0: wa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Of course, we are 21st century.
1: 过去一百年，牙科从经验走向科学，从治疗走向预防。每一次技术的跃升，绝不仅仅是在修复牙齿，而是在重新定义健康的边界。如今，最前沿的科技浪潮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涌入口腔医学领域，一场关乎全人类微笑与生命质量的革命正在启程。
2: 香港大学牙医学院口腔颌面外科专家苏宇雄教授即将为一位口腔癌患者进行手术，在实施肿瘤切除的同时重建颌面缺损。
3: 口腔癌主要是一类发生在口腔里面，包括嘴唇啊、舌头啊、牙龈啊、软腭啊的一类癌症。口腔癌手术一般是比较破坏性比较大，如果侵犯到骨头了、颌骨了、上颌骨、下颌骨，我们就要把颌骨切掉。
2: 颌骨切掉，就会失去咀嚼和语言功能。修复的方法是把小腿的腓骨截成数段，依照颌骨的自然弧度排列拼接，并用钛板固定成型。在移植的腓骨上种植牙齿，而从小腿一同获取的血管、肌肉和皮肤则用于重建缺损的口腔内壁。
3: 这个是划线，手术的划线。那么待会我们就沿着这个划线啊切开，做一个啊开始做手术。今天手术我们分两组同时进行，我会在头上做肿瘤切除，我的同事会在腿上取腓骨。
2: 作为硬组织的骨头，因为形状相对固定，在手术之前就通过计算机辅助技术将腓骨做好定位，拼接成颌骨。而皮肤、血管等软组织因为形状不固定，边界模糊，一直是计算机识别的短板。但是今天的手术室里多了一位特别的助手。
4: 这个投影仪是会自动识别我们在病人皮肤表面做的这个标记，然后自动配位，配位了之后就把这个之前啊大语言模型算好的这个穿刺情况投影上去。这个紫色的就是我们今天要取的血管，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用的皮肤穿刺的位置。
2: 取穿刺血管是颌骨重建手术的临床痛点。这根血管细如针孔，深藏在肌肉脂肪里，以往医生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将它取出。
3: 有了这个 AI 技术，我们开始考虑是否通过 AI 的技术可以把这个软组织的血管，我们叫血管穿刺，给术前给精确的分割出来。
2: 人工智能通过海量数据学习理解软组织的解剖规律，不再单纯依赖固定的形状规则，利用医疗大模型能在术前精准规划手术中匹配增强现实技术，精准定位，节省手术时间，减少手术创伤。因为移植了血管，也可以保证种植的牙齿能正常和骨组织结合。
4: 这个腓骨已经截骨，然后 3D 导板引导下的一个截骨做完了之后，用这个 3D 打印的钛金属板做一个固定，牙齿也是 3D 打印出来的。
2: 切除病变组织，重建颌骨和软组织，植入牙齿，过去至少要经历2到3次的手术，今天在人工智能辅助下，在一天之内一次手术就能完成。人工智能正在成为口腔医学领域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是作为常年在临床一线的医生，苏宇雄教授更加希望能够将口腔癌的治疗关口前移到早期。苏宇雄教授团队用20年积累的患者数据训练深度学习模型，让 AI 从中学会预测

0: 口腔癌前病变的风险。
1: 他在电脑上输入26个临床参数以后，那么很快，大概几分钟时间，他会告诉你，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癌症的风险是多大。
0: 这是全球首个 AI 口腔癌筛查诊所，应用于全球60多个国家，并在医疗资源匮乏的尼日利亚落地推广。
2: Program in Nigeria also screened over 4,000 people across 8 Nigerian states.For oral cancer and potentially malignant disorders, which we found 127 patients that potentially had oral cancer or potentially malignant disorders and were referred to the hospital. Over 90% of the doctors have started using the AI models for stratifying the risk of oral cancer among their own patients.
0: 人工智能成为医生迎战病魔的新武器，但是医生更希望的是在源头阻断口腔癌的发生。
3: 嘴巴呢再张，张不开了，
4: 对，
3: 只能张到这样。
0: 中国工程院院士、口腔颌面外科专家张志愿，从事口腔癌诊疗整整50年，见过太多本可避免的悲剧。槟榔、吸烟和饮酒带来的长期损伤，正让越来越多人在不知不觉中走向癌变。
5: 早治早预防，把治疗的归口，这个口往前提。比如你抽烟，嚼嚼槟榔，容易造成黏膜下的纤维化，再抽你再不注意，那就是溃疡，然后就是要变癌症。如果你早点叫医生看，医生告诉你你不能再走到槟榔了，医生的话病人是听的。
6: 口腔治疗要高度精准，人工智能虽然可以很好的看到并理解，但是治疗最终还是要落到操作上。如何从脑延伸到手，手术机器人正不断给我们带来惊喜。
0: 这是我国研发的自主式口腔种植机器人，它能自由深入口腔，在牙槽骨钻出窝洞，植入植体。虽然种牙机器人已经进入临床应用，但它依然面对好奇和质疑。
7: 首先是有点害怕，这个是第一感受，因为在种植牙的时候我不能说话，可能我一声，它不会说立马像人一样，它就会停顿。
8: 又下去了一颗大牙啊，这个好，修复空间也还可以啊，行。
0: 34岁的刘军，2年前因为蛀牙，被拔掉了一颗磨牙，医生推荐他使用机器人种植。
9: 用机器人做手术的话，就是以修复为导向啊，去决定这个种植体的位置。我们可以把种植体规划到我们这个最理想的这个位置。传统的自由手，它是没有办法，就很少在这个3维的这个立体的这个空间中去看这个植体到底怎么放的。传统这个医生种植，它的精度呢，可能就是在1个毫米左右。然后机器人呢，它的精度呢，其实能达到个0.5毫米，甚至0.3个毫米左右。
0: 虽然机器人种植的精准度大于传统种植，但刘军依然有自己的担心。
7: 我在头上动手术，人心里还是有点害怕，有点紧张。
8: 我到时候我就站在你旁边啊，就是在这儿，我会站到那边，我站你旁边，你可以用手就能碰到我。
10: 哦，
8: 你要觉得中间需要暂停或者什么，碰一下我就知道了。
10: 那最好。
8: 对。
7: 你就感觉机器人可以做这个事，但是如果它真正的出现在面前的时候，人感觉还是比较惊讶。

0: 我给他单方打点麻药啊，给单胎放水对我好，好放松啊，稍微有点脸疼，麻药有点疼了啊，好放松啊。
1: 通过术前标定对机器人进行校准，然后它就能够在术中呢就能够遵循我们这个方案啊，去完成这个种植窝窦预备和这个种植器的植入。
2: 医生在患者口内固定好追踪装置，机器人的眼睛光学追踪系统实时锁定患者头部的位置，哪怕患者有微小的移动，机器人都能敏锐地感知到并同步调整路径。
3: 机器人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它的这种感知的能力是吧，它是非常精准的，它是这种可以量化的，加上我们还有这个力感知，让它自己去判断它的骨质，然后进行相应的改变。
0: 我说

0: 整个过程中，医生要手动做的就是更换钻针。机器人按照术前规划，通过不同直径的钻针，极有耐心地一点点扩开种植口。
1: 入赘很多时候需要把这个黏膜要翻开，黏膜翻开骨头要露出来，是吧？骨头露出来看得清清楚楚的，这时候再种进去，种进去完再把它缝起来。这样的话其实创伤比较大。机器人的种的是这个整个的过程啊，它的完全是就是可以实现这种微创种植，基本上没有出血，没有肿胀。
2: 好，我们这个种植现在已经结束了啊，种植器放进去，然后上面放了一个比较短的一个小帽帽啊。
3: 嗯，
2: 我们后边这个过上三个月，我们到时候来取模就行。
3: 嗯，好，
2: 我们今天就结束了啊。
3: 嗯，好，谢谢医生，整体比预期的好很多。
0: 一个小时左右，手术顺利结束，整个过程微创、平稳、高效，而种植牙机器人仅仅只是口腔手术的起点。
1: 我们也把这个种植机器人的这个它的这个手术的这种方式，我们把它扩展到我们口腔的医学的其他领域。再过3到5年，我们可能每家每户可能都有一个机器人服务机器人，在我们医疗领域里边也同样是这样的。
4: 机器人的作用呢，在精准设计的基础上精准地完成手术，他们的精度远远超过我们目前的人力人头能做到的程度，在今后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方向。
5: 数字科技正重塑口腔诊疗的每一个环节，但人们想要的远不止于牙齿修复。随着种植技术的不断完善，一个更原始的梦想被唤醒，我们能不能像小时候那样让牙齿再长一次？这个曾经看似遥不可及的目标正一步步走近我们。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07-6996，400-807-699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0: 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809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

0: 这个是我们那个在小熏猪上面长出来的这个生物牙根，这已经长了5年的。然后这个白色的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牙根周边的这个就是骨头，然后它们之间的一个缝隙就是牙周膜，它们中间呢是有一个牙髓腔的一个形态的。从 CT 的一个结果来看的话，那就能够看到是这种管腔状的一个结构，跟天然牙接近的结构。
1: 这是首都医科大学王松林院士团队一项持续20多年的牙齿再生研究，将人的牙髓干细胞复合到生物支架进行体外培养。
0: 从接下来看的话，我们干细胞已经长成了这样的非常薄的一个细胞膜片的一个状态，它自己也会随着这个这个液体呢，然后它也自己也会动，证明这个细胞其实它是有非常好的一个活性的。然后之后呢，我们要把这个膜片跟穿衣服一样的穿到我们这个生物牙根的一个表面，能够让它再增加一层干细胞。而这个干细胞呢，将来是要长出牙周膜的一个结构。
1: 这层牙周膜就是再生牙与假牙最本质的区别，它是连接牙齿与骨头的纤维韧带，缓冲咀嚼压力，感知咬合力度。
2: 牙根有牙周膜，它主胶修理以后，通过牙周膜的神经可以反射到大脑，生物牙根的再生它就远远要好于种植牙和其他的修复。
1: 这个充满着干细胞的生物支架被小心地植入到小型猪的下颌骨中。
0: 它在3个月的时候，它其实就已经长成那么大了。然后到6个月的时候还在长，基本上每个月我们主要是拍一次片子，可以看到它在从小到大就一点点在长大嘛。所以当时就很神奇，我说它真的是长东西了。
1: 虽然还不是完整的牙齿，但足以向人们证明，让牙齿再生，不再只是幻想。
0: 80%，在这种情况下面的话，我觉得我们上临床试验就比较有信心。朝着这个目标，我们肯定还是有一段距离，还需要走。
2: 分步走是对的，先走容易走的生物牙根，相对容易。我们现在通过支架材料，通过干细胞可以再生出来，戴上假冠就行使功能，期待最终就通过发育序原理，我们把颌骨里面放几个细胞进去，把牙齿发育出来，慢慢它自己还能长到口腔里来，就跟我还原正常的牙齿发育的过程，那是最佳的。
3: 从生物牙根到全牙再生，我们见证了修复牙裂缺损的极致探索，但口腔的故事还远没有结束。作为全身健康的基石，它还肩负重任。科学家们也正在将目光从口腔投向了对整个人体更深入的研究。

0: 南方医科大学冷冻电镜中心，科研人员用零下196摄氏度的液氮将再往上的蛋白溶液瞬间冰封，电子束从各个角度拍下数千张照片，再通过计算机三维重建，用这种方法就能看见这枚蛋白的结构。
1: 这种蓝色的结构就是我们的跨膜螺旋，大概是20到30个氨基酸一个，所以我们通过进一步的结构细化和分析，它的三号跨膜螺旋是一个硝酸盐结合的一个具体位置，大概有几个确定的特定的氨基酸共同参与硝酸盐的识别与转运。
0: 这个名为塞尔林的蛋白存在于人体的唾液腺中，它是负责将血液中的硝酸盐转运并浓缩到唾液里的关键通道。硝酸盐是广泛存在于绿叶蔬菜中的天然无机物，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它有所误解，把它和致癌的亚硝胺混为一谈，而王松龄院士却因为长期扎根口腔医学研究，敏锐地发现了硝酸盐独特的生理功能。
2: 唾液里的硝酸盐含量是同一个人这个血液的好多倍，大概5到10倍，这么高的硝酸盐含量是生理的，那不会害自己，那认知有问题吗？
0: 经过10多年持续的研究，王松龄院士团队发现，硝酸盐是人体内一个重要的调节信使，而要激活这个信使，必须经过口腔。硝酸盐被吸收后进入血液，通过唾液腺上的转运蛋白进入口腔，在口腔里被特定的细菌转化，在体内生成亚硝酸盐和一氧化氮，帮助舒张血管，调节血压，抑制炎症。
2: 68米子青铜侠跳下来，哎，唾液的硝酸盐高20倍，亚硝酸盐高20倍，一瞬间的事儿。那为什么？他的机体它通过它来发出这个信号来保护。如果没有这个唾液硝酸盐那么高，哎，这个胃肠就出血了，哎，溃烂了，哎，穿孔了。哎，它就保护了。
0: 临床试验也在证明硝酸盐对免疫系统炎症的保护延缓。
3: 我们就尝试做了一个实验，对于这个关节类风湿关节的大鼠，我们给它喂了一个硝酸盐加 VC 的组合，相当于我们正常我们的一个成年人大概吃400克纯的绿色蔬菜 ，VC 的浓度大概相当于是1斤多的橘子。
0: 一组喂养硝酸盐的饮水，另一组喂养普通饮水。3个月后，两组大鼠的踝关节虽然看起来依然有些肿胀，但是通过微型 CT 扫描后就能发现骨组织的微观形态发生了变化。
3: 你看同样的关节啊，同样的位置啊，我们看看，你看整个这个是关节间隙，里面是有清楚的关节间隙的。你看这个，你看就看不到正常的结构了，是吧？你看这个滑膜组织大量的浸润，是吧？炎性细胞、滑膜细胞浸润以后，整个关节间隙就消失了，几乎消失了。
0: 在同时进行的放射损伤、高血压、阿尔茨海默症等试验中，硝酸盐的抗炎和保护作用也得到验证。对身体有益的硝酸盐，最简单的来源就是我们餐盘里的绿叶蔬菜。不过，要让硝酸盐发挥作用，还得依靠我们健康的口腔。
3: 硝酸盐发挥作用要依赖于一部分细菌，但是呢，有害的细菌是不行的。口腔健康比较差的情况下，那么这个硝酸盐的这个代谢就会紊乱，所以口腔是很重要的。
2: 所有的食物从口腔进入，因此第一关是口腔，这一关一定要把牢把好，你才能够维持你机体的一个健康状态。健康就是稳态，你口腔稳了，你全身有一个基础性的支撑。
4: 从看得见的机器人 AI 到看不见的蛋白质硝酸盐，我们过去常说的武装到牙齿已经变成了现实。在高科技的赋能下，现代的口腔医学已经变得更精准、

0: 更高效，也更具个性化。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让关注口腔成为习惯，因为健康从此开始。
1: 口腔是全身健康的第一道关口，口腔医学越发展，就越清晰地知道它可能影响心脏，牵连血糖，甚至动摇免疫系统。真正的健康不是治病，而是日常的关注和预防。请认真对待我们的牙齿吧，因为每一次清洁检查都在为你未来的健康做储备。
2: 该师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师因爱而生。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带带回家。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4: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鳕鱼，
8: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4: 家国长安，古今贵源。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8: 它们是世界上最珍贵的动物幼崽，它们是动物王国的王室宝宝，刚刚开始娇生惯养的一生，未来有什么

在等待着这些黑白相间的毛球呢？他们会如何长大？又会学到些什么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在中国，整个星球最招人喜爱、最神奇的动物之一正在为生存而战。目前，野生大熊猫的数量仅有不到2000只。 人们正在争分夺秒增加大熊猫的种群数量。在四川的大山深处，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三个基地正在为此努力着，而我们正是要去发掘那里的秘诀。准备好了吗？一起去看看您从未见过的熊猫百态。 首先，我们要去拜访位于雅安避风峡的大熊猫繁育基地，去那里一探大熊猫宝宝们出生的故事。之后，我们将前往都江堰，那里的大熊猫宝宝们正在学习结交朋友。最后，我们将前往卧龙保护区，去看看大熊猫们如何适应野外生活。 大熊猫仅分布在中国境内，它们外形独特，和其他的熊科动物长得都不一样。成年大熊猫身长近2米，体重与成年男子相当。大熊猫拥有食肉动物的消化道，但却基本是素食主义者。它们几乎完全依赖营养价值较低的竹子为生。如今，大熊猫在野外仅存大约1800只。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雅安避风峡基地是一个专业的繁育中心，战斗在保护大熊猫的最前线。住在这里的大熊猫超过了40只。由于野外的大熊猫已极为稀少，这里的每一只大熊猫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来这里是为了繁衍后代，而且任务完成的相当出色。 2015年，这里已经破纪录地诞生了22只大熊猫宝宝，而且还有一只即将出生，把这项纪录推得更高。敏敏是一只7岁的雌性大熊猫，它很快就要迎来它的第一个孩子，因此敏敏享受到了女王般的待遇。 在这样的非常时期，敏敏被保护在了室内。大熊猫繁育有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不到大熊猫即将临盆，都无法确定它是否真的怀孕了。不过，敏敏的表现很让人期待。敏敏的受孕要感谢雄性大熊猫荆轲。 大熊猫爸爸们一般在交配后就拍拍屁股走熊了，所以我们这位浪子有足够的时间为下次交配养精蓄锐。为此，他大吃特吃，吃了又吃。而对现在的敏敏来说，比起吃，竹子有了更大的用途——筑巢。这是一个可喜的迹象，说明他终于要生宝宝了。 怀孕5个月后，敏敏就要生产了，用不了多久，她就会有自己的孩子了。繁育中心的另一头是一个高级的育婴室，刚出生的大熊猫幼崽被放进育婴箱，以获得和妈妈体温相当的温暖。在这些箱子里，大熊猫宝宝们各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每只都是有故事的宝宝，有些是因为妈妈拒绝哺育被带到这里人工喂养，另一些则是暂时被带到这里做详细的体检。从刚出生到3个月大的大熊猫幼崽都有接受过专业训练。

0: 训练的大熊猫保姆们来照顾，就和人类的婴儿一样，大熊猫幼崽也需要定时进食，吃饱睡好，才能让他们的小身躯茁壮成长。这只40天大的幼崽已经睁开了眼睛，体重也比出生时增加了好几倍。这是迷你大熊猫，它的成长要归功于富含脂肪的乳汁。像这么大的大熊猫幼崽还得靠乳汁喂养，等长到了6个月，它们就可以吃固态的食物了，而对大熊猫来说，那就是竹子。大熊猫的饮食结构中99%都是竹子，因此给它们准备吃的可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大熊猫的前掌上多长了一指，被称为尾拇指，它能够帮助大熊猫抓住竹竿。大熊猫的牙齿也进化成了能够咬碎竹竿的构造。每只大熊猫一天要吃13到36公斤的竹子，所以大家都得来帮忙。这是英华仔，一个3个月大的小姑娘，她出生刚几天就被妈妈遗弃了，于是由人工养大。英华仔没有被妈妈选中，所以保姆们就来接手了。英华仔现在已经不需要育婴箱了，而且还在不停地长肉。大熊猫宝宝的婴儿肥是好事儿。英华仔已经5公斤重了，长得壮壮的。想知道大熊猫宝宝是不是在茁壮成长，就得把它们从头到尾量个遍。
1: 1位17，1位16。
0: 这个年纪的大熊猫宝宝已经很结实了，小磕小碰就当是游戏了。人工喂养哺乳动物时，饲养员必须承担母亲的所有角色，这其中就包括给宝宝们把屎把尿。最好的替代方案就是轻拍英华仔的肛周，这是在模仿大熊猫妈妈们用舌头刺激宝宝们排便。每一天，每只大熊猫宝宝都要这样来上好几次，基本上每次喂过它们都要帮它们排一次便，因此这么算下来，每天都要进行大量的如厕培训。一天结束了，小宝宝们终于要睡了。英华仔和另外两只大熊猫宝宝分享一间卧室，他发现室友们很有意思。英华仔睡得很浅，而室友中偏偏有一个动静大的。英华仔努力不去在意那个烦人的室友，但这个家伙一刻都不停歇。在旁边的篮子里，另一只又躁动起来。这个小家伙做噩梦了。也许去英华仔的睡篮就没那么可怕了，可是就凭他的小爪子，要爬去那边真的是太远了。他只好退而求其次，咬着自己的毯子寻求安慰。吵人的室友看着这一幕，乐得不行了。受够了室友的各种求关注的举动，英华仔打了个哈欠。很快，另外两只也跟着打起了哈欠，因为打哈欠会传染嘛。

0: 他现在毫无睡意，因为他终于要分娩了。
1: 咪咪，
0: 每一只大熊猫宝宝的诞生都有着特殊的意义，所以整个饲养团队都在密切关注敏敏的进展。宫缩很强烈，敏敏借助一切可以使力的东西努力把宝宝生下来。敏敏生产花的时间比一般大熊猫都要长，不过第一次当妈妈总是要费些功夫，工作人员能做的只有观察和等待。24小时过去了，敏敏的情况突然急转直下。敏敏还是没能生下幼崽，而且表现得很痛苦。敏敏现在心力交瘁，疲惫不堪。在这种情况下，工作人员不敢冒险接近她。又过了2个小时，敏敏遇到大麻烦了。再这样继续下去，敏敏和她的孩子都有可能撑不过去了。芊芊仔和林冰仔是一对3个月大的兄弟，他们都被妈妈抛弃了，但幸运的是，他们得以共享一位大熊猫养母。野生大熊猫常常会一胎产下2只幼崽，但只哺育其中一只。也许这听起来有些残忍，但是对大熊猫来说，这是为了保险起见，生下2只，然后集中精力哺育强壮的一只，这种行为被称作弃崽。不过，眼前这位溺爱子女的妈妈却不在乎养多养少，她随时都有足够的奶水，而且很乐意收养别的幼崽，这可帮了大忙，因为今天是换崽日。现在和养母在一起的是芊芊仔，但是已经轮到了林冰仔和妈妈撒撒娇了。这对3个月大的兄弟每5天轮换一次，工作人员用竹子分散大熊猫妈妈的注意，把她和芊芊仔分开。就在当妈的大口嚼着绿叶子时，工作人员带走了小宝宝。这项策略的关键是要在养母发现宝宝不见了之前迅速调包，但是拿竹子当诱饵是瞒不了多久的。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尽快的把林冰仔送到养母身边。动物们很少会重新接纳和人类一起待过的幼崽，更不要说那还不是他自己的孩子了。让大熊猫妈妈收养弃崽的策略是开创性的，它可以帮助这个物种继续繁衍下去。现在要做的只剩下打开门。他径直走到林冰仔的身边，然后开始舔弄他。他的慈爱和其他每一位母亲一样，就好像怀里的这个孩子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当林冰仔和养母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在另一边的育婴室里，他的兄弟芊芊仔正在接受快速的体检，其中一项就是看牙医。像芊芊仔这么大的幼崽，细小的臼齿和犬齿刚刚萌出，3个月大的大熊猫幼崽已经长出了24颗乳牙。等它们长大，这些乳牙就会被42颗恒齿替代。金贵如大熊猫，体检可就不只是看看牙那么简单了。育婴室里这般众星捧月的待遇，让芊芊仔

无暇思念养母，他开心地咧着小嘴，一脸心满意足。和人类婴儿一样，大熊猫宝宝也不时会流鼻涕，但他不会自己擤鼻涕，所以只好等待别人来擦了。现在鼻子不再湿乎乎的了，芊芊仔经不住开始打量比他更小的宝宝们了。对他来说，育婴箱早就是过去的事儿了。在芊芊仔的注视下，毫无察觉的大熊猫宝宝们一个接一个地被抱起，让人伺候着上厕所。

还在屋里接受密切的观察，他的分娩相当不顺利，而且情况越来越糟。已经3天过去了，米米应该早就生下幼崽了，可事实上他到现在都还没有生出来。这意味着一件事，那就是他的宝宝可能已经胎死腹中了。但是米明却不愿意放弃，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还在努力地要生下他的孩子。在繁育中心，还没有哪只大熊猫能在经历3天的分娩后幸存下来。尽管如此，米明还是在拼命地努力着。

敏妮有了个女儿，大熊猫幼崽出生时非常的小，浑身粉嫩，眼睛还没有睁开，而且几乎是光秃秃的。除了袋鼠等有袋动物，大熊猫幼崽的体型相对于母亲来说是最小的。不过和一般的新生大熊猫幼崽相比，敏敏的宝宝却不是一般的大，体重212克，比一般的新生大熊猫幼崽大了几乎一倍。胎儿过大容易导致难产，所以这个宝宝的诞生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奇迹。而且这是一个健壮的小宝宝，蹬来蹬去的小腿，那就是最好的证明。

敏敏的宝宝打从出生就经历了如此的磨难，他降生后的头十天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工作人员要仔细检查他的健康状况，于是敏敏仔被带到了育婴室。在这里，育婴箱会让他感觉温暖，但是他不能在这里待太久，敏敏非常有可能因为人类的干预而抛弃他的幼崽。一旦确认一切正常，幼崽就必须尽快送回母亲身边。在检查的同时，工作人员会把幼崽喂饱，在幼崽出生后的第一个礼拜，每天要喂8次。看来出生时的艰难一点也没有影响敏敏仔的胃口。有这么多的大熊猫宝宝要喂，工作人员可以说是绞尽了脑汁多存奶。为此，工作人员就得给大熊猫挤奶。虽然大熊猫妈妈们自己毫不知情，但他们在哺育下一代的同时也养活了其他幼崽。母乳是最棒的，但是当了妈妈的大熊猫戒备心极强，不会轻易让任何人靠近。想要挤到新鲜的母乳，就得瞒天过海。在大熊猫喂宝宝的时候，工作人员用蜂蜜做诱饵，借机靠近它，给它挤奶。还记得熊和蜂蜜之间那些事吗？这样做相当危险。

当了妈妈的大熊猫会变得异常警惕，而它只要一掌就能重伤工作人员。不过现在的它被蜂蜜分散了注意力，所以

0: 说是在冒着生命危险。一旦蜂蜜被消灭干净，所有的战斗人员也得迅速撤退。新鲜的母乳以最快的速度送往育婴室，然后加入配方奶粉。所有人工喂养的大熊猫宝宝都是从出生起就依赖这样的母乳快递。回到育婴室看看，敏敏的宝宝壮实着呢，他现在可以回到妈妈身边了。不过这可没有听起来那么简单，敏敏也许错过了和宝宝建立感情的机会，而幼崽的身上混上了不同的气味，所以敏敏很有可能会不理睬他的女儿。工作人员把幼崽放到敏敏面前，希望他能靠过来，但是他一点也没有想过来的意思，这可不是一个好迹象。尽管敏敏历经艰辛才生下了宝宝，但他现在还是很有可能不认这个女儿。工作人员把幼崽又向前放了放，小家伙拼了命地呼唤着母亲来抱起他，可是敏敏还是任由幼崽无助地呼唤。他会接纳自己的孩子吗？工作人员走了进来，他们把敏敏的屋子弄得更加舒适，然后继续尝试。最后转机出现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敏敏的母性战胜了一切障碍，她温柔地接纳了自己的孩子。命运最终还是眷顾了这对重逢的母女。
1: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爸爸，你回来了。
5: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4: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6: 啊，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7: 美好时光海苔，
6: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 美好时光海苔，
8: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9: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就在离敏敏大约100多公里的地方，还有一些大熊猫在努力培养感情。这里 是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江堰基地，是大熊猫的救助和康复中心。在这里，大熊猫们要学习生存技巧，其中的关键就是学会交朋友和增进感情。大熊猫宝宝们长到一岁时，就会被带到这里来结交新的朋友。野生大熊猫都喜欢独居，它们只在繁殖期会出来相聚，用气味做标记，这就是大熊猫们的联络方式。它们会通过这种方式找到彼此。不过，在都江堰基地，让大熊猫们一起生活，会帮助小宝宝适应原本的生活方式，这对他们长大后繁殖后代尤其有益。这是菲菲仔，在这里，他是大熊猫宝宝里的帅小伙，而且超级自信。他的好朋友是一岁的汪家仔，汪家仔每天就和酷小子一块混。这对自信的宝宝相当有派头，不过再有派头也还是需要别人帮忙擦脸，如果乖的话还会有奖励，来点胡萝卜和窝窝头换换口味也不错。工作人员每天都要蒸这种大熊猫窝窝头，所有能吃固态食物的大熊猫都能吃到窝窝头，这是一种健康的小吃，可以作为竹子以外的补充，它富含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专门为大熊猫配置，可以让它们保持最佳状态。窝窝头加上胡萝卜，这就是大熊猫宝宝的理想补充膳食。不过，这些额外的能量好像让两个小家伙很兴奋，菲菲仔和汪家仔想来一场摔跤比赛。打架既能增进友谊，还能比比力气，为将来回归野外打磨技能。不过这两个小家伙也让人非常头疼，对菲菲仔和汪家仔来说，摔跤可是要使出十八般武艺。一记抱摔，汪家仔掉下了台子，但他不肯善罢甘休，立即回以漂亮的锁头功。菲菲仔则出色的挣脱，并试图摁住汪家仔，锁定胜局。这场好戏引来了不少观众。最终，两个小家伙都打累了，晕头转向，瘫软下来，就算打个平手好了。有一只大熊猫没在看这场表演，就是这一只。它是在野外被附近的村民发现的，然后被送到这里。它的情况很糟糕，工作人员急忙把它送到医院做检查。这只大熊猫虽然病了，但它还是一只野生动物，有可能会威胁到人类，所以大家用绳子绑住了它。它有脱水迹象，需要马上输液。现阶段，简单的静脉滴注就有可能挽救它的生命。这里有全世界最好的大熊猫兽医和设备，所以我们的病人是来对了地方。一旦大熊猫的情况稳定，医疗小组就要开始做健康评估。这只大熊猫的体重严重低于正常标准，腿部肌肉只有正常标准的几分之一，可以想见医疗小组有多么的担心。它的病情很快就要明了了，腹部的肿块表明它的腹腔严重积液，用在人类身上的超声波技术也用在了大熊猫身上，兽医们清楚地看到了它体内的情况，结果不容乐观，积液的量明显表明它存在严重的器官功能障碍，比如心脏和肝脏问题。现阶段还难以确认器官衰竭的程度，所以兽医们采集了血样送到实验室做详细的化验。接下来是全身的 X 光扫描，大家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它的问题还不止刚才那些，他的左眼失明，已经无法医治，不过他的右眼只是有白内障，可以治疗，所以他还能恢复一定的视力。而恢复不了的是他的牙齿，由于失明

他的牙齿已经磨损到正常大小的三分之一。因为看不清而无法正常觅食，他可能一直在嚼木头甚至是石块，把牙磨损到了无法修复的地步。时间会告诉我们他能否渡过难关。野生大熊猫已经如此稀少，所以人们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努力把这一只送回大自然。有两只无忧无虑的大熊猫宝宝完全不知道那边的紧急情况。这是申冰仔，一个一岁的小姑娘，害羞得让人头疼。她和小男孩公主仔住在一起，这个小男孩也很文静，又和申冰仔同龄，是个理想的伙伴。经过饲养员牵线搭桥，他们俩现在整天形影不离。和其他宝宝们一样，这两位也喜欢拿吃的来玩，用脚吃饭很有意思吧。申冰仔想要切磋剑术，可是被拒绝了。公主仔有别的计划，他想练习爬树。大熊猫天生会爬树，像耙子一样的爪子还有柔软的四肢都让它们精于此道。成年大熊猫每天要花13到16个小时吃竹子，而且当妈的又很容易分心，所以大熊猫宝宝们就爬到树上躲避天敌。公主仔现在还在学习阶段，申冰仔现在不想爬，但他很乐意给公主仔垫个脚。刚刚长起来的小树可以锻炼幼崽们尚且幼嫩的肌肉，公主仔迈着小步子一路向上爬，一旦爬上树梢，他就是城里的大王了。但是上树容易下树难，公主仔突然没有了胆量。集中精神很重要，公主仔一点一点往下蹭，申冰仔就在地上给他精神上的鼓励。当公主仔终于安全落地时，两只都松了一口气。在中心的另一头，一岁大的雌性大熊猫喜喜和他的孪生兄弟露露住在一起，他们的妈妈是12岁的水秀。一般来说，大熊猫生下双胞胎后只会养育其中一只抛弃另一只，可是水秀却决定两只都养，这种情况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妈妈。水秀需要保持精力，对要带娃的大熊猫妈妈们来说，窝窝头就是能量棒啊。孩子们总会想要他们得不到的东西，妈妈有窝窝头当然要抢。虽然这对双胞胎也许是世上唯一同时由母亲亲自喂养的大熊猫，可当妈的可不会因为这样就宠坏了他们，她会以别的方式宠爱自己的孩子们。大熊猫喜欢和他们的孩子玩耍，妈妈们就是通过鼓励孩子们打闹来间接的让他们运动锻炼。喜喜和露露现在的体重已经超过40公斤了，开始学会作威作福了。露露把妈妈打了个措手不及，于是当妈的回了个野猪冲撞，想以体重取胜。可是喜喜没那么容易退缩，她的力量也让水秀吓了一跳，妈妈顿时凌乱了。两个小家伙身心上都得到了锻炼，而这都要感谢他们了不起的妈妈。在水秀妈妈对双胞胎进行爱的教育时，害羞内向的娃娃申冰仔和公主仔被装进了运输用的笼子，他们要去参加大熊猫聚会。大熊猫们都各有各的脾气和秉性，在小的时候让他们互相接触可以促进大

大家互相了解，申冰仔和公主仔就要跟闹腾的菲菲仔和汪家仔第一次见面了。大熊猫的介绍人可不好当，稍不留神就有可能前功尽弃。虽说这是为了宝宝们好，可是对生性腼腆的申冰仔来说，也许有点勉为其难了。如果进展的不顺利，他就会就此消沉好一

这里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吵吵嚷嚷的菲菲仔和方家仔被放出来了，好像有什么奇怪的味道。菲菲仔有点不安，有不认识的家伙来了，完全跟他们各自的性格

一贯自信的菲菲仔反倒紧张起来了。菲菲仔的情绪也传染了身后的汪家仔，结果反倒是害羞的申兵仔首先迈出了第一步，他慢慢地靠近新见到的两个小男孩。与此同时，公主仔犹豫再三，还是决定活用之前苦练的爬树功，先站住有利地形观察观察再说。申兵仔继续向前靠近，咋咋呼呼的兄弟俩被姑娘的主动出击吓着了，不过他不是来挑衅的，而是来打招呼的。菲菲仔对申兵仔很中意，有一点钟情的意思，汪家仔也是。不可思议的，害羞的申兵仔让闹腾的男孩子们安静了下来。接下来，他们有一整天相互了解的时间。今后，他们会时不时见个面，结交新朋友是长大的第一课。所以说，这里有至少三只大熊猫获得了成长。公主仔终于鼓起勇气下到了地面，不过他暂时还是采取观望姿态，也许作为一只雄性，过早接触太深有点冒险，还是下次吧。有一只雄性大熊猫完全不必担心交友方面的问题，就是这只种熊猫盼盼，是大熊猫世界的花花公子之父，姑娘们被他迷得神魂颠倒。他的后代很多很多，确切地说有130只。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盼盼的生日。野生大熊猫很少有能活到20岁的，而盼盼已经30岁了。虽然上了年纪，盼盼仍然是大熊猫世界的罗密欧。他不仅是世界上最有成就的大熊猫，还以30岁的高龄成为最年长的雄性大熊猫。对所有的物种来说，基因多样化都是生存的关键，而盼盼是从野外获救的大熊猫，它的基因具有极高的价值。现在这些基因已经遗传到所有中心1/3的大熊猫身上，它甚至还是敏敏的爷爷。盼盼的基因得到了有效的继承，它庞大的家族成员都很健康。盼盼可谓是人生赢家，不仅坐拥众多的美女大熊猫，而且追到姑娘还有奖励。

0: 盼盼当然会有他自己的生日蛋糕，而且吃的还很开心。
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4: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金长龙哇一下。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金长龙哇一下。
5: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鸿，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0: 在大山深处，有一处特别的地方，盼盼的一些后代会在这里迎接美好的未来。卧龙大熊猫保护区位于一片方圆20万公顷的自然保护区内，四周被群山环绕，是理想的野生动物栖息地。这里有蟾蜍当道，蜘蛛结网，还有大熊猫在互发信息。大熊猫宝宝长到2岁时，就开始在无人监看的环境下自己磨练野外生存技能。它们要在大自然中学习生命的奥秘。工作人员想要帮忙，就得和大熊猫们融为一体。不知道的人也许会以为这里在举行功夫熊猫粉丝集会，而实际上这些服装是工作需要。生活在这里的大熊猫需要在不了解人类外形的情况下长大，这样今后一旦放归山林，它们才会与人类保持距离。一些怀孕的大熊猫从别的繁育中心被转送到这里生产，他们的孩子就是将来要放归野外的候选大熊猫。大熊猫宝宝们在半开放的环境中学习如何野外生存，学习辨识新气味是其中一课，高大的树木则有助于锻炼肌肉。在小宝宝出生的头2年，妈妈会在一旁悉心照料，直到他们足够成熟，可以独当一面，只有这时他们才会被放归自然。不过回到野外的大熊猫也不是完全自力更生，人们可以通过无线电追踪项圈监控大熊猫在野外的进展。他们都去了哪里？会走多远？他们是不是停在某个地方了？这些有价值的信息会帮助工作人员决定是否需要人工干预。2006年第一次放归大熊猫的尝试非常遗憾地失败了。 但之后

进行的几批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一些大熊猫又开始在野外生活了，工作人员的努力渐渐开始得到了回报。眼前的这些大熊猫宝宝将成为迄今为止最成功的一代，其中一些已经等了好久，他们已经心痒难耐，迫不及待要回到野外了。

整个四川省都投入到了拯救大熊猫的行动当中。回到避风峡基地，敏敏生下的女儿已经一个月了。由于敏敏初次生产，就经历了长达三天的分娩，而且还差点失去了女儿。从那以后，她就享受着王室般的待遇。想知道幼崽发育的如何，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给她称体重。敏敏崽的变化十分显著，她越来越像妈妈了，而且肺部发育良好。1.3公斤的体重刚刚好，工作人员不能接触它太久，否则敏敏还是有可能因为幼崽染上了陌生的气味而抛弃它。所以每一项任务都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母女又团聚在一起了。养育儿女是很费神的一件事儿，所以敏敏要和女儿一起打个盹儿。来认识一下金宝宝，她是个1岁大的小姑娘，和7岁的妈妈壮妹一起生活在避风峡基地。金宝宝是个倔强的小孩，喜欢自己一个人待着。这倒不是说他不喜欢妈妈，他只是想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妈妈待在屋里的时候，金宝宝就会跑到外面自己生闷气。大多数时候，你都能在金宝宝的树屋里找到他，白天在，晚上也在，下雨的时候也常常待在那里。妈妈爬不到这么高，所以金宝宝可以在这里占山为王。每一天他都努力向上再爬一点。上面的树皮好像比较好吃，而且要多少有多少。金宝宝很欣赏这座高楼大厦，而且决定要物尽其用。可是爬到这一层时，金宝宝才发现已经有住户先搬进来了。蜜蜂，他们可不喜欢别人闯进自己的地盘。想当有房一族，就得能上能下呀。

被迫交出房门钥匙后，金宝宝另外找了个平淡无奇的树杈待着。哎呀，真是丢死大熊猫了。金宝宝郁闷的一天还没有结束，接下来他还要去见饲养员。在一岁之前，所有的大熊猫幼崽都要定期称体重，这是在不需要麻醉的情况下检测大熊猫总体健康状况的一个好方法。

可是正在闹情绪的一岁娃娃却不肯乖乖配合，金宝宝很滑头，想方设法要躲过这次称体重，那么只好改天了。金宝宝又见到了妈妈，这一次他见到妈妈分外亲热，经历了和磅秤的搏斗，更别提还有他和蜜蜂的那场小战斗，现在能和妈妈壮妹一起玩耍，别提多舒心了。母女俩在久别重逢之后经常这样一起玩耍，所以感情也就更加深厚了。今晚金宝宝可以留下来吃晚饭，壮妹每次做饭都会做很多，金宝宝也许正走向独立，准备好离开家自己生活。不过孩子终归是孩子，他还是需要妈妈，直到下一次又想出去探险为止。大熊猫一年四季都在活动，它们不像其他熊科动物那样冬眠，因为光靠吃竹子无法为它们提供冬眠所需要的能量，大熊猫日夜都活动，当妈妈的尤其如此。这天晚上，红外摄像机让我们看到了一位特殊的妈妈在夜晚的秘密。敏敏醒了，她很饿，晚上来点夜宵，竹子再理想不过。可是我们的奇迹之子在哪里呢？在笼舍的拐角处，小家伙正独自呆着，而且是刚刚醒来。把储藏室吃了个空的敏敏回到宝宝身边，看看他是不是一切安好。妈妈来喽，把宝贝搂在怀里。敏敏轻柔地把女儿舔干净。这个晚上剩下的时间，母女俩就像这样相拥而眠。经历了千辛万苦，敏敏现在完全是个合格的母亲了。正是因为有了避风侠、都江堰和卧龙的大熊猫繁育基地，世界上最可爱的动物宝宝们正卷土重来。想要提升大熊猫的种群数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015年是大熊猫繁育的突破之年，为了大熊猫能够继续的生存下去，我们必须做到更好。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今时不朽，

我走遍世界各地，探索自然极境，总会深深震撼于大自然的无限魅力，完全沉醉在它的壮美之中。我总是盼望着开启新旅程，渴望邂逅白色巨兽北极熊，寻觅美洲黑熊的足迹，探索棕熊的隐秘世界。从生机盎然的喀尔巴阡山脉出发，我开始了探寻熊科动物的旅程。罗马尼亚作为棕熊分布最为集中的欧洲国家之一，栖息着超过6000头棕熊，大多数当地人都能够与它们和平共处。棕熊喜欢挖掘地下鲸类食物，待到果实成熟的季节，它们更是胃口大开。棕熊也会捕食小型哺乳动物，甚至捣毁蜂巢取食蜂蜜。它们看似笨拙，实则头脑机敏，总是给人一种充满野性、桀骜不驯的感觉。到了繁殖季，棕熊会通过磨蹭树干、抓挠树皮等行为标记领地。

棕熊的生存离不开森林，为了保护棕熊，我们人类需要给它们留出繁衍生息的足够空间，并减少对它们的干扰。森林不仅是无数生物的家园，更是保障人类当下与未来生存发展的基石。

我来到位于加拿大西部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置身于人迹罕至的荒野。一群北海狮聚集在峡湾口，等待着从太平洋回游而来的鲑鱼。

在茂密的温带雨林中，我要走上好几天才可能发现美洲黑熊的踪迹。在等待鲑鱼到来的时间里，美洲黑熊主要以嫩叶和浆果为食，

眼下仅有几十条鲑鱼正逆流而上，地面覆盖着湿漉漉的苔藓，美洲黑熊每走一步都有可能滑倒，它很难找到理想的捕鱼位置。此刻我距离这头美洲黑熊只有几米远，空气仿佛凝固了，我们四目相对，谁都没有动，而他随即决定无视我。我冒昧地闯入了他的世界，但是只有在这里才有可能见到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科莫德熊。据说科莫德熊浑身雪白，其实它们是美洲黑熊的一个亚种，它们也被称为白灵熊或幽灵熊。这片雨林面积广阔，植物茂密潮湿，地表和树木上都覆满了第一雨苔藓，是地球上保存最完好的温带雨林之一。这头美洲黑熊饥肠辘辘，无论哪里出现鱼鳍摆动的迹象，哪怕只是一丝波纹，它都会立刻扑过去。

大多时候，美洲黑熊会把捕获的鲑鱼带到岸上享用，鲑鱼的残骸会迅速分解，化为供林木生长的养分，进而滋养整个雨林生态系统。茂密的雨林里看不到人类的痕迹，美洲黑熊和狼才是这里的主宰。

我和原住民向导马文一起穿行于雨林数日，却没有发现科莫德熊的任何踪迹。难道我的愿望会落空吗？马文告诉我，科莫德熊就如同这片雨林中的精灵，能否遇见要看运气。突然之间，一个白色的身影从枝叶间走出。这个雨林精灵，传说中的神奇生物，就这样出现在我的面前。虽然雨水冰冷，寒气刺骨，可这场奇妙的邂逅瞬间驱散了我所有的疲惫。科莫德熊不是北极熊，也没有得白化病，它们白色或奶油色的毛色源于一种地域性基因突变，这种现象被称为白变。雌性科莫德熊有可能产下黑色或白色的幼崽。20世纪初，科莫德熊一度被认为已经灭绝，而如今它们得以在这片古老的雨林中安然隐居。美洲原住民对科莫德熊心怀敬畏，他们将科莫德熊视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纽带。为保护科莫德熊免遭猎人和毛皮贩子的伤害，他们始终严守期

科莫德熊通常独自生活，出于生存本能，他们在非繁之际会与其他美洲黑熊保持距离。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气候湿润，年降水量超过3000毫米，不时的降雨显然增加了我拍摄的难度。我被冻得浑身发抖，而科莫德熊却表现出了对阴冷潮湿环境的超强适应力。它没有受大雨或是雷鸣声的影响，只是自顾自地在水中捕鱼，

在地球上这个偏远的角落，在这片古老雨林的深处，科莫德熊接纳了我的存在。我没有感到危险，也没有觉得受到了威胁。置身此地，一个真诚的愿望在我心中酝酿。我期盼着人与动物之间终能构建起一种更为和谐的共存之道。现在，一场全新的探险正等着我。我将前往俄罗斯的勘察加半岛。这群鲑鱼已在太平洋生活数年，它们做好了繁殖的准备，即将踏上洄游的旅程。它们竟能记住并精确地找到自己出生的河流，这究竟是如何实现的？仅凭借对地球磁场的感应吗？答案还有待科学家进一步揭晓。此时，数百万条鲑鱼聚集在河口，它们需要几周时间适应淡水环境，而后游回出生时的河流产卵，最后死去。这群鲑鱼已准备好逆流而上，应对瀑布与激流。首先，他们必须穿越一道致命的阻碍——海狮的利齿。海狮们自然不会放过送到嘴边的鲑鱼盛宴。

0: 一旦越过这第一道险关，鲑鱼便开始了与激流的搏斗，不知疲倦地挑战汹涌的勘察加河。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逆流而上，向着河流的源头奋力进发。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

0: 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以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致敬每一个不凡人生，荣耀时刻，举杯，长城五星。
3: 跨越山川湖海，月亮是最亮的路标。
4: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5: 勘察加半岛是一片冰火交融的荒野，这里依然保留着地球上少有的原始自然景观。我在库页湖附近搭建了临时营地，库页湖是鲑鱼洄游时的必经之地，会吸引众多棕熊前来觅食。勘察加半岛的棕熊惯于独来独往，唯有在鲑鱼洄游的季节，它们才会短暂放松戒备，默许同类出现在附近。这头高大的雄性棕熊看到了我，却没有辨出我是什么生物。棕熊的视力一般，听觉和嗅觉却极其敏锐。这里的棕熊很少见到人类，而我不能掉以轻心，这终究是一头野兽。鲑鱼的到来对棕熊至关重要，在漫长的冬季里，食物不容易找到，因此棕熊必须赶在冬季来临前储备足够的脂肪。

鲑鱼洄游只发生在特定的时节，棕熊们必须把握时机。每头棕熊每天需要捕获几十条鱼，可竞争异常激烈，雄性棕熊会凶悍地守护自己的地盘，

为捕获鲑鱼，棕熊在浅水区不停地来回奔跑，捕食鱼类对棕熊来说绝非易事，鲑鱼常常能成功逃脱。

有一些棕熊刚刚醒来，他们从高山洞穴中出来了。棕熊妈妈带着两头幼崽沿着熟悉的山路来到了山谷中。漫长的等待终于结束了，棕熊妈妈很可能在洞穴中待了6到8个月未曾进食，现在她必须尽快捕到猎物。眼下两头棕熊幼崽无忧无

0: 不过这两个小家伙也饿坏了，看到妈妈捕到鲑鱼时，他们俩都赶了过来。
1: Thank you.

棕熊幼崽们越是表现强悍，就越有可能熬过下一个严冬。

洄游的鲑鱼群是一年中的饕餮盛宴，棕熊妈妈不能错过。为了喂养孩子们，她每天会捕多达50条鲑鱼。两头棕熊幼崽狼吞虎咽，现在是他们的进食时间。只有到了傍晚，等两个小家伙都吃饱后，棕熊妈妈才会为自己捕鱼。我留意到另外一头毫无经验的年轻棕熊在艰难度日，三天来他没能捕到一条鲑鱼。捕鱼是一项需要长时间磨练的技能，没有妈妈的教导，他只能自己摸索，常常耗费大量体力却一无所获。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掌空空。这一幕或许看起来有趣，但对这头年轻的棕熊而言，后果可能是致命的。为填饱肚子，他最后只得啃食岸边一条腐烂的鲑鱼。此刻，更糟糕的情况出现了，一头雄性棕熊突然现身。它重达400公斤，爪牙锋利，我给它取名为灰毛。这头身强体壮的棕熊眼神凶狠，生性好斗，它的目的很明确，赶走所有竞争者，独占这片鲑鱼丰富的捕猎场。

让空空知道眼前的局面对自己不利，没有必要挑战体型更大的灰猫。于是长空空决定转移到别处碰碰运气。可是他依旧不走运，对他来说生存这堂课可一点也不轻松。好在当他来到湖中央时，终于捕到了一条鲑鱼，可要在这荒野中生存下来，仅仅学会捕鱼还远远不够。

带着巨大的勇气和决心，他重返已被灰毛强占的捕鱼地点。这一次占据主导地位的灰毛默许了棕熊妈妈的存在。棕熊妈妈需要在冬季来临前增重近200公斤，并将幼崽们养得膘肥体壮。毫无戒备的棕熊幼崽见到妈妈捕鱼成功，就急忙冲上前来，

0: 夏日将近，鲑鱼日渐稀少，部分棕熊离开湖泊，开始沿着较浅的溪流捕食。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3: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为预判棕熊母子的行动，我尝试解读他们的身体语言。他们看起来性情温厚，似乎无视了我的存在，可这种散漫的姿态极具欺骗性。实际上，棕熊性情无常，行动敏捷，速度惊人，随时可能发起攻击。

这头棕熊幼崽离开了妈妈的身边，焦急的棕熊妈妈一路找来，她调动敏锐的嗅觉留意周围的情况。棕熊妈妈来到幼崽身边，随时准备为它抵御一切威胁。棕熊妈妈显然捕捉到了我的气味，我只得一动不动，继续拍摄。

时间飞逝，食物充足的日子已然远去，每头棕熊都在拼命争抢最后几条鲑鱼，紧张气氛达到了顶点。

河中的鲑鱼群已不见踪影，棕熊们因彼此距离过近而频繁发生冲突。

两头棕熊幼崽全然不知妈妈肩负的重担，玩得不亦乐乎。我观察这头棕熊妈妈和她的三头幼崽已经很久了。棕熊妈妈既展现出温柔的母性，也有着原始而野性的力量。三头幼崽会一直留在她身边，直到能够独立生活。只要鲑鱼的洄游之旅还在继续，棕熊就会再次来到库页湖。我很庆幸自己能在一旁观察这些动物，走进他们的世界。棕熊聪颖而敏锐，令人心生敬畏。我们需要这些无拘无束的生灵，这些充满魅力的生命，它们是生态系统平衡的守护者。棕熊所求不多，一片山坡，一条河流，一小片森林，足以让它们安身。自然环境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整体，每个生命都理应拥有属于自己的家园。

南北两极始终令我神往，即便我已经去过很多次，他们对我的吸引力丝毫未减。北极地区是一个迷人而严酷的世界，夏季进入尾声，北极熊在苔原上游荡，如今它不得不面对新的现实，海冰的面积逐年缩小，它赖以生存的捕猎场正在消失。

海豹是北极熊的主要食物之一，北极熊并不擅长在陆地上追逐驯鹿，海冰对北极熊而言至关重要。然而在过去大约20年里，北极地区的夏季变得更长，海冰的整体规模与厚度显著缩减。虽然北极熊在历史上经历过气候的缓慢变迁，却从未应对过如今这般大规模的快速转变。为等待海面再次结冰，北极熊只沿着海岸线活动，并尽量降低活动量，以节省能量消耗。

北极熊不断在悬崖底部搜寻，期盼能发现从鸟巢中跌落的雏鸟。在这片悬崖上，数量众多的厚嘴鸭海鸭在狭窄的峭壁上安家，它们外形酷似企鹅，会将卵直接产在裸露的岩石上，卵的一端较尖，这是防止它滚落崖底的关键。对北极熊而言，鸟类的卵只是零食，要想为越冬储备足够的脂肪，它需要更多高能量食物。面对季节性变化，北极狐拥有惊人的适应力，它在春季就褪去了雪白的冬毛，换上了与环境相适应的棕色外衣。北极狐也会来到悬崖底部寻找食物，有些鸟类会在地面筑巢，把卵留在巢里。在短暂的夏季里，各种生物抓住机会繁荣生长，北极阳光的暖意激发了蓬勃生机，随处可见忙碌的候鸟。庞大鸟群的排泄物滋养出丰茂的草甸，吸引驯鹿前来觅食。

和北极狐一样，冬季全身雪白的柳雷鸟也换回了棕色装扮，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虎耳草开出美丽的花朵，这是少数能在北极土壤中顽强生长的植物。正在育雏的北极燕鸥是从南极洲长途飞行数万公里来到北极的，它们每年在南北极之间往返一次，这称得上是动物界距离最长的迁徙之一。北极狐走走停停，在乱石间翻找，见到什么都会啃咬试探。等到秋季，它会跟随北极熊踏上冰面，以海豹残骸为食。它有可能会在冰面上度过整个冬季。眼下，它住在海鸟聚居地附近的一处洞穴中。北极狐幼崽于4个月前在此出生，北极狐夫妇会一起生活，共同养育幼崽。当阳光洒向大地，北极狐幼崽们便开始探索周围的环境。到了秋季，北极狐幼崽就将离开父母，独自应对北极的严冬。

只有少数几种大型动物具备卓越的适应能力，能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繁衍生息。比如麝牛，它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猛犸象所在的时代。麝牛又叫麝香牛，依靠厚密的毛抵御严寒，即使在零下50摄氏度的环境中也能存活。即便是强壮的北极熊也不敢贸然攻击麝牛，麝牛会聚集在一起，头部朝外，亮出尖锐的双脚，形成难以攻破的防线，令捕食者不敢轻举妄动。

在地球的最北端，射牛、北极熊与众多生灵生活在一个远离人类的自然世界里。不过，在这片孤寂的冰雪世界中，一场颠覆性的变化正以惊人的速度发生。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恰恰在这里，我们能看到气候变化给地球带来的最为触目惊心的影响。

海冰对海豹的生存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们依赖于冰面休息和繁衍后代。这只海豹在与北极熊的较量中幸存下来，它身上的伤痕依然清晰可见。小心谨慎的海豹会寻找孤立的浮冰或突出水面的岩石休憩。气候变化导致了连锁反应，没有海冰就没有海豹，没有海豹，北极熊就要忍饥挨饿。海象同样是北极熊的猎物，它们在岸上休息时，往往会成为北极熊捕食的目标。然而，即便是庞大的北极熊，也深知猎杀海象的危险。它们硕大而尖锐的獠牙能造成致命伤害。

我始终迷恋地球上那些仅存的原始荒野。对北极熊的追寻促使我继续西行，到达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北部。在北冰洋边缘这片与世隔绝的土地，北极熊就出现在距我数米远的地方。面对这些庞然巨兽，我心中忐忑不安。北极熊充满好奇，踏入他们的领地极其危险，如果发生冲突，无论对他们还是对我，都可能是致命的。这些北极熊在等待海水结冰，如今由于海冰冻结得越来越晚，他们需要等待很长时间。一头北极熊妈妈带着它在上一年产下的两头幼崽也来到了海岸边。

两头北极熊幼崽眼下看起来仍然无忧无虑，他们的妈妈时刻保持着警惕，雄性北极熊随时可能现身，毫不犹豫地捕食幼崽。也有其他北极熊妈妈带着幼崽来到海岸边，

这头北极熊妈妈沿着海岸缓缓踱步，迎着风嗅探空气，浑身散发着蓬勃的生命力。她同时展现出力量与柔情，是一名出色的母亲。可以看出她的幼崽状态极佳。刚出生的北极熊幼崽仅重约400克，它们会在2年内迅速长大，体重增至上百公斤。待到4、5岁时，北极熊幼崽的体重便会接近成年北极熊。

北极熊幼崽向我越靠越近，距离已不足三米。我很清楚自己的危险处境，但只能一动不动。北极熊妈妈随时可能出现，并会为了保护幼崽而攻击我。

在这个北极熊家庭中，两头北极熊幼崽已足够成熟，能够独自外出探索。很快，他们将带着从北极熊妈妈那里学来的捕猎与打斗本领离开妈妈。他们刚开始时很可能并不情愿，但这是他们走向独立的必经过程。成年雄性北极熊可能会捕食北极熊幼崽，对北极熊幼崽而言，危险无处不在。

北极熊妈妈发现了靠近的雄性北极熊，知道必须让幼崽们远离危险。这一次，向来无忧无虑的幼崽也觉察到了北极熊妈妈的不安。北极熊妈妈高度警惕，始终保持安全距离，绝不让幼崽们暴露在潜在劲敌的利爪之下。巨大的雄性北极熊注意到了这个小家庭，它只要挥动一掌，就能重伤幼崽。

终于，那头雄性北极熊离开了。嗯，为避免冲突发生，北极熊妈妈决定带着幼崽们转移到海湾另一侧的安全地带。这是北极熊幼崽生命中一堂难忘的生存课。寒意越发强烈，海湾的水开始结冰了。北极熊一家急切地想要回到海冰上。每一天，冰面都在向外延伸。眼下，北极熊幼崽们仍在嬉戏，他们互相扑打，锻炼肌肉力量。这将是他们在北极熊妈妈身边度过的最后一个冬季。在未来的几周，北极熊幼崽的竞争意识会逐渐增强，直至分道扬镳。他们终将独自应对严酷的北极环境，并在北极熊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他们的当务之急就是增加体重，只要每年海冰如期冻结，他们就有可能活到30岁。冰纯净剔透，而我们却对它发出的警告信号不够重视。一夜之间，大风已将浮冰推入海湾，

经过数月在海岸边的漫长等待，饥饿的北极熊们终于迎来了重返冰面的日子，回到了有海豹与海象的世界。北极熊的体色与冰面完美融为一体，很难发现它们。北极熊拥有一个可靠的指南针，它的嗅觉能发现20公里外的猎物，捕猎行动开始了。北极熊捕猎讲求前行追踪，以智取胜。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北极熊妈妈需要抓紧补充能量，它会先吃掉海豹的脂肪，再享用鲜肉。难得一见的白鸥安静地待在北极熊身旁，只为得到一点残羹剩饭。长久以来，北极熊在如此极端的环境里顽强生存，看似坚不可摧，事实上，北极熊的生存离不开海冰。作为北极地区的标志性动物，北极熊沉默地守护着这片冰雪世界，它的命运与人类守护地球生物多样性的使命紧密相连。

目睹眼前的景象，我不禁思索，这些生灵到底还能坚持多久？随着冰层变薄，加速消融，北极地区正在经历巨大的变化，这让我深感人类责任之重。人类不仅要仰望星空，探寻未知，更要守护好脚下唯一的地球。不仅要有探索的勇气，更要具备尊重生命、维护生物多样性的智慧与担当。这是人类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当下最该实施的行动。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朋友，好久不见。这个久别重逢的时候，咱们必须吃点好的。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才算一餐好饭？无论何时，亲手制作都是中国人。

最高的餐桌礼遇。人们舞动食指，驾驭工具，用触感与律动同自然对话，和食物共情，与时代大潮相拥共进。双手触及之处，食物千变万化，滋味历久弥新。心手合一，方得手作之美。

0: 潮汐在浙江东部的海岸线上堆起片片滩涂，表面看似平静，但丰富的有机质让这里生机暗藏。退潮后是各类滩涂生物出门透气的时间，红前蟹以藻类和动物碎屑为食，袖珍小钳能在淤泥中刮取食物颗粒，独属于雄蟹的显眼大钳既能防身也为求偶，它们的速度冠绝滩涂，稍有动静只需半秒就能销声匿迹。赶海的过客想要抓上几只实属不易，其他动物也难以近身，几乎没有天敌的它们大量繁殖。不过江湖里没有绝对的王者，谁都难免遇到克星。
1: 救过了一个了。
0: 这首看似简单的绝活，朱英健苦练了十年。
2: 八岁开始了，搿草地了归了蛮顺利的，搿拉带我来，搿天夜里我去打哈打发来哟。刚个下那时候一只只好归到里来给我了，你肚里了，
1: 两个烧我。
0: 鸡蛋大小的八爪铁钩，挂在一米多长的竹竿上，就是为红前蟹量身定制的奇门兵器。滩涂上泥泞湿滑，目标也从固定靶变成了移动靶。
2: 你跟着嘛，跟着我慢慢走就行啊，就太快了的话蟹爬进洞里去了。那这里也有了那几个啊，来别动了啊。不要再动了，走得太快了，几米的蟹都爬进洞里去了。

0: 哎呀，
1: 与红前蟹过招，难免一时失手。调整准心，全当热身。
0: 哈哈，又一个。

瞄准螃蟹身后一拳，调动手部小肌肉群，由下而上，像蜻蜓点水般迅速收回。当地形象地称这个手法

荡，荡字诀讲究的是分寸毫厘的精准。趁着退潮半天劳作，朱英建能收获20多斤红钱行。

0: 滩涂的小蟹是高钙食材，鲜味的基础来自体内大量游离氨基酸，各种烹饪技法与之搭配，都只求取其鲜味。执迷于鲜的宁波人另有更心仪的做法，咸肉、蚕豆与红前蟹的本味相互催发，沸滚8分钟，蟹鲜尽数提取，让海上陆地四时节令融会交映。
1: 咋样也买，
2: 你挖它太油腻了。
0: 食材匮乏的年月，红前蟹是当地人独享的天然味精。

0: 十分蟹，三分盐，封坛腌制半年，蟹肉中的蛋白质和脂肪被充分分解。蟹酱黏腻细腻，夹杂发酵后的微酸，透出霸道的咸鲜。
1: 你这是个蛋，也是泡的。
0: 与小土豆、新鲜芋奶搭配，只需轻轻一蘸，口中久久留香。几十年来，朱英健最离不开的就是这一口。
2: 阿拉大海捞发生到精准的行业里头，我主要的是在农业里头，各种眼蔬菜、农贸贸易嘞，等主要大海。阿拉老乐昌给我七百户左右人家，有五百多个人，都在海洋里头大海，搿人等于连饭也好到了，对不啦？
0: 如今，掌握荡蟹手艺的不足五人，61岁的朱英健最年轻。他身边的荡蟹搭档已是78岁高龄。双手是人类最灵活的工具，一些古老的技法或许渐行渐远，但中国人与自然对话的故事还在延续。荡蟹靠的是精准，捕捞比的是速度。在1500多公里外，人们披星戴月，试图从时间手里多抢回些收获。浩瀚深邃的北部湾，鱼灯如豆。行船2个小时，乌雷村的渔民终于来到了他们的目标海域。在当地方言中，捞既是动词也是名词。当名词讲时，就是我们熟知的海蜇。海蜇的身体95%由水构成，离开海水随时会死亡。

0: 之后，会在内源酶的作用下发生自溶，水分大量流失。于是，一场与时间的竞速悄然开始。
1: 拉我！
0: 这片海域的成年海蜇体重能到40多斤，每拉起一只的劳动量约等于给饮水机换一桶水。小渔船上没有舱养装置，渔民们只有速战速决，尽快返航。码头上连夜捕捞的海蜇已在大量流失水分，必须尽快完成分拆。此时吴雷村的妇女们严阵以待，一车海蜇留给他们的时间是15分钟，每拆一只最多15秒。看似简单的拆字诀，讲究心明眼亮手快。
1: 哇，你会过就对了，好干了。
0: 将蜇皮与蜇头分离，蜇头再一分为三。除了当地人称为大花的蜇头根部，其余部位都是中国人餐桌上常见的凉拌食材。
1: 老花应该老花就吃好，嗰啲老肉、老脚，嗰几种就系都往我哋全国各地。
0: 北方人做海蜇，有独特的炖烧技巧。蜇皮切片焯水，与五花肉一同煸炒。为避免化水，必须旺火快干，焦化的表面形成保护膜，才能将水分紧紧包住。而吸出的少许水分，正是炒菜变身炖菜的神来之笔。每年农历2月18，是乌雷村的大王庙诞，村民欢聚一堂。捞起一口海蜇丝，寓意着全年风生水起。赞美双手，实际上赞美的是人。所谓能手、好手、妙手，都做到了心手合一。人人都有一双手，为什么只有少数成了高手？

在泰州江堰，很多人的清晨是被大炉烧饼馋醒的。郭金才师徒经营的是当地唯一一家还在沿用传统火烤技法的烧饼店。地处早茶风俗盛行的江苏中部，泰州人对每天的第一餐格外重视。发面裹馅儿、可咸可甜的烧饼是最重要的点心。这个内径1.3米、深度1米的球形大炉，传到郭金才手中已是第七代。如今加装了排烟净化装置，才能在城市中得以保留。

烈火燃烧三分钟，大炉中心达到500摄氏度以上。炉温达标后，需要压低明火。

0: 你贴满这140个要多长时间？你算过
1: 吗？8分钟。
2: 可以啊，
0: 8分钟贴满。
3: 满5年前没有啊。我做了一炉啊，多少？比这个炉子大，一炉300多。早晨做多少？3000多个。
4: 刷图开了啊！你能在那耳朵不到分钟就有机操？哎，你说耳朵，大炉通知，原因 OK。
3: 嗯，就是别太烫手。
5: 炉顶温度高，两侧温度低，自下而上贴满一炉是140张饼。探身入炉时，全身的平衡都系于两根手指上。单手托饼，在近200摄氏度的炉壁上按压2秒，一次2张饼，入炉70次，每天15炉，10年下来，300多万次入炉，让双臂布满火斑。如果说贴字诀是注重外力和硬功的少林拳法，那挑字诀就是太极。炉内有温差，贴饼有先后，看似随意游走，实则是挑起炭一样热的秸秆，保持与饼至少10厘米的距离，烘平烧饼的火候差异。这门功夫，目前还只有师傅一个人能从容驾驭。

0: 刚出炉的烧饼饱满金黄，麦香扑鼻，散发着麦芽糖加热后的甜香，外皮酥脆，内馅松软，柔韧的中间层会与牙齿拉锯对抗，小小烧饼口感却很多元，堪称一站式满足。宁可一日无肉，不可一日无饼。三五块一个的烧饼，来上两张，搭配一碗鱼汤面，碳水配碳水，才能为江堰人开启一个元气满满的早晨。比起生意，船艺更是郭金才心中的头等大事。
1: 江阳哎，傅娘娘，你婆婆你呢？我要你在前面，你这忙你不能跑，到了包饼，稍微求过点儿啊，请求点儿啊，两个啥人努力求，那咋努力求啊？努力几年努力求，两个都在那头求点点儿的呢。好嘞，不能不走了。三十公里后是啊，你不听啊，那老。我说还差一点。有时候呢，缺一点面火；有时候吧，就是那个颜色不齐。
2: 还要我在这边要看火，捏给他捏了，捏了他就是啊，他没有尊心。
1: 小伙子呢，就是还是耍得出苦耐劳来。

0: 我这个智能麦它现在有了70%了。
1: 每天中午小店下班后，师徒俩雷打不动的一件事就是洗去一身烟尘。
2: 哎，对这个七个人啊，
3: 那是
2: 还有古板的杨金，省的自己古板的古玉如果看到，这个菜还有舒服。
1: 师徒如父子，少言但默契，静待火候成熟，手艺就会像传家宝一样传承下去。
4: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5: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7: 是不是肾透支了？
8: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7: 他好，家才好。
9: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10: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3: 是不是肾透支了？
2: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3: 他好，家才好。

0: 中式烹饪代代精进，登峰造极之处要看中餐一把刀在厨师的双手中生发出万千巧技。扬州的菜市场不仅卖菜，也提供食材粗加工的便民服务。对淮扬菜名厨陶晓东来说，这是他年轻时候磨练刀工的实习基地。
1: 快20年了，我来的时候，我们学徒的时候，石塔菜场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为民服务，拿个砧板，戴个红帽，就切了。
0: 实习的主要课程就是切干丝。
1: 来买点干子，放干。
2: 要多少？
1: 来50块。嗯。
0: 机械化时代，菜市场也装备升级。
1: 啊，这个现在都是机器切的。对呀、啊。
0: 这是否预示着人手将被机器取代？
1: 我们现在手工切要达到这样的效果都很难。你切一块两块可以，50块要保证这样的速度、这样的质量，那肯定做不到。
0: 跟机器比效率，陶晓东心服口服，但他也有不服之处。
1: 我们劈干丝是片再切。

啊，那个机器是直接切，再切，纹路不一样。

0: 脆性食材讲究直来直往，斜劈直切，宽窄一致，粗细相同，这是淮扬刀客的入门基本功。
1: 要软性的就更难，鸭胗呢又是软性又是脆性的食材，用十字花刀来解决它，它便于食材入味，烫熟的那一刹那打开。蓑衣是南方人的一个特别必备的语句，是让所有的味道能入进去的时候，把每一片的间距都打得很均匀。
0: 击刀法是进阶课程，刀锋先斜角再直角，腰片表面如麦穗一般，由于大同小异，运刀角度略微一变，就是荔枝刀法的要义。在刀客手中，寻常食材也有不寻常的美学呈现。
1: 莴笋呢，我们今天选用的叫兰花刀法，实际上是竹篮的篮。正反切的15度角，起刀跟落刀的角度，你要变了这个角度，是打不开的。

0: 20多年前学徒的时候，好学的，周六周日都不会睡懒觉，都是在菜场上面为民服务。铁蹄铮铮，气吞万里，一曲马蹄刀让刀工上升到视听审美的境界。这手艺的感觉，没有切上100遍、1000遍，你是完全体会不着。
1: 万物自有性状，双手能够调分缕析，让山川、田野、湖泊、海洋的各路食材，在热汤的浇淋下，表达的妙到颠毫。

0: 中式刀法自古流派纷呈，而追求极致的匠心却让海峡两岸一树枝繁叶茂，一脉年轮相承。远离都市的紧张与喧嚣，在台湾南部因海而居的人们享受着恬静的慢生活。夏秋之交，正是虱目鱼丰产的时节。虱目鱼在台湾已有300多年的养殖历史，白天下网，彻夜分拣，紧张的流程始终不变。每个清晨，台南的渔民都要争分夺秒，才能第一时间将数千条虱目鱼送上餐桌。然而，虱目鱼吃起来却有一桩麻烦事儿。
1: 老一辈喜欢吃有刺的啦，啊，那个年轻人比较喜欢活起。
0: 遍布虱目鱼全身的222根分叉鱼刺，让年轻食客望而却步。除刺的需求，催生出各种手艺。片字诀是惯常的处理方式，要领是避开鱼刺，分而治之。鲜嫩的鱼腹完整片下，可以让一锅白粥被点亮。

0: 榆柳柔韧，在铁板上煎至酥香，是台南人的下酒绝配。鱼皮厚切，与辣椒同烧，皮椒渗出软糯香溢。碎肉剁成鱼糜，是小朋友也能一口一个的鱼丸汤。
1: 现在有很多鱼肚啦、鱼皮啦、鱼柳啊、鱼头把它分开来，但是坦白讲，我们都是吃全鱼。对，在我们而言，这只鱼如果不是全鱼，就不是鱼。
0: 黄国良家中三代经营虱目鱼塘，除了养殖，他还有独家手艺。如果说片字诀是存刺取肉，黄国良追求的是肉中摘刺，从鱼背下刀，沿主骨一侧将鱼身剖成两半，剔除主骨后，剩余小刺暗藏肉中，顺着主骨留下的痕迹下刀，鱼刺显形。拔字诀讲究巧劲儿寸用，发力要干脆，收力要迅速，多一分力，鱼刺会断在肉中。背鳍附近乱刺无迹可寻，要仰仗左手拇指的敏锐触觉。摸到鱼刺后，镊子深入切口，拔出的角度取决于鱼刺方向，方向不对，鱼刺会将细嫩的鱼肉划伤。练习多年，黄国良对鱼刺方位和鱼肉纹理了如指掌，才能使整鱼完美呈现。

0: 经过小火慢煎，生态养殖的石目鱼会散发出如同烤芝麻一样的香气。
1: 蜗牛鸡在我们南部而言是一道老台菜了，对我们而言是小时候的记忆。
0: 在台南的家宴上，五柳汁是烹饪全鱼最家常的技法。多种蔬菜切成柳叶条，与肉丝过油煸香，煎透的石目鱼放入锅中吸收汤汁，除刺之后让人可以大快朵颐。
1: 我们家三代养鱼，我阿公因为这一只石目鱼养活了我爸爸七个兄弟姐妹，爸爸因为这一只鱼养活了我们四个兄弟姐妹。
0: 鱼吃全鱼，家要合家。中国人的双手抚慰的是心灵，勾连的是亲情，传递的是同根血脉的温度。
2: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4: 是不是肾透支了？
5: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4: 他好，家才好。
6: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0: 哇，好神奇的口感！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0: 好的，
2: 去吧。
3: 精选优质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7: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8: 是不是肾透支了？
7: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8: 他好，家才好。

0: 人生如烹饪，火候是关键。温度既能改变万物性状，也能淬炼人的心性。千年盐都自贡因盐井得名，盐业的繁荣塑造了自成一派的盐帮菜，鲜辣滚烫，大开大合。在烈火中养成的盐帮菜厨师，性格也多少有点火。这句话用来形容即将登场的父女俩，再贴切不过。
1: 其实他的优点还是很多的，这是我很欣慰的。
2: 还可以盲算。
1: 那写菜单也好，算账也好，收拾碗也好，安排人员也好，我要轻松很多的。
2: 小朋友，番茄炒蛋跟红烧肉。
1: 现在就是不听我的话噻，好，跟个男孩子是一样。啊！
3: 心
1: 急呀，
3: 我也看不到，
1: 差不多了。
0: 谈起父亲的脾气，女儿也持相同观点。
2: 他的缺点就是很急躁，就是没得耐心的。
4: 要上那个，
2: 上那个，
4: 他们两个，就上那个。
2: 好，火象星座嘛，就是说话比较急。
1: 脾气，你看嘛，我们都是这样做的。
3: 哎呀，这边也没拍，别人在唱的歌，那要不然你唱嘞，唱个另外一首叫。
5: 完了，好，
2: 我觉得没啥子的，他说话。只是个语气，并不代表啥子。其实他就是想表达的那个意思而已，对不对嘛？手机关了啦，王总。
6: 你去边上省得听吗？
2: 你别给我加入啊，我关你就没事。
6: 咋关上了亲？
2: 你们吵架是日常，很正常的。
0: 父女俩以斗嘴打趣为乐，星座只是借口。这火爆脾气，还得从他们的招牌菜说起。
1: 你要想到腰花呢，一定要嫩，它又嫩又香。它香在哪个地方？香是一定要在火锅里有力量，它才能够挑出来香味儿。刚刚一断生就好了，那才是那叫好吃。
0: 盐帮菜包含盐商菜、盐工菜等分支，工人创制的盐工菜最接地气，选料多用廉价的下水，腰花就是典型食材。用料酒白醋软化去腥，
1: 配料就是你自己配，想咋配咋配。你觉得好吃，你就这样配。但是我觉得做那点好吃，因为它是内脏，拿到哪才压到的那些味儿。

加入满盆佐料，提前码足滋味，只为在猛火爆炒环节精简工序，一锅成菜。接下来就是目不转睛的时刻了。

0: 是你看他急喘急喘就起不了，然后客人点菜呀，他就说，哎，这都我刚刚点过以后都一分钟都出来哟，嘎。
1: 那个火候特别不好控制，他是怎么把控制？现在这个这是火，这个锅一坐上去之后，不到一分钟全部红了，锅都红了。
2: 入锅出锅，转瞬即逝。我们不妨重看一遍，这10秒到底发生了什么？

看似粗暴的翻炒，却是功力的体现。翻字诀讲究力道与幅度，连锅带菜七斤重，颠炒十七次，腰花刚好断生。了字诀讲究火力的分寸，烈火与腰花若即若离，点到为止，燃上烟火焦香，一瞬间

0: 那个佛猴带给腰花入口是一种 Q 弹的感觉，有一些水分那种感觉。
1: 能听到声音吗？
2: 其实你们拍完了，一会儿我们可以商量一下。很嫩，
3: 安逸得很。
0: 然后用辣椒的鲜香跟大葱的那个甜，就融合在嘴巴里面的那种一种很丰富的复合性的口味，然后让你不停的吃饭送饭，下饭神器。嗯。
4: 请把你们的情绪叫住，老板。
5: 食客心满意足地散去，大厨休息，小厨上线。员工餐是火候到位与否的试金石。
1: 火大了，他有点胆怯，因为那个油溅在身上，你看嘛，只要肯定要溅油噻。你看，那手速越快，他越浪得快的。哎呦，越飞得高的嘛，你看我到处都是伤害奶奶的。

0: 这是你们家的，我直接去跟他呀。他喂食嘛，那旁边知道你的时候，然后他就在旁边搞哈，哎，你搞好味道怎么样哦？那你一会儿起来干，少点啥子味道，少点再加点盐巴哦，你再加点进去，然后就哈起来噻。啊，吃的好吃的，晓得，嗯，还可以，然后你就会觉得，哦，这个味道是对的。
1: 除了手艺的传帮带，老爸对女儿还有更操心的事儿。
2: 哎，我巴不得早点找一个男的就行了，不要那么挑，不需要有条件，至少是一个男的，确实不好找，他喜欢的，还是对方喜欢他的，确实不好找，这个姻缘慢慢来。
3: 眉眼传家风，心性续匠意，刀光火影，千锤百炼，一代代厨师在古老的食谱上落下惊人的注解。

0: 很多城市都有一道招牌菜，人间天堂杭州也不例外。它以西湖命名。
1: 吃没吃过那个西湖醋鱼？
0: 杭帮菜第一经典西湖醋鱼，根源可追溯到宋代，曾让王侯富商、文人骚客竞相点赞。但还是这条鱼，如今却为何让有些食客一言难尽？
2: 走了没啊？
3: 这个西湖醋鱼都流传了那么多年了，肯定因为好吃啊！
2: 报五的，报五的，
3: 一定是我们哪个地方出问题了，没有把这个鱼做好吃。
0: 作为既是杭州人又是杭帮菜厨师的傅月良，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他决定对食客的吐槽一一破解，用双手把西湖醋鱼的口碑找回来。
3: 西湖醋鱼就有点怎么说呢，
4: 很腥，然后很甜。
2: 来，开始捞鱼。
0: 传统西湖醋鱼用的是草鱼，天然自带土腥味，饿养上几天就可以排出肚内杂物，褪去几分腥气。做西湖醋鱼有一套七刀半切法。第一刀分成雌雄两片，雄片肉厚要用四刀划开，再加一刀切去鱼牙，雌片肉薄只划一刀，再加半刀切去剩下的鱼牙，共计七刀半。刀工密集是为了鱼肉同步成熟。用文武火汆煮，这是傅月良对传统做法的升级。
3: 锅一半在炉膛内，一半在炉膛外，前面这个部分水是保持沸滚状态，锅里面这个部分是水是保持静止状态。
0: 文火慢煮，保证鱼肉熟嫩不柴，武火催发的蒸汽将鱼鳍高高推起，达到展翅欲飞的颜值标准。鱼肉清鲜，腥气尽除，但食客还有更高的要求。
5: 就是西湖是西湖，醋是醋，鱼是鱼。
3: 糖醋味大家都调得差不多，做还行，但是呢，唯一的问题是鱼没有味道，鱼没有底味。
0: 厨师的汤，唱戏的腔，一锅杂鱼浓汤是傅月良让鱼肉入味的良方。
3: 鲫鱼、小黄鱼，然后呢豆腐鱼，旺火快速跑。
0: 有一招从天而降的吊汤手法，能在短时间内加剧油脂微粒碰撞，与蛋白发生乳化，造就鲜美醇厚的白汤。用加入料酒酱油的鱼汤浇淋，滋味层层渗透。解决问题至此，西湖醋鱼流传千年，成为杭帮头牌菜的原因依然成谜。在一本三十多年前的杭州老菜谱里，傅月良找到了西湖醋鱼的味觉焦点——蟹味。
3: 它的味道的路径是这样进来的，就跟湖蟹一样的，先是醋、姜，最后是湖蟹的鲜甜味。
0: 从姜醋汁勾起的味觉联想，到唇齿间的缕缕肉感，组成蟹味的每一块拼图，都要靠心手合一，来回校准。鱼有蟹香的美味魔法，并没有那么容易练就。
3: 哎呀，还可以吧？
0: 如今傅月良的西湖醋鱼已更新到73版，
3: 烹饪这个传承在于食客的口碑。

0: 好吃才能传下去。
1: 在这烟火人间，双手是心灵的延伸，是智慧的触角。庙堂大厨刀工如画，技艺如诗，市井高手炉火纯青，风韵无边。咱们不是有句老话吗？无他，唯手熟耳。只要对生活保有一腔热忱，人人都是高手，处处都有食神。

0: 尝一个，
1: 好吃吗？
2: 哇！我们经常没有精美的餐具，没有华丽的手艺。
3: 你这包包这水面没到家呀？到处是都。
2: 更没有奇珍异宝的食材，有的只是对食物虔诚的态度。只有领略过的人才能知道。

0: 的，慢慢学，慢慢学，不着急啊。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

0: 818-5577，请认准虚度R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保面不为人。
1: 来了，老王，
2: 坚果萝卜。
3: 中国人的生活图景以菜市场为圆心。这里是一方风土的入口，永远熙熙攘攘，热气腾腾，也是活色生香的朋友圈，安于鸡毛蒜皮、家长里短。
4: 你这小弟真要点儿。
3: 弄堂小巷、露天棚室，每个人都是寻常生活的诗人，采撷食材，烹煮人间烟火，日子在砧板与灶台间氤氲成暖。市井之中有大道，烟火之间有真情，我们不能没有菜市场。
5: 这个是拖的呢，拖这个鱼的咯。哦，也有一些过时过时也有亲戚的东西是吧。
3: 尼泊村藏在大凉山的褶皱里，村民所说的慢车指的是时速40公里悠哉穿行于山脉之间的公益列车，因为沿途暴雨已经停运了20多天。大凉山地处青藏高原东南边缘，悬殊的昼夜温差化育出富含粉质的高山土豆，细腻绵软，当之无愧县城菜市场里土豆界的尖货。
6: 明天5月30号恢复正常运行。
3: 终于艳阳高照，尼库说格起了个大早，以最快的速度打包装车。自家和帮老乡代销的农货加在一块800斤，这是尼库说格只身一人前往喜德县城的日常运载量。尼库说格严阵以待，因为火车的停靠时间只有2分钟。
7: 你不够得的，你不够得的。
8: 啊？
7: 想赔呀？不要不要，赔完就给你。

0: 我是到外面吃个鱼吗？
1: 多年的赶车经验，让站台上的乡里乡亲默契的里应外合，上下协作。
0: 这样子个马车的喝2块钱就打湿点了。三十的，光天亮晚上，这他妈是这三个，俺拉我的可。
1: 这趟从普雄开往攀枝花南的宜乡情5633次公益性慢火车，跨越376公里，平均23分钟停靠一站，一共25站。每经一站，上车的农特产就会多上几样。卖点儿，再买点儿。前往县城市场的路上，火车变身，移动的菜市场。老乡们深知，车厢里都是各村镇最新鲜的食材，补足舌尖所需，先下手为强。海拔超过2000米的大凉山山区，原生纯净的自然环境，耕种出城市餐桌上的宠儿苦荞麦。它富含芦丁，虽说是苦味的来源，但也是现代人三高的克星。90摄氏度的热水和面，再经烘烤，苦味变淡，麦香渐渐凸显。如果水煮，面团揉搓成手掌大小，沸水10分钟，这就是大凉山版的家常馒头。坐上火车，好东西得以走出大山，成为明星。这条铁路化身通向美好生活的红毯。在铁口站等车的罗俄武吉也做好了走红毯的准备。可等着等着，他却发现不对劲儿，站台上怎么只有自己一个人？
2: 哇，这火车你怎么慢车呢？
1: 因为临时调控，火车甩站而过，没有提前看到通知的罗俄武吉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2: 不心里吃吃的嘛，请你问。
1: 人追火车，何况还背着20多斤的山货，这怎么可能？但罗俄武吉一脸轻松，似乎胜券在握。5633次列车经行的成昆铁路修建难度极高，自1958年起，历时12年才竣工。从铁口站到新凉站垂直落差100米，火车盘山行驶要经过3个 Z 字形缓坡，路程大约9000米，而这两站之间的直线距离也就1000多米。倘若脚步快一点，路线熟一点，人或许真能追上火车。
2: 这个嘞，武器弄是武器，
1: 一上车就开市。独有的稀缺山货，让罗俄武器成了这一站车厢里的焦点。
0: 你那个木匠子，你了吗？拿去买了吗？
2: 拿去买。
0: 你那么小的嘞？
2: 这个是牛骨子。
0: 牛骨子咋个吃嘞？
2: 牛骨子炖鸡炖肉。
0: 好香哦！
2: 野生的这个。
0: 野生的哦，20块钱好。
2: 谢谢。

0: 牛口刺，当地人喜爱的林地植物，根部自带清新香气。九炖之后的粉糯口感，让它成为土鸡、猪蹄的绝配。滚沸的浓汤，香滑爽口，余味回甘。翻山越岭，5633次列车抵达喜德站。站台距离县城最大的农贸市场只有5分钟车程，那是尼库说格的目的地。
1: 那去吧。
2: 大哥，大哥，
3: 没东西，没东西，阿拉自个喝了呢。阿啥人家做做做，做了啥？赚的嘛，不用多。
2: 阿姐一斤啊？
3: 阿姐刚，阿姐进来，你们这样子到。
0: 不到一小时，尼库说格800斤的山货就快见底。而没有在喜德站下车的罗俄武吉还在车厢里忙碌着，
4: 都是悠悠的天天都记得的。
1: 欢迎啊啊，我是那个的的的的的的的
4: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几个应该不啊？
3: 那不，我主要从那个。
4: 啊，你这边看着，一次了，一次了。那看看
0: 多少了？竹筐里的凉山乌金珠，让罗俄武吉从卖家变买家，做成今天金额最大的一笔交易。
5: 750里。
0: 再过4站就是西昌，正值凉山彝族火把节，一买一卖。大姐有着敏锐的生意头脑，火把点燃城市的狂欢，也让大山的食材登上面向世界的舞台。乌金珠，一指宽的油边如玉带般晶莹。彝族人轻刮木姜子根，飘散的碎屑为猪肉带来类似柠檬、香茅和生姜的混合气息。300摄氏度的高温缩短了炙烤时间，最大限度保留肉汁，恰到好处焦化猪皮，入口弹软，皮香肉嫩。火把节期间的西昌，处处烟火，满城飘香。大山深处的燃情岁月在市井中绽放。铁轨穿行山水，串起人间百味。这一路的风物，滋养着人们的味蕾，也编织着山野与城市的连结。菜市场是地方物产的中转站，更是一方食俗的诞生地。它们应时而动，谱写着日常餐桌上的四季之歌。这是每年禁渔期的前一天，陆林市场里都会上演的囤货大战。来自宁波周边5个渔港的海鲜，要支撑当地百姓接下来3个月的日常。
6: 哎，这一斤了，还要活了，快点！
7: 再来一把，再来一把！
8: 切你妈，谁能切？
9: 太老！
0: 宁波人不可一日无海鲜，保存鲜美、提取鲜甜的聪明才智由此而生。
10: 哦哟，这边蒙珠怪做，又高又黏。
0: 盐霜浸润7日，让蛋白质凝聚，卵珠晕染琥珀光泽，墨囊里封存着最浓烈的海洋气息。
10: 浓烈的气息干烈气哦，实在是味道多个赞。
0: 无论剁碎成泥，

0: 还是整只入菜，都是鲜味永不缺席的法宝。五个月后，2700公里外的北安也应季更换菜单。零下的气温让这里和金秋没了关系，但并不影响黑土地上热闹非凡。一颗颗大白菜正值脆嫩多汁的巅峰，约6000吨的秋菜是猫冬的预备林。
1: 拿钱啊！没放外出菜啊！
2: 便宜了，五毛五毛！
3: 来，便宜了！
1: 你就越这么招呼，他笑跑了呢，咋整？
0: 早市里人头攒动，
1: 看家家摆的啊，嘎嘎甜，不甜就不要钱。
0: 对菜农们来说，国庆7天就是决定他们能否完成 KPI 的黄金周。每家都有几万斤的秋菜翘首以待，
2: 又甜又脆，大萝卜，你整一块你尝尝，
4: 快点吃，
2: 我还切一刀碎的呢。
4: 哎呦我的妈，你给我揣
2: 着就得了，姐。
0: 有人主打感情牌，
2: 来，给我们照一个啊，我们是无友。
0: 也有人标榜实惠，
1: 你这小鸡眼这么大点儿，我。
4: 咱家俩不都谁心眼小？
1: 谁扒谁心眼小？别拽着，别拽着，别拽着。看我这，这外菜嘛，人都烧回去了。
2: 你俩可坐好了啊！
0: 在我们最熟悉的这个场景里，藏着买卖之间的人情法则。和超于买卖的坦诚相待。
5: 一整那腌的酸菜好长糊啊，有时候好辣的。
1: 这醋它就拆了，热水就是焯一下。
0: 菜市场，时令更迭的晴雨表，万家厨房的风向仪。酸菜与菜干在热汤中舒展筋骨。发酵与陈化带来了不同氨基酸的鲜味模样，激活北方人沉睡的冬日味觉。
6: 近期无绳野生菌将陆续上市，生食菌群出现头晕、幻觉等症状，应第一时间到最近的医疗机构求诊。
0: 顺应40轮转是菜市场共通的秉性，作为风味的关节，串联南北，衔接四方，一方一隅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演绎着时令的赋格。7月，昆明市中心的木水花市场如约开启狂欢，每一辆进场的货车都会引发一轮小高潮。有人目标明确，也有人伺机捡漏。我们餐桌上70%的野生菌都以这里作为起点。
7: 这个是金太姐，
8: 然后负责
9: 行得很。
0: 您知道的野生食用菌有几种？在云南这个数字是900多。中国人独到的味觉追求鲜，是所有食用菌的强项。雪山、草甸、峡谷、森林，雕塑出129个水土各异的生长小环境，让菌子个性十足。只是，您得有双慧眼。
10: 咱们大多数都是高脚葱，毒性要比这个红葱稍微大一点。
0: 食菌辨毒是一门古老的功课，除了市场里的专业巡查队，当地百姓也大多能在咸与鲜之间自如切换。
11: 头上戴帽子的、穿裙子的都是有毒的。
12: 这个东西如果焯不熟的话，就是容易结硝了。
0: 有些毒靠眼力规避，有些则要靠厨艺来解决。受伤后会变色的牛肝菌，人称见手青，它含有一种致幻物质，食之不当会产生幻觉，被当地百姓戏称为见小人。烹饪的火候是化解的良方，文火烧至15分钟以上

0: 便能化险为夷，成就鲜美山珍。在木水花市场里判断有毒无毒，还只是每户卖家最基本的技能。
1: 这个青头节没法子，今天从选品再到饮食环境再到我这里的状态，我非常关注，如果达不到我这里的状态，我就不给他发货。
0: 林俊熙，木水花市场里最会掐尖的人，他有自己的货源，只要最好的菌子。20年的市场经验让他积累了全国各地的2000多个客户。按理说这样的实力卖家应该高枕无忧，但最近几天他却开始焦虑。
1: 咱们去年这个时候，我们去年质量怎么出不来了吗？这个今年还不行呢、啊、
2: 好几年没消息了，压产茅台
3: 看不到电话命中推出来啊。我只是你赶快去打扰扰卡。
0: 7月中旬，郡王就要现身。电话的另一头是刘自坤，常年与林俊熙合作的郡农。他承包了800亩山林，只为把这种最受云南本地人偏爱的菌种悉心照料。
4: 相当瘦，
5: 因为长得忙得很，最瘦的有20天作业。
0: 小少林场的松土上，星星点点的白丝出现，这是郡王初露峥嵘的暗示。它生长缓慢，脾气古怪，与山林共绿，保持着不可人工复制的骄傲。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07-6996，400-807-699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1: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07-699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3: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0: 长安，故今故远，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1: 跨越山川苦海，月亮是最亮的路标。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场雷雨能否唤醒郡王？这个深约3米的大坑以前是个水塘，因为湿气更重，里面的郡王有可能比地面上更早现身。干巴操包格郡，俗称干巴郡，是在中国发现并用中文拼音命名的野生菌之一。因为积累了50多种挥发性化学成分，细闻有山川草木的气息，兼具瓜果蔬菜的香甜，还透着一丝淡淡的酒香，最为复杂的香气让它成为云南本地人心目中当之无愧的郡王。
1: 干巴郡从离开泥土那一分钟一直在与时间赛跑，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干巴郡特有的那个香味慢慢的弱化。
0: 今年品质如何，此刻格外紧张。
2: 香，泥脚也干净，
1: 金黄色的很新鲜，但是判断它的鲜度还不行，我拿在手里没扎到我的手，我感觉差着一点，哎，一下扎到我的脸，就活该了。搬开，擦得很清脆，会香。这还闻起来呢，就是干巴郡特有的香气就在里面。我认为是顶级干巴郡。
0: 验收合格，丁俊熙带着工人慢了下来，气定神闲地将干巴郡拆成小块。说好的和时间赛跑呢？
1: 干巴菌处理起来它就是汗沙非常多，我不要你小你，我要求你呢，你慢慢再慢，你就一定要刮干净。
0: 一旦完成精细清理，大家伙灵针起手，瞬间提速。
1: 你们看看几点了？
3: 10:30了，11:00就要走了。
1: 越快越好，有多快，快快快。
0: 7个小时，林俊熙一路陪跑，直到郡王光鲜启程。木水花市场位置四通八达，凌晨采收的干巴郡在当晚就能到达千里之外。而在昆明本地，人们近水楼台，必然得享最一手的滋味。干巴郡离开土地的时间越短，奇异味道的挥发性就会越强。只需2两，焙干水分激活香气，搭配云南火腿，就能把一盘炒饭点化为这个季节最热门的头牌。但在身为干巴郡行家的林俊熙看来，这转瞬即逝的鲜也可以被保存起来。品相好的菌子发给客户，剩下细碎的也不能浪费。搭配韭菜花蕾和秋北辣椒，再加以红糖平衡增鲜，倒入白酒腌渍半月，一坛滋养日常的万能酱料就此诞生。
4: 野生菌这个食材没有发自内心的敬畏心去打理，很难拿捏品质的上限。
0: 有些市场以眼光独到论英雄，还有一些则卧虎藏龙，暗藏精妙手艺。
5: 削皮，
6: 这个不能这样，
7: 回家炒的要小要薄，吃火锅的我会切成是镰刀的。
8: 我给小美啊，我不剥好，看一下看买我就来一团吧。
9: 这边穿竹片啊，准备一下，
10: 这样需要你别管家庭的
0: 货。现代生活节奏

促使菜市场的卖家们不断修炼内功。精细加工换来更多回头客，正是这些

0: 明天中就要追来买断，要早把的起来到买的个好个团到。老板有几根管？
1: 今天管要几根？
0: 有几根要几根？哦。今天管一扎追就是一根，给几个十扎追，买几百斤？一扎追到买就是一两斤子。
1: 这个才是通个哑巴也行。啊，跑步啊！
0: 跑步跑步。想跟你团了，我安国就满大，满的国家都是从这跟你团团的。
2: 当第一缕阳光洒落赣江平原，张小红的煤炉早已通红明艳。两口铁锅，四个高压锅，只他一人操练。在江西泰和这个菜市场里，人们的采买并不都以带回家为目的。
3: 我大哥有个十根零下板，买一把都出来了，给我加根呀。
0: 好好好好好，
3: 那你给我打呗哈。
0: 嗯，把你炒了，交给我家。哦，腰子炒俺谁的？哦，可以可以，打不得呀。
4: 谢谢谢谢。
0: 我给骂他的，不敢把老子啷个煮了的，可以了的。你看拿老子啷个养，给你五张，养了你看吃的满意。
2: 当张小红为客人摆上满满当当的一桌，才是早上九点。凉菜小炒、炖煮煲汤、鸡鸭鱼肉应有尽有，这种配置是泰和人习以为常的早酒。会友谈事或纯粹只为解馋，菜市场里的早酒都是首选。
5: 老子尝一尝，一根都没拔。
2: 早酒要冲，既要尽兴又不能上头，于是当地人将米酒和啤酒以1:3的比例混合，特调出清冽爽口的啤东。这种风靡泰和的早酒文化归功于菜场摊贩，他们总是深夜开工，上午收工，卖菜剩余的材料和左邻右舍一凑，简单烹饪是一日劳作后的犒赏。长此以往，普通市民也闻香而来，菜场里的早酒店蔚然成风，家家都有拿手绝活。张小红的一招鲜只要60秒就能出锅。一盘炒双脆需要6根筷子长短的猪心血管和半斤猪背筋肉，这片里脊加上与猪皮连接的筋膜部位分为2层，兼具弹韧软嫩，口感奇特。凌晨3点的等候换来锅气腾腾的3秒点化，腥气随着清响消散，汁香伴着热气升腾。

0: 等到青红现椒椒圈加入，这盘炒双脆染尽烟火，鲜辣刺激。
1: 就是干的，三个西安字，你晓得就不老对。搞得回咱们饭店，那老跟油还心咋学？自个谈那个店，想叫你不谈法就叫你发，边做边红，一直做到业绩。
0: 这家小店，张小红身兼老板、厨师、服务员，仅仅一个上午，起步十桌客人，每桌至少十道菜。
1: 有压力的是自个给自个下决心，做一桩事情一定要做好，三律也给人家做好，不能弄人家顾客失望啊。
0: 手快脚快，脑子更要快，前后照应，统筹安排，电光石火间快速反应，就连喝

0: 口水也主打一个争分夺秒。
1: 看到我妈磨牙子来给我帮磨，所以干不要赌呀。外面刚才跟一起就是跟亲你哦，跟自家你哦。
2: 我刚入食堂做生意，跟他自家有搿种事，我晓得，都是去讲。
3: 哎呀，最关键的是，以前我们生意忙的时间，几不挨我问我，还得去吃饭，业绩不如前面。
4: 这个缺点就是太拼命了，你要跟我辛苦。
5: 加
1: 分
5: 就是
1: 二号，哎，别给我拉完油壶，拉完就是了，快快点哈！
6: 阿婆子拉了斤牛舌了，
7: 啊，金哥拉了斤牛舌了，
5: 啊，马上来！
0: 菜市场的闺蜜团各有拿手好戏，不容小觑。70斤的牛骨要扣出10斤的贴骨肉筋，牛熟是娥姐变废为宝的绝技。
5: 我们贵是那个市场了，兄弟，兄弟干什么？其实干什么？工具的事。
0: 将锋利的刀腹固定，双手在刀尖游走，顺着骨肉连接的筋脉周旋，颇有庖丁解牛的气魄。
5: 下面就上来，啊，快加杯水喽！
1: 来来来来来。
0: 会吃的老顾客不会错过这道专属于太和菜市场的美味。牛熟的胶质在高温下溶解，形成莹润粘稠的自来芡，带着锅气上桌，入口柔韧，越嚼越有滋味。临近中午，菜市场的热闹散尽。
8: 保总大失所望，当初保总为了汪小姐，竟然直接……
0: 张小红还有最后一桌客人。
3: 哦哦哦，那是
1: 来，一起来喝。
3: 来来来来。
0: 每天最舒心自在的时刻，一定是菜场闺蜜团的把酒小聚。
2: 吃啥吃啥来。
1: 家家打算干几年退休？
2: 生年，
1: 差不多要。现在租的还是租呀更好。
9: 该有的是我们好的邻居在一起有块戏。
10: 一下一下就。
0: 忙碌8小时，困乏时候，一杯皮冬，几句家常，是最好的慰藉。对菜市场里的女人来说，烫出的疤，磨成的茧，是手艺的证明，也是幸福生活的勋章。守望日升月落的菜场，在岁月长河中悄然蜕变。它是时光的织锦，将四季物产编织成画，将市井人情凝结成诗，一针一线缝合着土地与生活的故事。
11: 来到了厦门游客必打卡的地方，巴士，人好多呀。
0: 如今我们再逛菜市场，好吃是新标准，厦门的第八市场一定榜上有名。当然，这主要来自游客的口碑。每年有超过1000万人次来到这里，以开盲盒的心态解锁菜场里的一家家路边摊。然而，老厦门人对巴士却有不同的

0: 打开方式。黄咪咪，街坊邻里都叫她咪姐。
1: 哎呀，进来，站站。
2: 我们家到巴士大概三十几米吧。
1: 我在这边买菜买了二十几年了，买了
3: 跟一公公一样。
4: 一根渣渣吧。
2: 其实巴士它可以一条巷子串了好多地方，就像迷宫一样。
0: 始建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厦门巴士，本来是码头边的海鲜自由市场。伴随着城市扩容，老厦门人以此为圆心，向外延展生活版图。菜摊也在曲折交错的街巷里不断迭代。如今，巴士进化成了游客了解老厦门市井文化的窗口，与本地居民共享其美。
2: 长头油啊，还给他包当包水，
3: 包长头。
1: 你给他包当包长头？
3: 对啊，长头想包呀。
5: 我们高雄炖饭的呀。
1: 高雄炖饭呀。
5: 好的，对。
2: 老公，你是我们巴士的一朵花了。
3: 哇，谢谢。
2: 从姑娘做到阿姨啊。对我来说，逛菜市场是一种超治愈的，就是你在菜市场里面是会很快乐的。巴士其实就像一个宝藏，你只要走街串巷，市场上看不到的东西，但是你在巴士一定能找得到。
0: 得益于巴士的流量，蜜姐经营了一家私房菜馆。怀旧的她，痴迷于琢磨老厦门菜技法。立冬前后，他惦记上了最是肥美的大黄鱼。
2: 阿勇啊！
6: 哎，明天
2: 还是高大阳贵
6: 一五。你那边？
2: 今天你才见到六只啊？
6: 这个都是早上刚来的，都很新鲜。
2: 我知道，我也要挑啊。
0: 传统技法讲究烹饪海鲜时，有一位最佳搭档。
2: 还有更肥的吗？切这一条行不行？我就要这个油。
0: 老一辈的厦门厨师了然海鲜与猪肉的搭配，餐桌上的山海相依，层叠出美味的盛景。浸在滚烫的猪油里，肥膘脂肪被缓慢溶解，留下入口脆弹，内里的海鲜肉馅则被汁香浸染，鲜甜与厚重轮番上演。
7: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8: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7: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

0: 论曲度而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依循前辈的烹鲜理念，锅贴黄鱼是咪姐的看家好菜。北方人听到锅贴二字，大多认为是道面食，而在咪姐手中，去刺的黄鱼肉是锅贴的皮，贴上马蹄猪肉馅，再取一片五花肉上下合一，貌似陌生的料理方式，追求的却是我们最熟悉的痛快肉感。鱼鲜与肉香都被热油激发，入口即是直冲天灵盖的汁汁酥化，
1: 融合起来就非常的鲜，然后又迸发出了猪油的香，能吃到那种小时候的味道。
0: 岁月在巴士的砖墙上刻下年轮，却在老店的味蕾中永驻芳华。这里是记忆的枢纽，老菜场就像一只浸透烟火的瓦罐，封存着最动人的市井韵味。菜市场的变化是一方城市发展的缩影，在寸土寸金之城，它的存续更新讲述着时代的故事。历经两年装修，88岁的澳门红街市重新开业，人们特意请出醉龙醒狮给这位新生的老朋友贺寿。
2: 从今日开始，唔使再托啲上三楼啦。
3: 最紧大家开心，
4: 地方干干净净，舒舒服服。
5: 可以翻翻嚟个个个，成个街市都开心噶啦。
0: 澳门人习惯称菜市场为街市，熟人社会，城小人多。

0: 红街是开门第一天，更像是一场久别重逢的老友聚会。
1: 当年是十九岁，冇去过第二个。
2: 我阿爷啦，我爸爸啦，我啦，咁啊算三代人啦。喺呢个地方生活咗88年。
0: 澳门的街市沿袭特殊的传统，摊位大多在一个个家庭里代代传承。
3: 我妈是卖虾的，所以就叫虾婆。而家到我咧，我就卖专门卖风扇的，所以我就叫做扇婆。
4: 边度嚟噶呢啲扇？
3: 而家全部都是顺德。
0: 固定摊位，固定品类，带来的是更优选的食材与更忠实的顾客。风扇是广东人对河鳗的叫法，向来挑剔的顺德厨师如今在红街市就能邂逅家乡物产。赖布扇这道古法顺德菜也得以在澳门人的餐桌上再现风姿。但红街市里的故事不光讲友情。
5: 哎，翻嚟啦，改变好多。呢度系我阿嫲阿婆住个地方，间房。
6: 因为咧，我阿爷咧系红街市嘅稽查，所以咧我就有咁好彩就可以向红街市。我住到16岁。
0: Netta 的爷爷是葡萄牙人，奶奶是广东人，中葡融合家庭的后代被称为土生葡人。而竣工于1936年的红街市，也印证着东西方文化的交融。
5: 红街市以前俾我咧系真系最高一个地方嚟啊！而家几多大厦？以前呢度冚唪都系田地，冇车过，得牛行嘅啫。呢度一行直行就去到牛房。
0: 虽无沃土千顷，却与祖国血脉相连。大地的馈赠源源不断地滋养着这座城，九座街市如明珠般镶嵌，串起了澳门人的生活轨迹，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勃勃生机。
5: Hello， 早晨，哇，好耐冇见哦。
6: 我冇记错啊，
5: 做土生葡菜咧，豉油咧都用的。
0: 街市里的各路物产，加上土生葡人家庭里东西融合的食俗，造就了澳门独有的饮食印记——土生葡菜。它融汇了本土食材、东方香料与西式烹调，非洲没有的非洲鸡，葡萄牙没有的葡国鸡和葡式蛋挞，都是自成一脉的澳门制造。
5: 整血雞用咩雞好啊？
7: 如果你想會食腍滑啲咧，就最好呢個啦。
5: 好啊，滑
8: 新鮮雞嚟嘅，係5點鐘湯，8點鐘嚟到。
5: 即係你摸上去咧，即係好似新鮮雞咯。
0: Netta 所說的血雞，對雞肉鮮度的要求極高。來自東南亞的黃姜粉和鹽碎粉，將水嫩的雞肉包裹。葡萄牙空运来的冷冻鸡血是点睛之笔，白醋让血液中的铁离子氧化，鲜红转为巧克力色。鸡血入锅，土豆起沙，覆满鸡肉的每一个细小颗粒都是多元世界的浓缩。
5: 这个就是血鸡，我觉得回忆好多好多好多嘅嘢，一模一样，可以重出江湖啦。
0: 澳门和散布在这座小城里的街市，让源自四海的食物与文化共冶一炉。如今的红街市是让顶级名厨都心向往之的创意宝库。
9: What do you think? Which one you prefer?
10: Yeah, one. This one.
0: 生长于东方土壤的芬芳，养成于

成河流的欢悦，最是一方风物骄傲的所在，才能体会那些凝练十足的典籍，成就下一道澳门之味。人生酸甜苦辣咸，菜场最抚凡人心。如果觉得闷了、累了、乏了，逛逛菜市场吧。鼎沸的市集中，沉淀的欢喜正在发芽。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健康饮食守护全家营养，从好油开始。金龙鱼1:1:1调和油，长期关注国人膳食结构，倡导膳食脂肪酸均衡，是家庭用油的品质之选。五谷要杂，荤素要搭。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配方荣获国家发明专利，科学配比油中的脂肪酸，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产品达到欧盟标准。金龙鱼1:1:1倡导均。

金龙鱼用心传承健康营养理念，为消费者提供健康安心的用油选择。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突，从藤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藤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 虚度治腰突，从藤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藤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 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连续13年携手总台，陪伴全球观众共度中秋。 观众收看总台中秋晚会时，可扫描屏幕二维码或搜索蓝月亮官方旗舰店进入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获取蓝月亮洁净好礼。蓝月亮至尊洗衣液超浓缩47%，以洁净科技焕新，让衣物过时留存。蔚来洗衣超浓缩更省心，蓝月亮净享泡沫沐浴露，魔幻泡沫净享四季，带来蔚来沐浴新方式。 蓝月亮始终坚持以用户为核心，不断推出创新产品。当月光洒满千家万户，蓝月亮以洁净点亮美好生活。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我们的味觉灵感往往出现在一些隐秘的方寸之地，从储藏中获得的新知世代相传，形成食俗，雕塑了中国人的饮食文明。殊不知，经验背后是与时光对话，更是与微生物结缘，练就一双菜。

穿透变化的慧眼，眼前所见是否如您所想？打开微观世界与味觉审美之间的通道，让我们一起展开一次探秘自然善变的旅程。

0: 还有几天就是冬至，阿勒泰地区的日间气温已低于-35摄氏度。巴赫提别克和他的兄弟正在将300多只羊赶往冬牧场。
1: 夏季和冬季赶羊有区别，冬季下雪，羊群赶得快，羊身出汗，晚上受凉，羊容易生病。
0: 秋牧场与冬牧场之间相距80公里，听起来好像不远，但赶羊跋涉却要走上3天。
1: 我从2000年开始跟爸爸一起到冬牧场放牧，当年我16岁，之前我在上学，那时候我们家在盐山一带。
0: 凛冽的寒风里，人与万物都在寻找着温暖与饱足。越过乌伦古河，地貌趋于平缓，风雪渐弱，羊群终于到达一片没有被积雪完全覆盖的草场。接下来他们要在这里度过4个月的时光。落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一年一次的冬宰，这是哈萨克族牧民在冬牧场最重要的活动，更是每个哈萨克族男孩幼年就要经历的大考。只抓到一手羊毛也许并不代表失败，假以时日，还有比抓羊难上100倍的事儿等着小巴赫去挑战。这些壮实的阿勒泰马虽然是牧民人工繁育的，但却保留着十足的野性。刹那间出手，急速中较量，这是人与自然的博弈，也是哈萨克族不为外界所知的绝技。这时当地政府配备的一体式越冬房到了。小巴赫对这间从天而降的大房子很好奇，而更让他惦记的则是每年冬天都会出现的那顶特殊的毡房。这是一个高3米的硕大空间，四下漏风，说明它并不用于居住。对哈萨克族牧民来说，这间毡房就是圈定方寸的冷库。4个月的冬牧场生活，平均气温-30摄氏度，小巴赫一家获取能量几乎全部依赖肉食。食用马肉是哈萨克族的悠久传统，一匹马可以出460

斤左右的鲜肉能抵得上六只羊。处理东楚肉食，年逾古稀的老父亲努尔穆拉提最有经验。趁马肉还有余温，迅速撒盐腌制，这是中国人最熟悉的肉食保存法。排骨肉，筋肉相间，汁香肥润。马肠为肋排穿上外衣，包裹住了肉汁和油脂。肋排与马肠长度刚好对应，肋骨相连，与整根马肠齐长。马肉、马肠都已上架，一家人也有了过冬的底气。女主人米尔古丽承担了全家人的饮食。冬宰结束后的大餐，就靠她的手艺了。随着塔巴囊的出锅，一场以鲜肉为主角的盛宴宣告开始。库尔达克是米尔古丽的拿手菜，意为羊尾油炒鲜肉丁，出锅前撒上一把皮牙子，新香、汁香、肉香扑鼻。而马肉库尔达克则只有在每年冬宰时才有机会品尝。在冬牧场里，蔬菜甚至比肉类还要珍贵，细嫩的羊腿肉与土豆搭配，是妈妈为小巴河特意开的小灶。吃完这餐鲜肉，接下来的艰苦冬季就要仰仗那间储存着希望的毡房。接近-50摄氏度的极寒，使细胞内的水分结成冰晶，微生物和酶的活力也因低温被抑制，肉品得以在这方寸间长久保存。在毡房里点燃梭梭树枝和柏树枝，每天熏3到4个小时，持续整整一个月，既加速了肉类的脱水干燥，也带来淡淡的烟熏味。

0: 此刻马肠已经干透，只留下一层薄可透肉的肠衣，封存其中的肉骨和金色的脂肪被煮沸的血水逐渐释放，融为一锅喷香的肉汤。用原汤煮熟面片，掀开弹韧的马肠衣，眼骨片出挂着肥膘的肋排肉，这独特的美味是一家人安心过冬的能量茶。
1: 在明年转场的时候，我的妻子都和我一起。

0: 有时候会有意外，我们不离不弃，一起渡过难关。
1: 这一顶毡房给人们带来对抗极寒的勇气，落脚虽然短暂，希望却已扎根。在这片严苛的环境里，中国人被激发出的保鲜灵感，经年累月的传承，幻化出自然界中难得的味道。
2: 快点来，给点来，要烧到哪里去啊？
1: 贺龙湖畔水网通达，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生态鱼塘。一只冰的这塘鱼已经养了两年多，进入腊月，终于到了开盲盒的时候。
2: 40斤了，40斤的。
3: 来来来，比啊比啊，
2: 加钱。
1: 此时的气温接近-摄氏度，被清冽的湖风吹上五天，鱼肉并没有完全脱水，但却为接下来的蜕变做好了准备。鱼塘边的这间小屋，四面无窗，面积不足5平方米，却是创造美味的神器。烟气与热流在熏房内穿梭游走，带走鱼肉中剩余水分，又将烟熏气息渗透其中。

五天之后，鱼肉脱胎换骨，油润如蜡，红艳似火，稻香、鱼香、焦香、烧烤香，这复杂的气味又岂止烟熏味一词能够概括。湖南人用烟火气激活了冬季，百般物产皆可辣。生活在洞庭湖区的老渔民，习惯在那个辞旧迎新的夜晚，取十斤以上大辣鱼的鱼腩肉，搭配土辣肉，不加任何修饰的辣味合蒸，才是最地道的湖区记忆。烟熏味觉诞生于我们保存食物的智慧，脱水干制，这是一种古老的饮食文明，在西周时期就已记载了掌管干肉制作的蜡人职业。在油鲜制干的过程中，我们慢慢发现那些奇妙的香气往往来自微观世界里的变化。猜猜看，这是什么？友情提示，它与一种水果有关。11月的内江，晴天里也笼罩着一层薄雾，但有一种色彩却在冬季的阴冷底色中格外显眼。此时的他们红袍加身，体态丰盈，穿红菊，中国最古老的菊科品种，栽培历史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要实现长期存储，需要阳光与时间的联手。晾晒时，橘皮内部就会上演一出天地玄黄的大戏。果皮纤维收紧，油囊抖擞精神，释放出独特的芳香，这是干制带来的意外惊喜。而这灵光一现的气息，也在百菜百味的川菜中留下惊鸿一瞥。

0: 相比广陈皮的稳重醇和，川陈皮香气清扬，这一抹橘香和一丝微苦，在川菜的麻辣底色中跃动着更轻盈的脚步，定义了独有的陈皮味型。咸甜麻辣酸鲜香，由经典七味构成的怪味味型中增加一味陈皮，锦上添花。四川人将干制橘皮作为味觉的调剂，而在有些地方，干制品却往往在餐桌上扮演主角。
1: 海鲈鱼，呢个系咪海鲈鱼啊？鲈鱼哦，一斤有几多头啊？
2: 42只。
0: 在香港，这条老街的方寸之地容纳了100多家干货店，这些店铺大多是家族传承。
3: 我在喺呢条街都工作咗73年。
4: 我爸爸做开啦，以前由60年啊，到依家到现在。
0: 海味街并不是地名，而是约定俗成的称呼。它的历史可追溯到清末香港开埠时期。海味生意原本是广州13行的主营业务之一，时代在发展，海味街的干货也渐渐丰富。在高速运转的香港，留下一段香飘满城的慢时光。
3: 所以我的工作好自由，好成功。
0: 干货延长了海鲜的美味期限，而千百年来，中国人重启干鲜的智慧，打造出味道和口感的升级，滋味在方寸之间蜕变。广东人习惯将干制鱼鳔称为花椒，它是广式煲汤中举足轻重的材料，封存了鱼鳔的鲜味，再加上时间的陈化，无论高低品质的花椒都需要过硬的泡发技巧点化。
1: 海味的泡发时间每样东西都不同，花椒就用姜葱去泡去了它的鲜味。
0: 在80摄氏度的姜葱水中，花椒渐渐舒展，再用冰水泡制一夜，既恢复了柔韧，也锁住了养分。褪去干货之姿，超过80%的胶原蛋白复现冻龄之美，呈现诱人的弹韧丰腴。而鲜美滋味的加载，还需要4个小时的隔水慢炖。这是抚慰人心的深夜食堂，更是一座城市无法静音的岁月欢歌。由鲜转干，以干存鲜，时光的流转中，我们成为了大自然的学徒，参透食物保质的诀窍。在方寸之地，借自然造化，中国人凭借偶然得知的食物灵感，找到了开启新次元的钥匙。微生物
5: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6: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

0: 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来一颗，
2: 来一颗，
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山谷间的这家豆腐房藏在村里的角落，这些都卖点了，下次都打了，都砸好的。我给你找毛家，你的家是好家，就是收了不多啊，就是好，下次再来。
1: 哦，谢谢。
2: 要提前预定一下，或者说提前拿到关系啊，我们做主啊，这里给我们囤点货，我们才有的卖。
0: 这个箱子我就能走了啊，好啊。
3: 只有他能走这个拿非洲，那是老师傅。 豆腐房里隐藏的招牌美味，只在立冬之后的三个月限量销售，主人的快乐却不限量。老周家最紧俏的隐藏美食，并不是鲜豆腐，而是做豆腐留下的副产品，所以他家的黄豆必须要去皮。
2: 不豆腐的，那就抽出做起来就不好吃；脱壳的，你我都拿些，就好吃些。
3: 从小我父亲做豆腐啊，我跟他学啊。家里做豆腐的手艺传了三代，自然驾轻就熟。三年前，老周做过一场手术，腰不能受力。这些巧妙利用杠杆的工具，都是老周自主研发。

0: 每一个高手的诞生都有原因，乐观和好学是老周的制胜法宝。小店里的一招鲜，所用食材是挤完豆浆后剩余的下脚料豆腐渣。
1: 豆渣从完全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他打豆腐的时候没做过好多的豆渣，因为他也做不成呢。像我豆渣原来不是一次性那个做得出来的，很多时间要失败。

中国人的智慧总在平凡中诠释不凡。在老周看来，将豆腐渣炒到刚好干透

0: 此时外界温度接近零摄氏度，按照老周的经验，利用炭火将室温控制在15摄氏度左右。4天后，豆腐渣的表面就会出现一层乳黄色的绒毛，这说明飘散在室内的微生物已经扎根。
1: 现在基本上来说，失败的还是极少极少的，一般是没有了。
0: 此刻，豆腐渣就是微生物的一方战场。粗壮麦纹孢菌是自然界广泛存在的一种真菌，它借助高粗纤维含量的豆渣与合适的温度发酵，产生类胡萝卜素，呈现出醒目的橙红色。在室外，这种红霉菌的生长往往被杂菌干扰，而这间飞请没入的控温小屋孕育了大量优质菌群，让老周在巧合中创造出一个微生物永续的方寸之地。这些微观世界的美食窍门不源于书本理论，也不仰赖前人经验，而是在偶然的灵感中萌芽，与经年累月的尝试中生根开花。如今在村里，只有他能做出橙红浸染的霉豆渣。
1: 我这个豆腐豆渣呀，回收全国好多地方都有，都要等托运呢，把它寄出去，自己带出去。豆板一打地大响，担子不把排底讲，说我的豆腐豆得好，我这天天在外面跑。先从这里我就学，学到一会就到脑，知道吧？
0: 发酵豆制品富含游离氨基酸，与鱼汤搭配，能提取出浓郁纯美的菌香。这一块块经历蜕变的豆渣金砖，口感像极了午餐肉。浓郁的鲜味比肉更上一层楼。而在老周家却只有一种吃法，干辣椒与猪油直烘出湘北山区特有的质朴。老火塘里沸腾的不只是滋味鲜辣的豆渣汤，更是对待生活的笃定乐观。
1: 其实我也是个喜欢笑快乐的人呢、啊、哪怕就是没钱又没饭吃，我也是早点快乐，一说话就笑。
0: 在日复一日的成功与失败中，我们摸透了微生物的脾气，沉淀出烹饪智慧。百千妙门，同归方寸。河南陕州当地人的饮食中，柿子醋是每家每户一日三餐的忠实。

0: 妈，你回来了。
1: 嗯，
0: 跟我吃饭。滚水泡沫。
1: 泡沫粥。
0: 看看前线咋样？
1: 可以。
0: 那预估都说完了？
1: 说完。
2: 卢俊慧和婆婆生活在地坑院的窑洞里。此时临近霜降，农忙也进入收尾阶段。

0: 地坑院继承了5000多年前仰韶文化时期的居住方式，容纳了卢俊辉一家三代人生活。窑洞民居的设计不断进化，但恒温恒湿、冬暖夏凉的特点一直没变。和往年的这个时候一样，卢俊辉在自家果园拍下几张照片，向远在外地的爱人李明辉发出了召唤。
1: 晚过后那个和聚会一起吃完饭摘柿子去。
0: 不论在外多忙，李明辉也总会在这个时候请假回家。霜降，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在昼夜温差变大的刺激下，果糖凝结，柿子表皮泛起白霜，代表此时的含糖量已达到最佳。
1: 你看这霜降之后，它这个上面柿子上面这层白霜越来越多，这就是天然的醋酸菌，它酿醋的时候就靠它。
0: 李明辉有一手酿柿子醋的好手艺，酿造工坊就是地坑院里的一间窑洞，而卢俊辉常年留守正是为了守好这方宝地。纯天然酿造，不借助任何外来发酵菌，也能酿出好醋的法宝，就是这间温湿度适宜的窑洞。在长达2年的时光中，微生物让柿子中的糖分慢慢转化为醋酸。用柿子酿醋诞生于北宋时期，是我国北方最常见的家庭酿醋法。
2: 一般发酵2年的柿子拿去蒸馏就是酒了，但是做醋还不行，这个时候却是比谁手艺好了，擂醋擂得好，醋才地道。
0: 当缸内的水泡声越来越稀疏，李明辉知道炼醋的时机到了。所谓炼，一指酿造，炼醋是混入麦秸，反复翻搅，杂质被吸附过滤，同时让醋胚和空气充分接触，促进氧化发酵，也让芳香物质加速累积。
2: 得反复擂醋至少9次，然后再有1年多的日晒和冬藏，醋也清澈，口感和风味就最好了。
0: 酿醋脱胎于酿酒，中国人的食醋历史超过3000年，而舌尖五味酸字当头，不仅在于它的古老，更在于它独特的味觉张力。
3: 我们老北京的这个米醋啊，用的都是固态发酵，口味呢比较柔和，特别适合用来做这个醋溜啊、醋爆这样的菜。
0: 在烹饪中加入米醋有一定之规，通常在出锅前烹上一圈锅边醋，芳香物质瞬间释放，激发出令人口舌生津的酸爽锅气。
4: 一般我们在家里边食用的醋都是3.5到4度的醋，糖醋鱼了是用的6度的老陈醋。
0: 在吃醋这件事上，山西人从来不遑多让，6度的老陈醋发酵时间长达6到10年，在浓稠的糖醋汁里既贡献了酸，也将谷物发酵带来的滋味

0: 进入其中。
1: 闽南的醋就是青米的酸，到嘴尾有淡薄回甘。
0: 一向口味清鲜的闽南人对醋也有自己的追求。产自泉州的永春老醋，因为用糯米发酵而自带甘甜。
1: 因为咱是醋吧，就是醋起着破坏这肉的纤维，较袂遐遐香。
0: 以醋入菜，借酸提味，在各地餐饮中有不同表达，纷纷留下了名中带醋的舌尖标记。对于李明辉一家五口来说，酿醋的时节也是团圆的日子。
2: 慢点啊，哥哥。
3: 大哥，慢点。
0: 卢俊慧和婆婆总会包上一顿饺子作为家宴，而在静谧的醋缸里，还有一宝呼之欲出。随着时间推移，柿子醋液面凝结成膜，慢慢越结越厚，状如肥肉。有人叫它醋衣，也有人叫它醋盖。它能不能吃？简单来说，它就是柿子醋的精华，由优质的微生物蛋白和大量纤维素凝结组成。把它切丝凉拌，是一道独属地坑院的隐藏美味。

0: 一座深院，人、空间与微生物取长补短，相待而成，
1: 就像熟肉一样，我看着。
2: 嗯，
3: 可对。
2: 这个平时我吃凉皮的时候都这样。
3: 我平常感觉嘴里没味，我就喝醋，我没吃过干。
4: 妈妈最能吃醋，知道了。
3: 不咋。
4: 妈妈号称是醋坛子。
0: 我们尝试驾驭微生物，微生物却启发了味蕾。在发酵的方寸天地里，微生物以千变万化酝酿食材，换新口味，于无声处丰富了中国人的舌尖趣味。绍兴，繁盛千年的富庶之地，时间为这座城市画一出江南风骨与万千风物。
5: 来绍兴一定要吃造福。
0: 与酿造有关的味觉智慧已经在这方水土流转千年。汪雅萍，绍兴当地为数不多的女酿酒师，她最中意的一种味道来自于酿造黄酒的副产品。黄酒糟通常会残留10%左右的酒精，甜鲜微苦，以自带丰富滋味，加盐继续发酵就能激发出厚重的糟香。
6: 三年是状态是最好的。哎，这一酒糟就算是熟化了，成熟了。
0: 陈化三年以上的香糟，酒气几乎散尽，但却具有极强的发酵气息。绍兴人喜欢用它烹调五花肉与猪下水，以糟香复味。抹上一层薄盐，不加任何香料，包上纱布，埋入糟泥当中，香味浸透需要10天，而这种滋味的出处却要从最热的夏季开始说起。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

0: 运你就选北纬四十七。
1: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休闲娱乐来一个，
4: 婚庆节庆来一个，
5: 开心时间来一个，
6: 全家团聚来一个，
7: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活动我要喜之郎，
0: 喜之郎
9: 把爱带回家。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2: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3: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八月的绍兴湿热难耐，鉴湖上的一叶扁舟打破了清晨的宁静。下湖取水，进山寻草，绍兴的每一位酿酒师年年如此。
1: 嗯，出去挨下去耍去了呀。很辣很辣，这个红根呢就是我们正宗的做酒药用的辣椒草。
0: 绍兴黄酒的所有香气都以八月作为诞生的起点，酒香的基因来自辣椒草、鉴湖水与糯稻混合而成的酒药。
2: 我们家有三姐妹，我从小就喜欢这个手艺，所以我爸爸就传给了我。
1: 一个你好，杰哥。哎，一个你好，姐，就是要更棒了。
3: 更棒了。
1: 哎，更棒了。
0: 酒药盛完，入缸发酵。辣椒草的生长素辅佐微生物疯狂生长，这是味觉的第一次蜕变。四个月之后，绍兴人应时开启冬酿。秋收糯稻，蒸制飘香，趁热落缸，半曲。由此，第二次香气蜕变正式开启。在长达六个月的复杂工艺发酵中，微生物经历裂变、成长，赋予糯饭温度与生命力。一个个微小的气泡，讲述着酒酿由酸及甜、由甜而香的故事。直到谷物蛋白质被分解殆尽，转化为幽醇曲香，微生物使命达成。

0: 压榨黄酒剩余的酒糟虽是做黄酒的副产品，但酒糟利用好依然是个宝。进一步发酵三年之后，可以让糟上十天的家常荤食幻化成不醉人的神仙酒肴。
1: 糟肉就吃起来的时候又有那种酒香味，又把肉当中的这种腥味就去除掉。
0: 而在相距200公里的上海，糟香却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用黄酒将糟泥卸开，再加桂花蜜补充甜香，这种做法叫吊糟。一夜过后，香味正好，只需将各种食材煮熟，以吊糟汁浸泡即可。水产鲜味依旧，鲜蔬咸香适宜。湿糟法让酒糟后食物增添了温润。
2: 哦，妈，今早做搿只菜啊？
3: 哎，今早做糟货呀，天热了。
2: 蛮好蛮好。哦，搿天热吃老适宜，侬讲是伐？
3: 今朝阿拉就吃搿只菜。
2: 哦，好呀，
3: 天热呀，
2: 嗯，对
3: 伐？搿我现在拿文字备写出来，对伐？负责人。
2: 搿因为
0: 随时记录烹饪心得，这似乎已超出了普通主妇的行为范畴。年过八旬的狐狸妹，有着60多年的从厨经历。
3: 那个时候就是女的理发师、女的飞行员都是第一代的吧，那么我就是第一代的女厨师。这就是刚进饭店，19岁，大辫子不方便，长头发讨厌，就把它绞了。绞了以后嘛，就我再去找了一个像，弄了一点点刘海，就这样。
0: 虽然早已退休，但狐狸妹宝刀不老。一道至今名震江湖的拿手菜，与它的吊糟汁是绝配。
3: 这个网哪能麻烦啦？
4: 2块一斤，我不知道没肚皮
3: 的。没肚皮，现在也没肚皮的。
4: 这虎牙子。
3: 啊，好，好，搿两条可以。啊，谢谢啊。
0: 狐狸妹经常会在社区的厨艺教室里义务教学。来听课的都是喜欢烹饪的普通市民。从入行到现在，他主攻的一直是鲁菜，其中招牌的糟溜鱼片投入心血最多。退休之后荣归故里，狐狸妹把食材改鲤鱼为黄鱼。在他看来，鲜嫩的黄鱼和醇厚的吊糟汁更显融洽。
3: 那么我们这个呢，就是用蛋清生粉来上酱，这个就像跟小孩洗澡一样。七贤人大会到北京去了，那么这个是我们炉灶的那些师傅，七贤人吃饭就这些人烧的，厉害吧？四菜一汤，简单。你看，这是栗子肉，对吧？女同志没有这个劲的呀，只有炉灶上的人才有。
0: 虽然换成了小灶小锅，但肌肉记忆依旧完整。微火融化的猪油里，鱼片微卷，汁香浸润。滑至60成熟，糟卤登场。自带桂花甜香的糟汁，让这道经典北方菜有了江南的婉约。
3: 鲁菜里面最难学的就是大饭勺， 这糟了鱼片你看也不能动的。

就是大翻勺。你这个拖的时候不能这样去拖的，你顺着它的自然的倒过来的时候再这么把它接住，很柔软的。

小小方寸，演绎万千滋味。时光流转，见证世事变迁。中华厨艺，一粒藏天地，一壶纳四时。从微观到宏观，看看您是否也有一双参透方寸的慧眼。

美食之美，不止于口舌之欢。肉眼不可见的世界里，才是中国人顺应自然、道法天成的大智慧。

一根线无限生长，随后盘曲回环，直到首尾相连，在平面上织出无始无终的秩序纹样，它是盘长纹。盘长纹是个冷门的名字，它被叫做中国结九矣。正因为这种深入人心的形象，盘长纹至今还能出现在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但盘长纹的故事其实非常久远，在世界多地古老文明中都出现过相似的交叉回环符号，是人类早期文明不约而同的玄奥表达。而在华夏，盘长纹有着超强的存在感，从宫廷到民间，无论载体如何变化，它都承载着古人突破有限、追寻永恒的向往。盘长纹为什么会成为贯穿古今的吉祥纹样？答案在它的形态上。从盘长纹最小单元开始，它既无起点也无终点，它代表了无限，也意味着通连。巧合的是，这个躺平的疤在拓扑学中同构的莫比乌斯环代表了无限与不可定向的结构，而高等数学中的它则被理解为无穷。当它开始生长，向外复制自己，在二维平面上编织出了时间的循环，有一种跨越千山万水方可久别重逢的浪漫。通过改变线条的排列顺序，盘长纹可以

变成不同的方形、圆形或者方圆组合的形状。形状的变化也让它的名字和意义随之改变，却始终保持圆满通达的样貌。由于生生不息的循环意象，盘昌文被纳入佛教八宝，进而成为吉祥文化的图腾，彻底融入民俗之中。从古建筑的檐角门窗到日用器物，随处可见它的身影。方寸缠绕的线条里，沉淀着人们对家族兴旺、香火永续、生命不息的世俗祈愿。当扁平的图案遇到立体的丝线，盘昌文变成了盘昌节，将二维码演变成三维造物，这在人类的历史上都称得上是壮举。上古时期，绳结是信息传递、缔结契约、维系秩序的重要载体。在文字还没有出现的文明长夜中，结绳姿势体大，这种契和约的原始内核表现为一个独具特色的绳结，而盘长结这种特殊绳结更像是一个神圣的咒语。在给老人祝寿时挂起盘长结，寓意福寿长久；在新婚夫妇的床头上挂个盘长结，意思很明白，相依相随，有结同心；在节日庆典挂起盘长结，以求万事通顺，福气绵长。万古岁月流转，盘昌节和其他绳结一起构筑起独具神圣感的中国节文化体系。这个神秘的东方符号由此承载了人伦、人情与极致美好的期许。北京冬奥会的视觉设计中，盘昌文以连绵回环的线条编织同一根绳子，一头系着祖先对永恒的追问，一头牵着我们对情谊的珍重。

0: 一案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3: 鳕鱼，
4: 叔叔，
5: 海鳕鱼，
6: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咦，格子在动，
4: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3: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4: 盖食冻干薯条，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0: 好的，
9: 去吧。
11: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中国人的田园故事往往发生在人与自然的狭路相逢中，是否每次都能绝地逢生？在高山，在浅滩，在海上，在林中，
1: 爸爸，班长，
0: 人们超越局限，世代临界，那些与众不同的出产，独一无二的石峰，点亮中国人的食物版图，给生存带来无限空间。太行山深处，用石头围堰垒起的梯田，面积达200平方公里，实验总长度超过万里长城的一半。人们从700多年前开始营建，一直延续到今天。霜降打柿子，山里人家一年一度的甜蜜收获季。6岁的小米第一次跟大人们登上梯田。父亲虎林是家中壮劳力，但到了田里，86岁的太爷爷才是老把式。
1: 哇，好多柿子呀！今天我可以把柿子吃到够。
2: 给我吧。来，来这儿。
0: 山路难走，为节省时间，虎林一家照例在田头解决午饭。玉米饼烤到焦香，柿子经过霜降以后色味变淡，吃起来更甜，这是最好的天然果酱。
3: 我来给你整个圆石头磨的。哎，好，来，小毕，来这块给了爷爷，老爷爷。

0: 这个给老嫩嫩。哎，大贝。哎，跳不跳？
1: 跳。
0: 你又跟着宝宝赖地了吧？
1: 是。
0: 这个柿子树，这树啊，它第一扎根不深，土薄也能活。第二来说的话，它虽然根不深，但是它长得高，也不影响种地，而且它还耐旱。
2: 太行山脉，华北平原与黄土高原的分水岭。小米一家所在的河北涉县王金庄，身处太行山腹地，周围群山将东南水汽和西北风沙阻隔在外，成为缺水少土的贫瘠之地。
0: 王庄地方没有平地，整个都是山区，地屋三尺平，出门就爬坡，只有把实验垒起来了，然后上面才会出现一小节平的地方，才能种庄稼。
2: 当地先民从元代起就开始依山垒堰，积土成田。像他们一样坚韧的旱地作物被选育和耕种，人与植物携手共同找到生存之路。虎林家五亩山地却分成40多块田，散布在落差近500米的陡坡上。耐旱的谷子是山里最主要的粮食作物。
1: 那该从哪出来？
3: 就是那儿出，就一直出呗。
1: 好的。这小苗也要照顾的。
3: 小苗也得照，好好照顾，在那才能有蜜嘞。
1: 快点起来，你们俩。奶奶，竖起来了。

0: 小米，到时候豆浆。
1: 实验的修整从未停歇，梯田上土层薄的地方不足20厘米，厚的地方也只有50厘米。
2: 石头多，土少，把土全部从石缝里边抠出来，把这个石头就垫了下边的地，就垒了实验，剩下这种金贵的土就留到了梯田上边种粮食。
1: 耐旱的花椒树种植在实验边缘，人们借助它发达的根系，将周边土壤和石头连接在一起，还能在降雨后锁住水分，不让水土流失。
0: 哎，在这栽个椒树，芽就不怕了。
1: 种下的花椒苗，3年后才能开花结果。花椒树跟柿树一样，伴随数百年梯田建造，成为这里最不可少的当家植物。虎林家200多棵花椒树，是家里最主要的经济作物。当年虎林读大学，多亏了梯田上的花椒收入。
3: 别做好兄弟。哎呀，哎呀，
1: 太行山旱地花椒与川椒、秦椒相比，油囊中接近菊香的贴烯类化合物含量更高，而椒麻素含量较少，口味上椒香浓郁而麻味适中。伴随商道贸易，涉县花椒被带到华北、东北以及京津都市。有一道流传久远的家厨美食，体现了北方人对花椒的独到见地。五花肉，清水煮30分钟，糖色增色添香。卤料以葱姜衬底，花椒辟心提神，更能激发八角、

0: 飘逸的香气。中火慢炖一个小时，切出厚薄不超5毫米的片肉，以足量干花椒垫底，浇上秘制的酱汁，大火旺蒸60分钟，这是烹饪的关键。经过长时间炖煮和蒸制，油脂析出，花椒香麻虽不张扬刺激，却恰好降服五花肉的肥腻。花椒肉曾经作为年节家宴的压轴硬菜，每个家庭都有自己好吃的诀窍。花椒远销四方，花椒籽也不会被丢弃，它滋养了梯田人家的日常。
1: 爸，爸，奶奶，你会不会抓鱼？
2: 不会。
0: 用花椒籽榨油，在太行山区历史久远，古法石磨碾压仍在村子里沿用。随着太爷爷这辈人步履渐缓，便捷高效的电磨油坊逐渐成为人们的日常选择。

0: 个会。
1: 奶奶。
2: 喂。
1: 我要这个馅的饼。
2: 你要馅的饼？嗯。一会儿给你干着啊。嗯。
3: 花椒籽油带有浓郁鲜香，麻味柔和，还有淡淡的坚果香气。

0: 们还有个这个，嗯，啥爷，哎呀，哪个？
1: 老爷爷吃肉。
2: 啊，吃辣鸡吧。
3: 你吃大的吃小的？
1: 我吃小的。
3: 吃小的行，那我吃。
4: 小会儿吃小的。
2: 吃鸡小的。
5: 山间田园餐桌，轮回着梯田上的四季出产，浸透岁月的平凡美味，滋养了一代代大山中的人们。
4: 小明好喊不好喊？
1: 好喊。啊。小明和小明。
4: 小明。
5: 在中国，人们获取食物的自然条件远非优渥。山区就占据陆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二，而在山区之外，广泛分布的盐碱地接近15亿亩。辽河入海口，海水和淡水间的长久对抗，在这里形成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滨海盐碱地。谷雨时节，一种神奇的植物生出嫩芽。千百年间，每当遭遇食物短缺，人们会求助于它，这就是盐地碱棚。在盐碱地区，春采碱棚菜的习俗至今遗存。小心掐去顶端嫩芽，不会影响碱棚生长，新的枝叶一周左右会在断枝上再次萌发。旺火水焯，

0: 用清水反复漂洗，再挤去水分，碱蓬中的盐分逐渐溶出。
1: 这是最好的包大菜饺子，搁点韭菜，搁点韭菜，搁点毛肉馅，搁点多搁点黑牛，比荤的这个蒸包子也行。
0: 碱蓬菜脆韧弹牙，带有轻盈的海鲜味道。采摘时间不到20天，短暂时令，它带给碱地人家往昔回味。蚬子肉是标配，再加上带肥膘的五花肉，
1: 肉馅越嚼越好，可乱。
0: 家里的饺子必须馅料足实，在店上炉档里新采的苇叶，才称得上正宗辽河口碱蓬菜蒸饺。
2: 啊，还是以前的小时候味道，
1: 是那味道，因为这菜
2: 熟了，真的
1: 菜
2: 太好。大自然的馈赠。
0: 碱蓬不仅能装点人们的餐桌，在这片原本的不毛之地上，它还是生物群落的起点。秋季，碱蓬植株不断聚集甜菜红素，浸泡在高盐度潮水中，它们旺盛生长，每亩每年可以吃掉400公斤盐。盐碱度逐渐降解，芦苇随之而生。长过芦苇的地方，人们就能开垦出适合特殊水稻生长的耕作田园。临近中秋，一种不具盐碱的淡水生物成为备受关注的主角。盘锦碱地蟹属中华绒螯蟹，50年前被引入稻田。夜晚突如其来的强光让它们变得行动迟缓，人们更易捕捉。生长在河海交汇、咸淡水交替的特殊环境中，它们被赋予类似海味的鲜甜。盘锦和世界公认的水稻黄金种植带地处同一纬度，光照足，温差大，水源充沛。人与植物共同改造的8万亩盐字形土壤，培育出口感筋道弹糯的耐盐稻米。碱地稻田蟹个头虽小，却肉质紧实细嫩，蟹黄和蟹膏仔细分离，还要保持圆形，蟹壳也不会被丢弃。用姜丝水稀释蟹酱，过滤蟹汁的灵感来源于乡间豆腐的制作。蟹肉化为无形，蟹黄蟹膏再回到蟹汁中。用稻米油将熟蟹黄与蒜末炒香，加入碱地稻米酿制的黄酒，所有铺垫都为迎接蟹黄蟹汁蒸畅。文火慢煮，火候的拿捏极为重要。蛋白质迅速凝结，成型过程只在数秒间。东北地区这种对甲壳类水生食材的料理源远流长。30年间，海岸线向海推进了2公里，从碱滩到稻田的渐进仍在这里悄然上演。曾经的盐碱荒滩变身为富庶田园。天地山川，四时流转，中国人在获取食物、寻求生存与发展的时空中从未一帆风顺。走出地势重围，天时又加上各种限定，人们

0: 是否还能找到优选方案？乌蒙山区平均海拔2000米，山树林中潜藏着一种形态多变的神秘生物。作为喀斯特山地的涵养植被，针叶林下是人们寻找到的天然温室。仲夏，每天早上6点，陈少芬都会准时出现在林中。
1: 哇，这个过两天就开了。这个
0: 从针尖一样细小，历经4个多月生长，它们体内已经蓄满能量。阳光让林中温度迅速升高，盖好松针，既能透气，又防止过度光照。林下空气湿度超过90%，变化即将发生。从蛋形的菌蕾破壳而出，它们是枝茎红托竹荪。或许因为中国人对竹的偏爱，让我们最早发现了美味的竹荪。它们原本寄生在枯竹根部，曾经异常难寻。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首次从野生竹荪中分离出菌种，逐渐转入林下人工种植，珍稀食材开始走进千家万户。竹荪开伞后如昙花一现，不到3小时，菌盖上的孢子就会液化，伞群随即枯萎。陈少芬家有300亩竹荪，第一茬开花都集中在15天内，他们必须抓紧时间。
1: 开花的时候手不能太重，你手重的话就把那个菌给裂碎了。
0: 刚开伞的竹荪非常脆弱，稍有不慎就会损坏菌体，既要迅速又要精准，采集过程容不得一丝毛躁。每年村里有一些放暑假的大学生会过来打工帮忙，对新手来说这并不容易。
1: 然后我们把这个菌托取下来，取下来封，然后这个叫菌盖。
2: 菌盖
1: 啊，菌盖这上面黑的是叫孢子粉。
2: 孢子粉
1: 不能让那个孢子粉滴在这个菌柄的，左手拿着菌柄，然后把菌盖一起这样，哦，好漂亮。

0: 刚刚采下的红托竹荪，爽脆鲜甜，可以生吃。
1: 吃起来好甜，
2: 就像是冬天吃雪糕一样，吃在嘴巴里面滑滑润润的。紫荆的这个红托竹荪是一股清香，是所有的竹荪当中都没有的这个味道。
0: 要保存竹荪，需要在最短时间内烘干。烘干过程除了脱去水分，竹荪也会轻微褐变，现出淡黄色。竹荪干制后，鲜香隐去，带着一醇厚菌香。常温之下，它们可以保藏一整年。斗笠状的菌盖也叫竹荪帽，70摄氏度热水中浸泡一小时，稍加冲洗，菌盖上附着的孢子就会脱落。此时的菌盖状如羊肚，当地人称竹毛肚。不需繁复料理，只加几片鲜肉提味，素油爆炒，美味款款呈现。竹毛肚。

脆韧筋道，鲜香爽口。竹荪还有一种吃法出人意料，即将破壳的竹荪蛋，从菌托到菌柄、菌群，再到菌帽，竹荪蛋包裹全部精华，犹如一枚氨基酸炸弹。

0: 多种氨基酸相互碰撞，丰富口感瞬间绽放。
1: 来来来，一人一朵啊！
0: 辛苦劳累的采摘季，陈姐从不吝惜好食材，乌蒙山间的节令精华都在伙伴们的餐桌上。
2: 太爽了！
0: 原本昙花一现的珍稀菌子，被人们打破时空魔咒，变身为四季可食、行走八方的大众美味。而在2000公里外，一种诞生于恐龙时代的古老树种，依然在他们的田园里繁茂生长。一大早，宣心灿和父母赶往山上。陡坡落差300米，即使年轻人空手上山都是一个挑战。肩扛9米长、40公斤重的蜈蚣梯，他们不会中途歇脚，要一口气爬到山上。
3: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4: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

0: 斐树，红豆杉科斐属植物，出现在1亿7000万年前的中生代侏罗纪。同样的古老树种，还有我们熟悉的银杏。树高17米，宣心蚕要在地面和树冠之间架起一个垂直通道。低处的采摘需要从主干攀爬，老两口几十年默契，一切无需多言。
1: 慢点啊！
0: 父亲宣清源熟悉自家的每一棵香榧，这棵超过800岁的古树最让他挂心。
1: 小心啊，慢点。
0: 每到收获季，老人都要亲自采收，谁都拦不住。

0: 绑牢蜈蚣梯，宣青灿才敢让父亲使用。
1: 他就放不下啊，山上这种香槐树啊，他还是喜欢在山上。每年啊，他就是一个季节一个季节会去打理它。哇，这老大。
0: 香榧从开花到结果要历经17个月，同一棵树上既有熟透带采的成果，还有当年开花授粉的幼果。
1: 今年的果子明年的果子同时长在一根枝条上，如果用工具的话，它会把明年的果子损坏掉，只能徒手的一颗一颗把它采下来。
0: 全世界共6种肥属植物中，只有香榧种子可以食用，归功于1600年前会稽山先民对榧树的选育嫁接，才有了中国特有树种香榧。
2: 青灿，爸爸小心点。
0: 香榧树生长缓慢，要15年才开始结果，30年以后才能进入盛果期。
1: 我家最老的树有88多年，200-300年的树也有几十棵，还有20多年、40多年、70-80年的树也有一部分。因为它这个树呢是陆陆续续种下去的，爷爷种下去的香榧呢要到孙子这辈呢能够收成。
0: 前人栽种，后人收获，小小香榧此时凝聚了榧农们世代接力的守望与等待。采摘后还要马不停蹄忙碌1个多月。手工去除包裹种子的肉质假种皮，称为脱蒲。香榧籽迎来繁复的后熟过程，堆沤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1: 你的香榧籽还有粉凝的，这样一直飞差不多就定了。
0: 每天翻动是为了保持均匀的温度和湿度。果壳内种衣富含的单宁逐渐氧化，慢慢褪去苦涩。25天后，香榧籽完成后熟，再经过3到5天晾晒，就到了最考验功力的一步。200摄氏度细盐中翻炒20分钟，七成熟时趁热进入冷盐水，盐粉呛入果壳带来微微咸香，也助力果仁上附着的种衣松脱分离。再炒上10几分钟，香榧百转千回终于出炉。香榧籽一端有2个对称凸起，当地人称西施眼，独特的力学结构便于人们对位捏开果壳。历经漫长生长繁复炮制，小小籽石融合了百香、木香、枝香、果香，酥脆厚朴，回甘悠长。香榧也给厨师们带来丰富创想，桂鱼切片，香榧碎加香葱荤油调味做成馅料，素油中文火烹炸，3分钟出锅。榧籽鱼卷，口味清鲜。

0: 甜糯香脆，丰富的口感层次透着一丝清新别致。万物消长，时间相随，在与有限资源的互动平衡中，中国人做出主动退让。5月1日，中国海域从南到北进入4个月左右的伏季休渔，海洋生态得以休养生息。但在餐桌上，人们并不会察觉，海产养殖成为这一阶段的重要补充。大连长山群岛，中国海洋牧场中纬度最高的区域，老孙和伙伴们迎来一年中最繁忙的季节。
1: 这个赛季苗现在太小，这两天要长得比以前要好的快得多。
0: 入海35天的扇贝苗，按照个头大小被分成3个等级，放入养殖吊笼中。

0: 长山群岛水域地处北纬39度线，年平均水温14摄氏度，渤海与黄海冷暖水流在这里交汇，带来大量有机物。扇贝滤食海水中的浮游藻类和有机物碎屑，不需人工投喂，它们生长迅速。虾夷扇贝属于大型冷水性贝类，20世纪80年代被引入水温适宜的长山群岛海域，这里作为主产区占到全国产量的90%以上。18摄氏度是虾夷贝最适宜的生长温度，赶在水温升高之前抢收养殖满1年的逸鳞贝是眼下最紧要的任务。扇贝收获季的海上牧场，人们有机会品尝到刚刚出水的鲜贝，海洋到舌尖的最短距离带来极致味觉体验。
1: 好大呀。
2: 哎，就吃这个丁是最好吃的，最新鲜。来，我再给你磕一个。你也尝尝。
1: 它甜的。
2: 对对。
1: 好好吃。
0: 刚刚采收的扇贝要在最短时间内处理，加工厂紧邻海洋牧场，从清洗到蒸煮全用海水，最大限度保持原味。闭壳鸡、裙边各有用途，这间海边工坊每天能加工10万公斤带壳鲜贝。80摄氏度热风烘干2小时，扇贝闭壳鸡脱水，鲜味物质凝缩，原本的鲜甜转化为浓郁醇鲜，超越时空繁荣，定格为我们熟悉的干贝。渔场厨房里也染上丰收的喜庆。有刚出水的海鲜撑场，再普通的饭食都会颜值暴增。

海洋作业一直没有停歇。20米水深的海底，潜水员正在采收三棱贝，这是老孙他们3年前撒下的贝苗。海底环境不受表层水温变化影响，扇贝生长在自然海域，更接近野生。休渔期间，捕捞人员会避开海参和正在产卵的海螺。不超4小时，虾夷贝已经被送到大连的食肆。养殖超过4年的虾夷贝，贝柱更加丰盈肥美，轻裹一层面糊，文火油煎，封住鲜甜的贝汁，加入海肠干熬制的汤底，提鲜增香，又不会抢夺扇贝的本味。贝柱切丁摔打上劲儿，颗粒饱满 Q 弹。淮扬名菜狮子头结合杭帮菜斩鱼圆，变身扇贝狮子头。加入时令贝类钓出的清鸡汤，隔水炖30分钟后，再撒上小甜豆，更添清爽。柴锅土灶上，辣炒扇贝裙边，是老孙和工友们总也吃不够的家常硬菜。

0: 铁锅烀扇贝生蚝，彰显渔场料理的质朴豪放。
1: 这个特别肥，
2: 真鲜。好吃，又鲜又甜的。
0: 美食的犒赏，足以抚慰人们的日夜辛劳。
3: 酒一看怎样，好吃呀啊！尝尝味道怎么样？
0: 面对自然的夹缝，中国人耕耘山海，营建生活。而在食物无比多样的今天，我们再次回望人类农耕的起点，人与自然如何相互驯化，塑造了我们赖以生存的世代田园。小麦，人类最早培育的作物之一，全球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以小麦为主要食物，被称为世界的粮食。
4: 我们现在的小麦起源于三州野草，总共经过了两次多倍化的过程。第一次多倍化就是野生异地小麦与泥石败土山羊草做杂交，由二倍起变成了四倍起，又经过了好久好久的时间，又遇到了第三株草粗山羊草，它是小麦的第三个亲本，我们叫它节节麦，它是一节一节一节长的，它那个籽粒一节一节的，而且呢它特别脆，你一碰它它就会折断。你看一下啊，我轻轻的一动，你看你看，其实我就没有掰它，我轻轻的一动它，它就它看它掉了，看掉掉了，是吧？我们在这个小麦进化过程中，要把这个易脆要把它改进过来，还有把那个种子呢不容易脱粒的这个性状要脱粒出来。我们经过了几千年的这个进化，然后呢形成了我们现在的我们大家都能经常看到的这个麦穗。
0: 北京三环内寸土寸金的闹市区，100亩被楼群包围的麦田等待收割。在这里劳作的不是农民，而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科学家。这片试验田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耕作，目前种植了上千份小麦试验材料。从这里走出的优势成果覆盖广大麦作区，人与小麦的互动驯化也从古老的千百年选育提速到几十年十几年。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小麦生产国和消费国，撑起源远流长的面食传统。麦作稳占主流的华北

积淀出不同区域的招牌面食，如同方言标示各地风土的差异。人们不惜用荤香足料诠释对面食的钟爱。

繁华的海陆商埠天津，面食在这里古今通吃，链接千家万户。用豆油烫炒面粉，油酥为一众烤烙面饼注入神韵，半发酵面团赶制面剂，它是最佳助攻。油酥烧饼分层细腻，浸透油润麦香，

0: 麻酱旁边那个行不行？小烧饼那个还有吗？四个油酥烧饼。来，四个烧饼。哎，麻酱烧饼是俩样的哈。
1: 麻酱油酥。
2: 当天津光吃烧饼，一个礼拜不重样。
3: 还真是。
0: 豆尖的，
2: 啊，
0: 果仁的，鲜尖的，麻手，
2: 嗯，
0: 牛肉手，
2: 哎呀，
0: 羊肉手。为嘛天津是面食王国？
3: 在这里，烧饼作为当家主食，与任何食物搭配，都可成就美味扎实的一餐。

0: 油酥烧饼也是西伯利亚红嘴海鸥的最爱。每年天气转冷，他们会准时返回海河。人们每天带来的油酥烧饼俘获一众海鸥的味蕾，这里也成为他们平安越冬的城市田园。中国人对面粉特性的精准拿捏，潜藏着人与一方水土的微妙同频。
1: 那孙悟空八零不变，也许呀住在眼前呀。
0: 华北平原上另一传统麦作重镇，中国最早的机械化采煤在这里兴起。工业化背景下，民间面食源流在唐山被极限放大。一块600克重的面团，几分钟后将呈现意想不到的变化。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5: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经过蒸制的波面，面粉筋性被消除，比寻常干面粉颗粒更大，可以有效避免面皮粘连，

成一块巴掌大小的面团，延展出一张宽两米、长六米的双层面旗，用时不到五分钟。反复添加的波面要尽数抖出，在这里称为放风，

0: 师傅们绝技在身，来自日复一日的潜心磨练。面案上岁月流转，师徒相传，守住一方食味。垒叠15层，厚度不超1厘米。等分齐整的面片，中间切缝，再翻转出细腻多层的面花。
1: 你要捅出少了，一扎它都开了。
0: 160摄氏度热油中，面花瞬间熟透，趁热沥去油分。迅速淋上用蜂蜜桂花调制的糖浆，蜂蜜麻糖携带岁月温度，呈现一个时代人们对美味面食的极致想象。当我们沿着食物的踪迹回溯，沿科贫瘠的狭促之地，总是催生最富创意的繁茂田园。那些在困境与局限中诞生的美味，凝聚世代相传的古老智慧。田园餐桌蕴含天地乾坤，也藏着中国人生生不息的遗传基因。

0: 想种点菜，没有地怎么办？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看到没有？
1: 各位朋友，你看看，高手在民间。
2: 离谱最能种菜呀、啊！
3: 专地放种的萝卜。
4: 我的办公桌绿植，你们以为我很夸张吗？给你看一下我的同事，在种红薯，痴人说梦。
3: 快下雨了，我才发现我妈多有才。

0: 法国巴黎，我们要来种田了。
1: 现在在马达加斯加的稻田里面，
2: 欢迎来到埃及黑白沙漠，因为你看看这满地都是火山。
3: 远在万里之外的南极，中国考察队已经抵达那里。
4: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太空菜园。走着。

0: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喜之郎举若果冻，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5: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6: 果冻我要喜之郎。
7: 多点关心，多点爱。
8: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9: 快点，过来啊！
8: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9: 爸，走。
1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11: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2: 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全程27公里，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和这片土地上的动物朋友惊喜邂逅。沉浸式漫游，山林湖泊生态秘境，在小镇近距离感受动物野趣，万物自在生长。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和自然一起慢下来。清远长隆欢迎你。

县城，一半中国人的家乡。它可能很土，可能很潮，可能鲜为人知，也可能四海名扬。你说它大，人们却总叫它小地方；你说它小，它却是无数人心中最大的那座城。平凡食物的不凡出处，隐藏在舌尖上的乡土中国。

0: 给杨红猫起五九价，
1: 一刀闹啥呗？
0: 闹啥？
2: 县城一隅，自有天赐馈赠，往往就在咫尺之遥。身披棕榈，骨架粗壮，头顶黑色肉冠，这是中国最大的鹅——狮头鹅。
3: 我女朋友卡，俺耍头歌，我卡也多卡，阿妈也多，我也吹。
2: 林山红做了10年的家禽保种工作，是饶平县最了解狮头鹅的人之一。这半年多，他一直带着徒弟王轩在全县寻找鹅中王者。
3: 你给俺让我不要痛，看下哈，是几个跟那个狮头鹅的记载，朋友，我都开木工哥开店，我都开卖。
2: 早在200多年前。当地人就利用体型较大的野鹅繁育出了这个品种。狮头鹅是一般家鹅的2到3倍大，但大到什么标准，狮徒俩有教科书般的认识。
3: 来过二级的
4: 两
3: 个，要几兆
4: 几兆，
3: 两个小枪三兆
4: 三兆
3: 三十三，
4: 呀，像这样子是啊，
2: 伸长脖子才能计算出背前长，肥厚的鹅掌也要量出颈长和蹼围，一系列的严格标准才能判断这只鹅是否满足血统要求。王轩手机里这张狮头鹅规格表，出自1976年的广东畜禽资源汇编，一直沿用至今。
3: 你好，还是不好的。第二个话题不好的，好，不好意思啊，
5: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好，
5: 非常好，好，等等会啊，好，好，好。
2: 饶平人为何对狮头鹅的大如此执着，得从潮汕民俗说起。10年8节，敬神祭祖，整鹅奉上，人神同享其香。狮头鹅体型够大，才足以表达子孙敬意。以大为贵的饮食之美，得以流传百年。

0: 地位老肉，从世界那面存着。用所水银该材料，都是林桂冷天生烤鹅肉，春天金龙年末来打扮。原子庙堂的卤鹅，也跳不出好吃才是硬道理的规则。养殖130天左右的狮头鹅，遂到生长的瓶颈期，但此时的鹅肉厚而不柴。 恰与这锅咸甜浓醇的老卤相得益彰。啊，
1: 用东江的吊灯，直接拿出，西卤汁到北京来外送粉，酿制一个更加的一个味，更加的头。
0: 一个半小时的卤制，反复吊起再入锅，冷却与滚烫交替下，红润浸染鹅皮。
1: 卤香渗透入骨，这一口厚实肉感，不仅是潮汕人的心头好，也是保种卫士们的极致追求。这只十一个三号。
0: 十一个狼的三号，从蛋到成年，这里的每一只鹅都按家谱圈养。为保基因优良，远赴荒僻之地寻找不被杂交污染的公鹅加入，是保种卫士们的日常。执着于严苛的标准，狮头鹅才能始终保持饶平人最迷恋的模样。 从乡村到县城，半个小时的路程，这也是食材到厨房的距离。饶平，一座山海相依的小城，它地处广东省最东端，紧邻福建。当地人天生对食材本味有着执着的追求。
2: 身处狮头鹅的原产地，饶平人自然有底气用白卤来卤鹅。明天六点就太太的带到去铺来煮来做，该保证日子清来安宁。
0: 源自客家，糖与盐塑造底味。 是饶平白卤水的配方。为了让大鹅不柴，本地人有加入植物油的习惯，来增加鹅肉油脂感。卤鹅时不盖锅盖，用重物压制，整鹅均匀熟透。

0: 我老是直接老是来准备老是加点吃，阿米老是来炸老是，但是三百古龙话吧。王良华全家在县城里开了几家小店，每家生意都不错。除了卤鹅，还得益于手工现做的面条。
1: 加入少量食用碱的高筋面，揉压上劲儿，这并不稀奇。稀奇的是接下来这个动作。
0: 手拍、棍压，直到面皮薄至2毫米。 如此制成的面条，内部面筋网络细密，经过水煮，自然生成弯曲弹软的麦香，配上用鹅油激发出香气的葱蒜油，几碟鹅肉，一碗鲜面，陪伴着这座县城的日常。嗯，

0: 而食材也以原产地为中心向外进发，一步一景。
1: 哇，我不怕了，
2: 来进来进来。
0: 哪怕只是到了近15分钟车程的安布镇，狮头鹅的吃法也已截然不同。这里曾经是潮汕人下南洋的贸易关口，华侨带回极富东南亚风情的沙爹和咖喱，与肥美的鹅肉相遇，融合出独属于安布的混搭味道。有些地方物产丰盈，山水天然优渥，赋予了味道的初章；还有些地方，人们相机行事，自然风土与饮食智慧在市井繁家的灶台上交织，酿就了小城的地标味道。700多公里外的江汉平原腹地，湖北仙桃，古称绵阳，有1500多年的城市文明史。为何这座城的人们对粉蒸菜情有独钟？
3: 这样
4: 啊，要哪几样？
3: 那个粉蒸鹅啊，弄的看。
4: 嗯。
3: 还有粉蒸鹅啊，粉蒸头的和鱼的，你看你都不帮我蒸的看。
4: 你好，你好，你好。
0: 很多老仙桃人都有这样的过早习惯，在相熟的蒸菜铺打包，然后再去相熟的早餐铺。
3: 帮我把这个蒸菜加个热。
4: 好，行吗？加热一下。看要我的。
3: 帮我下一碗大骨头面。
0: 不论自家卖不卖蒸菜，都会帮熟客复蒸加热，这是在当地过早的一条隐藏规矩。蒸制法起源于中国，其雏形可追溯到数千年之前，而蒸煮之道在水乡泽国演绎出了别样的韵味。仙桃虽然是水土丰沃的鱼米之乡，但以往却常常遭遇洪涝，影响稻米产量，因此当地人无比珍惜每一份收成。大米脱壳后剩下的碎米被磨成米粉，包裹应季食材蒸制，既让受热更加均匀，又保住了食物原汁。慢慢的，粉蒸法形成了蒸菜、蒸鱼、蒸肉三个大类，世人称为绵阳三蒸。时至今日，仙桃蒸菜又岂止三蒸可以概括？一方水土因地制宜，成就了粉蒸界的顶流。自然雕塑出现成餐桌的乡土滋味，而食物在经年累月中也会浮现出历史的印记。连州地处粤桂湘交界处，三地风俗浸染，让这里的食物与众不同。凌晨2点，一盏盏头灯点亮了一天的劳作。
5: 我屋企通牛咧，从我阿爷开始通牛嘅。我老豆佢哋咧就第二代，同我咧第三代。我老豆佢哋都做咗30几年啦。
0: 吴宇涛与父亲、大伯、伯娘共同操持着这个铺面。大块的牛肉讲究改刀，如展开画轴一般片成整张。而一直响彻在背景音里的叮叮当当，来源于一种特殊的工具。
6: 那个骨头咧，其实唔难嘅，好似学嗰时就好难，而家熟咗咧就好容易嘅。
0: 一把短小锋利的镐头，集合了凿、刮、切、撬多种功能，将贴骨肉尽数剥离。

0: 形状完整。市场里的分工男女有别，与火亲密接触的工序多由女人来承担。牛油不仅用来助燃，还要在烤网上反复刮擦，防粘的同时也激发出牛气冲天。火力的大小、牛肉的厚薄，这些都决定着成品的老嫩。
1: 还在烫呢。
0: 只有女人的细心，才能让牛肉干制得更加均匀。不做调味，只柴火熏烤，部位不同，火力也各异，但最终牛肉都将外焦内软，熟度达到七成。
2: 几多年咯？
3: 几多年咯？
2: 快，佢喺度撑个鸡片嘅。好。
0: 做牛肉干的技术，吴宇涛家三代相传，而这种食俗，历史更为久远。一千多年前，南唐名将吴敬源弃甲归隐此地，也将这种出自军粮的肉干制法代代传承。每年农历四月十四，各地宗亲回乡祭拜宗祖吴敬源。湘宴大厨料理牛肉干，通常会用上一种地道的湖南特产白辣椒。这是因为连州的北面与湖南相邻，曾是越延北上入湘的必经之地。随着人群流转，嗜辣口味慢慢融入乡土餐桌。悠久历史以及连州人的代代更续，杂糅在这一口鲜辣脆韧中，成为这座小城时光荏苒的记忆。县城虽小，却有它的度量，他乡风物随缘而至，也会生根发芽。咖啡极富现代都市气息，而这座小县城除了拥有三十多家风格各异的咖啡店，还有一些个性十足的土洋结合。
4: 饼子薯条也好了，哥，赶紧端去吧。
0: 一杯冰咖啡配几碟热辣的油炸小吃，时光漫漫，四季如常。如今的滨川县是全国咖啡爱好者争相打卡的宝藏之地，而这张藏宝图的终点，要走进茫茫大山。朱苦拉村距离滨川县城100多公里，在山里修通公路之前，要用上你能想到的所有交通工具才能到达这里。云南人一向爱茶，但每个清晨，这里却会飘出浓醇的咖啡香。在海拔1400米的山谷，生长着这些远道而来的果树。波旁和铁皮卡，它们是世界上古老的咖啡品种之二。
5: 亚洲的牛肉菜米子低一点，不牛肉不尖，麻不得。
6: 看看他，看这地啊，他看。
0: 1904年，游历至此的法国人栽下了这片活化石般的咖啡树。因为交通闭塞，这些咖啡在一百

0: 多年间从未外销，只供当地人自用。勤劳的村民细心呵护，到今天，除30年前补种的大片咖啡林外，村中仍保留了23株百年老树，年年结果，世界罕见。将咖啡鲜果日晒，是世界通行的处理方法，在朱苦拉村也不例外。而劳作间歇的一幕，却难得一见。咖啡鲜果的果肉很薄，但胜在甜度十足，就像吃甘蔗般惬意。晒场中的咖啡果则走上转化之旅。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4: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10: 盖世小软饼，
9: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8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10: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8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8珍蛋黄小软饼，
1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2: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3: 五色英雄集结，
10: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5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5色果泥。

0: 哎，这个已经有20来天了，我们这个晒掉20多天以后嘛，要准备加工了，可以了。在朱库拉村，人们处理咖啲果的方式，村味十足。
1: 不要太重，还是差轻一点。
0: 我们本地人都认得，说是串一下，啊，就认得说是用多大的力气来冲了。
2: 竹编簸箕，土灶大锅，还有意料之外的几勺咸盐。乡村里的老物件与外来的洋客人，早已不分你我。
3: 咖啡飘香，完了，好香呀！

0: 百年前偶然落地的种子，在山野的怀抱里生长，最终成为了更续不绝的味蕾符号。这些来自远方的味道，穿越时光潮汐，抚平聚散离合，留下舌尖醇香。这是地处中朝俄三国交界的一座小城，每天往来于边境口岸的，除了金发碧眼的面孔，还有数以万吨的贸易商品。王凯超，定居仅五年的新珲春人。
1: 喂，哥，我到这儿了，车也没在这儿啊。
2: 快到了，马上到了。
1: 行，
3: 排队呢，一会儿稍等一会儿吧，也快了。
1: 行，你帮我催一下吧，这都中午。
0: 年轻的他不怕挑战，带着全家人闯进了当地竞争最激烈的一个赛道。而这个与美食有关的行业，给这座小城写满了奋斗。在珲春街头，目光所及之处，总会看到这些大家伙的身影。珲春口岸设立于1988年，距离最近的俄罗斯渔港仅42公里，每年都有超过150万只捕捞自北太平洋的帝王蟹从珲春入境，再发往全国各地。有近水楼台的资源，帝王蟹迅速爬上了本地人的餐桌，接上了地气。
4: 三哥，
1: 哎，
4: 整个螃蟹，烤点蟹腿吃。
1: 好。
0: 炭火炙烤下，帝王蟹腿肉变得雪白丰美，白糖、辣酱与白醋、啤酒的组合，再打上一颗生鸡蛋调配，现成版本的朝鲜族烧烤酱，带来甜辣酸爽。这是在珲春的烧烤店里才能挖到的宝藏。
5: 来加工啊！哎，好，这个签儿呢，我们已经拴上了。如果这个签儿你要正常渠道解下来，这只螃蟹你端走，不收钱，你就把蟹放到肚子里哈。
0: 王凯超开了一家小店，既卖活蟹，也做加工。
5: 哎，好。
0: 老妈负责招呼客人，老爸在后厨掌管烹饪，全家人分工明确。
6: 咱们全国90%以上的帝王蟹、板蟹、毛蟹啊，都是从咱这里发出的。腿儿给它辣炒上，身子咱们清蒸。然后
0: 媳妇徐鹏元是带货的高手。
6: 这个帝王蟹来说，
0: 不过货卖得太快，也让人着急。
7: 喂，还有多少螃蟹了？
1: 还有20-30个吧。
7: 那你得抓紧了，要不没得卖了。
1: 啊，行，知道了。
0: 在这条海鲜街上，王凯超入行时间最短，也最年轻。需求旺季的时候，店小本薄的他想要顺利拿到好货，取决于街坊四邻的前辈们能否一起拼单。五一前的这一车，10个货柜，4家拼单。
8: 来吧，中签。
0: 同为创业者的小老总们研究出扑克抽签的办法，决定提货的仓位。
8: 行行，
0: 这是最具县城智慧的抱团取暖。
8: 这是我的啊，
9: 抽了个尾仓。
8: 抽一个尾
10: 仓，1号头仓。
0: 头仓听起来好听，但对所有人而言，这是最糟糕的结果。
1: 靠近车头那两个，还有靠近车尾的这个，存活率没有中间的好一点，中间因为它冷一点，损耗大，死亡率高，它不就是赚的钱就少了吗？
0: 于是就出现了开头那一幕。

0: 行了，跟我走吧。对于王凯超来说，提早一点看到货车的影子，都能缓解他的焦虑。 因为抽到的是最里面的头舱，所以王凯超最后一个卸货。
1: 谁要不要？
2: 谁不要？谁放？

0: 怎么样，这当铺？
1: 还行，我比想象当中要好点。
0: 你怎么每次都抓个不是前面就是个末尾呢？
1: 那没办法，
0: 这算规格挺小啊。
1: 嗯，挺好，肉挺满。
0: 嗯，那就行。
2: 开局时运不济，
0: 小礼盒可以打起来了。
2: 结局还算圆满，现买现吃的海鲜店，没有大餐厅的仪式感。但您知道，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清蒸，锁住鲜美的法宝。帝王蟹肉吸饱水分，更加丰满多汁。
3: 看不着就该坏了嘛，他都拍照就掰掉了，没事随便拍。
4: 啊，这底下还
3: 到车院坐的。
2: 在这座地处边境的小城里，年轻的家庭、新兴的街道共同成长，而有些来自县城怀揣手艺的奋斗者，选择了闯荡他乡，让祖屋的味道飘香四方。这些县城既是地名，也是招牌。伴随着城市成长，温暖着陌生的陆路机场。其中那座以小吃打动世界的县城，想必早已在您舌尖闪现。一座县城何以凭小吃独步江湖？走进沙县小吃的起点，也许能找到答案。下茂镇余邦村拥有广袤的良田，是客家人南迁至此最初的落脚之地，也是公认的沙县小吃第一村。村里有将近九成村民在外经营小吃店。漂泊多年后，他们总会停下脚步，回归故里，继续开间小店，也为颐养天年。今天，于和文和张秀基老两口有个重要任务。
5: 他进来，那有那能耐，
6: 你就有个苦那里了。
2: 村里组织了一场小型寿宴，有一道压轴的甜品。是老两口最拿手的。
7: 三个一个好哦。
6: 我们夏茂呢，整个夏茂，这个烧麦是请亲家母咯，请女婿咯，这些都是要用这个的。
2: 烧麦在各地并不少见，而夏茂的甜烧麦却自成一派。猪油和糖饼是馅料的主角，这源自客家人的农耕传统。
6: 紫菜拿去洗一下，挤干，这个水要挤干，不然你那个饼啊要拌油，这个油啊吸不进去。
2: 夏茂地处山区，紫菜显然不是本土食材。沙县因为穿城而过的沙溪而得名，以往这条水路连通福州，一些干制海味也随水。

运而来，又与农耕生活相融，参与了小吃放飞自我的进化。这道甜烧麦清晰描绘出沙县小吃的底色，

0: 客家人带来的面食技艺不断迭代，创造了经典。一枚饺子，一只烧麦，一颗丸子，都是包容的智慧，让南北食材混搭，无拘无束。随着20世纪80年代外出闯荡的脚步，人们将这份坚定的柔软带去天南海北。
1: 1996年、1997年，上海那边开了有三年左右，昆山开了14年。一般都我们去到湖州就湖州的口味，湖州稍微吃甜一点，如果去到上海它就要吃清淡一点了，去到哪里就哪里的风味，大概转一点点。
0: 只要走出沙县，就只挂沙县小吃的招牌，这是一座县城包容四海的默契与决心。而留在沙县的小吃店，却凭借家家的绝活各命其名，这是独属于这座小城的个性。沙县老城区的这间旧祠堂，也是王景熙挥汗如雨的操作间。
2: 这个面皮啊，如果要做到透亮，要经过反复的压制，
0: 反复折叠擀压，不断铺上木薯粉，这个过程要持续2个小时。
3: 要把那个粉丝拉过来。
0: 而在隔壁的老厨房里，女主人郑嘉兰也在忙碌着。寻常时候，红薯粉丝大多只是增加口感的配料，而在这里，它却是主角。
3: 85年进纺织厂，在我婆婆讲了好几次，叫我下来来接她的班。她讲了2、3次，这个纺织厂工资那时候也确实很低。一旦下来了，你既然选择了这个岗位，你就要坚持。就要亲力亲为，所以一干就是33年。
0: 这间小店的33年，每天都是复制粘贴。因为追求当天现做，绝不过夜。馅料中还有一味新鲜采买的猪腿肉，切大丁，加本地酱油调味，包制时自有妙用。此刻，面皮经过百折千锤，已薄如纸张，足可透光。
2: 要够薄，要0.6毫米，一般标准是0.6毫米。
4: 好，良心让你服务。
3: 好，来，
0: 无数沙县人外出寻找开店旺铺。但郑嘉兰一家只想守好自己的风水宝地。穿过曲折巷陌，现代城市的声浪扑面而来。这间位于商场对面的小店，千金不换。
2: 10块3块一个，
5: 打包吗？
3: 前面已经打包，是打包就要提了。
0: 轻巧拨动，一勺粉丝，带着一粒猪肉滚入面皮，再轻轻一抓，形如核桃的小球跳脱而出。每包一个烧麦的时间只有4秒。
3: 每天包万把个吧。做这个小吃就非常的

0: 辛苦，但是你也要有这个耐心，而且要亲力亲为。
1: 郑嘉兰还能有空闲聊，是因为现在有女儿帮忙。
0: 我这个女儿有天赋，做事非常认真，而且求我们两个人优点，做事情非常细心。
1: 女儿一年前刚生了小孩，索性辞掉了体制内工作，和家人一起做小吃。
0: 难不讲了，她差一名啊！你看看去年，
2: 没
0: 去年去什么名师了、名厨了这些，第四名，差一名就是停了沙县那个劳模哈、
2: 啊，劳模，
0: 差一名就劳模，她而且是第一次参与啊。
1: 妈妈眼中的孩子永远最棒。但只做一年就能参赛，的确与天赋有关。小店里的节奏极快，多层抽屉式的蒸箱才能实现连续15个小时的出餐，

0: 出锅的烧麦与店里秘制的蘸料豉油相遇，筷子轻轻一挤，酱汁瞬间被吸进馅料，入口汁水丰盈，这是当地老饕才能享受的乐趣。
1: 来，进来坐，这里面可以坐了，三百两碗啊！
0: 一口一个，满口鲜甜，这份痛快是只有去到沙县才能体会的滋味。
2: 今天跟老板娘讲，一定要赶紧开个分店，让比如说能开到外面去最好的。
1: 我没这个魄力，也没这个想法，主要一点就是这个生意太好了，哎，有钱赚啊，我没必要再去奔波，是不是这样讲？这个花工非常大，你一般出去都是夫妻定啊，你招这个熟练工种非常难招啊，工很大，你没办法做。
0: 走出去还是留下来，这不仅是沙县的小吃手艺人会面对的选择，更是每一个生于县城的人最重要的人生抉择。但无论天涯海角还是桑梓故里，人们追求的永远是自在温暖，岁月静好。
3: 上课，然后我上了语文课、数学课、英语课，就在我玩了很好玩的游戏。那你呢？
4: 跑操的时候，我们玩了什么那种鬼抓人，然后又看了爬山虎。
2: 我喜欢休息。
4: 上课。
5: Merhaba kızlar.
6: Hello baba.
5: Hello kızlar, nasılsınız?
6: Good.
5: Are you ready to go home?
6: Yeah.
5: Okay.
7: Be ready.
6: Okay. How to say my teacher by Chinese?
7: 老师
6: Yes, that's right. But look at the people. You know how to say motorcycle by Chinese?
7: Motorcycle, I forget about it. Can you?
6: It's just like the bicycle, but it's 电瓶车.
7: Yeah, 电瓶车, 对对对对。
0: 奥兹坎瑟泽来自土耳其，他的事业与生活都与这座城市紧紧捆绑在一起。从20世纪80年代起，义乌人凭着鸡毛换糖的商业头脑，开启了国际贸易的双向奔赴。这座小城的热情与温暖，如今已吸引30余万外国人来到这里经商生活，他乡变成了故乡。
8: 哇，好神奇的口感！
9: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0: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

0: 鹤，心境自悦己。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琵琶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6: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不需要那么高吧，老哥。等下我一刹车，货全部倒下去了。我从退伍之后一直在义乌卖一些中餐的食材，后面发现这个义乌的老外越来越多，然后外国的餐厅也越来越多，后面我就想要不就给他们供一些进口的食材。
1: 跟随梁王一路送货，就像走进一家世界饮食博物馆。义乌共有40多家国际餐厅，经营者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这其中土耳其菜占据主流。在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土耳其人用料理讲述着一个个古老的故事，他们将香料的馨香化作秘药，开启了一扇通往美味的神秘之门。甜点是这个民族最深情的告白。开心果的翠绿点缀着蜜糖的温柔，一如他们祖先留下的宫廷秘方，将甜蜜的记忆封存于时光深处。今天奥兹坎找梁王订的货有点特殊，
0: 这个是你要的中国的豆瓣酱。
2: OK
0: 啊，你看看这个。
3: Wow, smart, nice.
4: I like spicy. That's why it's not have any problem. I like the way the cook and the way the eating in and you put it in the sauce and you taste it. That make it so special. It make me different than others.
1: 产自中国四川的红油豆瓣酱，会与土耳其菜产生什么火花？奥兹坎准备用一道羊腿饭寻找答案。
4: You can say 30% or 40% of our food, we keep the original taste, but some of them, I change it as a, I want to make it the Chinese taste. Like we have some spices, Chinese spices on it.
1: 豆瓣酱的浓烈酱香会不会与传统的土耳其羊肉料理格格不入？奥兹坎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但是丰富的人生经历告诉他，勇于尝试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9: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10: 家国长安，古今共远。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0: 中华大地上，厨房自成天地。平凡厨室里暗藏人间至味，寻常烟火中流淌岁月故事。
1: 开饭了，兄弟们，开饭了！
0: 火塘升起的袅袅炊烟，渔舟细岸的一瓢碗汤，不管厨房新旧，终归是一方风土的具象表达，也记录岁时更迭。每个中国人都有自己的超级厨房。

0: 中国西南边陲，云雾缭绕于景迈山间。外出打工的张扎尔回到大山深处的村寨，按照拉祜族的风俗，男人成家立业便可另立火堂。
1: 我是地位，我是很，他自古是地位，我落

0: 我卡子两个钱卡水。
1: 拉户族火塘一般建于房子的东边，辟出一米见方、深约一掌的地槽，底层铺满芭蕉叶。
0: 这阿弥多拉多拉耶，阿弥萨耶。阿婆坐个，吃瓜瓜婆壳。
1: 以红土夯实，洒水固定细沙，晾上三天，小家的新厨房才可以使用。而乔迁之宴的大菜还得在老房子的火塘里料理。茶园里的跑山鸡整只火烤，火焰了去鸡毛，也了出柴木香气。烧烤，人类最古老的烹饪方式之一。拉祜语中的祜字也一直把食物烤香。简单的火塘，拉祜人会把火候深浅利用到极致。火下余烬中，新香料被炕出糊香。冲拌之间，滋味升级。鸡肉拌匀调料，入锅翻炒，几瓢开水，稍加火候，就可熬出一锅新香扑鼻的鸡汤，散发着浓郁的烟熏气息。
2: 我阿来吃喝阿来，阿来叫个喏，就泡到嘛，都泡到老好那些锅里。
1: 自家古法淬炼的井盐入火烧热，浸染草木芬芳。
2: 可是这个地吃啊，有老好喝，好喝的嘞，美家。嗯，
1: 一道拉祜鸡，烤、炕、熏、炖，从主料到调料，经历火塘历练。饱含岁月沉淀，足以担当一席乔迁宴的压轴。
2: 要把家务做，俺们接呢。
0: 哎，
2: 仪式都要俺们接的。
0: 哎。
1: 几缕炊烟升起，这儿守护着这方火塘。守护着家的温暖，这个诉说着家族味道的角落，从此成了他的依归。烟火连接着生活的底色，只消一个锅灶，便足以盛放一世芳华。
3: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的安详走。哎，饿了，受不了啊。
1: 只容得下一个人的厨房里，朱文俊炒菜和唱歌一样铿锵有力。
3: 烧饭的时候啊，人要站好，一下子趴在锅里很正常的。锅吧用个钢圈焊在那里，刀吧插在里面。
1: 有那么多加固装置不足为奇，毕竟厨房身处风口浪尖，一平方米的空间对于寸土寸金的远洋渔船而言弥足珍贵。
3: 起床起床，
1: 中国人常说放长线钓大鱼，用来形容盐绳钓再贴切不过。浮标连着万米长绳，每隔五米系一钩，不同鱼钩和饵料大小对应特定鱼种。而这个季节，大钩配大块的青斩鱼肉，只为精准捕获一种凶猛的猎食型鱼类。海鳗蛰伏在海底泥沙中，体格壮硕，对水温异常敏感。

0: 海上气候多变，连续高温不仅影响海鳗活动，也让船员们疲惫不堪。
1: 产量不好啊，钓不起来啊，
2: 鱼少了，每个人都不说话，老大饭都不吃。
0: 30年的出海经验让朱文俊深知，长期远离陆地会陷入远洋综合征的倦怠焦虑。
1: 螃蟹太多了，量放下给螃蟹吃掉，着急啊。
2: 这两天鳗鱼不太好，搞两只螃蟹，大伙改善改善生活，心情好一点。
0: 化意外为惊喜，大家管无所不能的厨师叫老总。
2: 老总在说烧饭保管，谁可以叫你做老总？最起码就是看着哪个兄弟都高兴，都开心。
3: 不要放心，
2: 今天中午就吃你了。
0: 海上食材有限，但只要有老总在，即使没有丰盛收获，小厨房的菜谱也能日日翻新。虽然来自河南，但朱文俊做起江浙菜也得心应手。鱼肉挂粉上浆，点上米醋与胡椒，特意种在海上厨房里的鲜葱，让这锅鱼圆汤更似家常的样貌。当胃变得充实，心也被治愈。
2: 吃饭，兄弟们，吃饭好干活。下大雨了，打起大雨，
3: 下海下海
2: 下了。
0: 一场大雨带来的降温，让高温时不喜活动的海鳗有了进食与捕猎的欲望，接下来几天的渔获在此一搏。老总也加入作战，150筐8400枚鱼钩，布下了延绵几十海里的巨型捕捞阵。鳗鱼上钩，他使出浑身解数拼命挣扎，鱼线拉扯的几近断裂，眼看就要脱钩。长帆破浪，一竿出手，银链般的海鳗腾空起舞。

岁月流转中，江浙渔家摸索出应对时令的智慧，腌制成满响，让海风携着咸意慢慢浸润，直至化作凝脂般的口感。炒至上桌，咸鲜入味。即便就是剩余的鳗杂，配上一把雪菜，也能酿出台州人家独特的一抹鲜美。

0: 手拿掉，手拿掉了，小心活的，小心啊！手差点那是啥？你要不叫他，这个指头都没有了。赶紧是这厉害。
1: 船上的海鳗未经冷冻，一身活肉，趁着它还有咬人的蛮劲儿，越快处理，鱼肉紧实度越完美。
0: 不是我吹牛，岸上的跟海上的不是一个味儿。海上厨房虽小，但从海里到锅里的距离却少有能比。油花激溅，鱼皮迸发金色的力量，刀痕如震，每道沟壑都涌动着酱汁的暗流。
2: 这万顷碧波的霸主，终将锋芒化作一袭江海风骨。我要查着他，
3: 憋不住。
2: 你叫他先说。
4: 我家是贵州的。
2: 我老家是四川，我第一次上船。
5: 岸上我们吃到不让没有这么新鲜的。
2: 老板娘会说。
0: 要不要打钱打给你老婆？好，那全部打回家吧。这群汉子还要待在海上数月，虽然离家遥远，但一袭刨除之地，让大海有了家的温暖。
6: 开饭了，兄弟们，开饭了，吃饱不想家。
0: 漂泊在外，总会想家。 具体想想，也许就是您的胃，想起了家里厨房妈妈的味道。在白雪皑皑的北方冬季，铁锅、柴火、妈妈的手艺，一锅冬至的饺子，就是团圆。
7: 馅饼太多了，
8: 也很多了，我找点一滴。
7: 这样就行。
0: 寻常人家的灶间里。 一双双守护地温暖，絮语轻声，以烟火为笔，写就人间百味；以温暖为墨，描绘岁月静好。过年了，你生日来吧！我的饺子皮儿挺好。江南烟雨中。 古朴的灶山静静矗立，墙上五谷丰登图胜境依旧，方寸之间盛满了日子的馨香。江南人心中水中的食材有八鲜，鲜，大概就是眼前这幅诗情画意的模样。 八仙之中，茨菇不是最出名的，因为它半遮半掩的苦涩味儿。只是了解它的苏州主妇，知道如何去苦生津。
7: 哎，我那家好多是搁起烧肉吃的，啊，对，吃烧肉烧肉吃啊。<笑>
0: 啊，
7: 那家好多样的。
9: 哦，样的。
7: 嗯。
0: 随手一枚硬币，是茨菇薄皮的克星，无需用力就退得干净。动物油脂，众所周知的去苦秘诀。所以，茨菇季的红烧肉，要来得比往常更肥，再肥一些。等茨菇整颗带柄入锅，和红烧肉的暖糯一衬。
7: 外皮绵软，内心还脆。
0: 是个烧牛来的。现实上市的茨菇，在老苏州的厨房里样貌百变，煎、炸、酿，甚至单单。

0: 折下最为脆嫩的茨菇饼炒上一盘。枕水而居的江南人不会想到，千里之外的深山里，茨菇还有另一番样貌。
1: 够进去。
0: 钉耙大力翻动泥土，鲍灵斌正在挖的野生植物根茎，长得犹如江南茨菇的孪生兄弟，个头却不足它的七分之一。当地人喊它小茨菇。
2: 这细茨菇炸的啥酒好吃，
1: 安逸的很。我们两个慌啊，
2: 是你两个慌。
0: 鲍家屯背靠苗岭山脉，600多年前，朱元璋命30万大军由江南来此屯田驻扎。安顺境内100多平方公里，兴散着数百个类似的屯堡村寨。明代的凤阳汉服，石头的江南民居，灶间里没有灶头画，但功能一应俱全。先民们背着厨房一路南迁，行囊里的种子，血脉里的食俗，都落地生了根。平刀重重一拍，粘稠的茨菇汁溢出。清油烧到泛起黏密微泡，能迅速带走小茨菇残留的水分。起伏升腾之间，只剩干脆。

0: 我喊你银娃，你给打钱。
1: 你来银啊？嗯，我再打给他看。
0: 慢慢吃。
2: 鲍师傅是七个孩子的外公，油炸小茨菇易于存储，吃上一个冬季，孩子们就又大了一岁。祖先的过往早已化作族谱里的传说，外公外婆的厨房才是每个人心头家的味道。
0: 喂，
3: 在搞哪呀？
0: 我吃菜，在哪家吃吃过？
2: 周末外出打工的子女回家，自然要夹菜。我们习以为常的家乡菜背后，都经历过灶台上漫长岁月的沉淀。为人称赞的苏式点心，样样精巧，或许是搬迁至安顺的先民们年节最思念的味道。但一山一水变了模样，手艺传到这里也要因地制宜。米粉不再追求细腻如雪，两掌之间纯白的糯米粉球大小不一。大山里常见的紫苏子代替江南甜馅儿，热锅炒香，垂碾之后果肉脱皮，随意撒上红糖，搅拌均匀。当糯米球蒸到焦润，便一层馅料一层米球的铺陈开来。今天囤补传统八大碗中，仍能找到显而易见的江南元素。比起代代相传的族谱，

0: 味蕾有更长情的记忆。我们的祖先相信，路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厨房在哪里，故乡就在哪里。这里的先民开垦定居30多年后，脚下这片土地贵州正式建立行省。
1: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活动我要喜之郎，
4: 喜之郎
5: 把爱带回家。
6: 咦，盒子在动，
7: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6: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7: 盖食冻干薯条。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活动我要喜之郎，
4: 喜之郎。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3: 带蛋回家。
4: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 是不是肾透支了？
5: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 他好家才好。
6: 厨房，温饱之外是漂泊者的坚守，光影之中是城市的温柔。每当夜幕低垂，听到敲击暗号的温州人大多会条件反射，口舌生津。
7: 卢青晚在那个地方问怎么问。
6: 厨房容纳在一米见方的空间里，但却功能齐全，为一碗热腾腾的敲馄饨量身定制。
8: 一碗，
9: 好的，
8: 放到超市里面。
7: 大哥，倒掉就没吃喽。
6: 这间袖珍厨房是老夏亲手打造的，炉灶随三轮车灵活移动，水槽用20个热水瓶替代，橱柜化身为5个抽屉。馄饨白里透红，朵朵丰盈。这是老夏在出摊前施展的私房手艺，层层卷叠的面皮制法并不少见，而精明的温州人用一张特制的量板让制皮量化，每张尺寸一致，薄可透光。馅料是新鲜沾手的纯里脊肉，竹片轻轻一抹，拇指与食指灵巧甩动，其中暗藏玄机。

0: 面皮中空，被滚水烫煮，内部水分蒸发膨胀，水面上便浮起一个个吹弹可破的泡泡。蒸汽降温快，入口不会滚烫，心急也能吃上热馄饨。
1: 来碗有我了吧？
2: 有了。

0: 热食的主角，配角同样精彩。加一撮炊虾，几片紫菜，鲜美倍增。挖一勺生肉馅儿，横移入锅的路上，黄酒滋上几下，入水快速敲散，汤汁断生便出锅入碗。吹响了攻陷味蕾的最后一声号角。
1: 好了，小朋友，那个切丝嘛，搞切丝的。哦。
0: 一碗馄饨，温暖了空虚的肚肠，抚平了生活的粗粝。
2: 这么好，卖完了。
0: 顾客心满意足。老夏还在路上。
1: 我的铁子这里是最迟的了，我今天晚上跟你搞来搞去，搞来搞去，我这根本的时间都赶不上。
0: 小小的厨房车骑了35年，每年出摊360天，自然有固定的人气路线和按时等待的粉丝群。
1: 他家吃了10几年了。
3: 主要在哪里出摊，我就要跑到哪里去。
4: 阿哥，
1: 呀，
4: 姐，
1: 我都也没见到你，你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哎，有的小孩子读的大学毕业回来，我都不认识他，他叫我阿公。
0: 在这座由商品经济催生的城市，满城灯火照耀着起早贪黑的勤劳。像这样的移动餐车，每隔几条街就有。小小的厨房，像温暖的磁场，悄然收纳着都市的欢喜与安详。凌晨3点，老夏收摊儿。1000多公里外的佛山顺德，霞姐的厨房开工。
5: 请上，小沙包，请上吗？哎，今日好早啊，个睇开工
0: 啊。70岁的林艳霞，做了40多年香厨，有一支200多人的娘子军。
6: 今日嘅有超过1000位啦，猎德啦，海珠区啦，超过10个地方啦。今日
0: 散装的厨房装满7辆货车。
5: 好啦好啦，你哋揸紧时间啦吓。7点先有准阵啦，好，出门走。
0: 广州市中心散落着上100个城中村，不过大多已完成改建。河网密布的珠江，犹如城市的毛细血管，静谧流淌。岸上高楼林立。水下卧虎藏龙。每年农历4月初8，男人们都会用一场古老的起龙仪式把沉睡的龙船唤醒。端午赛龙舟，吃龙船饭，在岭南地区已盛行300多年。即便身处广厦森林，热度丝毫不减。
5: 一年都是这个当中的思考，一直这么做的，就不停这么做的。
0: 龙船饭少则几十桌，多则上千桌。从祠堂出发，红顶棚的户外厨房一路扩散，宰杀、切配、蒸香、炉头、烧腊，10几个区域遍布停车场，走上人行道。恍惚间，不知是城市中塞满了厨房，还是厨房里长出了城市。
5: 我你哋怕行动啊，喂，你哋执条路，执条路。
0: 厨房再大，霞姐管起来也是小菜一碟。
5: 全部是我带出来的，个个听话。今晚几百位，分工啊，分工啊！

0: 幾百圍台，有啲好近，有啲台啊擺到好遠，所以咧佢來回啊，幾乎就半個馬拉松咁遠啊，所以一定又要執籌啦。
1: 龍船飯沒有固定菜譜，九道菜風簡由人，但求好意頭。烧猪自古为月宴魁首，取鸿运当头之意，是最恰当的龙舟赛头奖。赤焰300度，琥珀浸金身，待皮脆肉嫩，油光泛起，便是众望所归的佳肴。
0: 阿东仔，你今日啲就要努力啲啊，唔系输咗你要饭前堂啊！
2: 我哋唔会输嘅，唔会输嘅。
1: 比赛当天，厨房里的烧猪师傅变身滑手，代表宗族出战。
3: 年夜饭是一个小家庭，龙船饭呢，是我们一个整个祠堂一个宗室，外地的那些兄弟啊，都可以请假回来。
0: 咁長就夠啦，今日練啦，系啦，唔使咁長，揸緊時間嚇。
1: 一桌龍船宴，大菜隨心換，龍船丁不可少。丁，大概是廣東人最愛的文字之一。天丁發財，人丁興旺。各色荤素食材切丁，其中芒種剛上市的豆角，質地脆挺，是必选的时令鲜蔬。这道菜必须得霞姐亲自上阵。

0: 直径超过一米的大锅，同时翻炒20分。传统龙船丁，一取一头，二求下饭，腌萝卜干的咸鲜，烧肉丁的肥润，都被暴躁锅气征服，彩丁翻飞，百香迸发。鏖战进入冲刺，厨娘们的马拉松也开跑了。锅气十足、爽口脆嫩的下饭神器龙船丁，与比赛获胜的喜悦同步抵达。城市不断生长，河道变得狭窄。每当龙船出水，香厨搭建，血液中涌动的宗族亲情，便如珠江的河冲，穿过万千楼宇，一路奔流。中国人的厨房跨越时光，通连古今，甚至决定着未来餐桌的样貌。人迹罕至的草原上，额吉手里的古老白石就是破解金人味蕾的密码。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3: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4: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5: 是不是肾透支了？
16: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5: 他好，家才好。
0: 西乌珠穆沁旗，白马之乡。蒙古马通常在夏季产奶，
6: 涂雅家这匹小马显然不在状态。初为母亲，她显得紧张又焦躁。
7: 我到顾客啥呀？我等了大家。
6: 想要母马产奶充足，新妈妈得先和她的孩子们分开，至少两个小时以上。
8: 啊，老公们，管了。
17: 这多几
7: 次红着起来心里过多多那个劲啊浪风白啊啥去啊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
8: 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
7: 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
6: 从暴躁警惕到平顺安静，有经验的牧马人只要一只旱瓜子。
7: 老公，别干啥。得领了，他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

美好的食材要以真心交换，只是新妈妈的奶量实在太少，还要保证小马就是先吃饱。一天的时间里，图雅夫妻俩要在家里20多匹母马之间不厌。

0: 其凡。
1: 白马的奶好喝还是黑马的奶好喝？
2: 白马。
1: 对了，答对了。
0: 剩余的马奶即将成为图雅一家人的最爱。
3: 倒的次数越多越好喝。你看我们这边写的这个正字，就是每一滑一倒是100下，然后一天倒好几千次。
0: 上下翻涌的奶桶中，乳酸菌代谢产生二氧化碳，泛起黏腻的气泡。
3: 那我擦地了，
4: 来一直在。
0: 正字写满页，垂倒过万次。3天之后，这便是被封为草原御饮的酸马奶。此时喝上一口，酸爽之余，会有气泡水般清冽的口感。1-2度的低酒精含量，带来微醺的愉悦。它宛如牧民嗅觉的闹钟，宣告着1年1度那达慕的临近。图雅夫妻俩带着自家的酸马奶即将出发。
3: 呀，哎呀，这边真不行，
4: 那个出不去呀。我们看
3: 看，家长，哎呀，刚才困，哎呀，笨死了，笨，
4: 那么个笨男，走，通过近视去，
3: 不是，分得很，
4: 不是一个月近视，好。

0: 这个草原上最富娱乐精神的节日，也是最大规模的牧民集市。每年这时，一群特殊的客人都会远道而来。
1: 起得好，起得好，从小就骑山了。哎呀，骑得好。
2: 酸奶自己做的，传统的菌种，
1: 传统的菌种，
2: 传统的方法。嗯，
0: 有人庆祝着丰收，有人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3: 好了，可以。
0: 张和平，食品科学家，搜集捕猎益生菌已有30年。
4: 好吃，
1: 对，可真好，不是特别吃啊。好，谢谢啊，谢谢，
5: 味道真好。
0: 蒙古包里。一个不同寻常的厨房点燃了火，烹饪缩小到微观世界。
6: 以前山里面用酒几乎100%是用的怪的菌种，但我觉得中国人呢，茶道的菌种和怪是有区别的。
0: 草原捕获的6200多份样本进入实验室，分离、提纯、模拟胃部消化、检验活性，最终以益生菌身份出炉的万里挑一。显微镜下，一个个菌落冒头，宛若宇宙间纯白的行星。这就是我国第一株全面破解基因密码的益生菌。它甚至拥有自己的名字，干酪乳杆菌张，冠以他姓。如今随手可得的酸奶制品里，大多有它的身影。
3: 哎，是小虎这个形状我讲。
0: 游牧民族饮用酸马奶的历史已有2000多年。

厨房里传统与科学相遇，赋予古老食材崭新的生命。如今益生菌以其独特的健康功能被大众熟知，也落落大方地现身在新中式厨房里。

0: 时代走上快车道，似乎在一夜之间，无数食物从远方来到身边，由陌生变得熟悉。如果没有蓬勃的时代，螺蛳粉也许永远走不出柳州，因为它实在太接地气。汤料奇特，配料更是奇葩。发酵而来的酸笋，初闻者无不眼鼻，柳州人却视如奇珍。
1: 一点都不臭，真的不臭。
2: 我情愿干个30公里的车过来吃。
0: 当今螺蛳粉的生产已被齿轮与电流重塑，有了钢筋铁甲之躯，每分钟数以万袋奔赴世界各地。这间超级厨房推动着现代食品工业的滚滚巨轮勇往直前。而流行口味的密码则保存在一方洞天之地。柳州城在山中，山在城里，暗藏于闹市的溶洞，四季恒温恒湿，是味型师们钻研味觉的私密空间。洞中藏着不同年份的老坛酸水，发酵时间短则10年，长则接近100年，是当地人日积月累留下的宝贝，也是鲜笋实现蜕变的引子。酸笋之臭在于酸水的浓度，越老的酸水越能激发出霸道的气息。阴冷潮湿中，乳酸菌被唤醒，酸水层层渗透竹笋细胞液，蛋白质消耗孕育出蓬勃的成味物质，只一闻味型师便能洞悉发酵的深浅，也对螺蛳粉汤底的新口味完成了构思。作为柳州复味调鲜的万能神器，酸笋通常只选取笋心，而面对年轻人对重口味的加倍追求，味型师现出另一样法宝。笋衣浸透酸水，味觉刺激更甚。笋衣在汤底中舒展开来，事了拂衣去，留下浓郁绵长的后味。集齐了酸与臭，鲜与醇，山野江湖共此香。中国人怀着对家乡至味的热爱，参与了齿轮与舌尖的共鸣。当饭香穿越时光，亲情点亮灶台，厨房是故事的起点，更是团圆的归处。

0: 完了，豆腐要喷出来了。
1: 我给你们普及一下，农村厨房这些东西都叫啥啊？
2: 这个大锅是可以用来做饭的，也是用来烧炕的。

0: 大哥做饭吧。
1: 大年三十，
2: 开始剁馅的包饺子嘞。
3: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4: 我给我的爸爸做一碗长寿面。
5: 我这一来就给我做饭，这都85了还惯我呢。
6: 这小孩这医院治病呢，要被家里要是妈妈都不在。
7: 还有我们分炒的，
8: 然后
7: 当时就是家里的早点汤粉，十个汤。
3: 味道怎么样？
9: 带的味道。
10: 24岁的我第一次学习做饭，哪里做的不好，请大家多多指点。
1: 这是以前的厨师啊，哥那个家，哎呀，来，爸爸给你教，爸爸给你教。
9: 放心吧，绝对不错，好吃不好吃，我都说好吃。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以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致敬每一个不凡人生，荣耀时刻举杯长城五星，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8: 家国长安，古今贵源，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9: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2: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13: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4: 快点，过来啊！
1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15: 爸，走。
16: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1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8: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

0: 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跨越山川湖海，月亮是最亮的路标。
4: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如果世界真有一张清晰的美食地图，那么一定没有清晰的国界。海外中餐厅，来往着五洲四海的人，说着乡音无改的话。米粒盐巴里有往事，面条汤羹中有情愫，播撒在天涯海角的中餐厅，是故乡的延伸，也是世界的交汇。它引导我们追问：我们来自何方？
1: 朋友们，我今天有个重要决定，去法国集市摆摊，会看到这样的话，我给咱们的功夫刀削面搞了一个全法国独一无二的广告。我和法国给我丈母娘买辆餐车，结果差点给我自己找了个工作。
0: 这是一个美食创造奇遇的故事。在巴黎街头行驶的这辆餐车，在社交媒体上拥有众多粉丝。敞开窗口，就变成了面摊儿。
2: 咱这位置挺好，
1: 这个位置还行。
0: 小蝈蝈和他的丈母娘，凭借刀削面，惊艳了热爱美食的法国人。
3: 面马上好啊，马上来了啊！
0: 两年前，他们机缘巧合摆摊卖面，没想到一炮而红。今天，这个位于巴黎市中心的国际美食集市，他们的餐车是唯一受邀的中餐摊位。
4: 刀削面，
5: 刀削面，
6: 你看学会了吧？
3: 我是那种需要预约式的网红。
0: 四年前，干了半辈子厨师的丈母娘来到法国，跟女儿一家人团聚，奇遇就这样开始。
1: 正宗的山西刀削面，结果一下子就火出了圈。今天是出摊的第一天，这就是一个中国风的背景墙。如果我也搞一个餐车来，我丈母娘也不用再风吹日晒了。
7: 花费四个月打造的刀削面餐车啊，今天终于上街了。
8: 丈母娘，
9: 好吃，
3: 来巴黎吃正宗的山西大同刀砍面。
0: 流动面摊积累了人气，

0: 蝈蝈趁势在巴黎开启了中餐厅。餐厅的外貌保留了餐车的标志性配色和样式，在社交媒体的助力下食客络绎不绝。
1: 因为你开了饭店之后，你就算是正式进到餐饮圈了，你客人进门，你的迎风是什么样，第一反应就已经认知就有了。
0: 但敏锐的丈母娘早已洞悉食客从好奇打卡变成回头客的真正原因。
2: 接不给那些有准备的人，可是你没准备，你真接不了机，是吧？
0: 巴黎所在的塞纳河流域是欧洲重要的小麦产区，中国手工面在这里颇受欢迎。
1: 你像这种拉面这种，比如说稍微有一点这种制作技的这种东西，这边的人不能说是欣赏了，他是尊重。
0: 高手林立，小蝈蝈和丈母娘有什么成功秘籍？他们反复比对，才选定了通常用来做糕点的 T45 面粉。这种面粉筋度不如中国高筋面粉，但质地细腻，经过三揉三醒，在中国功夫的调教下，渐渐懂得了东方的柔韧。丈母娘老孙的家乡山西大同是刀削面的发源地之一，老孙在当地铁路系统食堂削了半辈子面，有过一顿饭削三四百碗的辉煌战绩。弧形刀片发力，刀光如水，面液似流，细密的刀痕里藏着最醇厚的卤香。这一碗半生历练的刀削面，让巴黎的街头荡漾起久违的滋味。第四家分店开在老佛爷百货旁，闯入时尚核心区的刀削面面对着一堆棘手的事。
1: 吃好了，
3: 吃好了，谢谢老板。
1: 好嘞，好嘞，再过来啊。
3: 拜
1: 拜。哎，慢走慢走，拜拜。
0: 时尚白领能否接受重油咸香的口味？
1: 做中餐的朋友大部分人都说你不能太固执，尤其像我们饭店周围，他们本来就是中午就吃低脂餐的啊，油乎乎的光光悠悠的一碗面，人不买账怎么办？
2: 让我怎么改？我说你要让我把它改成法国口味，咸的改成甜的，我说那真的是什么玩意儿，不伦不类是吧。
0: 三分面七分卤，卤汁中最招牌的当属猪肉臊子。
1: 你好，老板娘。
3: 你好，
4: 你好。
1: 我订了五扇那个猪肉。
2: 哎，这个肉还可以。
1: 可以可以。
2: 嗯，很新鲜。谢谢你哦。
5: 谢谢你。再见。
1: 好了，走了，老板娘。
2: 过去吃面哈。
0: 法国的小猪肉比较腥。姑婿俩找来更贵的比利时猪肉，辛苦淘来的山西陈醋加足量才能还原家乡的浓郁口味。
2: 加醋是为了去腥增香，大拇指卡在这儿，加在这儿就差不多了。
0: 用来炒臊子的厚味料油正是卤香的关键，桂皮、八角、花椒的芬芳在菜籽油和一点鸡油中释放。大同人喜欢的麻麻花是老孙的秘密武器，有人形容它稀罕如法国松露，炝锅后异香渗入油脂。有了定海神花，丈母娘的手艺就是那个味儿。
2: 再好吃的东西你也不可能满足大众，说十个人有两个人爱吃你的东西你就可以了。
1: 我妈就给我们讲一个道理，咱们做的不是一个创新的东西，几十上百年的东西了，

0: 它有优化的空间，早就已经改成优化了。招牌的东西坐稳了，一直有老客人来吃，那是你厉害。
1: 丈母娘的功夫，小蝈蝈的操盘，让这个中国家庭扎根在异乡的繁华街角。传统手艺从最初的闪亮出圈，化为默默坚守。而在万里之外的美国旧金山，中餐厅早已落地生根。怎样入乡随俗，融合变通，对每一代人来说都是不变的课题。
2: 我上海人嘛，来到美国以后呢，我就现在我上海的么子弄定了是。结果呢，一个礼拜，连个门的人也没。
1: 旧金山唐人街，一公里长，16个街口，10万多居民。这里曾是华人进入美国社会的入口。方彼得到这里的时候，中餐已历经一个多世纪的曲折历史。
2: 包括在两乡到三乡呢，哎，家庭还搿么个啦？老同的老
3: 啊，老朋友，哎，
2: 广东人老的搿个移民啊，来迭搭。我来到以后，来了餐厅上，99%就是广东人的菜馆啊，做自家的菜，把了自家同乡啊啥，要吃了，搿不能哪能办法呢？那就稍微要改一改。
1: 变通的机会是有的，那些能吸引西方食客的大多是改良的美式中餐，他们采用中式炒制，出菜快，甜酸浓酱勾芡，可口便捷，成为西方快餐的宠儿。
2: Chinese American food 来了美国人的心目当中呢，侬能够吸引到阿拉的胃口，侬已经发展了嘛。但是呢，我发现呢，我有两层味道，我的心没变，我的初心没变。
1: 不受美式中餐的影响，意味着变通的路得自己找。
4: Where you from?
5: Amsterdam.
4: Amsterdam.
2: Okay. Have you been here before?
5: First time. I'm sour soup, also with tofu.
4: Okay.
2: 准备的馄饨啊，行啦，这嗰啲包啲嗰啲馄饨啊。
5: 哦，知道啦。
1: 上海拌馄饨是方彼得餐厅的招牌菜。馄饨在中国几乎人见人爱，在这里却首先经历严重的水土不服。
2: 甚至于我在15斤给你要广东人不欣赏。
1: 当年，方彼得尝试过各种上海风味的馄饨。都不受欢迎，当地人根深蒂固地认为有馅料的中餐食材难以辨认，尤其是汤汤水水的菜品。
2: 但是我不放弃，我还是要试。那么我就用个青豆啊，一开始比了，
1: 巧思从馅料开始。美国青豆当地人喜爱，与西葫芦的相遇让这道异乡馄饨有了新的灵魂。方彼得用心掌握火候，让食材在生熟之间寻得最佳平衡，青豆的清甜与西葫芦的脆嫩相得益彰，垫底的鱼香茄子带着熟悉的酸甜，让这碗不寻常的干拌馄饨成为他在异国打开餐饮之门的第一把金钥匙。
2: 一口咬进去，哇，好新鲜的啵！这就是广东菜嘛，大家侪欢喜新鲜的、juicy 的。
1: 在适应海外喜好和坚守家乡口味之间，方彼得一直在努力平衡，但是他的女儿没有这种顾虑。方凯西在美国出生长大，

0: 继承了父亲的烹饪天赋，但凯西学过西餐，想开西餐厅，父亲不同意。
1: 我爸爸现在平常老少去吃西餐了。
0: 父亲支持凯西在唐人街外的商务区开了自己家的分店。如果说唐人街的口味像按时锁门的博物馆，旧金山湾区更像各国美食的竞技场。果然，凯西继承了父亲的探索精神，创新菜品青出于蓝。松鼠比目鱼，父亲的初衷是效仿苏帮菜经典，改用当地海鱼，又加西红柿酱，增加甜酸的果香层次，契合美国口味。
2: 就好像是你平常吃那个红烧肉啊，不是上海人的糖醋排骨那种臊子，所以有惊喜，但是不够。
0: 凯西则用新鲜咖喱叶和香料混合出浓郁的咖喱酱。凯西觉得，看似远行，实则是寻找中式咸鲜的归途。
1: 我一直是要想办法去解答你。
0: 女儿不介意别人称她的菜是新美式中餐，但父亲介意。
3: 我一方面嘴巴里是一直在讲注重注重，我心里想的是永远是那么怕的。我上坡走得太远，晓得吧？
0: 一家人开的两代中餐厅，生出了微妙的差异。但是中国人总能在亲情里达成共识。
1: 小时候我就是从来没有去游乐场，他就带我去菜场。
0: 时光流转，今日的中餐已逐渐告别迎合的姿态，开始牵引洋客人的舌尖。其中有一种味道，那就是中餐里最高级的鲜。
1: 搿物事来烧汤的，当然鲜。像我长大辰光没搿物事，阿拉假使讲解释拨伊听，没办法用英文搭伊讲。
3: 搿是鲜。
0: 本地波特菇有“素中牛排”的美誉。西式烹饪偏爱高温煎烤，凯西却以低温油浴激发食材的天性，将精华悄然封存。而方彼得则用一锅老汤道出中餐的精髓。花菇与冬菇经过一夜的耐心唤醒，在沸水中舒展筋骨。
3: 这是高汤煲上去，再加上薏米，应该讲是蛮中国风。所以搿只菜呢，是以湘菜的人来下去好。
0: 半个小时的熬煮，释放出浓郁的鸟苷酸和谷氨酸，鲜香绽放。
1: 中国人也老欢喜，外国人也欢喜。
0: 配上已经熟透的中国薏米。父女俩对中餐的领悟在此交汇。凯西觉得，这样的滋味组合犹如鲜味的派对。但方彼得却坚持，它更像中国人熟悉的茶香。如果说唐人街是中餐的试炼场，那么在安第斯山脉的怀抱里，一片神奇的土地正让华夏饮食之树开出异域之花。秘鲁首都利马，这里的中餐厅数量甚至超过本土餐厅。吃发是广东话食饭的音译，这些遍及大街小巷的吃发招牌不仅显示了中餐的受欢迎程度，也体现了中国人对秘鲁饮食文化的深远影响。炒米饭、 炒面、柱侯鸡、馄饨，这些中餐家常菜还登上秘鲁邮票，成为当地美食的代表。秘鲁是全球土豆的故乡，喜食土豆的南美国家是如何拥有中国味的呢？何塞是广东移民的第三代，100多年前广东移民涌入秘鲁，如今10个秘鲁人中就有一个华裔。何塞的爷爷是引进中国优良稻种并且改善种植环境的功臣之一。何塞继承了爷爷留下的稻田和种植经验。帕卡斯马约在秘鲁西北部，虽然沿海，但是年降雨量却仅20毫米左右。聪明的中国人利用秘鲁寒流形成的雾气，发明了引水法。这片曾经被广东移民们戏称连雷公都嫌远的干旱之地，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如今生机勃勃，成为秘鲁最大的产米区。

0: 路易斯就来自秘鲁西北部产米的村庄，但在利马生活已经超过十年。他曾跟粤菜师傅学会了炒，凭此升任了主厨。这间吃法虽由秘鲁人掌勺，却将中式炒制的精髓演绎得淋漓尽致。每逢用餐高峰，数十份炒饭在火光中起落。主厨路易斯的一招一式间，竟是用标准化的智慧解开了中餐快速出品的密码。
1: El chofa que realizamos se debe hacer paso a paso. Ha sido previamente pesado y sazonado de manera que cada uno tenga el mismo estándar.
0: 隔夜米饭早已按量分装，配料也精确称重，这是路易斯对中餐的虔诚。每一次翻炒，每一勺油温，都化作他掌中的完美算法。鸡肉在油锅中轻舞一分钟，鸡蛋在铁锅里翻转四秒。中华炒技千年相传，其精髓在于火候与食材的默契共舞。在一国厨师的演绎下，每一粒米都在严谨的程序中沐浴油香，裹挟滋味，最终绽放应有的华彩。

0: Me gustaría agradecer todas las habilidades de la comida china que he podido aprender, ya que estas me han permitido crecer en mi trabajo, vivir en Lima y ser un soporte para mi familia.
1: 今日的秘鲁是南美大陆上一片独特的稻米之邦，从食材到烹饪的全面融入，使中餐从外来客变为了常住民。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

0: 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如果麻烦的话，第二次你 forget about it。
1: 英国人偏爱中餐。从上世纪50年代几十位华人厨师从业，到70年代时已激增了400-500倍。在黄敬义随父母移民英国的90年代，中餐已经非常普及。
2: 你从外面看这些餐馆的窗户，就知道说外国人特别感兴趣什么。
1: 有些中餐菜品颇受欢迎，但中式复合的口味让烹饪步骤对英国家庭厨房而言过于复杂。
2: Hello， 来来来，我有带一些礼物给你们。这个酒，陈皮的味道，可以用这个来代替绍兴酒。
0: 还是有这条。然后麻辣是这20年来更感兴趣，鱼香现在都可以。
2: 我跟你们学才对呢。
0: Actually, people, they love these Chinese flavor combinations.
1: 黄敬义的菜谱中有一道适合家庭聚会的主菜，让他最有信心。或许您也会觉得眼熟。整鸡焯水，小火焖煮，一勺英国本地的花生酱取代芝麻酱，让凉拌宽面披上英伦外衣。川味红油是这道菜的灵魂，添多些甜酸香麻是黄敬义对英国食客味蕾的细腻理解。英式的摆盘，中式的调味，优雅和暖意浸润家宴的餐桌。
0: I just hope people love it and to share. That's what home cooking food is about.
2: So today I've got a special menu for you guys.
1: 在黄敬义近20年的推广下，中餐的香气已经飘散进英国人的家庭厨房里。简化却带来更高效的融合。黄敬义的中餐也许并不算传统地道，但却悄然传递出一个信息：不论身居何方，家永远是美食记忆不可或缺的坐标。在东南亚，一种独特的菜系恰巧就诞生于家庭厨房。热带香料的馥郁酝酿出别样的风情。
3: 通常我们都是内转不外转了。
1: 尽管神秘，烹饪和调味却总带着中餐的影子。它就是娘惹菜。
4: 婆婆啊，家里以前坐下来，我就跟着他们坐。
1: 远行的中餐，在异域热土，讲述着关于乡愁的故事。娘惹，是古代中国移民和马来女子结合的女性后代。继承了祖先口味的他们，如何将中餐行走的基因融入南洋餐桌？今年81岁的艾米是第四代娘惹。
5: I'm born in Sriman, all along in Malacca. Actually, I'm a Nyonya Hokkien. A little bit putuma, okay? My chili curry.Semalan, semua tak mahu tertawa, marah nanti eh. Bye bye.
6: Have a great day.
5: Thank you.
1: 娘惹菜的灵魂，在那一抹仁巴香辣酱里暗香浮动。辣椒的明艳

0: 蒜瓣的醇厚，红葱的甘美，与世代相传的香料之蜜，在铁锅中幻化成独特的韵味。每位娘惹手中都有一本无字的经典，在爆油的刹那，唤醒了记忆中家传的味道。
1: Fry slowly until the thing crispy. So at least we fry about 3 hours.
0: 油花跃动，3个小时终得圆满。香料的精华被油脂温柔唤醒，等待着与山海食材的相遇。眼前的娘惹菜与中餐不尽相同，但有似曾相识。它究竟承载了多少中华餐桌的智慧与审美？
2: 其实他们是华人菜系的一部分。
0: 保罗是马来西亚华裔，从小生活在马六甲充满娘惹文化氛围的环境中。他的餐厅放大了娘惹菜里的中餐元素。
2: 我在潮汕里面看过的有咸菜鱼汤，还有咸菜鸡汤，娘惹的咸菜鸭汤是潮州菜的一个延伸品。金杯呢，它加入了豆腐，给鱼金杯的内馅有一个很中式的存在。其实娘惹菜和中餐的一个渊源比较深，先辈把味蕾记忆已经变化融入在娘惹的文化里面。我希望找到一个主角，这个是最重要的。
0: 世界香料版图，东南亚是绝对亮眼一隅，其中又以印尼最为突出。保罗这次的目的是寻找娘惹菜中最神秘的一种香料——黑果，产自印尼的黑果是攀枝树的果实，外形犹如蛤的形状。
2: 3到5个月，就落在地上，一般都会在土壤上面找，要视乎它的这个果壳有没有裂缝，好像这些有裂缝，如果水渗透到里面的话，它就不能变成黑果了，它就是一个坏的果。
0: 黑果具有毒性，成熟后果实脱离树枝，埋在土地下超过40天，白色的核肉逐渐发酵转成黑色，但此时的黑果仍然具有毒性，需要当地有经验的师傅用特殊的方法处理。

0: 正常做法，如果把它焯水焯了4到6个小时，然后再埋在这个火山灰里面40天之久呢，发酵的过程和中餐贴得很近的，就好像中餐里面的豆瓣酱，它就会有一个很香醇的酒香味、酱香味。然后你轻轻搓一搓，它的油面就出来了。这个油脂现在闻在鼻腔里面是一股淡淡的酱香，美味的酱香。
1: 一缕酱香酒韵，早期华人移民用它寻味中国醋香，黑果在娘惹菜中代代相传。对主厨李小明而言，新加坡国家公园那株独一无二的黑果树，不只是食材，更是时光的见证者，让娘惹美食在传承中焕发新生。
2: Let's say before I pass away， 所以如果我

0: 可以吃到黑果，我就很开心了。That's how much I love it。
1: 新加坡，亚洲美食的汇聚之地。
0: 新加坡是这样一个 collection， 这些不同的菜才叫做新加坡的 cuisine。
1: 在这个移民国家中，华人占了70%多。
0: 中国的 culture 跟味道是怎么样变成洋人的那种风味？这几年一直在想那个 knowledge。
1: 李小明经营餐厅10余年，以创新娘惹菜赢得年轻人的喜爱，更是多次荣获国际餐饮的大奖。
0: 娘惹菜太传统，也是没有太多人会喜欢。我们的娘惹餐厅应该要 cool enough。
1: 黑果是李小明餐厅的特色，他甚至将其中一家店命名为黑果。
0: 妈妈是娘惹，我的婆婆也是娘惹，我就是从小到大就是吃他们煮的菜，回到家就是闻到那些味道，就有 这种、memory。
1: 今天的厨房里，李小明和母亲正在复刻一道娘惹名菜黑果焖鸡。传统的做法里，整颗黑果与仁巴酱共舞，浓郁的香料平衡了果壳的微苦，红彤彤的喜庆汤汁是娘惹宴席上的华彩乐章。突破传统藩篱，李小明丢弃果壳，只取果肉精华。
0: 什么是传统的？怎么找那个 balance？
1: 选用油花细腻的西班牙黑猪颈肉，配以改良的黑果酱，让韵味更纯。1个小时，豉香、酱香、菌香在猪肉的汁香中交织成章。这些食物技艺是华人智慧的见证，如同娘惹的根系，在文化的土壤中不断延展，开枝散叶。
0: 我们真的要去到中国，看到不一样的 region， 我们才会有更深的了解，为什么我们的娘惹会有这些菜。娘惹餐吃的时候有一种人情味，跟娘惹的家庭是很一样、很相似的一个 feeling。我的爷爷是从中国来的，我们就是要了解我们的元素是什么。
1: 舌尖丈量山海，味蕾传承记忆。一代代华人用厨艺编织着异乡的生活图景，悠远的中华饮食智慧如同一条看不见的纽带，将根与叶、过去与未来编织进家族传承的细腻纹理中。
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7: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一方天地到万千世界，在巴黎，米其林星厨艾德林将法式精致与中式精深融为一体，他手中的中式铁锅盛满了对东方美食的深情认知，两种古老的饮食文明在这里相逢。
8: L'aubergine sautée au wok à la Sichuanaise, c'est clairement un souvenir de voyage et un amour pour le poivre du Sichuan.
1: 马赛鱼汤是法国名菜，出自地中海杂鱼一锅炖。
8: J'étais assez contente du résultat. Il y a ce gros bouillonnement classique français. Ça met beaucoup de temps à démarrer. Là, le wok en 5 minutes. 哦、ça fait ça et c'est là, là ça bouillonne, ça coule, coule, coule.C'est pour moi, c'est franco-chinois. C'est un mélange de deux cultures mélangées. C'est pas fusion.
1: Chinois 餐厅缘分的见证，在距餐厅几步之遥的点心店。志华保持着华人的生活习惯。15年前，艾德林曾随志华在香港生活数年，并游历中国各地，见识了中餐的精妙。志华喜欢喝茶，他给每道菜都搭配上来自中国的茶，所以他们的店就叫饮茶。
9: 最重要的是它的配料是什么东西，把这个味道带出来的，就是用茶来配合这个。
1: 西餐一般以酒佐餐，换成茶做伴侣， 仿佛注入了新灵魂

0: 除夕的夜里，异乡的厨房飘着故乡的味道，一顿年夜饭的深情告白是最温暖的团圆。在春节申遗成功后的第一个新春佳节，这些远行的烟火正把中华的智慧酿成世界的芬芳。
1: 现在是早上5:30，我们刚到了。
2: Let's go together and see what there is.
3: This is crazy. There's so many things that I love, but I'll give it a go.
4: 哇塞，这是开了1920年的。
5: 我今天在重庆去训。
2: 三个 OK， 啊，不辣的。
5: 落地开始就在训练他们吃了。
6: 荆棘吃不了热豆腐。
7: Oh my god！
8: 真的好吃。
9: 这是那啊，对面那是那个是饺子。
2: Because there's lots of different stuff to try.
10: Surprisingly, every day a new surprise in China.
11: 我没想到，真的。每个地方都有吃的。
12: Weil es in andere Gewürze sind, andere Zutaten, es ist was anderes.
13: 那意思有没有好看？
14: 我的天哪，这个真的是一个奇妙的国度。
15: 中国人有自己的方式表达他们的祝福。
16: 真快乐！
17: 大年三十嘛，每家人都在团聚在一起。
18: London, so it's really classic food for London Festival.
19: My first ever dumpling that I made by myself.
20: Chinese 有一句话，吃好喝好。
21: Welcome to China.
2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6: 便秘了别担心，
0: 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
2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3: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狮子常被视为力量与荣耀的象征。作为顶级捕食者，他们是非洲草原上的霸主，令大多数动物退避三舍。即便如此，狮子的生活也并不轻松。在平静的表象下，狮群成员之间的关系远比看上去要复杂得多。狮群的繁荣需要母狮与公狮共同维系，母狮主要负责捕猎，公狮负责巡视领地。这片草丰水美的领地则是狮群兴旺的基石。为了守住领地，狮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争斗异常残酷，冲突随时可能爆发。而狮群法则不容逾越，这就是狮群的生存之道。在非洲南部腹地，一条独特的河流造就了狮子理想的家园。这里水源充沛，猎物丰富，引得四方狮群觊觎。过去十年间，河畔的这片红泛平原一直由同一个狮群占据，他们也因此被称为冰水狮群。目前留在狮群里的公狮联盟非常强大，由两只公狮组成，其中一只名叫汤姆，他长有深色的鬃毛，性格桀骜不驯，喜欢冒险，同时也极具魅力，深受母狮们青睐。联盟的另一个成员名叫卡勒，他身经百战，身上留下了许多伤疤。在公狮联盟中，总有一只狮子稍显强势，而卡勒便是这个联盟中占主导地位的公狮。卡勒和汤姆共同守护着这片领地。除了这两只公狮，狮群中还有八只强壮的成年母狮，以及十只性格各异的亚成年狮子。另有一只早该独立却一直赖在狮群里的成年公狮，这便是安斯。按照狮群的规矩，公狮长到三岁左右就应该离开自己出生的狮群，去寻找新的领地。安斯已经四岁了，他很清楚自己生活的这片领地条件优越，不可多得，因此迟迟不愿离开。这一切都要归因于一条美丽的河流，那就是位于博茨瓦纳北部的乔贝河。这条河沿着东非大裂谷延伸段的断裂线蜿蜒流淌，并在这里形成了一片广阔的红泛平原。特殊的地理环境是冰水狮群能够繁盛的关键，这在旱季体现得尤为明显。狮子只需守在河边，想喝水的猎物自然会源源不断地送上门。在狮群里，主要由母狮负责捕猎。红泛平原上猎物应有尽有，是年轻母狮学习捕猎的理想训练场。这只母狮还未成年，身上幼年时期的斑点还没有完全褪去。他的哥哥和姐姐在一旁静静观察。

高脚羚十分警觉，对捕猎新手来说太难捕捉。他的姐姐经验更丰富，准备上前帮忙。结果这个小家伙却突然扑上前与姐姐打闹。捕猎失败了，不过这反倒激起了其他母狮的捕猎。

牧师们通过肢体语言无声交流协调进攻。有的负责冲散兽群，制造混乱。有的则等待时机，准备伏击猎物。即便如此，狮群的捕猎成功率通常也只有25%左右。牧师们没有找到容易下手的目标，这也是一次宝贵的经验。以后，这只年轻的母狮就不会因莽撞而搞砸捕猎行动了。冰水狮群的领地里还生活着一群大象。一头大象一天需要喝100多升水。要去河边喝水，象群就不得不穿过狮群的狩猎场。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狮子和大象都心照不宣地保持距离，互不招惹。可到了8月，正值旱季，食物和水源日渐枯竭，大象的体力也濒临透支。

处于狮群外围的安思显得有些焦躁不安，他在狮群中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随时都有可能被赶出领地。 这一天清晨，狮群迎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这对安思来说，或许是一次转机。一只公狮闯入了冰水狮群的领地，试图在这片猎物充足的平原上占据一席之地。安思靠近试探，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由狮群成员赶来支援，安思和家族成员联手，一起向外来公狮逼近。

外来公司挨了一记警告性的攻击后退缩了，他单枪匹马，此时反击可能得不偿失。安斯取得了一次小小的胜利，但那只外来公狮并没有走远，它迟早还会回来。这次经历让安斯获得了些许成就感，信心大增。如果他能赢得弟弟们的支持，结成联盟，他就更有底气离开狮群。卡勒对远处的那场小冲突一无所知，他正忙着处理另一项例行事务。在过去五年里，他与母狮卡尔威奇始终保持着一种特殊的伙伴关系，他们之间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卡尔威奇表现出交配的意愿，

如果这次卡尔威奇成功怀孕，幼崽就会在食物更为充足的雨季出生。 新生幼崽将进一步壮大狮群，帮助狮群更好地守护这片领地，也让种群一代代延续下去。

生生不息，正是这片土地亘古不变的法则。狮子慵懒地躺在河边休息，远离河岸的动物们终于可以放心活动。红泛平原是由河流中的泥沙堆积而成的，全年都有植物生长，即使不算繁茂，也能帮助许多动物度过艰难的旱季。狒狒警惕地观察四周，一看见狮子靠近，就会立刻发出示警叫声。不过，红泛平原平坦开阔，含有遮蔽物，不用太担心狮子会发动突然袭击。狒狒们也终于得以清闲片刻。

雨季已经过去了近四个月，河流水位下降，岸边露出一片浅滩，困住了不少鱼和甲壳类动物。黄嘴环鹳用长爪搅动水底，再迅速用钳子般的喙将被惊起的猎物衔起吞下。鹈鹕和非洲秃鹳也准备享用盛宴，它们用巨大的喙在淤泥中探寻小鱼和淡水贻贝。

非洲尖嘴鸥贴近水面飞行，将喙探入水中捕捉小鱼。 尽管竞争激烈，但每一只鸟都能获得足够的食物。

各种各样的鸟类纷纷施展本领，共享这场年度盛宴。 与鸟类的惬意不同，有些动物还在为旱季发愁。随着时间推移，高温和干旱不断加剧，地表水分加速蒸发，大气中水汽积聚，总有一天会形成降雨，但究竟是何时，谁也说不准。 气温逼近40摄氏度，水坑一个个干涸，大地干旱开裂，灼热难当。

到了十月，旱季进入最严酷的时期，大象过得尤其艰难。虚弱年幼的大象很容易成为狮子捕食的目标，旱季的生存压力早已让象群不堪重负。桥背河是他们目前唯一能够获取水源的地方，要去那里喝水，随时可能撞上狮群。卡尔威奇和汤姆沿河岸巡视领地时，发现了一头落单的大象幼崽。

0: 安斯似乎没打算放弃。他试图发动第二轮进攻，可同伴们似乎已经失去了兴趣。这一次，象群护住了幼崽。然而，旱季还未结束，他们会越来越虚弱。旱季是一场残酷的生存考验，总会有大象支撑不住倒下，狮群只需耐心等待。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在河流的下游，就在滨水狮群领地之外不远的地方，两只外来公狮正在分享猎物。这正是被安斯赶走的那只公狮和他的兄弟。领地周围出现了一个公狮联盟，这对滨水狮群来说是个潜在的威胁。附近有两只母狮正在进食，这个猎物很可能就是他们捕获的。这说明一个新的狮群正在形成。第三只母狮吸引了两只公狮的注意。这只母狮进入发情期了，要获得交配的机会，两只公狮还需要较量一番。它们必须抓紧繁殖，壮大狮群，才能尽快积蓄力量，挑战滨水狮群。母狮的发情期会持续数天，期间可能分别与两只公狮交配。

免不了一番争斗。

0: 光。
1: 母狮并不在意追求者间的激烈交锋，它继续前进，并沿途留下气味信息。它的首要目标是让狮群不断壮大，繁衍兴盛。冰水狮群在数量上占优势，但也有一个难题，庞大的狮群需要很多

太阳刚刚跃出地平线，这时的猎物大多睡意未消，警觉性较低，是发动突然袭击的最佳时机。清晨时分，大象的行动尤为迟缓，这头年轻的大象跟象群走散了。他体型消瘦，虚弱不堪，早已迷失了方向。极度的饥渴让他放松了警惕，不知不觉落入了狮群的捕猎范围。

安斯也加入进来分享猎物。年长的汤姆似乎还有其他顾虑。象群正朝河边走来，他们可能会报复狮群。也可能象群另有打算。这头年轻公象的死亡为雌性大象率领的象群争取到了一段宝贵的安全时间，让他们能够带着幼崽安心饮水，洗刷土域，缓解多日来的干渴。狮子已经饱餐一顿，暂时不会继续捕猎。其他动物也终于迎来了片刻喘息，可以放心地来到河边活动。象群获得了短暂的安宁，而就在几米之外，他们的一个同伴却死于捕食者之口。没有人知道这样的场景会给他们带来怎样的感受。

汤姆吃得心满意足，安斯也填饱了肚子，却丝毫没有放松警惕。狮群的每一个成员都享受了一顿丰盛的大餐。安斯仍守在猎物旁，他会明白守护狮群的食物远比想象中辛苦。

大自然的清道夫们开始进食。非洲秃鹳和南非兀鹫啄食着那头年轻公象的草。

两只鸟开始争夺骨头上所剩无几的肉。严酷的旱季导致许多动物死亡，也为食腐鸟类提供了食物。

一只尚未成年的非洲鱼雕勇敢地向经验老道的非洲秃鹳发起挑战。非洲秃鹳张开近4米宽的巨大双翼，毫不客气地回击。

象群继续前进，途中他们看到了许多没能撑过旱季的动物残骸。平原上散落着一具具骨架，

虽然骨头已经被啃得干干净净，仍能让人想起那些曾经漫步于红泛平原之上的生灵。遇到同类的尸骨，大象会停下来，用鼻子反复嗅闻。能理解死亡的动物不多，在他们眼中，这不过是一个同伴的消失。然而，对于这些拥有漫长记忆的巨兽而言，他们对死亡的理解或许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加深刻。大象面对同类尸骨所做的举动，是在悲伤，在悼念，还是仅仅出于好奇，我们可能永远不得而知。象群继续迁移，而远方滚滚的雷声预示着转机即将到来。

0: 雨没有下太长时间，新生命已悄然诞生。怀孕100多天的卡尔威奇产下了幼崽，不久之后，这四只健康的狮子幼崽就会跟着母亲回到冰水狮群。现在幼崽还十分弱小，容易受到惊吓和伤害，完全依靠母亲照顾。为了幼崽的安全，卡尔威奇把它们藏在远离狮群其他成员的隐蔽处。只有等幼崽足够强壮，具备随狮群行动的能力，并开始吃肉后，卡尔威奇才会带着它们回到狮群。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独自照顾幼崽的卡尔威奇只能抽空小憩，幼崽们则无忧无虑地在他身旁嬉戏，丝毫不知危险已经逼近。狮群中的三只亚成年狮子闻到了幼崽的气味，径直朝幼崽的藏身地走来。

这些年轻狮子或许只是出于好奇，但他们对幼崽来说却是潜在威胁。即使是同一个狮群的狮子，也有可能伤害甚至杀死幼崽。

三只年轻的狮子很快对幼崽失去了兴趣，离开了。可是幼崽的藏身地已经暴露，风险太大，卡尔威奇不敢冒险。

他只能带着幼崽搬家。对这些出生不久的狮子幼崽来说，危险无处不在。与狮子存在竞争关系的捕食者，像提前清除隐患的植食性动物，甚至天空中的猛禽，都会对狮子幼崽构成威胁。

最终卡尔威奇为幼崽重新找了一处安全的地方藏身。卡尔威奇在这片红泛平原上已养育过几代幼崽，成功带领他们度过了生命中最脆弱的阶段。卡尔威奇把幼崽藏好后，才走到阴凉处休息。哺育四只幼崽消耗了他不少精力，不一会儿，他就得离开幼崽去捕猎，以补充体力。卡尔威奇今天似乎运气不错，一只猎物自己送上门来。

卡尔威奇所在的位置非常适合伏击，他只需要一动不动地守在原地。

然而他只是轻轻摆了摆尾巴，就被猎物察觉，错失了一顿大餐。看来这个地方也不安全，卡尔威奇只好带着幼崽继续搬家。对于狮子幼崽来说，这是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磨练。狮子虽是顶级捕食者，生活也不是那么轻松自在。与此同时，在冰水狮群领地，汤姆享受了一段难得的独处时光。可惜这样的宁静并没有持续多久，大象在雨季恢复了体力，如今已不是狮群能轻易撼动的对手。汤姆主动退到一旁，让象群去河边。

他很清楚，仅凭自己无法跟象群抗衡，何况雨季食物充足，大象身强力壮，即使狮群倾巢而出，也未必能讨到便宜。汤姆环顾狮群的领地，他依然是这里的王者。然而这一切 随时都有可能改变。那两只外来公狮又回来了，而且长得比之前更高大、更强壮。外来公狮和汤姆遥遥相望，象群正巧挡在他们中间。 外来公狮趁机离开了。汤姆并不打算就此作罢，他无法容忍外来公狮擅闯领地的行为，他刻意高调地重新标记领地，可是 没有卡勒在身边，他的威慑力终究有限。独自对付两只体格健壮的公狮风险极大，但他必须守住领地。汤姆用自己的气味覆盖对方留下的痕迹，划定边界，也画下了今后争斗的分界线。

此时，塔姆依然掌握着主动权，两支外来攻师再次选择退让，但他们还会回来的。一个强大的狮群归根结底是以数量取胜，只要外来攻师还没有足够的成员与庞大的冰水狮群抗衡，他们就只能一次又一次的败退。为了保护新生幼崽，汤姆和卡勒更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抗这片土地上的其他。

包括安斯，按理说安斯早已到了独立的年龄，应该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领地。忍耐已久的卡勒突然爆发，

安斯必须离开，他是狮群中的不稳定因素，违背了狮群代代相传的法则。安斯的母亲始终守在一旁，却也无法违抗卡勒的决定。无论安斯有多么努力想继续留在狮群，也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卡勒摆动尾巴，发出了攻击前最后的警告。安斯尽力回避眼神接触，表示顺从，只希望能够避免一场冲突。

安斯的母亲勇敢冲上前阻止卡勒，为安斯争取到了最后离开的机会。然而前路凶险，独自流浪的年轻工师能活下来的只是少数。卡勒心意已决。

因为他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在形势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他依旧活了下来。卡勒留下自己的气味标记，重申自己的决定。随着狮群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卡勒用自己最熟悉的方式宣示权威。摆出威慑姿态，展示力量。卡勒的责任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领地。

安斯最终还是被赶出了领地。在下集节目中您将看到，卡尔威奇带着卡勒的后代回到了狮群，安斯离开冰水狮群领地后逐渐站稳脚跟，他还能独自支撑多久？流浪的安斯遇到了捕猎技巧精湛的母狮，还有两只身强力壮的公狮，挑战才刚刚开始。

0: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 是不是肾透支了？
2: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 他好，家才好。
3: 我是你优乐美吗？
4: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5: 生命里拥有你，
6: 奶茶我爱优乐美。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9: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
11: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0: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 是不是肾透支了？
2: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 他好，家才好。
12: 在狮群中，威武雄壮的公狮承担着抵御外敌、守护领地的重任，骁勇矫健的母狮则是捕猎的主力，负责为家族成员提供食物。

轻的公狮安斯不久前刚被逐出狮群，在不同狮群之间，安斯艰难求生。和所有离开狮群的年轻公狮一样，他必须学会适应新的生活，否则将难逃一死。与此同时，两只外来公狮持续逼近滨水狮群的领地。

这是安斯生平第一次踏足陌生的土地。被逐出冰水狮群后，他失去了家族的庇护，只能一步步探索未知的荒野。

与此同时，冰水狮群的生活恢复了常态。现在他们正养精蓄锐，为下一次捕猎做好准备。大象每天依旧冒着遭受攻击的风险，经过冰水狮群的休息地，前往河边。狮子在一旁静静观察，寻找年幼或体弱的大象作为潜在的捕猎目标。一旦有机会，狮群就会发动攻击，而且他们很少会在家门口的捕猎行动中落败。最大的难题是如何把攻击目标与象群分离开来。

成年大象会组成一道保护墙，把幼象围在中间。为了保护幼象，他们会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母象首领闻到了捕食者的气味，狮群的策略是先装作不感兴趣，他们转头看向别处，好让象群放松警惕。然而一头年轻公象的出现让狮群改变了计划，和安斯一样，他也被家族赶了出来，正在象群外围独自活动。狮群把注意力转向这头年轻公象，落单的猎物更容易捕获。况且冰水狮群成员众多，这头大象足以让很多狮子饱餐一顿。这头年轻公象刚刚开始独立生活，缺乏对抗捕食者的经验，它使出浑身解数驱赶狮群。

这些方法都没能奏效，年轻的工匠只好跑向象群寻求帮助。几只年轻的狮子穷追不舍，但和他们的猎物一样，这些狮子也缺乏经验。狮群中更加老练的猎手并没有跟上去，如果他们不加入，这场追逐充其量只是年轻狮子们的一次捕猎练习。这阵混乱惹恼了母象首领，他带领象

群折返回来，狮子被迫知难而退。不过，狮子和大象之间的较量不会就此结束，双方还将继续周旋下去，在冲突中互相制约，共同维系这片河岸的生态平衡。大象终于安全经过狮群的休息地，抵达河边。不久前的一场阵雨没能让这片土地显现出多少生机。十一月初，仍然只有河岸附近见得到一抹绿色，这里的植被常年有河水滋润，能够持续存活。河岸边长着一丛丛常绿的毛山柑，在这些隐蔽的灌木丛中，卡尔威奇守护着他的四只幼崽。幼崽们很健康，他们现在两个月大了，已经到了加入狮群的时候。在冰水狮群中，今年只有卡尔威奇一只母狮产下了后代，确保这些幼崽顺利长大对狮群的存续来说非常重要。据统计，有超过一半的狮子幼崽无法活到成年。尽管狮子妈妈会警觉地保护着幼崽，意外也难以避免。因此，卡尔威奇和他的幼崽必须时刻待在一起。把幼崽带到狮群里生活有一定风险，可如果他们在野外走失，面临的威胁则要大得多。

安斯对这点深有体会。离群的年轻工师同样很难存活，只有少数年轻工师能凭借自己的力量活下来。对安斯来说，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变得更加困难。首要问题便是捕猎。在狮群里时，他可以享用母狮们的捕猎成果。如今，他必须靠自己获取食物。

离开河边后，安斯很难找到稳定的水源，只能靠泥坑里的积水解渴。他所熟悉的群体生活已经离他远去，他只能在各狮群领地的夹缝中生存。他不能回到冰水狮群，因为狮群的守护者之一公狮卡勒会毫不留情地再次把他赶走，而在荒野之上，他也有可能无意中踏入其他公狮的地盘。其实安斯此刻已经进入了另一个狮群的领地，这片领地属于伊哈狮群。这个狮群的核心成员包括四只成年母狮和两只幼崽。这些成年母狮是血脉相连的姐妹，曾并肩度过许多难关。比起大象，它们更常捕猎长颈鹿，这种猎物同样不好对付。成年雄性长颈鹿的体重超过一吨，而且强壮有力，一脚就足以踢死一只成年母狮。

0: 伊哈狮群的母狮数量不多，可无论在捕猎还是保护家族时，都表现得十分勇猛。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咦，盒子在动，
4: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3: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4: 盖食冻干薯条。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0: 有时激烈的搏斗会造成一些无法挽回的后果。名为跛脚的母狮总是落在狮群后面，1年前他的脚在一次捕猎中意外受伤，而这并没有让他一蹶不振。跛脚行动缓慢，他的姐妹会沿途留下气味，好让他跟随狮群的脚步。通过嗅闻草丛和空气中的气味，跛脚就能确定同伴的行踪。

跛脚的家族总是会停下来等他。跛脚已经无法参与捕猎，但他是狮群中两只幼崽的重要守护者，因此狮群也会为他提供食物作为回报。对捕食者来说，一旦受伤导致行动不便，往往就要挨饿。好在跛脚的姐妹很照顾她，她们不会抛下同伴。尽管历经磨难，这几姐妹还是紧密地团结在一起，顽强地活了下来。强壮的母狮哲伟也有过一段惊险的经历。来自冰水狮群的公狮曾试图杀死他的幼崽，在搏斗中他的尾巴被咬伤，最终哲伟还是冒着生命危险救下了两只幼崽。有跛脚照看他的幼崽，哲伟就可以毫无顾虑地带头捕猎，这不仅提高了狮群的捕猎成功率，也让下一代能够更加顺利地长大。

这两只六个月大的狮子幼崽仍然有可能遇到许多危险。任何闯入领地的外来公狮都会对他们构成巨大的威胁。外来公狮会杀死非亲生的幼崽，从而与母狮产下属于自己的后代。

狮子幼崽热情地迎接了这只公狮的到来，看来它是狮群的一份子。俊雄是守护伊哈狮群的两只公狮之一。跛脚很乐意与家族的守护者共享阴粮。

在离俊雄不远的地方，通常能看到他的兄弟穆迪。穆迪比较贪吃，圆鼓鼓的肚子拖慢了他的脚步，因此他经常走在后边。有了两只公狮的守护，跛脚可以放心地把幼崽带到开阔地带。这样的小水塘里藏不下鳄鱼，然而水塘旁出现了另一种奇特的爬行动物。狮子幼崽有些好奇，却还是本能的后退，与对方保持安全距离。这是一只年纪较大、经验丰富的尼罗河巨蜥，从它身上，狮子幼崽将学到关于领地的重要一课。尼罗河巨蜥的食谱很广，从蛇到鸟，几乎什么都吃。最近的降雨也让他有了捉鱼的机会。

一个不速之客打乱了这只尼罗河巨蜥的捕猎节奏，另一只尼罗河巨蜥闯入它的地盘，晒起了太阳。

尼罗河巨蜥皮肤厚实，爪子锋利，咬合力也十分惊人。他们全副武装，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和狮子一样，尼罗河巨蜥也会奋力守护自己的领地，

0: 我是你优乐美吗？
1: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2: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高品质韵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韵米就选北纬47。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为了获取生存资源，动物们往往会展开激烈的争斗。对牧笛和俊雄来说，只有守住领地才能确保狮群的存续。这对亲兄弟还很年轻，精力充沛，而且刚刚接管狮群，他们很可能会尝试继续扩大领地，壮大家族。他们会用尿液来标记领地，这是在向竞争对手发出明确警告，此地不得进入。可总有动物不守规矩，安斯正趴在伊哈狮群领地的边缘，他既迷茫又饥饿，根本无意挑起事端。而在俊雄眼里，他是必须被清除掉的威胁。俊雄回头寻求支援，但牧笛刚填饱肚子，正在休息。

俊雄轻松赶走了闯入者。接着，两兄弟决定再进一步。他们走进冰水狮群的领地，并且留下气味，宣告自己的到来。俊雄和穆迪径直朝冰水狮群的领地走去，他们的意图很明显。他们想分走河边的一部分领地，毕竟领地越大，狮群获取的生存资源就越充足。安斯听到了宣战的狮吼声，他引发了一场冲突，这场冲突可能会给他原本的狮群带来严重的后果。冰水狮群的守护者汤姆和卡勒已经过了盛年时期，要对抗两只野心勃勃的年轻公狮，守住领地对他们来说并不容易。在公狮对峙的时候，母狮跛脚和哲伟则踏上了捕猎之旅。他们常常会追随兽群的脚步到很远的地方捕猎。跛脚走得比较慢，而且还要负责照看幼崽。他的姐妹们耐心地等待着。伊哈狮群的行进速度缓慢，在开阔的平原上很难不被发现，所以他们并没有试图隐藏行踪。这座废弃的白蚁丘是天然的瞭望台，在这里狮子能清楚地看到四周是否有可以下手的猎物。哲伟来到他的姐妹身边，一起寻找捕猎目标。长颈鹿高达5米，而且视野宽广，在观察周围环境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伊哈狮群的母狮们发展出了一套双线配合策略。一只母狮悄悄向目标走去，他的目的是在不惊动长颈鹿的前提下尽量靠近它。哲伟则绕到长颈鹿可能会逃入的树林里准备伏击。

哲伟呼唤幼崽前来分食，他压低声音，以免引来树林里的食腐动物。跛脚刚才一直在后方守护幼崽，他不是幼崽的母亲，却尽心照顾着他们。在伊哈狮群的母狮享用猎物之际，一场降雨给大地带来了短暂的清凉。安斯的处境并没有因此而好转，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他都只能饿着肚子孤身流浪。为了寻找食物，他不断深入伊哈狮群的领地。腐肉的气味把安斯引到了树林边缘，除了食物，他也闻到了其他狮子的气味，他不敢贸然靠近。很多动物都在盯着这顿美餐。这只壮硕的长颈鹿让伊哈狮群接连饱餐了好几天。跛脚吃到动弹不得，正趴在地上等食物慢慢消化。幼崽们的肚子也撑得圆鼓鼓的，可这并没有减弱他们的好奇心。和许多猫科动物的幼崽一样，它们天性爱玩，

这一幕或许有些残忍，但猎物残骸非常适合狮子幼崽用来练习捕猎。长颈鹿被杀死两天后，公狮穆迪循着腐肉的气味来到了这里。幼崽们玩耍的时间结束了。占主导地位的公狮一到，其他狮子便纷纷退到一旁，让他先享用猎物。穆迪看起来十分凶悍，不过只要家族成员给予他足够的尊重，并且遵守群体中的等级制度，他也会展现出温柔的一面。

在家族内部，穆迪通常只会用叫声进行威吓，很少真的动手。哲伟上前迎接伴侣的归来，穆迪走了很远的路才平安回到狮群。俊雄还在野外的某个地方，不知去向。南非兀就在残骸旁边守了整整四天，现在他们终于可以瓜分剩余的食物了。南非兀就对食物的新鲜度要求不高，残骸上还有不少腐肉可供他们啄食。一只黑背胡狼也加入南非兀就，上前分食。

在当地传说中，黑背狐狼背部的深色皮毛是灼烧留下的印记，这是对他们贪食腐肉的惩罚。

黑背狐狼是以腐肉为生的高手，吃完后还会用泥土去除自己身上的血腥味。周围有狮子的踪迹，黑背狐狼必须多加小心。

在漫长的四天四夜里，猎物残骸的气味一直吸引着安斯。他极力遏制着上前的冲动，在不远处等待。现在，他终于来到残骸旁边，加入了食腐动物的行列。安斯身处伊哈狮群的领地内部，残骸也已经腐烂变味。即便如此，在流浪的日子里，他必须学会适应，否则就只有死路一条。腐肉远不及他过去在狮群里吃的新鲜食物美味，但至少能让他活下去。

安斯被逐出狮群时受的伤已经基本愈合，而他离群所居的艰难生活还在继续。

季即将到来，狮子们也将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卡勒感受到了季节的变化，空中电闪雷鸣，一场大雨倾盆。

无论在河岸还是平原，持续数月的闷热与干旱终于在雨水的冲刷下消散了，大地焕然一新，卡尔威奇的幼崽们也将进入生命的新阶段。今天卡尔威奇要带他们去见冰水狮群的其他成员。到目前为止，这些狮子幼崽们还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加入狮群后，他们需要学习如何与其他家族成员相处。

三只亚成年狮子正在狮群外围休息，他们是卡尔维奇幼崽们的表亲。幼崽们还从来没有和精力旺盛的亚成年狮子打过交道。即将成年的公狮还把握不好打闹的分寸，如果他们用力过猛，可能会害死自己年幼的表亲。卡尔维奇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母亲，他待在一旁，给幼崽留出探索新环境的空间。

几百米外，冰水狮群的其他成员正在睡午觉。现在不是狮子捕猎的理想时间，可是高脚铃示警的叫声吵醒了他们。

冰水狮群成员众多，需要大量食物。只要有机会，狮子们就会尝试捕猎。高脚羚发现捕食者后，会先判断情况的危急程度，是可以先留在原地，还是需要立刻逃跑。有时当他们意识到该逃跑时，已经太晚了。

这顿美餐让狮子家族的成员们聚到了一起。在卡勒优先享用新鲜猎物的时候，卡尔威奇带着幼崽回到了狮群。公狮吃饱后脾气比较温和，更容易接受新成员的到来。

这些幼崽即将迎来成长过程中的一次重要转变。在出生后的三个月里，他们一直以母乳为食。今天，这些未来的猎手第一次尝到了肉的滋味。吃肉会唤醒狮子幼崽的天性，让他们从顽皮的小毛球变成好斗的捕食者。卡勒允许幼崽和自己一起进食，不过幼崽迟早要学会遵守狮群中的等级秩序。在狮子进食的同时，一群经常在附近活动的非洲水牛照例在傍晚时分来到水边喝水。

随着雨季的到来，非洲水牛即将离开河岸，到伊哈狮群的领地以及更广阔的平原上啃食仙草。一些非洲水牛在出发前下水洗澡，享受河水带来的清凉。牛背鹿跟在非洲水牛身后，啄食被牛群惊扰出来的昆虫。牛群的离开会给冰水狮群的生活带来一定影响。非洲水牛是狮子的重要猎物，它们的体型不及大象，却也足以让规模较大的狮群饱餐一顿。一只高脚羚根本不够整个狮子家族分食，它们必须把握捕猎的机会，并且争取得手。

猎捕非洲水牛靠的是默契的配合，巧妙的策略和充足的耐心。首先，狮子需要将一头非洲水牛从牛群里分离出来，

狮子成功困住了猎物，双方僵持不下。非洲水牛有一对尖锐的牛角，狮子不敢冒险从正面攻击，他们需要绕到非洲水牛身后，但河水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当一头非洲水牛遇险时，它的同伴们往往会前来营救。冰水狮群领教过非洲水牛的厉害，他们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应该撤退。红泛平原上暮色降临，非洲水牛走进树林，寻找安全的庇护所。穆迪找到俊雄后，和他一起跟在非洲水牛后面。只要有吃东西的机会，穆迪从来不会放过。然而这一次，两兄弟可能会遇上麻烦。他们正一步步深入冰水狮群的领地。穆迪和俊雄卧在河边，并没有打算隐藏自己的心。

这里是卡勒和汤姆的地盘，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赶走对手。卡尔威奇带着幼崽远离了是非之地，如果他们留在狮群里，幼崽可能会在领地争夺战中受伤。在漆黑的荒野上，卡尔威奇孤立无援，只能靠自己的力量保护幼崽。

卡尔威奇带着他的幼崽躲在树林深处。他的肩部多了几道伤口，这显然是一场恶战留下的痕迹。

幼崽们紧紧跟随母亲返回狮群。现在卡尔威奇身边只剩三只幼崽了，另外一只幼崽不知所终。

卡尔威奇的伤口很深，大概率是遭到了同类的攻击。他的一只幼崽也在攻击中遇难。这一切很有可能是伊哈狮群的攻势所为。与伊哈狮群强势的攻势相比，冰水狮群的攻势卡勒年老体弱，他和汤姆的领地随时可能失守。此前，卡勒和汤姆一直尽职尽责地守护着冰水狮群，如今他们逐渐老去，雄风不再，致使狮群失去了一只幼崽。在下集节目中，您将看到雨水缓解了干旱，却让狮子们的生活变得艰难。卡尔威奇竭尽全力保护幼崽，安斯终于找到了一个同伴。一只离群的母狮不得不想尽办法避免幼崽受到牧笛的伤害。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山水秀丽，回归自然。

0: 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鸿，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来一颗，
4: 来一颗，
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头望明月，
6: 小时候只会背诗，还不懂诗里故乡的分量。长大后才慢慢明白，原来诗里望月的人正是自己。跨越山川湖海，月亮是最亮的路标。路过茫茫人海，月光追了一路，送来惦念的人。月下的等待，抵达月色里的圆满。

0: 2026年2月5日，这座以郑州市花月季为设计灵感的建筑迎来了算力跨越的新时刻。这是开启未来的一天。
1: 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里面主要的核心技术全面实现了国产化。
0: 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内部，中国目前规模最大最先进的超智融合算力集群正在重塑着世界的算力版图。10万张国产智能计算芯片被精密地安置在80多组计算机柜中，排布成12道环形阵列。

0: 零部件，30多亿颗电子元器件，在2000余平米的空间内精密咬合，同频共振。它就是曙光8000 AI 超级群。这座国之重器将强力支撑众多科技研发与重大技术攻关。
1: 基础走到前面，科学发现它才有这个平台。
0: 这是中国向世界算力巅峰发起的又一次冲击。从零起步到核心部件全部国产化，中国先进计算机这一步走了30多年。今天我们将深入算力研发最前沿，回望这场问鼎巅峰的崛起之战。

0: 算力，就是计算机的运算能力。每秒十亿到万亿次运算是通用算力。社交、外卖、办公、游戏，我们熟悉的生活一刻也离不开它的驱动。而当算力跃升至每秒千万亿次、百亿亿次，便开启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维度：模拟气候变化、探索生命密码、预测天体演化。这种算力就是超级算力。
1: 超算主要是用数学方法构建的一个数学模型，今天几乎都是数字实验，靠计算机模拟仿真去搞一些科学发现。
0: 算力即国力，据统计，计算力指数平均每提高一个点， GDP 将会增长1.7%。算力正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与核心生产力，它的战略意义堪比工业时代的石油与电力。
2: OpenAI 在3号发布新款旗舰模型 GPT-6S，
3: 称当地
2: 时间周二 ，OpenAI 与甲骨文以及日本软银联合宣布加码星际智能计划。
0: 一场席卷全球的算力浪潮正奔涌而来，
1: 基本上5年一个周期，国家都会部署这个超级计算机的研制计划。那么曙光8000其实是“十四五”国家布局的超级计算机。
0: 如何跟上算力变革的步伐，是每一位算力建设者必须直面的命题。李斌，曙光8000 AI 超级群总设计师。2020年，研发任务正式交到了他的手中。作为中国算力迭代升级的关键布局，他的研发没有成熟经验可循。
4: 我们要规划5年以后的系统，所以我们当时在做方案的时候，我需要去预判未来的一些市场的一些需求，包括工艺工程化能力。
0: 超级计算机的研制是大国科技皇冠上耀眼的明珠，它横跨60多个细分学科，800多道严苛的工业工序，数以亿计的全流程管控参数。此前，只有美国与日本等国家实现了核心部件的自主研制。李斌将带领一支平均年龄不到35岁的年轻团队，展开跨部门协作的全站自主研发，把曙光8000 AI 超级群的运算速度推向新的巅峰。他们的目标是一秒钟的设计运算量，相当于全球80亿人昼夜不停连续计算200年。
4: 差不多最近20年。

0: 年的话，那我通过数量的方式去增强这个系统的性能。七千最大已经突破6万卡了，嗯，所以八千的话，10万卡的这样一个规模。
1: 10万卡就是10万张智能计算芯片。即便曙光七千已经突破了6万张芯片的规模，但从万卡到10万卡，不是简单芯片数量的叠加，而是芯片叠加之后需要互相组网，网络的传输速度要达到每秒800G， 数据要在硬盘与芯片之间流转，数据读写的时间要控制在0.202毫秒。更为严重的是散热，10万张芯片叠加，1小时产生的热量约等于12吨标准煤燃烧产生的热量。而李斌的任务就是在研发工程落地之前，找到各个系统参数之间配比的微妙平衡。
0: 超算天呢，就是一个并行计算的系统，分散的计算单元通过高速的网络做协同，通信强，访存强，然后系统规模大了之后，所谓的功耗强，其实每一代呢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到现在这些问题它变得越来越挑战，甚至到我们的工程实现能力的一些极限了。
2: 怎么样设计芯片能够满足这些指标，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上面的一个技术挑战。
3: 8000超过10000多个计算单元，每个计算单元的精度都要控制在1/10毫米的范围内，对结构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1: 从顶层架构到芯片设计，再到结构排布，曙光8000 AI 超级群的每一个系统都面临着没有先例的难题。这支年轻的队伍将经历怎样的考验？
4: 30多年，我们只在这一个领域持续的发展。30多年积累下来的技术，积累下来的经验，积累下来的人才，就是我们底气。
1: 这是中科曙光研发人员每天上班的必经之地。这不是一座普通的玻璃建筑，而是一座算力中心。不仅在这里，中科曙光参与承建的一座座算力中心都采用了相同的设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深藏着一段不愿抹去的记忆。20世纪80年代，我国为了精准锁定深埋地下的石油，从国外租赁了一台超级计算机。当时这台机器被安置在一间透明的房子内，所有操作必须在对方的严密监控之下。
5: 挖掘也很多，这种事情来说，对这个搞计算机的人来讲是不可忍受的，这有点耻辱感了。
1: 这份心底的不甘催动着国产超算踏上自主攻坚的征途。
5: 8003成立以后，8003专研组就给我们智能中心布置了课题，至少做到自己国家需要的一些大的机器一定要自己找。
1: 1991年，时任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主任的李国杰带领一支团队悄然开启了一条突围之路。
5: 当时国内做一台计算机8年时间，周期太慢，以后做出来机器绝对是没有什么太多竞争力的，想到一个办法，利用国外那个大的环境加速这个研发。在这之前，在我们智能中心那个小楼里，我们在黑板上写了人生能有几回搏，我说我相信你们一定能把这个机器做出来。
1: 不到2年，曙光一号研制成功，峰值运算速度达到每秒6.4亿次。它1秒钟的工作量，即便一个人24小时不眠不休，也要连续算上20余年。
5: 中国以前没有这么快研制过机器的，而且它的性能确实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回望曾经，曙光一号日夜不休运转整整一天才能完成的复杂计算，如今一部普通手机不到一秒钟就能轻松完成。但正是当年曙光一号的问世，打破了国际上对中国超级计算机长达十几年的使用封锁。
1: 最早叫东方一号，863计划成立五周年，请大家到人民大会堂，背景上就有一个新时代的曙光，当时一下就触动我，高新的计算机应该有一片很灿烂的光亮。后来立马就把这名字改了，就改成曙光。
0: 自那以后，曙光每一次算力的突破，都深深镌刻进中国科技发展的进程。芯片是超级计算机的算力核心，决定着整机系统运算速度的上限。1971年，英特尔推出的全球首款商用单芯片微处理器，开创了一个算力微型化的时代。此后半个世纪，同样大小的一块硅片，依靠工艺进步，芯片晶体管从1万纳米一路收缩到今天的3纳米。中国从上世纪50-60年代开启了芯片生产技术的自主探索之路。
1: 芯片国外已经有半个世纪的技术的沉淀，不是说靠一两个公司一两年就能解决。
0: 想要获得更高的算力，科学家们必须另辟蹊径。
2: 曙光8000最开始的目标达到全球领先，通过这个超级计算机呢，去支撑国家的战略的科研任务啊，然后去支撑相应的这个产业的发展。扩大到10万卡，规模大了之后，我们需要解决各种各样的新问题，这确实是一个坎。
0: 就在研发者们刚刚踏上征途的时候，大洋彼岸的算力变革开始席卷全球。2021年，英国人工智能实验室在《自然》杂志发表重磅论文，用深度学习破解了困扰科学界近50年的蛋白质折叠难题。紧接着 ，ChatGPT 的正式发布震撼全球，它能像人一样理解万物，靠的不再是传统的数学推演，而是由超级算力支撑的全新智能计算方法。一个全新的时代正悄然开启。
2: 很兴奋，哎，发现有新的东西来了。
3: 人工智能它也是一种计算方法，它用统计学的方法，用大量的数据，在这些数据和这个统计学方法的基础上去判定一个方向。传统的这个超算主要是用数学方法，数学方法它是没有方向的。比方说地球，我要模拟这个地球的大气，那一定把全球的大气放在一起算，它要花时间去优化它，然后才能获得一个计算结果。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了这个计算方法的一个重大的改变。
2: 曙光8000正式立项是在2021年底，那个时候的人工智能还是在我们所谓的小模型时代，所以那个时候也没有把它提到需要超算的架构来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的这样一个程度。
3: 这两种模型耦合在一起，简单的说，算得准而且快。我们当时有个预判，这个机器未来的2年到3年研制完成的时候，数学的方法和数据的方法同等重要。
0: 作为以超算研发为目标的系统，此时曙光8000 AI 超级群的研制已悄然走过2年。
3: 国家任务一旦确定，要想改难度极大，业界的专家

0: 科学家、产业界的伙伴，大家要高度认同。至少有一年的时间，反复的跟大家沟通，反复的去说服。最后一锤定音，
1: 这是中国首次在十万卡规模下研发原生超智融合的技术路线，既能做高精度的科学计算，又能做 AI 大模型的智能训练。路线既定，真正的硬仗才刚刚开始。十万张智能计算芯片要粘合成一台巨型计算机，每一个技术细节都在突破工程上限。芯片是核心，研发团队要闯的第一关就是芯片架构的全新破局。
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7: 跨越山川湖海，月亮是最亮的目标，月光追了一路，送来惦念的人。
8: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芯片设计师钟于毅接到的任务看似无解，他要在物理面积不变的情况下塞进更多的算力核心，就像一套房子的面积已经锁死，里面住的人却突然暴增，在不扩建的前提下，怎么重新规划才能让所有人都住得下，
1: 既可以支持超算的任务，也可以支持质算的任务。芯片里面我们会去看哪一部分超过了我们的设计需求的，哪一部分功能是可以重叠的，通过这种方式最终把我们芯片的面积控制到可以工程实现的地步，同时也能保证我们这个算力。
0: 接下来多芯片协同的难题又随之而来，为推高算力峰值，曙光8000 AI 超级群单块

0: 为主板搭载了八颗智算芯片，芯片之间的数据通信成为亟待突破的瓶颈。
1: 抽算的话是每张卡大家齐步的做一样的事情，那智算的话，你计算出来的结果要给到下一张卡，它计算出来的结果要返回给你，每张卡的任务不一样，数据还要不停的通信。
0: 喜爱古典音乐的钟于毅希望让数据通信形成完美的交响，当时要实现八颗智能芯片的高速互联，国际上已有成熟方案。2018年世界首款面向智能芯片高速互联的交换芯片问世，这枚芯片如同调度中枢，能汇聚多颗芯片数据，大幅缩短数据交换时间。但是国内在这一领域仍是一片空白，为了曙光八千 AI 超级群的全国产化，他们无路可退。
1: 两年的时间，当我们看到计算的结果在屏幕上正确的显示出来的那一刻，所有的人都欢呼了，我也很激动，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0: 10万张智能计算芯片搭建起超级算力集群，不能只靠数量堆叠，还要拼系统效率。10万张智能计算芯片被部署在超过10000个计算节点内，设计团队将每个节点内元器件物理间距压缩到极致，以缩短数据传输距离换取更高计算速度。这个决定性能上限的硬骨头交给了系统结构设计师杨欢。曙光八千 AI 超级群每个节点的零件达到了20000多个，是传统计算节点的几十倍。在零件高密度排布之下，一个隐患悄然浮现：形变。
2: 一个节点内部叠到了9层板卡，传统的每一片板卡上下的空间都非常大，
3: 它是可以接受一些辅助支撑的结构，可是在我们8000的这个节点上呢，我没有那么多的空间，中间这个定位是没有的，就相当于两个模块都是活动的，还要去撞在一起，精度要保证在0.2个毫米，多了一点整个的信号传输的过程会有信号丢失的问题。
0: 斗拱是千百年前古人留下的建筑智慧，为承载硕大屋檐之重而又不致屋宇倾颓，古代工匠以榫卯咬合将斗与拱层层交错叠搭，构筑起一套分工明确的受力体系。杨欢从斗拱的设计中找到了灵感。
3: 斗呢，方向垂直于墙面，起到了关键的承重和载荷的作用。拱呢，起到了连接和固定的作用。斗拱组合的方式各负其职，保障了整个古建筑结构的稳定性。机器的设计呢，其实也是参照了斗拱这种设计方案。有的零件呢起到了强度的作用，有的零件呢起到连接的作用，经过这样的组合达到了整个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0: 从方寸芯片到万卡互联再到精密结构，研发者们不断向成功靠近，
4: 每天就追哪个不行就搞哪个，差不多几年就是一代，几年一代，无非是我们走的稍微晚一点而已，但是我们跑的可以更快一点。30年就这么走过来，这就是生活方式。
0: 30年，梦想从未褪色。每一次算力跃迁，都源自无数次试错、推倒与重建。 曙光8000 AI

0: 超级群创新性的采用超智融合路线，用架构创新和系统工程来换取算力发展的空间，锻造出了一个属于中国的全新算力核心。
1: 好钢用在刀口上，用在那个真正解决国家最需要解决的那些问题上，曙光是个好钢。
0: 以自主创新回应国家所需，曙光八千 AI 超级群想要释放澎湃算力，还要解决网络、存储、散热领域的系统性考验。攻坚之路仍在向前。

北纬30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0: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伏羲到底存在于什么时候？从文献讲的话呢，还是有一些线索的。
1: 伏羲是距今8000年中华先民或者中华史前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的符号。
2: 伏羲的第一个成就就是仰则观象于天，体现的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人这样的一个知识体系的形成。
3: 中国哲学最基本这一种大道大理是由谁讲出来的？是伏羲。
4: 伏羲女娲本身的这种蛇身的形象，就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早期的核心原型之一。
5: 伏羲这个发明创造，正是我们一步步从愚昧走向文明的这个过程。

在甘肃天水的武山县，至今仍流传着一项古老的手艺——羊皮鼓制作。羊皮鼓由铁圈、鼓面、鼓柄、铁环四部分组成，因鼓面形如团扇，羊皮鼓又被称为扇鼓。绘于武山羊皮鼓上的图案，是中国人最熟悉的阴阳八卦图，人们视为沟通天地的符号。待夜幕降临，这场与天地的对话便开始了。八卦萦绕在中国人的文化血脉中，在历代中国人的认知里，八卦就是中华先民解读万物、探索宇宙的核心符号。相传这一伟大创造正是出自人文始祖伏羲。

0: 在古史传说中，三皇五帝被视为中华文明的奠基者。后世常说的五帝，即皇帝、颛顼、帝喾、尧、舜。而在他们之前，则有更早的三皇。据西汉《尚书大传》所载，三皇为燧人、伏羲、神农。燧人钻木取火，终结茹毛饮血的蛮荒；伏羲画八卦，开创中华文明的新纪元；神农尝百草，兴医药，解除先民疾病苦痛。伏羲在古籍中亦写作包羲、刨羲、伏羲等名。易传《系辞传》载，他最为卓著的功绩便是创制八卦。相传他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解析天地运行的规律，最终以八卦推演世间万象。
1: 关于伏羲氏的贡献，在文献记载和传说当中呢还是很多的。像在《周易》当中记载，伏羲氏制作八卦。制作八卦呢，它跟这个造作书契实际上是相关的，就是发明最早的文字。还有一条呢，就是鼎定婚姻啊，就是能够建立这个未婚制。
0: 除了八卦，易传系辞传还记述了伏羲的另一项发明，说他教会族人结绳为网，用于捕鱼和狩猎。而在帝王世纪和古史考中提到，伏羲结束了族内通婚，制定嫁娶的规矩，设立聘礼。根据历代文献的记载，伏羲的贡献涵盖了文明创制、生产生活与社会演进等诸多方面。不过这些关于伏羲的技术多为散落的片段，相对也缺乏确凿的实物印证，因此他的真实面貌至今仍引人深思。那么历史上真的曾有这样一位先贤吗？他是先民口耳相传的神话形象，还是我们这个民族对文明起源的共同寄托？让我们由此出发，去探寻伏羲在岁月深处留下的真实意迹。在中国西南的云南楚雄，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伏羲被奉为重要的神灵。曲墨约志，一位彝族毕摩。毕摩是彝族社会中主持祈福仪式的人。
2: 这个位置就是伏羲老祖这三九形殿的他的位置，女娲老母就是圆形那个位置，那个草偶就放在这里。
0: 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有这样一则创世神话。一场毁灭性的大洪水过后，伏羲和女娲作为幸存者携手重新创造了人类。因此人们深信这两位始祖神明至今仍在庇护着这片土地与他们的子民。
3: 女娲阿妈不哦，我那是个伏羲的，怎么给你开一点门口，开一点门吧，怎么给你。
4: 我们现在经过统计呢，大概现在全国有42个民族，它有关于伏羲、女娲的传说、故事和相关的这个信仰。
0: 在云南，伏羲是创世神明；而到了山东，伏羲则是原始部族里的一位英雄。山东邹城孤里镇爷娘庙村，据传制陶技艺传自数千年前的伏羲。
5: 在我们济宁这个整个地区

0: 来说，东瑞我们的十足核心是至高的元军，他和女娲带领他们的敌人在这个地方生产生活。那么在一次咱做斗争的过程当中，他们就利用当地的黄土开始了制作器具。
1: 郭里镇的伏羲庙始建于唐代，历经岁月风雨，如今只剩残存的石碑与石柱，静立在荒野之间。
0: 妙手山顶还有墨家树，
1: 即便如此，它依然是周围村民心中不可替代的人祖庙。村里的老人常在遗址上徘徊，指点着记忆中的方位，他们依然清晰记得儿时如何跟随长辈在此虔诚祭拜。郭里镇的土陶在庄窑和出窑前都会进行祭窑仪式，村民点香鞠躬，感恩人祖伏羲传下制陶的智慧，并祈愿窑火兴旺，陶器圆满。这祭拜既是祈福，也饱含对祖先创造精神的感恩，以及对先人艰辛跋涉的深切感怀。如今每一道温润的釉光里，仿佛仍映照着他们曾经走过的漫漫长路。全国目前祭祀伏羲的遗址和庙宇共有80多处，其中最负盛名的是甘肃天水的伏羲庙和河南淮阳的太昊陵。在太昊陵，几乎每一天都涌动着虔诚的人潮，而每年农历2月15伏羲诞辰之日，更是人流如织，香火不绝。
2: 曾经呢，淮阳申请过吉尼斯世界纪录，在2018年的农历2月15，在我们太昊陵庙会的范围入口处清点人数，当时的一天的内，他当天的人数是825600人。
1: 我们或许难以完全体会那份深植于人心的虔敬，但若走进当地百姓的日常，便能窥见一斑。每个月每逢农历初一十五，淮阳安岭镇杨集村的村民都会聚在一起排练担惊挑。担惊挑是当地祭祀人祖伏羲时演唱的一种惊歌，并伴有独特的舞蹈表现形式，
3: 有的时候会这个唱1-2个小时，这个他们会投入大量的精力，一种虔诚的这种心态，对人祖伏羲女娲的一种这个敬仰之情、信奉之情，所以说他们有的时候会这种精神毅力方面会支撑他们一直从头跳到尾。
4: 我那个水里头一落，这个老鳖鹰一张嘴。
1: 那么，支撑这些年迈老者日复一日的精神动力究竟从何而来？或许正是因为对伏羲的颂扬从未在民间断绝。
4: 所以说，他说我给你商量，你看你愿意干不愿意？这个伏羲说的，那我愿意。老爷爷，只要是为人民办好事，我愿意。
5: 我们的大量的知识是在民间，是在这个老百姓当中，这样的一些习俗和传说当中呢，当然会因为时间长了，会把一些东西变形。产生一些错误，有一些夸大的成分，这都在所难免，但是也肯定会保留下来很多真实的非常重要的东西。
1: 在民间记忆中，伏羲是创世神明， 已是伟大的始祖，而如果从图像中探寻，它又会呈现出另一重样貌。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伏羲较早的视觉形象，多出自汉代的墓葬中，它常与女娲共同出现，被合称为日月之神或阴阳二神。阴阳结构是古代中国人认知世界的一种思维范式，在伏羲女娲对偶构图中得以充分表达。伏羲与女娲手中还常常各执一件器物，龟和矩。古人认为，龟可以化天，矩能量地。龟和矩的组合，无疑是天地秩序的象征。伏羲与女娲的形象还出现在敦煌石窟之中。编号为285的洞窟，是敦煌早期洞窟中唯有明确纪年的石窟，开凿于西魏大统年间。在窟顶东坯，便能看见伏羲与女娲位列其中。
0: 中国的这些历史记忆，有一些呢，它是文字记载的。有一些呢，它就是通过像伏羲女娲这样形象化的一些美术材料来加以展现的。很多我们中国传统观念当中的这样的一些元素，就保留在了像伏羲女娲它的这种图像当中。
1: 纵观历代伏羲图像，其形象更像一个流动的文化符号，不断吸纳融汇各个时期的观念与想象，将中国传统中关于宇宙、人文、信仰的种种理解沉淀于其中。或许正因如此，人们才常常对伏羲的真实身份产生疑惑。对血脉源流的追问，深植于人类的本能。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始终未曾停止对伏羲踪迹的探寻。近几十年来，考古学家通过对史前遗址的发掘，尝试从实物证据中寻找伏羲时代的印记。若依据文献对伏羲事迹的记载，并结合考古发现来推断，它所对应的时代处于距今8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
6: 那伏羲的年代，我们认为一般就是在8000年这个层面。哎，确实我们说8000年这个时代啊，是一个中国史前文化第一个高峰的时代。农业发展，定居村落，精神生活丰富，然后呢手工业技艺有很多发明创造。
1: 让我们沿着8000年前这条时间线，首先将目光投向渭河流域上游的甘肃。1978年，一个考古界的重大发现在甘肃天水秦安县诞生，甘肃东部史前文明的样貌得以显现。这处被命名为大地湾的遗址，其存续年代恰好对应着伏羲传说中多项重要文明创制的发生时期。
6: 在大地湾，除了我们在其他地区能看到的农业发展、定居村落之外，还有刻画的符号，刻画的符号呢，很像后来的八卦，所以有很多学者认为那应该是这个史前时期的八卦最早的形态。
1: 大地湾这些陶罐上的符号和图形，和文献与传说中描述的伏羲移化开天的记载相对应。移化开天，被后世公认为伏羲最伟大的创制。他通过阴爻和阳爻两个符号的交错变化，组合出8种不同的图形，用来表述宇宙中8种基本的自然现象和状态。那么他是怎么创制出八卦的呢？
7: 八卦是他创制的，而创制这个八卦很重要的一个认识基础，就是对天地万物的分类。你有了这样的一个分类了，你才能够和自然相通，然后感情相通， 以至于达到

0: 天人合一的这样的一个境界。也就是说，中华文明啊，这样的一个认识论，后来的人们把它归纳四个字，叫格物致知。
1: 显然，与伏羲传说相印证的考古线索并不局限于大地湾遗址。在黄河中下游的河南舞阳，是距今约8000年的甲湖遗址，这里的出土文物更是展现出与伏羲世纪的深层呼应。那一装石子的龟甲构成一套完整的龟占八卦器具，而骨龟、骨笛等器物则可能与观测天象、离定节气密切相关。这些发现都与伏羲创八卦制历法的功绩高度吻合。至于伏羲定嫁娶的功绩，同样能在同期文化遗址中寻得实证。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先民具足而葬，墓地与居址布局严整，秩序井然，生动折射出基于血缘连结的社会组织形态。这恰恰是确立嫁娶制度、构建社会秩序的直接反应。为何在地理阻隔如此明显的广袤地域内，会同步涌现出与伏羲传说高度契合的文化要素？这不仅是考古学的谜题，更是中华文明早期起源的深刻印记。
2: 我个人认为啊，跟黄帝一样，黄帝、炎帝其实是一个时代，但是确实有这么一个集团。伏羲呢，比他要早接近3000年。伏羲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的一个代表，他的发明创造实际上是那个时代的中华先民的发明创造，但是我们的后人都愿意把它归在某一个圣人身上。
1: 纵观8000年前后的考古发现，学者们提出一种推测：伏羲的确是远古先民中一位具有代表意义的杰出人物，而那些被归于他名下的文明创制，则不太可能由一人完成。他们更可能是在漫长岁月中，由一代代先民将文明起源阶段那些重大的创造汇集于伏羲这一象征性的文化符号之中。
3: 古代典籍上记载的伏羲的这些发明创造，正是反映了我们文明的起源、文明的发展。
4: 它不是单纯的历史人物，是先民对文明开创者的理想化的塑造，也是原始社会优秀首领的写照。
1: 我们为何执着于追溯伏羲？或许正因为那被归于他名下的创制与工业，实则是我们先祖对秩序、知识与生存方式的漫长叩问与集体回答。
5: 我们这个民族最是富有信仰精神的一个群体啊，他有着对英雄的崇拜，对祖先的这样一个崇拜之心，
6: 实际上也是树立了一个创新创造的这样一个楷模的形象，是无数的善于创造、勇于创新的杰出先民的代表。
1: 伏羲是谁？是神话中的神明、具体的伟人，还是一个数千年来不断叠加的文化象征？这个谜题或许无解，但当我们透过伏羲这一文化符号去追溯一个民族的精神源头时，便会发现是它定义了我们的文化基因，而后世的人们也在每一个时代重新定义着它。
7: 一画开天，文明照起，
1: 8000载岁月流转，伏羲的身影早已模糊在神话与历史的风尘里。我们循着这些模糊的灯影一路探寻，他究竟是真实的部落首领，还是世代塑造的精神图腾？答案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渭水之畔到大江南北，

从考古遗存到民间记忆，从典籍文献到市井香火，伏羲这个名字早已融入中华儿女的血脉。借由伏羲，历史的幽微与信仰的壮阔交汇相融，寻根由此被赋予了全新的重量。这不仅是对先祖足迹的追寻，更是对我们何以成为我们的一次深刻确认。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3: 是不是肾透支了？
4: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3: 他好，家才好。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哇，鳕鱼，
7: 是深海鳕鱼，
1: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9: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3: 是不是肾透支了？
4: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3: 他好，家才好。

0: 伏羲到底存在于什么时候？从文献讲的话呢，还是有一些线索的。
1: 伏羲是距今8000年中华先民或者中华史前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的符号。
2: 伏羲的第一个成就就是仰则观象一天，体现的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人这样的一个知识体系的形成。
3: 中国哲学最基本这种大道大理是由谁讲出来的？是伏羲。
4: 伏羲女娲本身的这种蛇身的形象，就是中华民族

0: 龙图腾早期的核心原型之一。
1: 伏羲这个发明创造，正是我们一步步从愚昧走向文明的这个过程。

0: 今天，当我们透过伏羲这一文化符号，去追溯一个民族的精神源头，首先看见的是八卦。作为伏羲最伟大的创制，八卦早已深深融入中国人的生命脉络。先民用它理解天地万物，以及它与神灵沟通。在传统艺术中，它是装饰，也是恒久流传的符号与信仰。直至今日，在无数创作者眼中，它仍是深邃的哲学，是这日益机械化的时代里不灭的灵魂。为何它始终萦绕于我们生活的方寸之间？而伏羲又是如何将它创造出来的呢？兰州太平鼓，形制和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的彩陶鼓高度相似。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鼓身上的阴阳鱼图形，那是流传于中华大地数千年的文化符号。八卦、阴阳，萦绕在每个中国人的生命历程之中，仿佛一种与生俱来的文化心律。然而，我们却又常常感到，自己从未真正读懂过它。在湖北秭归，长江行至西陵峡中段，江水浩荡。北岸一处台地之上，曾静卧着古老的柳林溪遗址。时间在此留下一道悠长的谜题。柳林溪遗址出土了一类捕捉的陶器，陶之座，也就是先民用来支撑炊具的基座。陶之座在新石器遗址中本不罕见，但柳林溪的这几件却暗藏玄机。它的表面镌刻有多个符号，这些符号一度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有学者推测，其中的图形符号与后世易学里的爻数字八存在某种关联，他们为探寻八卦的早期源流留下了珍贵线索。那么，对这些近似于爻和八的符号应该如何解读呢？
1: 爻是什么？爻就是一个易学的术语啊，有阳爻有阴爻，这个叫爻。八爻就是八方的变化。我们在柳林溪的这个遗物上面就看到了写着八爻的这个那个陶之座，上面画这个空间图，这个空间图就是画了八方，它给你一个图像，给你把这八爻两个字解释出来了。
0: 这些与八卦诞生之初隐约相连的古老器物，一次次将我们引向那个追问：八卦从何而来？又为何能从古至今始终烙印在我们的感知与生存之中？卦的诞生与古

0: 古老的占卜实践密不可分，其字形由龟与卜组合而成。龟是古代测日影的御制工具，象征测量；卜表示占卜行为。卦本意是指通过测量推算天地变化，来显示吉凶征兆。现存最早系统阐释八卦起源的文献，便是成书于战国时期的《易传》，其中《易传》系四传明确记述，人文初祖伏羲正是八卦的创制者。据《系四传》记载，在伏羲所处的远古时期，先民面对自然界的风雨雷电、生老病死等现象，常常感到困惑、不解与敬畏。为探寻天地万物的奥秘，伏羲将目光投向广袤的天地间。
1: 就是我们怎么认识这个世界，是我们想象出一个模式呢去解释这个世界呢，还是我们没有模式，我们只是客观的去分类，进行一个客观的一个梳理啊？而伏羲文化给我们展示出来就是后者，他仰则观象于天，把天文分成了一类；俯则观法于地，把地理分成了一类；观鸟兽之文，把动物分成了一类；与地之宜，把植物分成了一类；进取诸身，把身体分成了一类；远取诸物，把我们人工所制造的这些东西分成了一类。
0: 按照系四下和东汉易纬前凿度的技术和解读，历经长久的观察与归纳，伏羲从天地万物中总结出阴阳两大核心元素，并创造出对应的符号，即阴爻与阳爻。阴为坤，象征大地，寓意柔和虚；阳为乾，象征苍穹，寓意刚和实。同时，按照上爻表天道，下爻表地道，中爻表人道的象征逻辑，将三爻组合而成一个卦象，然后再通过阴爻和阳爻的不同叠加组合而成的八种卦象，成为伏羲时代先民认知阐释自然运行的核心符号，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八卦。
2: 它不是说简单的说通过自然的描绘，自然的描绘这是第一步，描绘了完以后，我们通过一个人来去明白自然界的这所有的这一切，那么明白了这个道理，那么我们人应该如何，应该遵天之行。所以这就整个变成了中国哲学的一个最基本。那么中国哲学最基本的这一种大道大理是由谁讲出来的？是伏羲。
0: 八卦的诞生意味着自然的神秘第一次被赋予形状，那是一个神圣的时刻，混沌的宇宙从此显露出清晰的纹理。伏羲这一创举被后世称为一画开天地。中国西北甘肃天水的大地湾遗址，彩陶碎片上的古朴符号与传说中伏羲一画开天的记载相互映照。且不说这些符号是否真的是八卦的原初图形，但它的确开启了陇东地区先民对天地的符号化描述。那么八卦最初可能应用于哪些实际场景呢？
3: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5: 是不是肾透支了？
6: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

0: 肾宝片。
1: 他好，家才好。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我是你优乐美吗？
5: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6: 生命里拥有你，
7: 奶茶我爱优乐美。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9: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0: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1: 是不是肾透支了？
12: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 他好，家才好。

0: 在年代相接近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神秘的龟占八卦工具。这些龟甲内装有3至121个数量不等的小石子，龟壳上还有一个可供腹内小石子在摇动时震出的较大孔口。龟卜的占断方法，应是巫师将装有石子的龟甲握在手里反复摇动，当石子从龟甲上部的孔口不断震出，然后根据每次震出的数目来占断吉凶。
1: 里边手指是晃荡晃荡晃荡荡出来，出来要么是单手，要么是双手，单手里画一个样药，凡是偶数里24、6、8、10、14、16啊，画一个阴药，这每摇三次就可以形成一个单卦。发扬距今9000年前后啊，原始先民吴玉科占卦这样一个画八卦的事物佐证。
0: 对于原始人类而言，占卜并非简单的迷信，而是一种积极的思维活动。它源于先民面对未知时对秩序和确定性的一种探索。正如东汉班固在《白虎通号》中所总结的，伏羲画八卦以治天下。八卦不仅用于探知天地规律，预判吉凶，更成为先民构建族群认知秩序、维系社会安定的重要依托。再让我们将视野投向长江流域，跨湖桥遗址，湖底淤泥中留下了8300年到7200年前的居民生活过的痕迹。在考古发掘出的大量器物中，两件带有刻画符号的文物让考古工作者感到不可思议。这些符号排列工整，深化入骨，像是封存着某种不可言说的讯息。
2: 有部分专家就提出来，这可能是一个种卦象啊，是一种术卦，而且可以称之为我们中国最早的术卦啊，最早的术卦，有数字构成的卦吧。
0: 在那个深信万物有灵、问卜于天的时代，先民会将占筮所得的数字郑重刻于古墓之上，后世称之为数字卦。
3: 数字虽然是无限的，但是所有的数字只能分成两类，一类是

0: 奇数，一类是偶数。后来人们通过自己的研究啊，他们就规定了用奇数来表现阳，用偶数来表现阴，这个方式就直接促成了中国传统的独立数字的形成。
1: 早期的先民占筮以记录数字为主，古人在长期实践中提炼出抽象的阴爻阳爻，逐步形成符号化的卦象体系。于是象征着八种基本的自然现象和状态的八个卦象，便成为古人用以理解和描述世界变化规律的一套模型。这是一场漫长的前进的观察与体悟，文明便在这俯仰之间悄然启幕。天水卦台山，相传是伏羲观天察地、诗画八卦的灵感之地。如果说伏羲是经过长期观察才画出八卦，那么他选择这样一座视野开阔的山丘作为立足点，自然在情理之中。居于山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山川形胜，尽收眼底。更为奇妙的是，从山顶远眺，可见自西向东蜿蜒流淌的渭河呈 S 形，与周围的山川共同构成一幅宏大的天然太极图。或许正是这天地造化的奇景，触发了伏羲对阴和阳的最初感悟。阴阳不在远方，而在我们起居坐卧的方寸之间。我们或许难以说清它究竟为何重要，可它早已如空气般将我们温柔包裹。在中国古代先贤的眼中，阴阳是促使一切事物产生的根本，万物皆可归于阴阳。譬如光明与黑暗，白昼与黑夜，动与静，寒与热，它们彼此对立又相依相生，成就了这世间所有此消彼长、循环不已的图景。
0: 那今天我们通过考古学的研究，至少在距今8000年以前，古人就完成了对阴阳的思辨。阴阳观念所体现出来的优秀价值，就是它于世无所不包，它什么都可以表现，它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啊！这种包容性后来也就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1: 在八卦系统形成之前，阴阳思想虽已萌芽，但尚未凝聚为一套专属而稳固的视觉图式。正是八卦的创立，赋予了这一观念清晰而恒久的形象。后来，八卦的这八个符号两两相重，发展出体系更为繁复的64卦，历经数代的传承与演化，河图、洛书、太极图等阐释阴阳大道的经典图形也逐步定型，成为解读阴阳思想的重要载体。尤其到了宋代，经过邵雍和朱熹的加持，先天八卦被提升为宇宙本源的数字化、符号化表达，成为宋明理学宇宙生成论的核心构建。从而伏羲八卦也完成了从神话思维向系统哲学理论的华丽转身。
2: 动如脱兔，亲如狸猫，
1: 兰州北师表演，将方位、五行与八卦哲思融于五步套路之中。狮子眉心的阴阳图，正是表演者对八卦思想的直观传达。

0: 两人共舞一狮，狮头为阳，主导灵动，狮尾为阴，承托沉稳。八卦思想的融入，使这一民间艺术超越余兴杂耍，升华为承载宇宙观的艺术形态。从安居的院落到城市的布局，阴阳八卦的图形与智慧早已融入生活的肌理。它不仅是玄妙的符号，更是一种解读万物平衡、时空流转的思维方式，最终成为中国经典文化的标志性符号。
1: 就是我将这句话和这个作品进行了一个结合，对，它是两条鱼在不停的旋转循环，就像太极一样循环的旋转。
2: 有没有可能，就你将来再创作什么？把它这个集合到去，
1: 你觉得让这两条鱼就是一声一降？
2: 它有这种体现的传统民族元素的内涵。
1: 好，
2: 因为古代人喜欢讲事有升降，就是正常的历史现象，它是以升降的形式。
0: 中国美术学院的博士生聂世昌在创作一组机械装置作品，他想把自己对中国哲学的理解融入到作品当中。
3: 我最近一直在看这个六十四卦，我觉得很有意思。哎呀，这个古人真的是他把很多东西都归纳到了这个六十四卦当中。我有一个卦象叫做谦卦，谦虚的谦，谦卦，这个卦象就是在告诉我们要谦虚，无论到什么时候都要把姿态放低一点。
0: 令年轻的艺术家着迷的六十四卦记载于易经，他们是在伏羲所创的八卦基础上演绎发展而来。
2: 易经啊，我们今天讲群星之首，古代经典的最重要的一本书，对，就是这个书大家这个读了几千年，一直到今天还很热，就每年都有这个就上百种的书，就关于易经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研究面试。
0: 时至今日，人们对易卦的认知仍多停留在神秘占卜的表象，很少有人意识到那些耳熟能详的格言，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其实都出自易经，分别是对六十四卦中乾卦和坤卦的阐释。
4: 现在讲易学，更重要的是要抛弃它的那个算的这一个方面。你学周易，学易经，那么你是在学它的哲学思想，学它的哲学智慧啊。
0: 中国哲学是人对宇宙、社会、人生及其意义的总体理解与把握，它是一种穷变通久的韧性，一种阴阳和合的智慧，一种天人合一的崇高追求。伏羲画八卦，奠定了中华文明独特的符号思维和宇宙观基础，由此衍生的古老经典《易经》，融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思想，后经孔子与历代大哲的阐释演绎，逐渐形成博大精深的中华核心文化与哲学体系。
3: 我花了一年时间来制作这两个作品，它是来源于我对太极八卦的理解。我在想，古人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心境，或者他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思考方式去归纳这些东西的呢？他为什么会做这些？做这些又是干什么用的？或者说，他为什么非要这么去做？但是，当我试图一点一滴用我的作品去呈现我内心的图景时，我知道，就是那种感觉，那种宏大秩序和细小变化，那种无限循环、阴阳平衡的力量，太奇妙了，太令人着迷了。
0: 当远古的课文与符码在今天浮现，

象与八卦所承载的智慧也显得越发厚重明晰。纵观大河上下，长江南北，各地先民以满天星斗之势，不约而同地用符号解析自然，洞察天地。而伏羲一画开天的传说，正是上古不同族群的先民形成文明共识的集中象征。这份根植于文明源头的精神力量，如江河奔涌，绵延不绝，在代代传承中，最终成为安放我们心灵的文化坐标。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

0: 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2: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3: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位于南大洋的迪塞普申岛，是一种鸟类的繁殖地。这就是帽带企鹅，每年都有成千上万只帽带企鹅来到岛上，停留四五个月繁衍后代。面对南极洲严酷的自然环境，它们展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它们不畏艰险，克服重重阻碍，只为找到合适的筑巢地点。结为配偶的帽带企鹅为迎接新生命，不知疲倦地忙碌着。每一对夫妇之间都形成了深厚的情感纽带。他们会共享温情时刻。驱赶危险的天敌。有时他们也有点鲁莽。帽带企鹅拥有着超乎想象的生命韧性，这些特质我们早已熟知，而一支科学家团队历经30年对帽带企鹅个体行为展开的追踪研究，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全新而迷人的观察视角。跟人类一样，每一只帽带企鹅都有自己的个性。接下来，我们将跟随一对帽带企鹅夫妇踏上一段不可思议的旅程。

在上岸繁殖之前，这对帽带企鹅夫妇已经在海上生活了整整8个月。科学家绘制出了他们的活动轨迹。前一年繁殖结束后，这对帽带企鹅夫妇向西迁移了5000公里左右。地图中的红线和黄线分别代表雄性和雌性的移动路线。可以看出，他们在此期间一直分开活动。南极洲漫长的极夜结束后，寒冬也即将过去。跟往年一样，久违的太阳冒出地平线，阳光带来的暖意让冰封的海面开始松动消融。帽带企鹅跨越遥远的距离，从海上回到繁殖地。南极洲的夏天很短暂，它们必须抓紧时间。

登陆的过程十分凶险，岸边礁石密布，海浪异常汹涌，帽带企鹅一次次扎进翻腾的巨浪中，奋力朝岸上游去，全程险象环生，容不得半分松懈。稍不留神，他们就有可能撞到礁石，导致受伤甚至死亡。一些帽带企鹅就这样在上岸途中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帽带企鹅之所以选择在此登陆，是因为从这里上岸可以更快地抵达理想的筑巢地点。在过去的近八个月里，帽带企鹅大部分时间都在海上度过。时隔许久重新踏上陆地，它们感觉有些陌生。在这些归来的帽带企鹅里，就有我们追踪的那对夫妇。帽带企鹅在岸边进行短暂的休整，它们理了理被海水浸湿的羽毛，准备穿越布满岩石的海滩。别看企鹅在海中灵活自如，到了陆地上行动却非常吃力。

企鹅成年个体的体长约为75厘米，平均体重不到5公斤。帽带企鹅很容易辨认，它们的脸部有一道细细的黑色条纹，从耳部一侧延伸到另一侧，宛如一条系在下巴上的帽带，它们的名字也是由此而来。帽带企鹅是褐贼鸥的重要食物来源，经验丰富的褐贼鸥知道帽带企鹅有定期返回岛上繁殖的习性，早已在此守候。帽带企鹅显然不欢迎褐贼鸥的到来，虽然褐贼鸥无法猎杀成年帽带企鹅，但他们会在海岸边耐心等待，总会有帽带企鹅在上岸时因撞上礁石受伤或死亡。

数帽带企鹅已经习惯了赫贼欧分食腐肉的场景。那对帽带企鹅夫妇中的雌性却无法袖手旁观。看到同类被赫贼欧啄食，他冒险上前试图赶走赫贼欧，毕竟他就要当妈妈了，赫贼欧的存在会威胁卵和雏鸟的安全。然而在这片拥挤的繁殖地上，赫贼欧也有其存在价值，他们的食腐行为能有效降低疾病大规模爆发的风险。迪塞普申岛是海底活火山口露出海面而形成的马蹄形岛屿，帽带企鹅的繁殖地位于岛。

岛屿外缘，与岛屿中央被山崖环抱的海湾有一定距离。海湾内部的环境极不稳定，几十年前的一次火山喷发重塑了这里的地貌，黑色的火山土与洁白的冰雪交相覆盖。造就了一个黑白对比鲜明的世界。海湾内部地热活动频繁，地面上会升腾起白色的蒸汽。

在岛屿外缘，成群的帽带企鹅已经成功上岸，它们开始攀爬陡峭的山坡，赶往繁殖地。

春天，岛屿外缘山坡顶部的雪总是最先消融，是理想的筑巢地点。要抵达那里，帽带企鹅必须翻越这面陡坡。那只雌性帽带企鹅和它的同伴们奋力往坡顶爬去。山坡太陡，走路本就摇摇晃晃的帽带企鹅爬得十分吃力，可没有一只想过放弃。为了赶到坡顶去筑巢繁殖后代，他们别无选择。一只雌性帽带企鹅爬到一半，停下来休息了片刻，又接着往上爬。有时繁殖群中也会出现一些特立独行的个体。这只帽带企鹅不仅逆行往下走，嘴里还叼着一块石头。对繁殖期的帽带企鹅来说，石头弥足珍贵。它似乎在为筑巢做准备，只是选错了地点。这只帽带企鹅不小心弄掉了石头，雌性帽带企鹅忍不住上前查看。这块石头大小适中，很适合筑巢，可惜现在还派不上用场。这只雌性清楚，等到了坡顶，这样的石头就会变得非常抢手，而它的当务之急是翻越这面陡坡，找到自己的配偶。帽带企鹅们终于抵达了繁殖地。帽带企鹅虽然聚集在山坡高处繁殖，却从未远离大海。毕竟它们是海洋动物，必须到海里觅食，无法离开海洋生存。繁殖地的某些区域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绿毯，这样的景象在南极并不常见。每当南半球夏季来临，冰雪消融，地衣和苔藓便开始生长，帽带企鹅的粪便也为它们提供了丰富的养分。近些年来，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南极气温逐渐升高，苔藓与地衣的生长范围也大幅扩张。全球变暖正在重塑极地景观，这里的动物也感受到了环境的变化。休整片刻之后，帽带企鹅就要抓紧时间寻找

许多帽带企鹅是初次繁殖，它们要从一大群同类里选出合适的对象，这一步非常重要，帽带企鹅需要耐心挑选。这对帽带企鹅夫妇就省事多了，他们直接回到前一年的巢址，很快就找到了对象。

他们已经连续五年结对繁殖，这样长久的关系在帽带企鹅中十分常见。帽带企鹅夫妇用一连串充满仪式感的动作，再次确认了他们之间的伴侣

时间紧迫，他们很快便开始交配。这是属于帽带企鹅夫妇的亲密时刻。再过不久，新生命便会降临。

凭借多年积累的繁殖经验，他们已经为即将到来的挑战做好了准备。生命的种子已经播下。随着气温升高，残留的冰雪加速融化，融水顺着山坡流淌，湿滑的地面给帽带企鹅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它们不得不费力避开。

泥水混合了帽带企鹅的粪便后变得极为粘稠，一旦沾到羽毛上就难以清理。一些帽带企鹅格外小心谨慎，没有把羽毛弄脏。

帽带企鹅夫妇眼下最担心的是他们的巢穴，积水与湿泥是最大的威胁。一个干净且干燥的巢穴更有利于雏鸟的成长。他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赶紧把巢穴整理好，避免被水浸湿。解决办法倒是简单，却十分费力，就是用大量石头填高巢穴凹陷处，避免积水，让巢里始终保持干燥。此时石头就变得非常有用了。首先，石头的大小必须恰到好处，太大了叼不走，太小了填不实。雄性帽带企鹅率先开始行动，起初挑选石头时它还显得有些犹豫，但很快就掌握了要领。这一切雌性都看在眼里，确认雄性能够胜任之后，雌性放心地

返回大海觅食，将筑巢的工作交给配偶。从现在起，夫妇俩会分工协作，一方看守巢穴的时候，另一方就出海觅食，每隔一段时间轮换一次。科学家发现，帽带企鹅觅食的往返距离可达30公里。然而，近年来它们赖以生存的猎物南极磷虾出现的位置离繁殖地越来越远，这很可能是气候变化带来的后果。因此，帽带企鹅只能游到更远的海域觅食。帽带企鹅的繁殖地热闹非凡，生机勃勃，与岛上其他地方寂静荒凉的样子形成了鲜明对比。朝岛屿内部望去，随处可见裸露的岩石和黑色的火山土，时间仿佛凝固了。不过，千万别被表象欺骗，迪塞普申岛是一座活火山岛，最近一次大规模喷发发生在1970年。坚硬的岩层之下，火山活动从未平息。火山口中央的海湾只通过一条狭窄的水道与外界相连。

0: 海湾内的海面十分平静，在波涛汹涌的南大洋中，这里就是一处安全的天然港湾。尚不具备繁殖能力的年轻帽带企鹅时常来到这处海湾活动。它们还没有成年，可以尽情享受休闲的时光。有些帽带企鹅为了一点小事打了起来，有些则静静待着，什么也不做。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7: 家过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8: 跨越山川湖海，月亮是最亮的路标。
9: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与一些鳍足类动物以及体型庞大的鲸不同，南极海狗还保留了一些源自陆生祖先的特征。正因如此，它们在陆地上的行动也较为灵活。由四肢特化的鳍状肢强劲有力，让它们在水中来去自如。一旦回到陆地，它们便会弯折鳍状肢撑起身体，这时它们的鳍状肢能像四条腿一样发力奔跑，移动速度可达每小时20公里。跟帽带企鹅一样，南极海狗也常往返于陆地和海洋之间。这种水陆两栖的生存策略，让南极海狗得以在严酷的高纬度地区繁衍生息。然而，人类的到来打破了南极海狗宁静的生活。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人类为了获取南极海狗的皮毛，开始对它们展开大规模猎杀。南极海狗因此一度濒临灭绝。

迪塞普申岛海湾的海滩随之归于沉寂，南极海狗销声匿迹，而海湾之外，岛屿外缘还是一如既往，危险重重。巨大的冰山在海面上缓缓漂移。

汹涌的海浪和礁石密布的海岸，让帽带企鹅往返繁殖地的路途变得格外凶险。在海浪拍击不到的高处，雌性帽带企鹅静静浮在巢中。这个巢穴是它和配偶用石头一块块垒成的，十分坚固。雄性出海觅食了，雌性可以小憩一下，不过它仍要保持警觉。筑巢的石块是宝贵的资源，随时可能被其他帽带企鹅偷走。

雌性帽带企鹅的肚子下面露出了一枚卵。在这枚卵的旁边，一只雏鸟已经出壳。在青鸟无微不至的照料下，这只雏鸟获得了足够的食物，长得非常快。帽带企鹅妈妈把胃里半消化的食物喂给先孵化的雏鸟，可第二只雏鸟也快要孵化了。幸好几个小时后，帽带企鹅爸爸就带着满肚子的食物回来了。帽带企鹅每次上岸都非常危险，如果帽带企鹅爸爸遭遇意外，雏鸟就只能饿肚子。

一个陌生的身影吸引了帽带企鹅爸爸的注意。在岸边数不清的企鹅中，有一只显得有些与众不同。这是一只马可罗尼企鹅，这种企鹅主要在附近的其他海岛上繁殖。这只马可罗尼企鹅神气十足地站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上，悠然欣赏着帽带企鹅一只只从海里钻出来的景象。马可罗尼企鹅头顶那两簇黄色的羽冠，为这片由黑白两色主导的海滩增添了一抹亮眼的色彩。帽带企鹅爸爸只是匆匆瞥了一眼，便继续赶路。他必须尽快回到巢中给雏鸟喂食。他再次踏上通往繁殖地的山坡。尽管帽带企鹅爸爸拥有多年的繁殖经验，要在喧闹拥挤的繁殖地中准确找到自己的巢穴也绝非易事，一旦走错就会遭到邻居毫不客气的啄击和警

猫带企鹅爸爸躲过攻击，终于归巢，与配偶重聚。猫带企鹅夫妇用一连串问候动作表达重逢的喜悦，这套动作很繁复，颇具仪式感，但他们都做得很认真。问候结束后，猫带企鹅爸爸才留意到巢中的变化，这个家庭又添了一个成员，第二只雏鸟也破壳而出了。对猫带企鹅爸爸来说，迎接新生命最好的方式就是喂饱它。现在猫带企鹅妈妈要出发去海里寻找食物了，她放心地把两只雏鸟交给了配偶照料。

末代企鹅爸爸依旧镇定从容，他把孩子们照顾得很好。两只雏鸟都很健康壮实。小家伙们甚至已经学会了用惊人的力道把排泄物喷射到巢外，以保持巢穴的清洁。帽带企鹅的粪便在黑色的火山土上留下了一道道白色斑痕。南极海狗的皮毛分为两层，外层是粗硬的保护毛，内层则是细密柔软的绒毛。这种双层结构的皮毛既能保温又能防水。这种优质的皮毛曾经是备受追捧的制衣原料。这也导致南极海狗遭到过度猎杀。1900年到1950年间，南极海狗几近灭绝，只剩下少数个体存活。所幸在人类捕猎活动停止后，南极海狗种群逐步得到了恢复。

近年来，就在帽带企鹅青鸟们忙着在海陆之间往返喂养雏鸟之时，迪塞普申岛的海湾中再次出现了南极海狗。南极海狗之间经常会发生冲突，不过大部分打斗都是点到为止。看起来他们更像是在通过这种方式锻炼身体，让自己保持良好的状态。摆脱灭绝危机之后，南极海狗又像以往一样回到了迪塞普申岛的海湾。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在海湾的另一头，一只维德尔式海豹正懒洋洋地躺卧在海滩上。这片海滩并没有他想象中那么清静。不远处，一只南极海狗正在梳理皮毛。维德尔式海豹与南极海狗的演化路径有所不同。维德尔式海豹是深潜高手，能潜到600米深的水下，闭气近1个小时。高度适应水中生活的身体，到了陆地上却成了短板。它们行动笨拙，远不如南极海狗灵活，因此也更容易受到伤害。两种动物的御寒方式也大相径庭。南极海狗依赖皮毛保持体温，成年维德尔式海豹则靠覆盖全身的厚厚脂肪层来抵御严寒。这只维德尔式海豹始终紧盯着那只南极海狗，虽然对方不构成实质性威胁，但他很清楚南极海狗的攻击性有多强。眼看南极海狗越靠越近，维德尔式海豹最终决定退回海中。这只南极海狗并无恶意，只是有些好奇。它没有追赶维德尔式海豹，而是留在海滩上继续梳理皮毛。在同一片海滩上，两只年轻的帽带企鹅隔着安全距离静静旁观。一只陌生的鸟吸引了它们的目光。这只鸟跟帽带企鹅差不多大小，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两只帽带企鹅朝这只鸟走去。这是一只南极鸬鹚，与企鹅不同，它是一种会飞的鸟类。 胆子较大的那只帽带企鹅凑到南极鸬鹚跟前，可对方扇了几下翅膀，它就惊慌失措，奔回了同伴身边。再过三四年，等这两只帽带企鹅成年后，它们就能更加沉着地应对生活中的小意外了。与此同时，在迪塞普申岛外缘的海岸附近，帽带企鹅青鸟们带着满肚子的食物从海上归来。为了养育雏鸟，它们必须一次又一次与风浪搏斗，穿越这片乱石险滩。那两只雏鸟的妈妈也回来了，他再次踏上艰难的归巢之路。海岸边十分拥挤，而且这里不仅仅有帽带企鹅，之前的那只维德尔式海豹竟然在这里上了岸。显然，这并不是一个适合安静休息的地方。体重只有大约5公斤的帽带企鹅不会对重达500公斤的维德尔式海豹构成威胁，但身处一大群帽带企鹅之中，还是让维德尔式海豹有些烦恼。其中一些帽带企鹅甚至毫不客气地凑到近前，好奇地打量这个庞然大物。在这种情况下，想舒服地打个盹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帽带企鹅们都想近距离看看这个大块头。也许这只维德尔式海豹挑错了休息的地方。

帽带企鹅妈妈急着赶回巢穴，可眼前横卧在岩石上的巨大身躯还是让她忍不住停下了脚步。她假意观察维德尔士海豹跟前的小石头，又往前走了几步。帽带企鹅妈妈并不打算冒险，她只是想偷偷看上几眼而已。很快，

帽带企鹅妈妈就把维德尔士海豹抛到了脑后，继续专心赶路。他的当务之急是把储存在胃里的食物带回巢穴，喂给自己的两个孩子。帽带企鹅妈妈又开始攀爬通往繁殖地的陡坡，她还不知道，她巢里即将发生一场危机。此刻，两只雄性帽带企鹅雏鸟正依偎在爸爸身边，享受着温暖的庇护。体型稍小的雏鸟乖乖待在巢里。个头较大的雏鸟则活泼好动，无意间走出了巢穴的安全范围。帽带企鹅爸爸稍没留神，一只雏鸟就不见了踪影。转眼之间，它已经陷入危险之中。任何靠近巢穴的陌生雏鸟都可能遭到成年帽带企鹅的猛烈攻击。鹤贼欧也在一旁虎视眈眈。落单的帽带企鹅雏鸟是理想的捕食目标，能让鹤贼欧和他的雏鸟饱餐一顿。鹤贼欧的出现反而让这只帽带企鹅雏鸟躲过一劫。成年帽带企鹅们调转方向，合力驱赶鹤贼欧，雏鸟连忙趁乱回到巢穴。帽带企鹅爸爸立刻用温柔的动作安抚他，让他平静下来。即将抵达繁殖地的帽带企鹅妈妈也听到了这阵骚动，她并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刚刚经历了什么，但作为整个繁殖群中最好斗的雌性之一，她不会让任何捕食者靠近自己的孩子。

终于，帽带企鹅夫妇再次团聚。他们做的第一件事依然是问候彼此。帽带企鹅妈妈满载而归。对于刚刚受到惊吓的那只雏鸟来说，没有什么比一顿丰盛的大餐更能让它振作起来的了。现在轮到帽带企鹅爸爸外出觅食了。他在路上看见一只鹤贼鸥，怒从中来，立刻冲上去把它赶走了。只过了短短几天，两个小家伙的个子就快要赶上妈妈了。视线的抬升让他们能看到比以前更远的地方。兄弟俩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这时，一些帽带企鹅突然昂首朝向天空，开始高声鸣叫。这种行为看起来有些奇怪，却又极具感染力。只要有一只开始，周围的帽带企鹅便会纷纷效仿。科学家正借助新的技术，试图揭开这种行为背后的秘密。然而，时至今日，相关研究仍未有定论。帽带企鹅雏鸟也学着叫了几声。经过多日的观察，帽带企鹅兄弟也认识到了身边的危险。这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必修课。不远处，两只鹤贼鸥正在分食一只帽带企鹅雏鸟的残骸。鹤贼鸥雏鸟耐心地在一旁等候，青鸟吃完后就会给它喂食。拥挤的帽带企鹅繁殖地之所以能保持清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鹤贼鸥的食腐行为。时光流转，

帽带企鹅的繁殖季渐渐接近尾声，帽带企鹅妈妈站在岩石上打盹，她总算能歇一歇了。帽带企鹅爸爸来到她身边，他们再次做出那套问候动作，分离在即，也许他们是在约定来年再见，再次携手迎接新生命。此时繁殖地里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幼鸟走出青鸟用一块块石头垒砌而成的小小巢穴，踏入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那对帽带企鹅兄弟渐渐长大，不再需要青鸟的时刻守护，他们被送到托儿所，跟其他幼鸟待在一起，有几只成年帽带企鹅负责照看。青鸟们卸下了守巢重任，每天觅食的时间几乎多出了一倍。未来几周，青鸟还会继续喂养幼鸟。再过一段时间，这些幼鸟就要第一次进入大海，开始自己觅食了。帽带企鹅妈妈再次带着食物归来，新的难题摆在了她面前，她要如何在一大群幼鸟中找到自己的孩子？科学家发现，帽带企鹅具备出色的声音辨别能力。由于每只帽带企鹅的叫声各不相同，青鸟和幼鸟就可以凭借这一独特的身份信息，在众多的同类中迅速找到对方。帽带企鹅兄弟总算吃上了东西，他们还在长身体，需要大量能量，因此总是食欲旺盛。他们必须多吃一点。与此同时，其他幼鸟还在耐心等候青鸟归来，很快他们也将获得食物。又过了几日，帽带企鹅兄弟褪去灰色绒毛，换上黑白成羽，乍一看外表已与他们的父母相差无几。他们第一次潜入海中，在这片浩瀚的天地中畅快游弋。帽带企鹅夫妇终于可以放心了，他们的孩子已经长大，具备了独立生存的能力，他们作为父母的使命到此完成。自此，兄弟俩的未来将由他们自己书写。科学家为他们植入了微型芯片，并将持续追踪他们的行踪。这对帽带企鹅兄弟或许会结伴同行，而他们所提供的信息也将帮助人类揭开极地动物对抗极端环境的奥秘。冬天即将来临，在未来的几个月里，太阳都不会升上地平线。帽带企鹅兄弟将在这片寒冷的海域中度过漫长的冬季。不过，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因为他们是帽带企鹅，海洋才是他们的主场。临行前，他们最后一次回到海湾那片宁静的海滩。像所有兄弟一样，他们偶尔也会发生争执，但至少此刻，他们仍愿意并肩前行。是时候告别迪塞普森岛了。如果一切顺利，来年，他们还会回到这里。

0: 十万里路，去往难以到达的秘境。七百个日夜，看见难得一见的花园。俯仰微观，秘境花园，遇见万物奇迹。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在很久很久以前，
4: 哪里的神秘哦？
5: 重来。早在殷商时期，赤水河流域的先民已有酿酒的考古实物可证，而随着数千年时光流逝，这项技能也在这片土地上发扬光大。而先民们不会想到，这里会孕育出享誉世界的酱香型白酒茅台酒。
6: 这是酱香的秘密，就藏在时间的密码里。
5: 就像这些繁衍了几千甚至数万轮，又经历无数次改良和杂交的高粱苗一样，是时间筛出的精品。今天这里的每一株红缨子高粱的基因里，其实都镌刻着这片大地的时间密码。
7: 赤水河流域特殊的气候、水土条件孕育了千余种微生物，加上演变千年并流传至今的茅台酿造技法，
5: 今时今日，每一滴勾条入味的茅台酒，都是在将时间的精华灌装，让历史的余韵在酒曲的醇香中焕新而生。对的，因为所有的萃取提炼，都是为了最终精品诞生的瞬间。
4: 等会儿，还没完，
5: 还没完。
4: 才刚刚开始吧。
5: 代代传承的茅台酒工艺，把岁月的馈赠融汇合一，这才是用时间
8: 堆出的精品。
9: 坐叹春秋，一杯秋景。
5: 经岁月原台的不断更迭，到执手匠心的绵延传承，再到如今精益求精的焕新登场，他们找到了藏在时间里的酱香密码，历久成真。必然

春雨孙姥姥虽然很江南，但下的久了也带来了烦恼。这不，被雨水浇湿的桑叶要细细擦干，才能喂给蚕宝宝。

0: 河麦要寒，种田阿哥要落雨，采蚕娘子要晴干。
1: 已经稳了，最好落的叶子，跟那些归家好的。
0: 不管是晴是雨，

0: 万物在春天开始孕育和繁衍，到了夏天便借着天地之力长大，结出了这一年第一波的鲜嘚嘚的果实。
1: 今天的蚕豆好吃，好的，好的，好的，没事。
0: 关于吃，韩伯伯肚子里有说不完的道道，时常挂在嘴边的就是不食不食。
2: 吃得好，
1: 青蚕豆、酸菜肉片，还有苋菜、粘鸭蛋，就是过节要吃的，是吧？
2: 是的，是的。
0: 立夏有三鲜，蚕豆、蒜苗、苋菜为第三鲜。樱桃、梅子和杏是树三鲜，水三鲜呢，是石鱼、刀鱼与河豚。但凡是顺应这个节气而生发的结果，都可以位列其中。
3: 哎呦，妹妹啊！
4: 哎，来吃啊！来来，我来妈妈的，新鲜的
3: 嘞。新鲜，新鲜。
4: 嗯
0: 嘞。早上买回家的菜，最好趁新鲜就烧了。
1: 有神经的是，以不以膳以吃，送汤送鱼送清，啊，手里做眼食在预化了，那么再加素，不能先加素，但是一夜一旦放，我们就在这里办这个眼食。
0: 立夏三鲜，烹饪方法都很简单。能清蒸就不热炒，能清淡绝不重口调味，全为突出一个鲜字。
1: 一二三，
0: 韩伯伯自小嘴挑，只要是进过他嘴巴的东西，他都能给人一二点精进的建议。
1: 好吃，谁说的？
0: 虽不是专业厨师，
1: 真好吃，
0: 但也因此结交了很多会做菜的朋友。
3: 真吃真吃，来。
1: 六月开始就是一吃三毛子，阿娘一灯火，阿娘一个美女，在六月开火。
0: 代表立夏花开的烧麦也有讲究，这十二道皮褶子象征一年十二个月。趁着立夏，韩伯伯又来指导称人的习俗了，一定要用老式杆秤，坐在竹筐里称，称的时候还会说吉祥话。同时也要给小朋友们发咸鸭蛋。
1: 那两天啊，其实呢又奋斗着啊，不错的阿姨啊，事事如意。
0: 咸鸭蛋挂在胸前，圆圆的，顺利地滚过夏天。住夏是说夏天炎热出现的食欲不振，而咸鸭蛋是补铁补钙的好食物。
1: 那把新鲜蛋蛋箱子勾起我手中去的，那么一个对的还是对的相对。
0: 对于韩伯伯来说，每到一个节气都是过节，他把这个节气该做的事儿排得满满的。
5: 吃资料做的又滚狗一张一道对的相对。
6: 这个嘎子阿达叫熟的伯伯要对的相对。
1: 对的有两条。
7: 对的嫁人。
0: 江南的人们就是如此。他们将眼耳舌鼻身的感触融入到节气中，记住这个味道，也就记住了这个节气。

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陆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

入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

0: 天未明，喜欢昼伏夜出的黄河口大闸蟹正活跃，蟹农们开始了捕捞。营养丰富的黄河水让这里的螃蟹高满黄肥。
1: 哎呀，这一大片全没有了
2: 啊。看看一身的石头没有吧。
1: 你看一个没有了。你看这上面乐子全被吃掉了。
2: 那这一放就是将近二十亩了。那还有别的地方呢？
1: 哎，这还有一个鸟毛呢。
2: 你看咋了？
1: 哎
2: 啊，什么鸟啊？这什么鸟啊？
1: 不知道，可能是不是那鱼鸭子什么的。
0: 究竟是什么鸟吃掉了稻米？黄河三角洲拥有中国暖温带最年轻、最广阔、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目前监测发现，有野生动物1600多种，植物近700种，每年南来北往的鸟达几百万只。无论是短暂停留，还是安家过冬，长途跋涉之后，他们都要先饱餐一顿。已在这里耕种多年的王准夫妇是江苏人，他们一直在等待稻米成熟，好在冬天来临前回到南方。
2: 这个牛怎么都一大批一大批的吃，怎么办呢？
1: 我们这么多年了，你不知道吗？牛我们不能弄它的。
2: 那就让它随便吃了。
1: 那搞了的你没办法，你要让它吃一部分嘛。种的时候他们一个讲清楚，这是鸟类投射处。
0: 王准夫妇种植的稻地是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划定和建设多年的鸟类捕食区，这里种植的粮食鸟类可以随时享用，在收割时还要留下一部分帮他们度过寒冬。这年的初雪让人和鸟都猝不及防，倒伏的庄稼地到了晚上就会成为鸟儿欢乐的宴会场。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张树岩一直在追踪一群神秘的鸟，它们数量巨大，昼伏夜出，很可能就是它们专门在晚上去吃王准种的稻米。
3: 现在是傍晚，三圈儿从黄河南往黄河北飞，我们估计是3到4万只。
4: 我知道它不是大雁，
3: 对对，
4: 因为大雁它会叫，它这一个它不叫，而且它的飞行姿态就感觉是一个绸缎一样，然后在空中一飘。
0: 在黄河边搜寻了一个月后，张树岩终于找到了那群鸟儿的踪迹。
3: 震撼，身临其境，还有这个震撼。数量有4万多只，里面主要是华南鸭，有少量的鹿头鸭和北美鸭。

0: 花脸鸭是东亚特有的一种鸟类，雄鸭的脸像京剧花脸脸谱。中国曾是花脸鸭全球第一越冬地，如今全球超过95%的花脸鸭选择在朝鲜半岛越冬。2015年1月，在国家林业局组织的长江中下游水鸟同步调查中，只记录到5只花脸鸭的存在。2021年2月，花脸鸭从与野猪、麻雀同级的三有物种，升级为国家2级保护动物。
1: 这么大的中型食量的，我们保护区的第一次发现，我们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发现，它对我们研究花脸鸭在中国，甚至是世界的越冬地和习性分布，都有重要的价值。
0: 张树岩原本是一位护林员，后来自学成为会计。最近10年，为了生态保护，他又和同事们学习鸟类监测。如今的黄河三角洲，除了野外调查，还有生态监控，在随时关注着这些湿地精灵的动态。
1: 我觉得我非常幸运，当时的时候来到个单位，是一个非常偏僻荒凉的一个地方国营林场，原来就荒娃嘛，荒无人烟，荒娃就是爬娃的卡树林子，然后成了国家级的保护区，也是我们工作的价值意义越来越大。
0: 稻子终于收割，王准夫妇即将回到南方，在这停歇了2个多月的鸟儿也即将开启南迁的旅程，他们必须要找到更多的食物储备体力。人类留在田地中的谷粒，对天寒地冻觅食越来越困难的他们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2: 单指长，一直短，一个小点儿，
3: 看它的大小，是不是就应该是丹顶鹤了？
4: 我们先顺着脚印看一下吧。
0: 追随着丹顶鹤迁徙的脚步，余秋阳和孙娇从东北来到了黄河三角洲。1987年，人们发现7只传说中的仙鹤，在黄河三角洲度过了冬天。鹤名于九高。声闻于野，高就是指它们赖以生存的湖泊、沼泽。在全球，野生丹顶鹤仅剩2-3千只。
4: 不行，我听到它咯楞咯楞的声音了。
0: 能让孙娇不顾冰裂的危险也要拿到的，是一坨疑似丹顶鹤的粪便。在他看来，这是丹顶鹤的基因密码。余秋阳想要研究的是丹顶鹤在这里吃什么，能否获得足够的能量。
5: 丹顶鹤主要吃什么？在我的认知里，丹顶鹤可能主要就是吃螃蟹。
0: 让人意外的是，主要以螃蟹为食的丹顶鹤也来到了这片稻田，它们有很强的领地意识。为了让妻儿安心吃饭，雄鹤负责警戒并驱赶越界者。不过此处丰富的食物让它们逐渐可以友好相处。
1: 这里边有25-26只丹顶鹤，有一只受伤了，小腿翘翘的断了，看这样要有2大天的时间。
0: 这只受伤的鹤是被野兽攻击，还是因撞击意外受伤，已无从得知。旁边是它的家人，一只刚刚5-6个月大的小鹤，一只从体型上看似乎是她的丈夫。丹顶鹤遵循着一夫一妻制，寿命可达5-6。

0: 60岁，如果妻子不幸离开，他将如何度过以后的岁月？
1: 你说这只鹤它会正常迁徙吗？
2: 反正伤挺重啊。
1: 对。
2: 嗯。我怕它不会迁徙了。
1: 那我们需要救助吗？
2: 现在它会飞啊，而且我们去盲目的救助的话，它一惊吓，有可能造成伤害。
0: 黄河三角洲最冷的时节到来了，丹顶鹤已经不到稻田里觅食了。在广阔的滩涂上，它们用坚硬的喙一点点寻找着埋藏在冻土下面的食物。那只受伤的鹤已经好久不见踪影，它是藏在某个角落，还是迁徙到南方了，或者已遭遇不测？人们怀揣着希望，在他经常觅食的地方开始了寻找。如果不是真挚的热爱，很少有人能长期从事鸟类的研究。它们是天空自由的精灵，而人类扎根于无垠的大地，努力一生也未必会换来鸟儿的一次回眸。
2: 我希望能和丹顶鹤面对面的像我们这样直接就回复。我们怎么才能把你们保护得更好？希望我们人类做什么？
0: 这就是我们热爱的仙鹤，它们会窝在草丛，身上挂满霜雪。它们努力适应环境，学会了在严寒的黄河三角洲度过冬天。正如自然界中的每个生灵，怀揣着不尽热望，盼望着寒尽春生。
3: 最主要的哈，最主要就是我们这个线路是双回20万都带电。一定要保持与这个带电导线至少3米安全距离。
0: 电力工人宁文波将要第一次攀爬带电的高压电塔。
4: 这次也是相当于是一次挑战吧，不紧张，就是大家一起上嘛，也有监护。
0: 他需要爬到40多米的高空，安装一个特殊的设备，以确保线路的安全。
5: 我2013年刚入职的时候，40-50米的塔爬到一半腿打哆嗦，怎么也上不去了，也不敢往下看，往下看之后更眼晕了，下次就直接抱着塔架子。
6: 这个好累啊。
7: 上了上了上了上了，在里边。
8: 你从那边上来，上里边去。
9: 上。
0: 40多米的高空，塔头随风晃动。宁文波和同事要把直径超过2米、几十斤重的设备安全稳固地安装在4根支架上。
10: 你等一下，
11: 你等一下，我直接上螺丝。
12: 那我帮忙吧。
11: 你看一点，好好，你试试。
12: 等一下啊。
0: 他们正在安装的是为东方白鹳准备的人工鸟巢。
12: 我帮你扶着。
11: 不用不用。
0: 黄河三角洲，东方白鹳最大的繁殖地。近年来，每年孵化的东方白鹳可达100多巢。盐碱滩涂上，这棵粗壮的树堪称生命的奇迹。这对东方白鹳遵循先祖的传统，把家安在了这里。在黄河三角洲安家的东方白鹳越来越多，树木已无法满足它们建巢的需要。在保护区，人们已建立了115个人工鸟巢。自2013年，已经习惯了周边环境、安全感十足的东方白鹳离开了保护区，住得离人类越来越近。这些几十米高的电塔，是他们为自己找的新家。这些新邻居是东营市招鸟进城湿地建设的成果，却让店里人头疼不已。它的水状粪便如果落到带电的岛

0: 条线周围，就可能引发跳闸，造成经济社会的重大损失。
1: 统计了近十年来所有输电线路跳闸情况来看，纽害跳闸它所占的比例能达到整个输电线路跳闸总体比例的70%以上。
0: 李长勇是个90后，毕业于山东大学，学习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的他，之前从未想过如今的工作重点是去研究一群鸟的吃喝拉撒。
1: 离着鸟巢尽量的稍微远一点点，不要惊着它。
0: 自2019年，他们在全市上万级杆塔上花费几千万元安装了各种防护措施，但仍然不能彻底解决鸟类粪便导致的跳闸问题。人工鸟巢似乎是解决矛盾的好办法。2020年，这一窝东方白鹳宝宝已经出生，它们将在这里生活2个月，对电力安全来说是个巨大的考验。人们不得不把它们移到了一个安全位置，结果皆大欢喜。它们一直住在新家，直到孩子们长大离开。从此，安装人工鸟巢成了电力工人的日常工作。在40多米的高塔上忙碌1个多小时后，人工鸟巢终于安装完成了。他们还有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要把这个巨大的鸟巢移到新的鸟窝中。
2: 里面草很多嘛，大1米5宽呢，这一筐全是里边的电的软草，这么多。
0: 东方白鹳的窝最上层是软草，中间是厚厚的垫土，最下层是粗树枝。为了吸引东方白鹳入住，他们把所有的建筑材料一点点搬迁到新家中。
1: 最后呢，干一点很大
2: 啊，
1: 在上面的时候呢，干一点垫的它真扎实的。
2: 是不是用筷子拔得夹不住了？真是夹不住了。我上了一半，我感觉不对劲了，我这应该是爬不动了。
3: 下一步来说的话，第一个就是我们还是针对已经装了这个肯山66这一个鸟巢啊，还是继续做好观测，看它鸟到底来不来住。
0: 几天后，在人工鸟巢不远处的电塔上，东方白鹳又自己选择了新家，开始繁衍生息。人们的辛苦努力化为了泡影。
3: 现在我们是被动，挺被动。如果说我们对它活动习性更了解的话，我们可以超前防范，只要这条线在规划阶段已经高标准的装了咱们这种防范措施了，你东方白鹳只需要来活动就行了。
0: 研究还在继续，李长勇的师傅们正在设计第四代人工鸟巢。这一次，他们要尝试新方法，争取让东方白鹳成功入住。
1: 咱们这个地理向之下，他不是喜欢在这个地方筑巢吗？怎么研究研究，让他别在这个地方筑巢？
4: 但尤其咱还得尽快的研究出成品来，安放它。
0: 春风吹红了滩涂，却没有吹绿这棵老树。东方白鹳并没嫌弃它不够高大而离去。动物园里熙熙攘攘，独具慧眼的东方白鹳一家不惧闹市喧嚣，悠然俯瞰众生，远眺城市繁华。这座湿地率超过40%的城市，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生灵来到了人类居住的家园。

0: 小时候的周小纵去偷吃燕巢里的蛋，被燕子夫妇追出来后一头撞到玻璃上晕了过去，被周西桥和爸爸救助后，从此有了个新名字，周小纵。
1: 大概过了两个月到三个月，有点不可思议，你怎么就到我家对面去住了，有点像你救了我，我就天天在那看你一样。
2: 流浪猫实际上是对野生鸟类的是威胁性最大，因为它不光是饿了我去逮它，
3: 是啊，
2: 它玩儿，小朋友们更要爱护，好不好？
3: 那个猫
2: 好不好？
3: 什么？
2: 它叫纵纹腹小鸮，它的名字来源于它腹部的纹路是纵纹。
0: 并不是所有的住户都喜欢这个新邻居。
4: 这个人临死之前，可能发出一种味儿，人闻不出来，它能闻出来。只要它去以后，这个人就快乐。
2: 你刚才说的那个只是老一辈人或者以前的古代的一个传说而已，
4: 老人都是你问一问，你问你的老一代以后他不都行。
0: 担心着小猫头鹰的安危，周西桥的爸爸一直等他飞到屋顶上才离开。怎么做才能让大家更包容周小纵？他们是周西桥的朋友，也是东营市观鸟协会的小会员。在大家的帮助下，周西桥要把周小纵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5: 吃路还得十天能飞走，还有绒毛还挺长。
0: 每到繁殖季，观鸟协会的郭建三都会到这里来统计鹭鸟的数量。
5: 那只是一只牛背鹭，这只是想飞飞不起来，
6: 这么幸运的话是吧？
5: 对呀，它还挺听话，你看。
0: 作为鹭鸟繁殖的大型社区，几千只鸟带着自己的孩子们拥挤地生活在这里。2012年冬天，他们还未从南方迁徙而来时，一条市政公路正计划穿林而过，几千只鹭鸟即将无家可归。
5: 当时我们跟有关部门反映的时候，就说了一个道理：青藏铁路穿过可可西里保护区的时候，为了给藏羚羊迁徙让路，就绕远架桥，说花了很多钱。我们这个就不能办吗？啊，他们说能办，说这个路比那个路小多了。
0: 为了保留这片鹭鸟小区，东营市政府多花费5000多万元。不仅更改了道路规划，还把这里变成了更适宜他们生活的湿地公园。人类的帮助不仅能够给予一只鸟生存的希望，还有它们容身的家园。
7: 那这个巢它在你们这儿建了有几年了？
8: 去年建的。
7: 刚才我们小朋友还很担心，说这个摄像头可能会转动，那转动的话这个巢可能就不稳固了。
8: 因为燕子筑巢，然后摄像监控那个不能正常使用了，然后我们从旁边安了一个新的监控设备。
7: 你这样一说我们就没有这个担心了。
8: 对对对，
7: 明年还会来。
0: 这是周西桥妈妈第六次带孩子们参加全国燕子同步调查。她和丈夫是学校老师，也是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自然体验培训师。
9: 动的有应该是有
10: 两个尾巴，
9: 我刚才看了三个脑袋。
10: 三头两尾怪。
0: 这窝难以仔细观察的燕子已经住到了饭店里。
11: 客人在吃饭的时候，一滴燕子是落在了盘子边上，刚开始的时候就给换一份，后来他们自己就擦了一下。其实他们也很喜欢，只要我在这个店，我就希望能看到它。
0: 很少有鸟儿像燕子一样喜欢与人类居住在同一屋檐下，但在城市里，因为粪便影响环境卫生，能让他们筑巢的堂前屋后已经越来越少了。
12: 可能站在我们的角度说，确实需要卫生，那燕子的粪便也确实有影响，那孩子们就不爱听啊。他们说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0: 给燕子安装粪托是孩子们想出来的解决办法。大人们执笔写了一封 人民来信寄给了市政府。
12: 我们把我们的所有的行动都给孩子看了，就是想告诉你，爸爸妈妈很爱你们，我们支持你们的想法，我们也有行动。应该是不到两个星期就收到了那个电话，觉得孩子那个意见非常的正确。
0: 他们的目光追逐着万物生灵，他们多年的观察，及时的建议，勇敢的行动，让更多人了解到，在这片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在共同享用着大自然的馈赠，他们的命运早已彼此交织，不可分割。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3: 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14: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6: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5: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7: 五色英雄集结，
18: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1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5: 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0: 这是黄河三角洲一年中最干旱的时期，大地蒸发了汗水，白色盐碱渗出了皮肤，稻田地里已经撒上了种子，沟渠里用来浇灌的黄河水却越来越少。
1: 撒上种子得浇到15公分水，这15公分的水渗下去了，也就把地碱压下去了，压下去了种子也发芽插根了。
0: 在这片盐碱地上，黄河水是粮食生长、人民生活的命脉。虽然干旱，母亲河仍然用自己的乳汁哺育着这片新生的土地。为了保护母亲河不断流，黄河口的人们开始缩减水稻的种植面积。雨季终于来临了，黄河中游的小浪底水利枢纽开启闸门，自上游而来的黄河水沙一泻而下，流入黄河三角洲，干涸许久的滩涂湿地也开始了生态补水。

0: 这些植被稀少的光滩原本是严重退化的湿地，通过水系连通，自然生态恢复了平衡，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
1: 国家大战略、双碳战略下，滨海湿地是一个重要的蓝色碳汇，它吸收二氧化碳就是植物的光合作用嘛。黄河赛尔竹是黄河携带泥沙向海淤浸，它是不断沉积的，就是沉积埋藏，把植物直接就埋到土壤了。说的直白一点，它吸收的碳多，排的少。
0: 中国科学家在年复一年的观察和记录着这片土地的变化。这群师生正在调查潮沟中的生物，这里的水与大海相连，他们必须在涨潮之前完成工作。
2: 小的这反正有一些上翘，然后有一些那个，
3: 对，
2: 有沙残，
3: 嗯
2: 嗯，咱这一块收着吧。
0: 为了获取更准确的数据，他们要沿着长长的潮沟到不同的地点收集样品。作为调查团队中最年长的一位，50多岁的李宝全教授担负起最劳累的任务，收集散落在滩涂各处的实验样品。
4: 黄河三角洲湿地的特殊这个环境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如果是一个学生来，他不知道潮湿，不知道潮沟的分布，很容易出问题。
0: 马上要涨潮了，他们必须尽快撤离这片滩涂。几个小时的艰难跋涉，他们已经达到了体力极限。

0: 在冬天追踪丹顶鹤的余秋阳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已经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度过了春季学期。
1: 那边就不要去采螃蟹了，他们前段时间下了好多地笼，直接把那个螃蟹都收了。
2: 我们这边倒是做了些实验，我们是没有螃蟹的地方茧棚长得挺好的，有螃蟹的地方就茧棚没一个活的，它越是食源少，它们就会越会竞争性的去取食，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会增加这个系统的不稳定性吧。

0: 余秋阳他埋在迷草中的桶是为了捕获螃蟹，来研究它们种类的变化对丹顶鹤觅食的影响。前两天大潮，这里无法进入，里面的螃蟹都臭了。底下密集分布着护花迷草的根，更增加了它工作的难度。
1: 护花迷草因为它的密度特别大，根系特别发达，而螃蟹属于洞穴生物嘛，所以它在护花迷草里打洞，它是有一定困难性的。
2: 我已经花花了，我感觉。
3: 水深一点也没有关系，最怕是它陷。你说你手里有啥东西没有？一下去，陷去半米深，你根本挣扎不出来。
0: 蟹宝华要去的地方，几乎位于滩涂的尽头，在与海水的相接处。这片荒漠中的大片绿洲，就是来自北美大西洋沿岸的植物护花迷草。它庞大的根系能够固定滨海泥沙，它的种子能随潮水传播，它正以23%的年均增速向浅蓬生长的光滩行进，那里也是鸟类主要的觅食场所。
4: 沿地浅蓬它是一种吸盐性植物，就是它吸收的盐分都在它体内，而护花迷草它是一种密盐性的植物，它的吸收的盐分通过它的叶片分泌出去了，所以它的耐盐能力更强，放任不管它能够占领所有的光滩。

0: 2016年，谢宝华就在研究如何清除护花迷草。如今，他的研究成果开始写在黄河三角洲这片土地上。对人类来说，最大的施工难度，不仅要长途跋涉越过滩涂和一道道潮沟，而且每天都会经历潮水起落。
1: 你看这儿，都是这个护花迷草的新的幼苗啊，这些幼苗它可以过冬，冬天它不死，所以呢，咱现在治理的话，就要给它斩草除根。6月份、8月份、10月份、12月份都做过翻耕的这个研究，就发现在12月份翻耕的时候，它这对根的控制效果最好。
0: 为了这片湿地上的自然万物能够更和谐的生存，人类在摸索中前行，付出了巨大努力。他们期待着，当冬天来临，鸟儿带着他们的儿女又一次到黄河三角洲，可以爱上这个正在改变的家园。
2: 哎，有丹顶鹤，那儿一大群。
0: 每年1月15日，张正旺教授都会联合全国的调查者一起统计越冬鹤类的数量。
2: 丹顶鹤的状况呢，我们觉得还是比较危险的。2021年我们统计的数字，全国是400多只，黄三角洲呢，我们记录到呢，是100多只。2022年的1月份，我们再次统计的话，接近300只。也可以看出，我们黄三角洲保护区在丹顶鹤保护这里边的这个重要地位。
3: 我们来这里看看丹顶鹤，尽量与鸟笼保持半米的距离。像这些大型涉禽，性情凶猛，脾气暴躁，攻击性要强一些。
0: 这些生活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科普乐园的丹顶鹤，有的是从野外救助而来，有的是通过人工繁育从小出生在这里，在人类帮助下扩大种群，是避免珍稀物种灭绝的重要手段，而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只断了喙的丹顶鹤来到这里几年了，一直单身，马上就要到繁殖季了。于广军和李健给他创造了一个相亲的机会。
4: 估计是因为残疾，别人相不中他，
5: 因为他是野生的嘛。后来救助来之后，农舍里边家养圈养了这种不合群，所以一直都没有相中他的。
0: 鸟类的行为就像这觅食的芦苇丛一样，经常让人摸不着头脑。
4: 这水挺好，
5: 这个深度也可以啊，
4: 深度挺好
5: 啊，这么搭的，它能搭到这个鹤的，它这个
4: 它也不往深水都对，这么深就正好啊。
5: 对，我感觉这块就是咱清理起来比较麻烦一些。再往里边呢，
4: 再往里，再往里不长水，玄机江湖不长水的地方挺深啊。
0: 他们猜测，安全无打扰的环境是丹顶鹤繁育成功的关键。为了给丹顶鹤找到一块安全又舒适的繁殖地，他们趟着冰冷的水又开始跋涉了。并不是所有的鸟都像笼子里的丹顶鹤一样衣食无忧。这只原本应该在澳大利亚待着的黑天鹅，不知为何来到中国，被生态警察带到了救助站。李健照顾天鹅很有经验，他曾经挽救过一只白天鹅的生命。
6: 来看谁来，给你找了个好朋友来。哎，对，好，过来了。
0: 小雪就是李健曾经救治的天鹅。
6: 你安心在这住着吧，好吧？有你的小雪大姐啊，照顾你。
0: 小雪只想黏。

0: 着李健，并不想搭理那个新来的家伙。
1: 好，哎，再见，再见，走了，走了，走了，去陪陪你小伙伴去。
0: 丹顶鹤的兴隆蛇已经建好了，他们要把这些厉害的大鸟送到他们的新家。这两只丹顶鹤走得不情不愿，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一条从公寓通向别墅的路。
2: 盒子在动，
3: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2: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3: 盖食冻根薯条。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5: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3: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哇，鳕鱼，
8: 是深海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自2016年，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人工繁育19只丹顶鹤，如今又有8对丹顶鹤夫妇担当起兴旺种群的重任。他们能不能交配成功，这是一个人们很想知道又极难观察到的行为。只有在清晨太阳升起前后，才能观察到它们隐秘的春天。

0: 吓死我了。
1: 丹顶鹤已经开始下蛋了，公鹤比以往都要凶猛许多。
2: 保持安全距离，安全距离。我大手臂让你吃饭的，不让你坐我的。
1: 母鹤刚下了一枚蛋，能不能再下第二枚，还是个未知数。自从冬天开始，于广军每天早晨都去买新鲜的。

0: 小鱼和螃蟹，希望给他们补充足够的钙质。他认为这是丹顶鹤孵化成功的关键。
1: 这里，这里，哎，哎，这里，再吃点啊，沉浸一下，还活着。给他媳妇送点去，你不给他，我给他了。嗯，来了，呀，哎呀，那往下走了。哎呦，不那么客气，那客气的。欢迎下次再来。

0: 再过30天左右，丹顶鹤的小宝宝就要出生了。繁育设立的丹顶鹤终于开始破壳了，这又是一个让人着急的过程。一天过去了，小丹顶鹤依然没能从壳中孵化出来。有的父母虽然焦急，但还是耐心地等待着。另外一个笼子里，这只母鹤忽然把自己的蛋踩碎了。
1: 第一次踩它是无意的，因为第一年当父母，可能是受惊吓也好，脚底没睡也好，踩破以后它再把它啄出来，我觉得它是判断一下，看它活着不活着。
0: 虽然小鹤已经渐渐停止了挣扎，母鹤还是把它护在了身下。这年共有13只小丹顶鹤在鸟类科普乐园存活了下来。刚刚出生几个小时，小丹顶鹤们就想站起来看看这个世界。在野外，它们出生5-6个月后就要跟随父母长途迁徙，迅速适应环境，掌握生存本领，是他们刻在骨子里的本能。小黑回归了大自然，已经无法飞翔的小雪又有了一个新朋友。李健希望他们能成为伴侣。
2: 哎，玩这个，哎，来，出来，来，出来玩来，叫你男朋友一起呗，好不好？
0: 小雪的新朋友并不想出去玩，李健只好带着小雪独自出门了。
2: 你先走，走，先去游泳了，一会儿带你去啊，一会儿带你去大水边，好不好？好吧，嗯，看这花多漂亮，是不是？你是小女生，你是不是喜欢小花呀？
0: 受伤后，小雪再也无法离开人类独自生活。有一次，李健休了几天假，小雪因为见不到他，连续几天不吃任何东西。
2: 我这心里想，这一只鸟怎么会好几天见不到我，能够绝食，能够不吃不喝到这种程度？当我就跑过去之后，一蹲下，立马就趴我身上来，它这个眼角流下眼泪来了。小雪，哎，到这儿来了。
0: 从天空自由的精灵，到依赖人类而生活。小雪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李健希望经历生存的磨砺，她依然能拥有天地生灵完整的一生。
2: 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想让她也做一回母亲，能够拥有自己的孩子，拥有自己的家庭。目前为止已经给她找了3个伴了，怎么说到现在一直没动静。
3: 走，加油，走，加油。

0: 给你一百，好，好的嘞。
1: 凌晨4点多，负责鸟类监测的张树岩就出发了。他一直在寻找野外繁殖的丹顶鹤。每年的2、3月份，越冬丹顶鹤就会离开黄河三角洲。大家普遍认为，这里并不是他们传统的繁殖地。
0: 什么叫茂密的芦苇丛，密不透风？你要找个鸟巢太难了。但是它就在这儿的深井里繁殖，你不走到脚底下你看不到的，这么高的芦苇，你在什么地方别人都不知道啊，甚至都没有手机信号。那边还有啊，这边已经出巢了，说明这个深井啊适合芦苇，适合芦苇啊，它应该也适合丹顶鹤在这儿繁殖，它就这样的深井了，是吧？芦苇沼泽，哎，我就怕蚊子，蚊子是最难对付。比如说你飞到无人机了，或者拿着相机了，咬得你浑身难受，你抓点不过来，你知道吗？
1: 张树岩要去的地方是黄河岸边的滩涂，他认为野生丹顶鹤最有可能在那里繁殖。
0: 哎，它绝对是个巢。这是今年另一个巢孵化的，真是开了个壳啊，真是像丹顶鹤的壳，很可能就是丹顶鹤那个巢。
1: 一个个清晨，一次次寻找，张树岩确信他一定能找到野生繁育的丹顶鹤。这种信心来自于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的变化，也来自于他多年观察积累的经验。
0: 你看，那干什么？哎呀，你看，太好了，我们今天太幸运了。
1: 这是人们首次记录到在黄河三角洲野外繁育的丹顶鹤。这个春天，张树岩最终找到了4个在野外生活的丹顶鹤家庭。这些珍贵的画面记录了在黄河三角洲这个新的家园，小丹顶鹤们如何生存与长大。
0: 能适合丹顶鹤繁殖的地方，这个生态环境一定是好的，食物安全。哎，我觉得鸟类非常简单，我相信啊，通过我们的努力，一定会把这块世界保护得越来越好。等多年以后我退休了，一闭上眼睛，就好像我依然坐在那片世界当中，呼吸着草的芳香，你听着鸟的鸣啭，感受着风的轻柔，就好像回到了儿时的那片田野，太幸福了。

晨光漫染秋野，山河次第铺开，家国团圆贺金秋，纪录频道精品汇聚，天地为经，文明为纬，纵览神州。

登极境之巅，助大国工程起时代新章，探寻华夏根脉，织就中国力量的古今答卷。万水

万物有灵，山水共生，寻节气更迭，入林海秘境，遇见生命的辽阔与丰盈。四时入序，万象归秋，纪录频道共赏山河，人间盛景。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6: 在很久很久以前，
7: 哪里的神秘哦？
8: 重来。早在殷商时期，赤水河流域的先民已有酿酒的考古实物可证，而随着数千年时光流逝，这项技能也在这片土地上发扬光大。而先民们不会想到，这里会孕育出享誉世界的酱香型白酒——茅台酒。
7: 其实酱香的秘密就藏在时间的密码里，
8: 就像这些繁衍了几千甚至数万轮，又经历无数次改良和杂交的高粱苗一样，是时间筛出的精品。今天这里的每一株红缨的高粱的基因里，其实都镌刻着这片大地的时间密码。
9: 赤水河流域特殊的气候、水土条件孕育了千余种微生物，加上演变千年并流传至今的茅台酿造技法，
8: 今时今日，每一滴勾调入味的茅台酒，都是在将时间的精华灌装，让历史的余韵在酒曲的醇香中焕新而生。
9: 对的，因为所有的萃取提炼都是为了最终精品诞生的瞬间。
10: 等会儿，还没完。
9: 还没完，
10: 才刚刚开始吧。
9: 代代传承的茅台酒工艺，把岁月的馈赠融汇合一，这才是用时间
11: 擂出的精品。
12: 坐看春秋，一杯秋酒。
9: 经岁月原材的不断更迭，到执手匠心的绵延传承，再到如今精益求精的焕新登场，他们找到了藏在时间里的酱香密码，历久成真，必然。

0: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诗经里安放着华夏民族的情感初体，文学的星河由此奔流，爱情的火种在此点燃。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这是一个被时光定格的清晨，河畔的芦苇茂密苍青，晶莹的露水已凝作白霜。一位男子从远处走来，他一次次沿着河岸上下求索，心中思念的人仿佛永远隔着一道无法跨越的秋水遥遥相望。这水边的追寻写尽了宿命，也升华了诗意，它奠定了中国文人心中一个永恒的审美理想。最美的恰恰是那追寻本身，是求索途中生命的全部展开与精神洗礼。然而就在这同一脉流水之畔，并非所有的爱情都笼罩着秋日的迷蒙。当真水与伪水在下一个春天解冻，我们听见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回响。真与伪，方焕焕兮，士与女，方秉兼兮。女曰关乎，士曰既卒，且往观乎。当真水与伪水冰化雪消，化作幻幻春潮，郑国的土地上便流淌起人类最原始的生命欢歌。士与女，方秉兼兮，少男少女们手执兰草，踏过冬日的肃杀，在春水之畔完成对跃动青春的礼赞。诗篇仿佛一幕短剧，难得的用一组对话体记录下了他们的呢喃私语。女子用一句关乎发起邀约，
2: 我们去那边看看吧。
1: 男子用半推半就的祭祖羞赧回应，
3: 我已经去过了。
2: 你再陪我去一次嘛。江娜，
1: 字里行间的情感恰似春日枝头欲绽的花苞，将先秦时代未被礼教规训的率真情态展露无遗。伪之外，寻虚且乐，为士与女，依其相谑，赠之以芍药。从首章浮除不祥的兰草，到次章情感缔结的芍药，这是植物意象的转换，也是集体狂欢到个体情愫的诗意过渡。当后世儒者以吟诗苛责这份坦荡时，或许忘记了在礼乐文明的晨曦里，仲春之月的自由相爱本就是一份天地的馈赠。蒹葭与真伪，一忧一喜，一收一放，似秋雾朦胧，

如春阳坦荡，共同勾勒出华夏爱情最初的模样。那里是我们悲欢的起点，也是所有诗意的故乡。

《诗经》里的情感从来无需刻意雕琢，只有自然生发的悸动。相遇相恋，相聚相离，人生每一个阶段都可以成诗，爱情每一个步骤都能拿来歌唱。

春日的桃林藏着少女未及言说的情愫，粉色的花瓣沾染心事，将整个山谷浸入朦胧。缤纷的桃花成为媒妁之外另一种情感的见证。

这不仅仅是一首贺婚的颂歌，更是一曲在暮色四合时响起的关于生命本身的赞歌。古人将婚礼置于黄昏，正是为了呼应阴阳交接、天地相合的时刻。当夕阳的最后一缕金光穿透桃林，那些灼灼盛放的花朵仿佛被彻底点燃。新人身着玄勋礼服，缓缓走来，玄色如天，勋色似地。他们身体力行地诠释着最虔诚的誓言。宾客们的歌声随风而起，与晚风、落花交织成天地间最温柔的盟约。这一刻，所有的祝福都融进了这永恒的自然韵律之中。

桃夭的重章叠咏，对应着人类宗族的周期轮回。灼灼桃花，隐喻出嫁少女的明艳；有坟其实，暗合子嗣的丰饶；真真的绿叶，则象征着家族血脉的绵延。而诗中移其世家的附榻，更让这场仪式从夫妇之礼上升至宗族之序。诗经里的这朵桃花，成就了一个民族关于生命繁衍最诗意的隐喻。这篇朗朗上口的桃夭，穿越三千年岁月，至今明艳如初。它以一棵桃树的自然生长告诉我们，生命的完满需应时序而荣枯，循伦常而绵延。三千载岁

0: 岁年年，那桃花依旧在春风里灼灼盛开，在中国人关于家的愿景里，华枝春满。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诗经中收录了这样两首看似矛盾的诗，一首是歌颂兄弟友爱的长堤，一首是记录手足相残的破釜。而这两首诗的主人公都是被奉为元圣的周公。要读懂其中的相爱相杀，需回到那个决定西周命运的时刻。西周建国后的第3年，都城镐京，武王的生命走到了最后一刻。弥留之际，他将四弟周公唤至榻前，将13岁的儿子和军国大事交托给了周公。周公治下的西周，海晏河清，可人心难测。他的3位兄弟渐渐心生嫌隙，他们串通受命监视的商纣王之子武庚，并联合徐夷、淮夷等方国部落准备谋反。西周第一个重大危机三监之乱就这样降临了。既破我釜，又缺我枪，周公东征，四国事惶，哀我人思，亦恐之将。这首由一名出征将士所作的破釜，讲述了周公平复叛乱的事迹。历时3年的东征，与诛杀武庚及参与叛变的兄弟，平复叛国的辉煌战绩而结束。对周公来说，这场战争可能更加让他伤怀。凯旋后，周公无意间看到了盛开的堂弟花，并蒂绽放的堂弟让他思念起了同胞兄弟。曾几何时，

0: 他们何尝不像这堂弟花一样相伴相生。兄弟戏于墙，外遇起舞，没有良朋，争也无容。丧乱既贫，既安且宁。虽有兄弟，不如有生。周公想到了牧野战场上并肩而立的二哥姬发，想到了刚刚被自己诛杀的三哥，还有被流放驱逐的弟弟。曾经的兄弟们就算有争吵，一旦外敌当前，便会同心抵御。而如今天下太平，为何兄弟之间同室操戈，情谊还不如普通的朋友？作为中国最先歌唱兄弟友爱的诗作，长帝也是情理相融的明理典范。诗篇的最后，周公给后世留下了一份美好的期望。宾而边斗，饮酒之欲，兄弟既聚，何乐且如？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息，何乐且单？诗中的堂弟之花，成为兄弟情谊的永恒象征。外遇起舞，凝结为同仇敌忾的精神写照。妻子好合，如鼓瑟琴，更化作祝福家庭美满的经典话语。这些浸润着温情的词句，至今仍在我们的语言中生长，在每一个祈愿家庭和睦、手足情深的时刻，静静绽放。
1: 该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2: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4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5: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回味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6: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 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7: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8: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9: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0: 慢点，过来啊！
9: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11: 爸，走。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3: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15: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位于南大洋的迪塞普申岛，是一种鸟类的繁殖地。这就是帽带企鹅，每年都有成千上万只帽带企鹅来到岛上，停留四五个月繁衍后代。面对南极洲严酷的自然环境，它们展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它们不畏艰险，克服重重阻碍，只为找到合适的筑巢地点。结为配偶的帽带企鹅为迎接新生命不知疲倦地忙碌着，每一对夫妇之间都形成了深厚的情感纽带。他们会共享温情时刻，驱赶危险的天敌。有时他们也有点鲁莽。帽带企鹅拥有着超乎想象的生命韧性，这些特质我们早已熟知，而一支科学家团队历经30年对帽带企鹅个体行为展开的追踪研究，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全新而迷人的观察视角。跟人类一样，每一只帽带企鹅都有自己的个性。接下来，我们将跟随一对帽带企鹅夫妇踏上一段不可思议的旅程。

在上岸繁殖之前，这对帽带企鹅夫妇已经在海上生活了整整八个月。科学家绘制出了他们的活动轨迹。前一年繁殖结束后，这对帽带企鹅夫妇向西迁移了5000公里左右。地图中的红线和黄线分别代表雄性和雌性的移动路线。可以看出，它们在此期间一直分开活动。南极洲漫长的极夜结束后，寒冬也即将过去。跟往年一样，久违的太阳冒出地平线，阳光带来的暖意让冰封的海面开始松动消融。帽带企鹅跨越遥远的距离，从海上回到繁殖地。南极洲的夏天很短暂，它们必须抓紧时

登陆的过程十分凶险，岸边礁石密布，海浪异常汹涌，帽带企鹅一次次扎进翻腾的巨浪中，奋力朝岸上游去，全程险象环生，容不得半分松懈。稍不留神，他们就有可能撞到礁石，导致受伤甚至死亡。一些帽带企鹅就这样在上岸途中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帽带企鹅之所以选择在此登陆，是因为从这里上岸可以更快地抵达理想的筑巢地点。在过去的近八个月里，帽带企鹅大部分时间都在海上度过。时隔许久重新踏上陆地，他们感觉有些陌生。在这些归来的帽带企鹅里，就有我们追踪的那对夫妇。帽带企鹅在岸边进行短暂的休整，他们理了理被海水浸湿的羽毛，准备穿越布满岩石的海滩。别看企鹅在海中灵活自如，到了陆地上行动却非常吃力。

代企鹅成年个体的体长约为75厘米，平均体重不到5公斤。帽带企鹅很容易辨认，它们的脸部有一道细细的黑色条纹，从耳部一侧延伸到另一侧，宛如一条系在下巴上的帽带，它们的名字也是由此而来。帽带企鹅是褐贼鸥的重要食物来源，经验丰富的褐贼鸥知道帽带企鹅有定期返回岛上繁殖的习性，早已在此守候。帽带企鹅显然不欢迎褐贼鸥的到来，虽然褐贼鸥无法猎杀成年帽带企鹅，但它们会在海岸边耐心等待，总会有帽带企鹅在上岸时因撞上礁石受伤或死亡。

数帽带企鹅已经习惯了贺贼欧分食腐肉的场景。那对帽带企鹅夫妇中的雌性却无法袖手旁观。看到同类被贺贼欧啄食，他冒险上前试图赶走贺贼欧，毕竟他就要当妈妈了，贺贼欧的存在会威胁卵和雏鸟的安全。然而在这片拥挤的繁殖地上，贺贼欧也有其存在价值，他们的食腐行为能有效降低疾病大规模爆发的风险。迪塞普申岛是海底活火山口露出海面而形成的马蹄形岛屿，帽带企鹅的繁殖地位于岛屿外缘，与岛屿中央被山崖环抱的海湾有一定距离。海湾内部的环境极不稳定，几十年前的一次火山喷发重塑了这里的地貌，黑色的火山土与洁白的冰雪交相覆盖，造就了一个黑白对比鲜明的世界。海湾内部地热活动频繁，地面上会升腾起白色的蒸汽，

在岛屿外缘，成群的帽带企鹅已经成功上岸，它们开始攀爬陡峭的山坡，赶往繁殖地。

春天，岛屿外缘山坡顶部的雪总是最先消融，是理想的筑巢地点。要抵达那里，帽带企鹅必须翻越这面陡坡。那只雌性帽带企鹅和它的同伴们奋力往坡顶爬去。山坡太陡，走路本就摇摇晃晃的帽带企鹅爬得十分吃力，可没有一只想过放弃。为了赶到坡顶去筑巢繁殖后代，他们别无选择。一只雌性帽带企鹅爬到一半停下来休息了片刻，又接着往上爬。有时繁殖群中也会出现一些特立独行的个体，这只帽带企鹅不仅逆行往下走，嘴里还叼着一块石头。对繁殖期的帽带企鹅来说，石头弥足珍贵，它似乎在为筑巢做准备，只是选错了地点。这只帽带企鹅不小心弄掉了石头，雌性帽带企鹅忍不住上前查看，这块石头大小适中，很适合筑巢，可惜现在还派不上用场。这只雌性清楚，等到了坡顶，这样的石头就会变得非常抢手，而它的当务之急是翻越这面陡坡，找到自己的配偶。帽带企鹅们终于抵达了繁殖地。帽带企鹅虽然聚集在山坡高处繁殖，却从未远离大海。毕竟它们是海洋动物，必须到海里觅食，无法离开海洋生存。繁殖地的某些区域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绿毯，这样的景象在南极并不常见。每当南半球夏季来临，冰雪消融，地衣和苔藓便开始生长，帽带企鹅的粪便也为它们提供了丰富的养分。近些年来，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南极气温逐渐升高，苔藓与地衣的生长范围也大幅扩张。全球变暖正在重塑极地景观，这里的动物也感受到了环境的变化。休整片刻之后，帽带企鹅就要抓紧时间寻找

许多帽带企鹅是初次繁殖，它们要从一大群同类里选出合适的对象，这一步非常重要，帽带企鹅需要耐心挑选。这对帽带企鹅夫妇就省事多了，他们直接回到前一年的巢址，很快就找到了对方。

他们已经连续五年结对繁殖，这样长久的关系在帽带企鹅中十分常见。帽带企鹅夫妇用一连串充满仪式感的动作再次确认了他们之间的伴侣。

时间紧迫，他们很快便开始交配。这是属于帽带企鹅夫妇的亲密时刻。再过不久，新生命便会降临。

凭借多年积累的繁殖经验，他们已经为即将到来的挑战做好了准备。生命的种子已经播下，随着气温升高，残留的冰雪加速融化，融水顺着山坡流淌，湿滑的地面给帽带企鹅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它们不得不费力避开。

泥水混合了帽带企鹅的粪便后变得极为粘稠，一旦沾到羽毛上就难以清理。一些帽带企鹅格外小心谨慎，没有

帽带企鹅夫妇眼下最担心的是他们的巢穴，积水与湿泥是最大的威胁。一个干净且干燥的巢穴更有利于雏鸟的成长。他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赶紧把巢穴整理好，避免被水浸湿。解决办法倒是简单，却十分费力，就是用大量石头填高巢穴凹陷处，避免积水，让巢里始终保持干燥。此时，石头就变得非常有用了。首先，石头的大小必须恰到好处，太大了叼不走，太小了填不实。雄性帽带企鹅率先开始行动，起初挑选石头时它还显得有些犹豫，但很快就掌握了要领。这一切雌性都看在眼里，确认雄性能够胜任之后，雌性放心地返回大海觅食，将筑巢的工作交给配偶。从现在起，夫妇俩会分工协作，一方看守巢穴的时候，另一方就出海觅食，每隔一段时间轮换一次。科学家发现，帽带企鹅觅食的往返距离可达30公里。然而，近年来它们赖以生存的猎物南极磷虾出现的位置离繁殖地越来越远，这很可能是气候变化带来的后果。因此，帽带企鹅只能游到更远的海域觅食。帽带企鹅的繁殖地热闹非凡，生机勃勃，与岛上其他地方寂静荒凉的样子形成了鲜明对比。朝岛屿内部望去，随处可见裸露的岩石和黑色的火山土，时间仿佛凝固了。不过，千万别被表象欺骗，迪塞普申岛是一座活火山岛，最近一次大规模喷发发生在1970年。坚硬的岩层之下，火山活动从未平息。火山口中央的海湾只通过一条狭窄的水道与外界相连。

0: 台湾内的海面十分平静，在波涛汹涌的南大洋中，这里就是一处安全的天然港湾。尚不具备繁殖能力的年轻帽带企鹅时常来到这处海湾活动。它们还没有成年，可以尽情享受休闲的时光。有些帽带企鹅为了一点小事打了起来，有些则静静呆着，什么也不做。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6: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飞鹤。

0: 起脆，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2: 慢点，过来啊！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2: 爸，走。
3: 这片海滩上并非只有帽带企鹅，南极海狗也把这处海湾视作理想的休憩之地。

与一些鳍足类动物以及体型庞大的鲸不同，南极海狗还保留了一些源自陆生祖先的特征。正因如此，它们在陆地上的行动也较为灵活。由四肢特化的鳍状肢强劲有力，让它们在水中来去自如。一旦回到陆地，它们便会弯折鳍状肢撑起身体，这时它们的鳍状肢能像四条腿一样发力奔跑，移动速度可达每小时20公里。跟帽带企鹅一样，南极海狗也常往返于陆地和海洋之间。这种水陆两栖的生存策略，让南极海狗得以在严酷的高纬度地区繁衍生息。然而，人类的到来打破了南极海狗宁静的生活。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人类为了获取南极海狗的皮毛，开始对它们展开大规模猎杀。南极海狗因此一度濒临灭绝。

迪塞普申岛海湾的海滩随之归于沉寂，南极海狗销声匿迹，而海湾之外，岛屿外缘还是一如既往，危险重重。巨大的冰山在海面上缓缓漂移。

汹涌的海浪和礁石密布的海岸，让帽带企鹅往返繁殖地的路途变得格外凶险。在海浪拍击不到的高处，雌性帽带企鹅静静浮在巢中。这个巢穴是它和配偶用石头一块块垒成的，十分坚固。雄性出海觅食了，雌性可以小憩一下，不过它仍要保持警觉。筑巢的石块是宝贵的资源，随时可能被其他帽带企鹅偷走。

雌性帽带企鹅的肚子下面露出了一枚卵。在这枚卵的旁边，一只雏鸟已经出壳。在青鸟无微不至的照料下，这只雏鸟获得了足够的食物，长得非常快。

猫带企鹅妈妈把胃里半消化的食物喂给先孵化的雏鸟，可第二只雏鸟也快要孵化了。幸好几个小时后，猫带企鹅爸爸就带着满肚子的食物回来了。猫带企鹅每次上岸都非常危险，如果帽带企鹅爸爸遭遇意外，雏鸟就只能饿肚子。一个陌生的声音吸引了帽带企鹅爸爸的注意。在岸边数不清的企鹅中，有一只显得有些与众不同。这是一只马可罗尼企鹅，这种企鹅主要在附近的其他海岛上繁殖。这只马可罗尼企鹅神气十足地站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上，悠然欣赏着帽带企鹅一只只从海里钻出来的景象。马可罗尼企鹅头顶那两簇黄色的羽冠，为这片由黑白两色主导的海滩增添了一抹亮眼的色彩。帽带企鹅爸爸只是匆匆瞥了一眼，便继续赶路。他必须尽快回到巢中给雏鸟喂食。他再次踏上通往繁殖地的山坡。尽管帽带企鹅爸爸拥有多年的繁殖经验，要在喧闹拥挤的繁殖地中准确找到自己的巢穴也绝非易事，一旦走错就会遭到邻居毫不客气的啄击和警告。

帽带企鹅爸爸躲过攻击，终于归巢，与配偶重聚。帽带企鹅夫妇用一连串问候动作表达重逢的喜悦，这套动作很繁复，颇具仪式感，但他们都做得很认真。问候结束后，帽带企鹅爸爸才留意到巢中的变化，这个家庭又添了一个成员，第二只雏鸟也破壳而出了。对帽带企鹅爸爸来说，迎接新生命最好的方式就是喂饱它。现在帽带企鹅妈妈要出发去海里寻找食物了，她放心地把两只雏鸟交给了配偶照料。

猫带企鹅爸爸依旧镇定从容，他把孩子们照顾得很好。两只雏鸟都很健康壮实。小家伙们甚至已经学会了用惊人的力道把排泄物喷射到巢外，以保持巢穴的清洁。帽带企鹅的粪便在黑色的火山土上留下了一道道白色斑痕。南极海狗的皮毛分为两层，外层是粗硬的保护毛，内层则是细腻柔软的绒毛。这种双层结构的皮毛

既能保温又能防水。这种优质的皮毛曾经是备受追捧的制衣原料。

只剩下少数个体存活。所幸在人类捕猎活动停止后，南极海狗种群逐步得到了恢复。

近年来，就在帽带企鹅青鸟们忙着在海陆之间往返喂养雏鸟之时，迪塞普申岛的海湾中再次出现了南极海狗。南极海狗之间经常会发生冲突，不过大部分打斗都是点到为止。看起来他们更像是在通过这种方式锻炼身体，让自己保持良好的状态。摆脱灭绝危机之后，南极海狗又像以往一样回到了迪塞普申岛的海湾。

0: 很多朋友问我啊，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4: 家国长安，古今贵源。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5: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6: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7: 跨越山川湖海，月亮是最亮的路标。
8: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9: 在海湾的另一头，一只维德尔氏海豹正懒洋洋地躺卧在海滩上。这片海滩并没有他想象中那么清静。不远处，一只南极海狗正在梳理皮毛。维德尔氏海豹与南极海狗的演化路径有所不同。维德尔氏海豹是深潜高手，能潜到600米深的水下，闭气近1个小时。高度适应水中生活的身体，到了陆地上却成了短板。它们行动笨拙，远不如南极海狗灵活，因此也更容易受到伤害。两种动物的御寒方式也大相径庭。南极海狗依赖皮毛保持体温，成年维德尔氏海豹则靠覆盖全身的厚厚脂肪层来抵御严寒。这只维德尔氏海豹始终紧盯着那只南极海狗，虽然对方不构成实质性威胁，但他很清楚南极海狗的攻击性有多强。眼看南极

离海狗越靠越近，维德尔士海豹最终决定退回海中。这只南极海狗并无恶意，只是有些好奇，它没有追赶维德尔士海豹，而是留在海滩上继续梳理皮毛。在同一片海滩上，两只年轻的帽带企鹅隔着安全距离静静旁观。一只陌生的鸟吸引了他们的目光，这只鸟跟帽带企鹅差不多大小，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两只帽带企鹅朝这只鸟走去。这是一只南极鸬鹚，与企鹅不同，它是一种会飞的鸟类。胆子较大的那只帽带企鹅凑到南极鸬鹚跟前，可对方扇了几下翅膀，它就惊慌失措，奔回了同伴身边。再过三四年，等这两只帽带企鹅成年后，它们就能更加沉着地应对生活中的小意外了。与此同时，在迪塞普申岛外沿的海岸附近，帽带企鹅青鸟们带着满肚子的食物从海上归来。为了养育雏鸟，它们必须一次又一次与风浪搏斗，穿越这片乱石险滩。那两只雏鸟的妈妈也回来了，他再次踏上艰难的归巢之路。海岸边十分拥挤，而且这里不仅仅有帽带企鹅，之前的那只维德尔士海豹竟然在这里上了岸。显然，这并不是一个适合安静休息的地方。体重只有大约5公斤的帽带企鹅不会对重达500公斤的维德尔士海豹构成威胁，但身处一大群帽带企鹅之中，还是让维德尔士海豹有些烦恼。其中一些帽带企鹅甚至毫不客气地凑到近前，好奇地打量这个庞然大物。在这种情况下，想舒服地打个盹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帽带企鹅们都想近距离看看这个大块头。也许这只维德尔士海豹挑错了休息的地方，

帽带企鹅妈妈急着赶回巢穴，可眼前横卧在岩石上的巨大身躯还是让他忍不住停下了脚步。他假意观察维德尔士海豹跟前的小石头，又往前走了几步。帽带企鹅妈妈并不打算冒险，她只是想偷偷看上几眼而已。很快，帽带企鹅妈妈就把维德尔士海豹抛到了脑后，继续专心赶路。她的当务之急是把储存在胃里的食物带回巢穴，喂给自己的两个孩子。帽带企鹅妈妈又开始攀爬。

通往繁殖地的陡坡。他还不知道，他巢里即将发生一场危机。此刻，两只雄性帽带企鹅雏鸟正依偎在爸爸身边，享受着温暖的庇护。体型稍小的雏鸟乖乖待在巢里。个头较大的雏鸟则活泼好动，无意间走出了巢穴的安全范围。帽带企鹅爸爸稍没留神，一只雏鸟就不见了踪影。转眼之间，它已经陷入危险之中。任何靠近巢穴的陌生雏鸟都可能遭到成年帽带企鹅的猛烈攻击。鹤贼欧也在一旁虎视眈眈。落单的帽带企鹅雏鸟是理想的捕食目标，能让鹤贼欧和他的雏鸟饱餐一顿。鹤贼欧的出现反而让这只帽带企鹅雏鸟躲过一劫。成年帽带企鹅们调转方向，合力驱赶鹤贼欧，雏鸟连忙趁乱回到巢穴。帽带企鹅爸爸立刻用温柔的动作安抚它，让它平静下来。即将抵达繁殖地的帽带企鹅妈妈也听到了这阵骚动，她并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刚刚经历了什么，但作为整个繁殖群中最好斗的雌性之一，她不会让任何捕食者靠近自己的孩子。

终于，帽带企鹅夫妇再次团聚。他们做的第一件事依然是问候彼此。帽带企鹅妈妈满载而归。对于刚刚受到惊吓的那只雏鸟来说，没有什么比一顿丰盛的大餐更能让它振作起来的了。现在轮到帽带企鹅爸爸外出觅食了。他在路上看见一只鹤贼鸥，怒从中来，立刻冲上去把它赶走了。只过了短短几天，两个小家伙的个子就快要赶上妈妈了。视线的抬升让他们能看到比以前更远的地方。兄弟俩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这时，一些帽带企鹅突然昂首朝向天空，开始高声鸣叫。这种行为看起来有些奇怪，却又极具感染力。只要有一只开始，周围的帽带企鹅便会纷纷效仿。科学家正借助新的技术，试图揭开这种行为背后的秘密。然而，时至今日，相关研究仍未有定论。帽带企鹅雏鸟也学着叫了几声。经过多日的观察，帽带企鹅兄弟也认识到了身边的危险。这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必修课。不远处，两只鹤贼鸥正在分食一只帽带企鹅雏鸟的残骸。鹤贼鸥雏鸟耐心地在一旁等候，青鸟吃完后就会给它喂食。拥挤的帽带企鹅繁殖地之所以能保持清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鹤贼鸥的食腐行为。时光流转，帽带企鹅的繁殖季渐渐接近尾声。帽带企鹅妈妈站在岩石上打盹，她总算能歇一歇了。帽带企鹅爸爸来到她身边，他们再次做出那套问候动作。分离在即，也许他们是在约定来年再见，再次携手迎接新生命。此时繁殖地里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幼鸟走出青鸟用一块块石头垒砌而成的小小巢穴，踏入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那对帽带企鹅兄弟渐渐长大，不再需要青鸟的时刻守护。他们被送到托儿所，跟其他幼鸟待在一起，有几只成年帽带企鹅负责照看。青鸟们卸下了守巢重任，每天觅食的时间几乎多出了一倍。未来几周，青鸟还会继续喂养幼鸟。再过一段时间，这些幼鸟就要第一次进入大海，开始自己觅食了。帽带企鹅妈妈再次带着食物归来。新的难题摆在了她面前，他要如何在一大群幼鸟中找到自己的孩子？科学家发现，帽带企鹅具备出色的声音辨别能力。由于每只帽带企鹅的叫声各不相同，青鸟和幼鸟就可以凭借这一独特的身份信息，在众多的同类中迅速找到对方。帽带企鹅兄弟总算吃上了东西。他们还在长身体，需要大量能量，因此总是食欲旺盛。他们必须多吃一点。与此同时，其他幼鸟还在耐心等候青鸟归来。
很快他们也将获得食物。又过了几日，帽带企鹅兄弟褪去灰色绒毛，换上黑白成羽，乍一看外表已与他们的父母相差无几。他们第一次潜入海中，在这片浩瀚的天地中畅快游弋。帽带企鹅夫妇终于可以放心了，他们的孩子已经长大，具备了独立生存的能力，他们作为父母的使命到此完成。自此，兄弟俩的未来将由他们自己书写。科学家为他们植入了微型芯片，并将持续追踪他们的行踪。这对帽带企鹅兄弟或许会结伴同行，而他们所提供的信息也将帮助人类揭开极地动物对抗极端环境的奥秘。冬天即将来临，在未来的几个月里，太阳都不会升上地平线。帽带企鹅兄弟将在这片寒冷的海域中度过漫长的冬季。不过，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因为他们是帽带企鹅，海洋才是他们的主场。临行前，他们最后一次回到海湾那片宁静的海滩。像所有兄弟一样，他们偶尔也会发生争执，但至少此刻，他们仍愿意并肩前行。是时候告别迪塞普森岛了。如果一切顺利，来年他们还会回到这里。

700个日夜，看见难得一见的花园，俯仰微观，秘境花园，遇见万物奇迹。

0: 春雨孙姥姥虽然很江南，但下的久了也带来了烦恼。这不，被雨水浇湿的桑叶要细细擦干才能喂给蚕宝宝，所以苏州老话说，昨天难做四月天，蚕要温和，麦要寒，种田阿哥要落雨，采蚕娘子要情干。
1: 已经温了，最后落的叶子根本就够家伙的。
0: 不管是晴是雨，

0: 万物在春天开始孕育和繁衍，到了夏天便借着天地之力长大，结出了这一年第一波的鲜嘚嘚的果实。
1: 今天的蚕豆好吃，
2: 快点啊，老婆。
1: 好的，好的，好的，没事。
0: 关于吃，韩伯伯肚子里有说不完的道道，时常挂在嘴边的就是不食不食。
3: 这倒好，
1: 青蚕豆、酸菜肉片，还有苋菜、粘鸭蛋，就是过节要吃的，是吧？
3: 是的，是的。
0: 立夏有三鲜，蚕豆、蒜苗、苋菜为地三鲜，樱桃、梅子和杏是树三鲜，水三鲜呢是石鱼、刀鱼与河豚。但凡是顺应这个节气而生发的结果，都可以位列其中。
4: 哎呦，妹妹啊！
5: 哎，老师啊，你好，我的妈妈呢？
6: 星星的嘞。
4: 星星星星。
6: 嗯嘞。
0: 早上买回家的菜，最好趁新鲜就烧了。
1: 与神一个是，以不以膳以吃，送当送与送亲，啊，手的昼眼实在，欲化了，那么再告诉，不能先告诉，但是一夜一旦放，我们就在办这个年事。
0: 立夏三鲜，烹饪方法都很简单。能清蒸就不热炒，能清淡绝不重口调味儿，全为突出一个鲜字。
1: 一二三。
0: 韩伯伯自小嘴挑，只要是进过他嘴巴的东西，他都能给人一二点精进的建议。
1: 好吃，谁烧的？
0: 虽不是专业厨师，
1: 真好吃，
0: 但也因此结交了很多会做菜的朋友。
4: 省吃省吃，啊啦。
1: 六月开始就是一吃三毛子，阿娘一等火，阿娘一个美女，在六开火。
0: 代表立夏花开的烧麦也有讲究，这十二道皮褶子象征一年十二个月。趁着立夏，韩伯伯又来指导称人的习俗了，一定要用老式杆秤，坐在竹筐里称，称的时候还会说吉祥话。同时也要给小朋友们发咸鸭蛋。
1: 那两个菜啊，其实呢又奋斗的啊，不错的阿姨啊，事事如意。
0: 咸鸭蛋挂在胸前，圆圆的，顺利地滚过夏天。住夏是说夏天炎热出现的食欲不振，而咸鸭蛋是补铁补钙的好食物。
1: 那把新鲜蛋蛋箱子勾起我手中去的，那么这个对待还是代代相对。
0: 对于韩伯伯来说，每到一个节气都是过节，他把这个节气该做的事儿排得满满的。
4: 吃子来做的又滚糕，一张一道代代相受。
2: 这个架子阿达叫寿的，国宝要代代相受。
1: 代代有两吃，
7: 代代相人。
0: 江南的人们就是如此。他们将眼耳舌鼻身的感触融入到节气中，记住这个味道，也就记住了这个节气。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狮子常被视为力量与荣耀的象征。作为顶级捕食者，他们是非洲草原上的霸主，令大多数动物退避三舍。即便如此，狮子的生活也并不轻松。在平静的表象下，狮群成员之间的关系远比看上去要复杂得多。狮群的繁荣需要母狮与公狮共同维系，母狮主要负责捕猎，公狮负责巡视领地。这片草丰水美的领地则是狮群兴旺的基石。为了守住领地，狮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争斗异常残酷，冲突随时可能爆发。而狮群法则不容逾越，这就是狮群的生存之道。在非洲南部腹地，一条独特的河流造就了狮子理想的家园。这里水源充沛，猎物丰富，引得四方狮群觊觎。过去十年间，河畔的这片红泛平原一直由同一个狮群占据，他们也因此被称为冰水狮群。目前留在狮群里的公狮联盟非常强大，由两只公狮组成，其中一只名叫汤姆，他长有深色的鬃毛，性格桀骜不驯，喜欢冒险，同时也极具魅力，深受母狮们青睐。联盟的另一个成员名叫卡勒，他身经百战，身上留下了许多伤疤。在公狮联盟中，总有一只狮子稍显强势，而卡勒便是这个联盟中占主导地位的公狮。卡勒和汤姆共同守护着这片领地。除了这两只公狮，狮群中还有八只强壮的成年母狮，以及十只性格各异的亚成年狮子。另有一只早该独立却一直赖在狮群里的成年公狮，这便是安斯。按照狮群的规矩，公狮长到三岁左右就应该离开自己出生的狮群，去寻找新的领地。安斯已经四岁了，他很清楚自己生活的这片领地条件优越，不可多得，因此迟迟不愿离开。这一切都要归因于一条美丽的河流，那就是位于博茨瓦纳北部的乔贝河。这条河沿着东非大裂谷延伸段的断裂线蜿蜒流淌，并在这里形成了一片广阔的红泛平原。特殊的地理环境是冰水狮群能够繁盛的关键，这在旱季体现得尤为明显。狮子只需守在河边，想喝水的猎物自然会源源不断地送上门。在狮群里，主要由母狮负责捕猎。红泛平原上猎物应有尽有，是年轻母狮学习捕猎的理想训练场。这只母狮还未成年，身上幼年时期的斑点还没有完全褪去。他的哥哥和姐

高脚羚十分警觉，对捕猎新手来说太难捕捉。他的姐姐经验更丰富，准备上前帮忙。结果这个小家伙却突然扑上前与姐姐打闹。捕猎失败了，不过这反倒激起了其他母狮的

牧师们通过肢体语言无声交流，协调进攻。有的负责冲散兽群，制造混乱。有的则等待时机，准备伏击猎物。即便如此，狮群的捕猎成功率通常也只有25%左右。牧师们没有找到容易下手的目标，这也是一次宝贵的经验。以后，这只年轻的牧师就不会因莽撞而搞砸捕猎行动了。冰水狮群的领地里还生活着一群大象。一头大象一天需要喝100多升水。要去河边喝水，象群就不得不穿过狮群的狩猎场。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狮子和大象都心照不宣地保持距离，互不招惹。可到了8月，正值旱季，食物和水源日渐枯竭，大象的体力也濒临透支。

处于狮群外围的安斯显得有些焦躁不安，他在狮群中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随时都有可能被赶出领地。这一天清晨，狮群迎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这对安斯来说或许是一次转机。 一支公狮闯入了冰水狮群的领地，试图在这片猎物充足的平原上占据一席之地。安斯靠近试探，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有狮群成员赶来支援，安斯和家族成员联手一起向外来公狮逼近。

外来公狮挨了一记警告性的攻击后退缩了。他单枪匹马，此时反击可能得不偿失。安斯取得了一次小小的胜利，但那只外来公狮并没有走远，他迟早还会回来。这次经历让安斯获得了些许成就感，信心大增。如果他能赢得弟弟们的支持，结成联盟，他就更有底气离开狮群。卡勒对远处的那场小冲突一无所知，他正忙着处理另一项例行事务。在过去五年里，他与母狮卡尔威奇始终保持着一种特殊的伙伴关系，他们之间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卡尔威奇表现出交配的意愿，

如果这次卡尔威奇成功怀孕，幼崽就会在食物更为充足的雨季出生。新生幼崽将进一步壮大狮群，帮助狮群更好地守护这片领地，也让种群一代代延续下去。

生生不息，正是这片土地亘古不变的法则。狮子慵懒地躺在河边休息，远离河岸的动物们终于可以放心活动。红泛平原是由河流中的泥沙堆积而成的，全年都有植物生长，即使不算繁茂，也能帮助许多动物度过艰难的旱季。狒狒警惕地观察四周，一看见狮子靠近，就会立刻发出示警叫声。不过，红泛平原平坦开阔，含有遮蔽物，不用太担心狮子会发动突然袭击。狒狒们也终于得以清闲片刻。

雨季已经过去了近四个月，河流水位下降，岸边露出一片浅滩，困住了不少鱼和甲壳类动物。黄嘴环鹳用长爪搅动水底，再迅速用钳子般的喙将被惊起的猎物衔起吞下。鹈鹕和非洲秃鹳也准备享用盛宴，它们用巨大的喙在淤泥中探寻小鱼和淡水贻贝。

非洲剪嘴鸥贴近水面飞行，将喙探入水中捕捉小鱼。尽管竞争激烈，

各种各样的鸟类纷纷施展本领，共享这场年度盛宴。 与鸟类的惬意不同，有些动物还在为旱季发愁。随着时间推移，高温和干旱不断加剧，地表水分加速蒸发，大气中水汽积聚，总有一天会形成降雨，但究竟是何时，谁也说不准。 气温逼近40摄氏度，水坑一个个干涸，大地干旱开裂，灼热难当。

到了十月，旱季进入最严酷的时期，大象过得尤其艰难。虚弱年幼的大象很容易成为狮子捕食的目标，旱季的生存压力早已让象群不堪重负。乔贝河是他们目前唯一能够获取水源的地方，要去那里喝水，随时可能撞上狮群。卡尔威奇和汤姆沿河岸巡视领地时，发现了一头落单的大象幼崽。

0: 安斯似乎没打算放弃。他试图发动第二轮进攻，可同伴们似乎已经失去了兴趣。这一次，象群护住了幼崽。然而，旱季还未结束，他们会越来越虚弱。旱季是一场残酷的生存考验，总会有大象支撑不住倒下，狮群只需耐心等待。
1: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在河流的下游，就在滨水狮群领地之外不远的地方，两只外来公狮正在分享猎物。这正是被安斯赶走的那只公狮和他的兄弟。领地周围出现了一个公狮联盟，这对滨水狮群来说是个潜在的威胁。附近有两只母狮正在进食，这个猎物很可能就是他们捕获的。这说明一个新的狮群正在形成。第三只母狮吸引了两只公狮的注意。这只母狮进入发情期了。要获得交配的机会，两只公狮还需要较量一番。它们必须抓紧繁殖，壮大狮群，才能尽快积蓄力量，挑战滨水狮群。母狮的发情期会持续数天，期间可能分别与两只公狮交配。

即便如此，两支公司之间依然免不了一番争斗。

牧师并不在意追求者间的激烈交锋，他继续前进，并沿途留下气味信息。他的首要目标是让狮群不断壮大，繁衍兴盛。冰水狮群在数量上占优势，但也有一个难题，庞大的狮群需要很多时间。

太阳刚刚跃出地平线，这时的猎物大多睡意未消，警觉性较低，是发动突然袭击的最佳时机。清晨时分，大象的行动尤为迟缓，这头年轻的大象跟象群走散了。它体型消瘦，虚弱不堪，早已迷失了方向。极度的饥渴让它放松了警惕，不知不觉落入了狮群的捕猎范围。

安斯也加入进来分享猎物。年长的汤姆似乎还有其他顾虑。象群正朝河边走来，他们可能会报复狮群。也可能象群另有打算。这头年轻公象的死亡为雌性大象率领的象群争取到了一段宝贵的安全时间，让他们能够带着幼崽安心饮水，洗杀屠戮，缓解多日来的干渴。狮子已经饱餐一顿，暂时不会继续捕猎，其他动物也终于迎来了片刻喘息，可以放心地来到河边活动。象群获得了短暂的安宁，而就在几米之外，他们的一个同伴却死于捕食者之口。没有人知道这样的场景会给他们带来怎样的感受。

就在狮群大快朵颐之时，一旁已经聚集起大量食腐鸟类。在这片河岸，食物容不得半点浪费。

汤姆吃得心满意足，安斯也填饱了肚子，却丝毫没有放松警惕。狮群的每一个成员都享受了一顿丰盛的大餐，

安斯仍守在猎物旁。他会明白守护狮群的食物远比想象中辛苦。

两只鸟开始争夺骨头上所剩无几的肉。严酷的旱季导致许多动物死亡，也为食腐鸟类提供了食物。

一只尚未成年的非洲鱼雕勇敢地向经验老道的非洲秃鹳发起挑战。非洲秃鹳张开近4米宽的巨大双翼，毫不客气地回击。

象群继续前进，途中他们看到了许多没能撑过旱季的动物残骸。平原上散落着一具具骨架，

虽然骨头已经被啃得干干净净，仍能让人想起那些曾经漫步于红泛平原之上的生灵。遇到同类的尸骨，大象会停下来，用鼻子反复嗅闻。能理解死亡的动物不多，在他们眼中，这不过是一个同伴的消失。然而，对于这些拥有漫长记忆的巨兽而言，他们对死亡的理解或许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加深刻。大象面对同类尸骨所做的举动，是在悲伤，在悼念，还是仅仅出于好奇，我们可能永远不得而知。象群继续迁移，而远方滚滚的雷声预示着转机即将到来。

雨没有下太长时间，新生命已悄然诞生。怀孕100多天的卡尔威奇产下了幼崽，不久之后，这四只健康的狮子幼崽就会跟着母亲回到冰水狮群。现在幼崽还十分弱小，容易受到惊吓和伤害，完全依靠母亲照顾。为了幼崽的

0: 安全，卡尔维奇把他们藏在远离狮群其他成员的隐蔽处。只有等幼崽足够强壮，具备随狮群行动的能力，并开始吃肉后，卡尔维奇才会带着他们回到狮群。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独自照顾幼崽的卡尔威奇只能抽空小憩，幼崽们则无忧无虑地在他身旁嬉戏，丝毫不知危险已经逼近。狮群中的三只亚成年狮子闻到了幼崽的气味，径直朝幼崽的藏身地走来。

这些年轻狮子或许只是出于好奇，但他们对幼崽来说却是潜在威胁。即使是同一个狮群的狮子，也有可能伤害甚至杀死幼崽。

卡尔维奇冷峻的眼神镇住了这些年轻的狮子，这就是卡尔维奇作为狮群核心母狮拥有的威望，而年轻的狮子也不得不服从这种等级秩序，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会惹事。

三只年轻的狮子很快对幼崽失去了兴趣，离开了。可是幼崽的藏身地已经暴露，风险太大，卡尔威奇不敢冒险。

久的狮子幼崽来说，危险无处不在。与狮子存在竞争关系的捕食者，想提前清除隐患的植食性动物，甚至天空中的猛禽，都会对狮子幼崽构成威胁。

最终卡尔威奇为幼崽重新找了一处安全的地方藏身。卡尔威奇在这片红泛平原上已养育过几代幼崽，成功带领他们度过了生命中最脆弱的阶段。卡尔威奇把幼崽藏好后，才走到阴凉处休息。哺育四只幼崽消耗了他不少精力，不一会儿，他就得离开幼崽去捕猎，以补充体力。卡尔威奇今天似乎运气不错，一只猎物自己送上门来。

卡尔威奇所在的位置非常适合伏击。他只需要一动不动地守在原地。

然而他只是轻轻摆了摆尾巴，就被猎物察觉，错失了一顿大餐。看来这个地方也不安全，卡尔威奇只好带着幼崽继续搬家。对于狮子幼崽来说，这是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磨练。狮子虽是顶级捕食者，生活也不是那么轻松自在。与此同时，在冰水狮群领地，汤姆享受了一段难得的独处时光。可惜这样的宁静并没有持续多久，大象在雨季恢复了体力，如今已不是狮群能轻易撼动的对手。汤姆主动退到一旁，让象群去河边。

他很清楚，仅凭自己无法跟象群抗衡，何况雨季食物充足，大象身强力壮，即使狮群倾巢而出，也未必能讨到便宜。汤姆环顾狮群的领地，他依然是这里。

亡者。然而这一切随时都有可能改变。那两只外来公狮又回来了，而且长得比之前更高大更强壮。外来公狮和汤姆遥遥相望，象群正巧挡在他们中间。外来公狮趁机离开了。汤姆并不打算就此作罢，他无法容忍外来公狮擅闯领地的行为。他刻意高调地重新标记领地，可是没有卡勒在身边，他的威慑力终究有限。独自对付两只体格健壮的公狮风险极大，但他必须守住领地。汤姆用自己的气味覆盖对方留下的痕迹，划定边界，也画下了今后争斗的分界线。

此时，汤姆依然掌握着主动权，两支外来公司再次选择退让，但他们还会回来的。一个强大的狮群归根结底是以数量取胜，只要外来公司还没有足够的成员与庞大的冰水狮群抗衡，他们就只能一次又一次的败退。为了保护新生幼崽，汤姆和卡勒更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抗这片土地上的

安斯早已到了独立的年龄，应该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领地。忍耐已久的卡勒突然爆发，

安斯必须离开，他是狮群中的不稳定因素，违背了狮群代代相传的法则。安斯的母亲始终守在一旁，却也无法违抗卡勒的决定。无论安斯有多么努力想继续留在狮群，也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卡勒摆动尾巴，发出了攻击前最后的警告。安斯尽力回避眼神接触，表示顺从，只希望能够避免一场冲突。

安斯的母亲勇敢冲上前阻止卡勒，为安斯争取到了最后离开的机会。然而前路凶险，独自流浪的年轻工师能活下来的只是少数。卡勒心意已决。

因为他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在形势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他依旧活了下来。卡勒留下自己的气味标记，重申自己的决定。随着狮群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卡勒用自己最熟悉的方式宣示权威。摆出威慑姿态，展示力量。卡勒的责任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领地。

0: 安斯最终还是被赶出了领地。在下集节目中您将看到，卡尔威奇带着卡勒的后代回到了狮群，安斯离开冰水狮群领地后逐渐站稳脚跟，他还能独自支撑多久？流浪的安斯遇到了捕猎技巧精湛的母狮，还有两只身强力壮的公狮，挑战才刚刚开始。
1: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2: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3: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等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等明珠健康家。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7: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8: 快点，过来啊！
7: 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9: 爸，

0: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1: 在狮群中，威武雄壮的公狮承担着抵御外敌、守护领地的重任，骁勇矫健的母狮则是捕猎的主力，负责为家族成员提供食物。年轻的公狮安斯不久前刚被逐出狮群，在不同狮群之间，安斯艰难求生。和所有离开狮群的年轻公狮一样，他必须学会适应新的生活，否则将难逃一死。与此同时，两只外来公狮持续逼近滨水狮群的领地。

这是安斯生平第一次踏足陌生的土地。被逐出冰水狮群后，他失去了家族的庇护，只能一步步探索未知的荒野。

与此同时，冰水狮群的生活恢复了常态。现在他们正养精蓄锐，为下一次捕猎做好准备。大象每天依旧冒着遭受攻击的风险，经过冰水狮群的休息地，前往河边。狮子在一旁静静观察，寻找年幼或体弱的大象作为潜在的捕猎目标。一旦有机会，狮群就会发动攻击，而且他们很少会在家门口的捕猎行动中落败。最大的难题是如何把攻击目标与象群分离开来。

成年大象会组成一道保护墙，把幼象围在中间。为了保护幼象，他们会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母象首领闻到了捕食者的气味，狮群的策略是先装作不感兴趣，他们转头看向别处，好让象群放松警惕。然而一头年轻公象的出现让狮群改变了计划，和安斯一样，他也被家族赶了出来，正在象群外围独自活动。狮群把注意力转向这头年轻公象，落单的猎物更容易捕获。况且冰水狮群成员众多，这头大象足以让很多狮子饱餐一顿。这头年轻公象刚刚开始独立生活，缺乏对抗捕食者的经验，它使出浑身解数驱赶狮群。

这些方法都没能奏效，年轻的公相只好跑向象群寻求帮助。几只年轻的狮子穷追不舍，但和他们的猎物一样，这些狮子也缺乏经验。狮群中更加老练的猎手并没有跟上去，如果他们不加入，这场追逐充其量只是年轻狮子们的一次捕猎练习。这阵混乱惹恼了母象首领，他带领象群折返回来，狮子被迫知难而退。不过狮子和大象之间的较量不会就此结束，双方还将继续周旋下去，在冲突中互相制约，共同维系这片河岸的生态平衡。大象终于安全经过狮群的休息地，抵达河边。不久前的一场阵雨没能让这片土地显现出多少生机。十一月初，仍然只有河岸附近见得到一抹绿色，这里的植被常年有河水滋润，能够持续存活。河岸边长着一丛丛常绿的毛山柑，在这些隐蔽的灌木丛中，卡尔威奇守护着他的四只幼崽。幼崽们很健康，他们现在两个月大了，已经到了加入狮群的时候。在冰水狮群中，今年只有卡尔威奇一只母狮产下了后代，确保这些幼崽顺利长大对狮群的存续来说非常重要。据统计，有超过一半的狮子幼崽无法活到成年。尽管狮子妈妈会警觉地保护着幼崽，意外也难以避免。因此卡尔威奇和他的幼崽必须时刻待在一起。把幼崽带到狮群里生活有一定风险，可如果他们在野外走失，面临的威胁则要大得多。

安斯对这点深有体会。离群的年轻工师同样很难存活，只有少数年轻工师能凭借自己的力量活下来。对安斯来说，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变得更加困难，首要问题便是捕猎。在狮群里时，他可以享用母狮们的捕猎成果，如今他必须靠自己获取食物。

离开河边后，安斯很难找到稳定的水源，只能靠泥坑里的积水解渴。他所熟悉的群体生活已经离他远去，他只能在各狮群领地的夹缝中生存。他不能回到冰水狮群，因为狮群的守护者之一公狮卡勒会毫不留情地再次把他赶走。而在荒野之上，他也有可能无意中踏入其他公狮的地盘。其实安斯此刻已经进入了另一个狮群的领地。这片领地属于伊哈狮群。

这个狮群的核心成员包括四只成年母狮和两只幼崽。这些成年母狮是血脉相连的姐妹，曾并肩度过许多难关。比起大象，它们更常捕猎长颈鹿，这种猎物同样不好对付。成年雄性长颈鹿的体重超过1吨，而且强壮有力，一脚就足以踢死一只成年母狮。不过伊哈狮群的母狮是捕猎长颈鹿的高手，离它们太近可不是好主意。

0: 伊哈狮群的母狮数量不多，可无论在捕猎还是保护家族时，都表现得十分勇猛。
1: 来一颗，
2: 来一颗，
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琵琶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3: 哇，好神奇的口感！
0: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有时，激烈的搏斗会造成一些无法挽回的后果。名为跛脚的母狮总是落在狮群后面。一年前，他的脚在一次捕猎中意外受伤，而这并没有让他一蹶不振。跛脚行动缓慢，他的姐妹会沿途留下气味，好让他跟随狮群的脚步。通过嗅闻草丛和空气中的气味，跛脚就能确定同伴的行踪。

跛脚的家族总是会停下来等他。跛脚已经无法参与捕猎，但他是狮群中两只幼崽的重要守护者，因此狮群也会为他提供食物作为回报。对捕食者来说，一旦受伤导致行动不便，往往就要挨饿。好在

跛脚的姐妹很照顾她，她们不会抛下同伴。尽管历经磨难，这几姐妹还是紧密地团结在一起，顽强地活了下来。强壮的母狮哲伟也有过一段惊险的经历。来自冰水狮群的公狮曾试图杀死他的幼崽，在搏斗中他的尾巴被咬伤，最终哲伟还是冒着生命危险救下了两只幼崽。有跛脚照看他的幼崽，哲伟就可以毫无顾虑地带头捕猎，这不仅提高了狮群的捕猎成功率，也让下一代能够更加顺利地长大。

这两只六个月大的狮子幼崽仍然有可能遇到许多危险。任何闯入领地的外来公狮都会对他们构成巨大的威胁。外来公狮会杀死非亲生的幼崽，从而与母狮产下属于自己的后代。

狮子幼崽热情地迎接了这只公狮的到来，看来它是狮群的一份子。俊雄是守护伊哈狮群的两只公狮之一。跛脚很乐意与家族的守护者共享阴粮。

在离俊雄不远的地方，通常能看到他的兄弟穆迪。穆迪比较贪吃，圆鼓鼓的肚子拖慢了他的脚步，因此他经常走在后边。有了两只公狮的守护，跛脚可以放心地把幼崽带到开阔地带。这样的小水塘里藏不下鳄鱼，然而水塘旁出现了另一种奇特的爬行动物。狮子幼崽有些好奇，却还是本能的后退，与对方保持安全距离。这是一只年纪较大、经验丰富的尼罗河巨蜥，从它身上，狮子幼崽将学到关于领地的重要一课。尼罗河巨蜥的食谱很广，从蛇到鸟，几乎什么都吃。最近的降雨也让他有了捉鱼的机会。

一个不速之客打乱了这只尼罗河巨蜥的捕猎节奏，另一只尼罗河巨蜥闯入它的地盘，晒起了太阳。

0: 他们全副武装，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和狮子一样，尼罗河巨蜥也会奋力守护自己的领地。
1: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2: 嗯，盖世小软饼。
1: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2: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8: 以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致敬每一个不凡人生。荣耀时刻，举杯长城五星。
0: 为了获取生存资源，动物们往往会展开激烈的争斗。对牧笛和俊雄来说，只有守住领地才能确保狮群的存续。这对亲兄弟还很年轻，精力充沛，而且刚刚接管狮群，他们很可能会尝试继续扩大领地，壮大家族。他们会用尿液来标记领地，这是在向竞争对手发出明确警告，此地不得进入。可总有动物不守规矩。安斯正趴在伊哈狮群领地的边缘，他既迷茫又饥饿，根本无意挑起事端。而在俊雄眼里，他是必须被清除掉的威胁。俊雄回头寻求支援，但穆迪刚填饱肚子，正在休息。

俊雄轻松赶走了闯入者。接着，两兄弟决定再进一步。他们走进冰水狮群的领地，并且留下气味，宣告自己的到来。俊雄和穆迪径直朝冰水狮群的领地走去，他们的意图很明显。他们想分走河边的一部分领地，毕竟领地越大，狮群获取的生存资源就越充足。安斯听到了宣战的狮吼声，他引发了一场冲突，这场冲突可能会给他原本的狮群带来严重的后果。冰水狮群的守护者汤姆和卡勒已经过了盛年时期，要对抗两只野心勃勃的年轻公狮，守住领地对他们来说并不容易。在公狮对峙的时候，母狮跛脚和哲伟则踏上了捕猎之旅。他们常常会追随兽群的脚步到很远的地方捕猎。跛脚走得比较慢，而且还要负责照看幼崽。他的姐妹们耐心地等待着。伊哈狮群的行进速度缓慢，在开阔的平原上很难不被发现，所以他们并没有试图隐藏行踪。这座废弃的白蚁丘是天然的瞭望台，在这里狮子能清楚地看到四周是否有可以下手的猎物。哲伟来到他的姐妹身边，一起寻找捕猎目标。长颈鹿高达5米，而且视野宽广，在观察周围环境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伊哈狮群的母狮们发展出了一套双线配合策略。一只母狮悄悄向目标走去，他的目的是在不惊动长颈鹿的前提下尽量靠近它。哲伟则绕到长颈鹿可能会逃入的树林里准备伏击。

长颈鹿低头喝水时看不到周围的情况，很容易陷入险境。前行的母狮充分利用了这个时机，

哲伟呼唤幼崽前来分食，他压低声音，以免引来树林里的食腐动物。

角刚才一直在后方守护幼崽，她不是幼崽的母亲，却尽心照顾着他们。在伊哈狮群的母狮享用猎物之际，一场降雨给大地带来了短暂的清凉。安斯的处境并没有因此而好转，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他都只能饿着肚子孤身流浪。为了寻找食物，他不断深入伊哈狮群的领地。腐肉的气味把安斯引到了树林边缘，除了食物，他也闻到了其他狮子的气味，他不敢贸然靠近。很多动物都在盯着这顿美餐。这只壮硕的长颈鹿让伊哈狮群接连饱餐了好几天。跛脚吃到动弹不得，正趴在地上等食物慢慢消化。幼崽们的肚子也撑得圆鼓鼓的，可这并没有减弱他们的好奇心。和许多猫科动物的幼崽一样，它们天性爱玩，

这一幕或许有些残忍，但猎物残骸非常适合狮子幼崽用来练习捕猎。长颈鹿被杀死两天后，公狮穆迪循着腐肉的气味来到了这里。幼崽们玩耍的时间结束了。占主导地位的公狮一到，其他狮子便纷纷退到一旁，让他先享用猎物。穆迪看起来十分凶悍，不过只要家族成员给予他足够的尊重，并且遵守群体中的等级制度，他也会展现出温柔的一面。

在家族内部，穆迪通常只会用叫声进行威吓，很少真的动手。哲伟上前迎接伴侣的归来，穆迪走了很远的路才平安回到狮群。俊雄还在野外的某个地方，不知去向。南非兀就在残骸旁边守了整整四天，现在他们终于可以瓜分剩余的食物了。南非兀就对食物的新鲜度要求不高，残骸上还有不少腐肉可供他们啄食。一只黑背胡狼也加入南非兀就，上前分食。黑背胡狼和南非兀就的体重差不多，却敢和他们争抢食物。

在漫长的四天四夜里，猎物残骸的气味一直吸引着安斯，他极力遏制着上前的冲动，在不远处等待。现在他终于来到残骸旁边，加入了食腐动物的行列。安斯身处伊哈狮群的领地内部，残骸也已经腐烂变味。即便如此，在流浪的日子里，他必须学会适应，否则就只有死路一条。腐肉远不及他过去在狮群里吃的新鲜食物美味，但至少能让他活下去。

安斯被逐出狮群时受的伤已经基本愈合，而他离群所居的艰难生活还在继续。

雨季即将到来，狮子们也将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卡勒感受到了季节的变化，空中电闪雷鸣，一场大雨。

无论在河岸还是平原，持续数月的闷热与干旱终于在雨水的冲刷下消散了，大地焕然一新。卡尔维奇的幼崽们也将进入生命的新阶段。今天卡尔维奇要带他们去见冰水狮群的其他成员。到目前为止，这些狮子幼崽们还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加入狮群后，他们需要学习如何与其他家族成员相处。三只亚成年狮子正在狮群外围休息，他们是卡尔维奇幼崽们的表亲。幼崽们还从来没有和精力旺盛的亚成年狮子打过交道。即将成年的公狮还把握不好打闹的分寸，如果他们用力过猛，可能会害死自己年幼的表亲。卡尔维奇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母亲，他待在一旁，给幼崽留出探索新环境的空间。

冰水狮群成员众多，需要大量食物，只要有机会，狮子们就会尝试捕猎。高脚铃发现捕食者后，会先判断情况的危急程度，是可以先留在原地，还是需要立刻逃跑。有时当他们意识到该逃跑时，已经太晚了。

这顿美餐让狮子家族的成员们聚到了一起。在卡勒优先享用新鲜猎物的时候，卡尔威奇带着幼崽回到了狮群。公狮吃饱后脾气比较温和，更容易接受新成员的到来。

这些幼崽即将迎来成长过程中的一次重要转变。在出生后的三个月里，他们一直以母乳为食。今天，这些未来的猎手第一次尝到了肉的滋味。吃肉会唤醒狮子幼崽的天性，让他们从顽皮的小毛球变成好斗的捕食者。卡勒允许幼崽和自己一起进食，不过幼崽迟早要学会遵守狮群中的等级秩序。在狮子进食的同时，一群经常在附近活动的非洲水牛照例在傍晚时分来到水边喝水。随着雨季的到来，非洲水牛即将离开河岸，到伊哈狮群的领地以及更广阔的平原上啃食仙草。一些非洲水牛在出发前下水洗澡，享受河水带来的清凉。牛背鹿跟在非洲水牛身后，啄食被牛群惊扰出来的昆虫。牛群的离开会给冰水狮群的生活带来一定影响。非洲水牛是狮子的重要猎物，它们的体型不及大象，却也足以让规模较大的狮群饱餐一顿。一只高脚羚根本不够整个狮子家族分食。

猎捕非洲水牛靠的是默契的配合，巧妙的策略和充足的耐心。首先，狮子需要将一头非洲水牛从牛群里分离出来，

狮子成功困住了猎物，双方僵持不下。非洲水牛有一对尖锐的牛角，狮子不敢冒险从正面攻击，他们需要绕到非洲水牛身后，但河水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当一头非洲水牛遇险时，它的同伴们往往会前来营救。冰水狮群领教过非洲水牛的厉害，他们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应该撤退。红泛平原上暮色降临，非洲水牛走进树林，寻找安全的庇护所，穆迪找到俊雄后，和他一起跟在非洲水牛后面，只要有吃东西的机会，穆迪从来不会放过。然而这一次，两兄弟可能会遇上麻烦。他们正一步步深入冰水狮群的领地。穆迪和俊雄卧在河边，并没有打算隐藏自己的

这里是卡勒和汤姆的地盘，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赶走对手。卡尔威奇带着幼崽远离了是非之地，如果他们留在狮群里，幼崽可能会在领地争夺战中受伤。在漆黑的荒野上，卡尔威奇孤立无援，只能靠自己的力量保护幼崽。

幼崽们紧紧跟随母亲返回狮群。现在卡尔威奇身边只剩三只幼崽了，另外一只幼崽不知所终。

0: 卡尔威奇的伤口很深，大概率是遭到了同类的攻击。他的一只幼崽也在攻击中遇难。这一切很有可能是伊哈狮群的攻势所为。与伊哈狮群强势的攻势相比，冰水狮群的攻势卡勒年老体弱，他和汤姆的领地随时可能失守。此前，卡勒和汤姆一直尽职尽责地守护着冰水狮群，如今他们逐渐老去，雄风不再，致使狮群失去了一只幼崽。在下集节目中，您将看到雨水缓解了干旱，却让狮子们的生活变得艰难。卡尔威奇竭尽全力保护幼崽，安斯终于找到了一个同伴。一只离群的母狮不得不想尽办法避免幼崽受到牧笛的伤害。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2026年2月5日，这座以郑州市花月季为设计灵感的建筑迎来了算力跨越的新时刻。这是开启未来的一天，
1: 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里面主要的核心技术全面实现了国产化。
0: 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内部，中国目前规模最大最先进的超智融合算力集群正在重塑着世界的算力版图。10万张国产智能计算芯片被精密地安置在80多组计算机柜中，排布成12道环形阵列，10亿多零部件，30多亿颗电子元器件，在2000余平米的空间内精密咬合，同频共振。它就是曙光8000 AI 超级群。这座国之重器将强力支撑众多科技研发与重大技术攻关。
2: 基础走到前面，科学发现它才有这个平台。
0: 这是中国向世界算力巅峰发起的又一次冲击。从零起步到核心部件全部国产化，中国先进计算机这一步走了30多年。今天我们将深入算力研发最前沿，回望这场问鼎巅峰的崛起之战。

0: 算力，就是计算机的运算能力，每秒十亿到万亿次运算是通用算力。社交、外卖、办公、游戏，我们熟悉的生活一刻也离不开它的驱动。而当算力跃升至每秒千万亿次、百亿亿次，便开启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维度，模拟气候变化，探索生命密码，预测天体演化，这种算力就是超级算力。
1: 超算主要是用数学方法构建的一个数学模型，今天几乎都是数字实验，靠计算机模拟仿真去搞一些科学发现。
0: 算力即国力，据统计，计算力指数平均每提高一个点，GDP 将会增长1.7%。算力正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与核心生产力，它的战略意义堪比工业时代的石油与电力。
2: OpenAI 在3号发布新款旗舰模型 GPT-6X，
3: 称
2: 当地时间周二 ，OpenAI 与甲骨文以及日本软银联合宣布加码星际智能计划。
0: 一场席卷全球的算力浪潮正奔涌而来，
1: 基本上5年一个周期，国家都会部署这个超级计算机的研制计划。那么曙光8000其实是“十四五”国家布局的超级计算机。
0: 如何跟上算力变

0: 革的步伐是每一位算力建设者必须直面的命题。李斌，曙光八千 AI 超级群总设计师。2020年，研发任务正式交到了他的手中。作为中国算力迭代升级的关键布局，他的研发没有成熟经验可循。
1: 我们要规划五年以后的系统，所以我们当时在做方案的时候，我需要去预判未来的一些市场的一些需求，包括工艺工程化能力。
0: 超级计算机的研制是大国科技皇冠上耀眼的明珠，它横跨60多个细分学科，800多道严苛的工业工序，数以亿计的全流程管控参数。此前，只有美国与日本等国家实现了核心部件的自主研制。李斌将带领一支平均年龄不到35岁的年轻团队，展开跨部门协作的全站自主研发，把曙光八千 AI 超级群的运算速度推向新的巅峰。他们的目标是1秒钟的设计运算量相当于全球80亿人昼夜不停连续计算200年。
1: 差不多最近20年的话，那我通过数量的方式去增强这个系统的性能。7000最大已经突破6万卡了，所以8000的话10万卡的这样一个规模。
0: 10万卡就是10万张智能计算芯片，即便曙光7000已经突破了6万张芯片的规模，但从万卡到10万卡，不是简单芯片数量的叠加，而是芯片叠加之后需要互相组网，网络的传输速度要达到每秒800G，数据要在硬盘与芯片之间流转，数据读写的时间要控制在0.202毫秒。更为严重的是散热，10万张芯片叠加，1小时产生的热量约等于12吨标准煤燃烧产生的热量。而李斌的任务就是在研发工程落地之前，找到各个系统参数之间配比的微妙平衡。
1: 超算天呢，就是一个并行计算的系统，分散的计算单元通过高速的网络做协同，通信强，仿存强，然后系统规模大了之后所谓的功耗强，其实每一代呢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到现在这些问题它变得越来越挑战，甚至到了我们的工程实现能力的一些极限了。
2: 怎么样设计芯片能够满足这些指标，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上面的一个技术挑战。
3: 8000超过10000多个计算单元，每个计算单元的精度都要控制在1/10毫米的范围内，对结构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0: 从顶层架构到芯片设计再到结构排布，曙光八千 AI 超级群的每一个系统都面临着没有先例的难题。这支年轻的队伍将经历怎样的考验？
4: 30多年，我们只在这一个领域持续的发展。30多年积累下来的技术，积累下来的经验，积累下来的人才，就是我们底气。
0: 这是中科曙光研发人员每天上班的必经之地。这不是一座普通的玻璃建筑，而是一座算力中心。不仅在这里，中科曙光参与承建的一座座算力中心都采用了相同的设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深藏着一段不愿抹去的记忆。20世纪80年代，我国为了精准锁定深埋地下的石油，从国外租赁了一台超级计算机。

0: 当时这台机器被安置在一间透明的房子内，所有操作必须在对方的严密监控之下。
1: 挖掘也很多，我这种事情来说，对这个搞计算机的人来讲是不可忍受的，这有点耻辱感了。
0: 这份心底的不甘催动着国产超算踏上自主攻坚的征途。
1: 王立山成立一个马来西亚专案组，就给我们智能中心布置了课题，至少做到自己国家需要的一些大的机器一定要自己造。
0: 1991年，时任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主任的李国杰带领一支团队悄然开启了一条突围之路。
1: 当时国内做一台计算机8年时间，周期太慢，以后做出来机器绝对是没有什么太多竞争力的，想到一个办法，利用国外那个大的环境加速这个研发。在这之前，在我们智能中心那个小楼里，我们在黑板上写了人生能有几回搏，我说我相信你们一定能把这个机器做出来。
0: 不到2年，曙光一号研制成功，峰值运算速度达到每秒6.4亿次。它一秒钟的工作量，即便一个人24小时不眠不休，也要连续算上20余年。
1: 中国以前没有这么快研制过机器的，而且它的性能确实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回望曾经，曙光一号日夜不休运转整整1天才能完成的复杂计算，如今一部普通手机不到一秒钟就能轻松完成。但正是当年曙光一号的问世，打破了国际上对中国超级计算机长达10几年的使用封锁。
1: 最早叫东方一号，863计划成立5周年，请大家到人民大会堂，背景上就有一个新时代的曙光，当时一下就触动我，高兴的计算机应该有一片很灿烂的光亮。后来立马就把这名字改了，就改成曙光。
0: 自那以后，曙光每一次算力的突破，都深深镌刻进中国科技发展的进程。芯片是超级计算机的算力核心，决定着整机系统运算速度的上限。1971年，英特尔推出的全球首款商用单芯片微处理器，开创了一个算力微型化的时代。此后半个世纪，同样大小的一块硅片，依靠工艺进步，芯片晶体管从1万纳米一路收缩到今天的3纳米。中国从上世纪50-60年代开启了芯片生产技术的自主探索之路。
1: 芯片国外已经有半个世纪的技术的沉淀，不是说靠一两个公司1-2年就能解决。
0: 想要获得更高的算力，科学家们必须另辟蹊径。
2: 曙光8000最开始的目标达到全球领先，通过这个超级计算机呢，去支撑国家的战略的科研任务啊，然后去支撑相应的这个产业的发展。扩大到10万卡，规模大了之后，我们需要解决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这确实是一个坎。
0: 就在研发者们刚刚踏上征途的时候，大洋彼岸的算力变革开始席卷全球。2021年，英国人工智能实验室在《自然》杂志发表重磅论文，用深度学习破解了困扰科学界近50年的蛋白质折叠难题。紧接着 ，ChatGPT 的正式发布震撼全球，它能像人一样理解万物，靠的不再是传统的数学推演，而是由超级算力支

0: 称的全新智能计算方法。一个全新的时代正悄然开启。
1: 很兴奋，哎，发现有新的东西来了。
2: 人工智能它也是一种计算方法，它用统计学的方法，用大量的数据，在这些数据和这个统计学方法的基础上去判定一个方向。传统的这个超算主要是用数学方法，数学方法它是没有方向的。比方说地球，我要模拟这个地球的大气，那一定把全球的大气放在一起算，它要花时间去优化的，然后才能获得一个计算结果。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了这个计算方法的一个重大的改变。
1: 曙光八千正式立项是在2021年底，那个时候的人工智能还是在我们所谓的小模型时代，所以那个时候也没有把它提到需要超算的架构来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的这样一个程度。
2: 这两种模型耦合在一起，简单的说，算得准而且快。我们当时有个预判，这个机器未来的2年到3年研制完成的时候，数学的方法和数据的方法同等重要。
0: 作为以超算研发为目标的系统，此时曙光八千 AI 超级群的研制已悄然走过2年。
2: 国家任务一旦确定，要想改难度极大，业界的专家、科学家、产业界的伙伴，大家要高度认同，至少有1年的时间，反复的跟大家沟通，反复的去说服。最后一锤定音，
0: 这是中国首次在10万卡规模下研发原生超智融合的技术路线，既能做高精度的科学计算，又能做 AI 大模型的智能训练。路线既定，真正的硬仗才刚刚开始。10万张智能计算芯片要粘合成一台巨型计算机，每一个技术细节都在突破工程上限。芯片是核心，研发团队要闯的第一关就是芯片架构的全新破局。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电子厘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4: 主动承担，
7: 走了，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芯片设计师钟于毅接到的任务看似无解，他要在物理面积不变的情况下塞进更多的算力核心，就像一套房子的面积已经锁死，里面住的人却突然暴增，在不扩建的前提下，怎么重新规划才能让所有人都住得下，
1: 既可以支持超算的任务，也可以支持智算的任务。芯片里面我们会去看哪一部分超过了我们的设计需求的，哪一部分功能是可以重叠的，通过这种方式最终把我们芯片的面积控制到可以工程实现的地步，同时也能保证我们这个算力。
0: 接下来多芯片协同的难题又随之而来，为推高算力峰值，曙光八千 AI 超级群单块主板搭载了八颗智算芯片，芯片之间的数据通信成为亟待突破的瓶颈。
1: 超算的话是每张卡大家齐步的做一样的事情，那智算的话，你计算出来的结果要给到下一张卡，它计算出来的结果要返回给你，每张卡的任务不一样，数据还要不停的通信。
0: 喜爱古典音乐的钟于毅希望让数据通信形成完美的交响，当时要实现八颗智能芯片的高速互联，国际上已有成熟方案。2018年，世界首款面向智能芯片高速互联的交换芯片问世，这枚芯片如同调度中枢，能汇聚多颗芯片数据，大幅缩短数据交换时间。但是国内在这一领域仍是一片空白，为了曙光八千 AI 超级群的全国产化，他们无路可退。
1: 2年的时间，当我们看到计算的结果在屏幕上正确的显示出来的那一刻，所有的人都欢呼了，我也很激动，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0: 10万张智能计算芯片搭建起超级算力集群，不能只靠数量堆叠，还要拼系统效率。10万张智能计算芯片被部署在超过10000个计算节点内，设计团队将每个节点内元器件物理间距压缩到极致，以缩短数据传输距离换取更高计算速度。这个决定性能上限的硬骨头交给了系统结构设计师杨欢。曙光八千 AI 超级群每个节点的零件达到了20000多个，是传统计算节点的几十倍。在零件高密度排布之下，一个隐患悄然浮现：形变。
2: 一个节点内部叠到了9层板卡，传统的每一片板卡上下的空间都非常大，
3: 它是可以接受一些辅助支持。

0: 生了结构，可是在我们八千的这个节点上呢，我没有那么多的空间，中间这个定位是没有的，就相当于两个模块都是活动的，还要去撞在一起，精度要保证在0.2个毫米，多了一点整个的信号传输的过程会有信号丢失的问题。
1: 斗拱是千百年前古人留下的建筑智慧，为承载硕大屋檐之重而又不致屋宇倾颓，古代工匠以榫卯咬合，将斗与拱层层交错叠搭，构筑起一套分工明确的受力体系。杨欢从斗拱的设计中找到了灵感。
0: 斗呢，方向垂直于墙面，起到了关键的承重和载荷的作用，拱呢，起到了连接和固定的作用。斗拱组合的方式各负其职，保障了整个古建筑结构的稳定性。机器的设计呢，其实也是参照了斗拱这种设计方案。有的零件呢起到了强度的作用，有的零件呢起到连接的作用，经过这样的组合达到了整个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1: 从方寸芯片到万卡互联再到精密结构，研发者们不断向成功靠近，
2: 每天就追哪个不行就搞哪个，差不多几年就是一代，几年一代，无非是我们走的稍微晚一点而已，但是我们跑的可以更快一点。30年就这么走过来，这就是生活方式。
1: 30年，梦想从未褪色。每一次算力跃迁，都源自无数次试错、推倒与重建。曙光八千 AI 超级群创新性的采用超智融合路线，用架构创新和系统工程来换取算力发展的空间，锻造出了一个属于中国的全新算力核心。
3: 好钢用在刀口上，用在那个真正解决国家最需要解决的那些问题上，曙光是个好钢。
1: 以自主创新回应国家所需，曙光八千 AI 超级群想要释放澎湃算力，还要解决网络、存储、散热领域的系统性考验。攻坚之路仍在向前。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伏羲到底存在于什么时候？从文献讲的话呢，还是有一些线索的。
1: 伏羲是距今8000年中华先民或者中华史前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的符号。
2: 伏羲的第一个成就就是仰则观象于天，体现的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人这样的一个知识体系的形成。
3: 中国哲学最基本这一种大道大理是由谁讲出来的？是伏羲。
4: 伏羲女娲本身的这种蛇身的形象，就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早期的核心原型之一。
5: 伏羲这个发明创造，正是我们一步步从愚昧走向文明的这个过程。

在甘肃天水的武山县，至今仍流传着一项古老的手艺——羊皮鼓制作。羊皮鼓由铁圈、鼓面、鼓柄、铁环四部分组成，因鼓面形如团扇，羊皮鼓又被称为扇鼓。绘于武山羊皮鼓上的图案，是中国人最熟悉的阴阳八卦图，人们视为沟通天地的符号。待夜幕降临，这场与天地的对话便开始了。八卦萦绕在中国人的文化血脉中，在历代中国人的认知里，八卦就是中华先民解读万物、探索宇宙的核心符号。相传这一伟大创造，正是出自人文始祖伏羲。在古史传说中，三皇五帝被视为中华文明的奠基者，后世常说的五帝即皇帝、

0: 颛顼、帝喾、尧、舜，而在他们之前则有更早的三皇。据西汉尚书大传所载，三皇为燧人、伏羲、神农。燧人钻木取火，终结茹毛饮血的蛮荒；伏羲画八卦，开创中华文明的新纪元；神农尝百草，兴医药，解除先民疾病苦痛。伏羲在古籍中亦写作包羲、刨羲、伏羲等名。易传系辞传载，他最为卓著的功绩便是创制八卦。相传他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解析天地运行的规律，最终以八卦推演世间万象。
1: 关于伏羲氏的贡献，在文献记载和传说当中呢还是很多的。像在周易当中记载，伏羲氏制作八卦，制作八卦呢它跟这个造作书器实际上是相关的，就是发明最早的文字。还有一条呢就是鼎定婚姻啊，就是能够建立这个未婚制。
0: 除了八卦，易传系辞传还记述了伏羲的另一项发明，说他教会族人结绳为网，用于捕鱼和狩猎。而在帝王世纪和古史考中提到，伏羲结束了族内通婚，制定嫁娶的规矩，设立聘礼。根据历代文献的记载，伏羲的贡献涵盖了文明创制、生产生活与社会演进等诸多方面。不过这些关于伏羲的技术多为散落的片段，相对也缺乏确凿的实物印证，因此他的真实面貌至今仍引人深思。那么历史上真的曾有这样一位先贤吗？他是先民口耳相传的神话形象，还是我们这个民族对文明起源的共同寄托？让我们由此出发，去探寻伏羲在岁月深处留下的真实印记。在中国西南的云南楚雄，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伏羲被奉为重要的神灵。曲墨约志，一位彝族毕摩。毕摩是彝族社会中主持祈福仪式的人。
2: 这个位置就是伏羲老祖，这是三九行阵的他的位置。女娲老母就是原型那个位置，那个草偶就放在这里。
0: 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有这样一则创世神话。一场毁灭性的大洪水过后，伏羲和女娲作为幸存者携手重新创造了人类。因此人们深信这两位始祖神明至今仍在庇护着这片土地与他们的子民。
3: 女娲阿妈不哦，我们是个伏羲的，怎么给你开一顿门口开一顿饭，怎么给你。
4: 我们现在经过统计呢，大概现在全国有42个民族，它有关于伏羲、女娲的传说、故事和相关的这个信仰。
0: 在云南，伏羲是创世神明，而到了山东，伏羲则是原始部族里的一位英雄。山东邹城孤里镇爷娘庙村，据传制陶技艺传自数千年前的伏羲。
5: 在我们济南的整个地区来说，都认我们的始祖伏羲是至高的源头，他和女娲带领他们的族人在这个地方生产生活。

0: 那么在一次呢做斗争的过程当中，他们就利用当地的黄土开始制作器具。
1: 郭里镇的伏羲庙始建于唐代，历经岁月风雨，如今只剩残存的石碑与石柱，静立在荒野之间。

0: 么接触。
1: 即便如此，它依然是周围村民心中不可替代的人祖庙。村里的老人常在遗址上徘徊，指点着记忆中的方位。他们依然清晰记得儿时如何跟随长辈在此虔诚祭拜。郭里镇的土陶在庄窑和出窑前都会进行祭窑仪式，村民点香鞠躬，感恩人祖伏羲传下制陶的智慧，并祈愿窑火兴旺，陶器圆满。这祭拜既是祈福，也包含对祖先创造精神的感恩，以及对先人艰辛跋涉的深切感怀。如今每一道温润的釉光里，仿佛仍映照着他们曾经走过的漫漫长路。全国目前祭祀伏羲的遗址和庙宇共有80多处，其中最负盛名的是甘肃天水的伏羲庙和河南淮阳的太昊陵。在太昊陵，几乎每一天都涌动着虔诚的人潮，而每年农历2月15伏羲诞辰之日，更是人流如织，香火不绝。
2: 曾经呢，淮阳申请过吉尼斯世界纪录，在2018年的农历2月15，在我们太昊陵庙会的范围入口处清点人数，当时的一天的那他当天的人数是825600人。
1: 我们或许难以完全体会那份深植于人心的虔敬，但若走进当地百姓的日常，便能窥见一斑。
3: 这场雨下多好，
4: 下了个雨下了好。
1: 每个月，每逢农历初一、15，淮阳安岭镇杨集村的村民都会聚在一起排练担惊挑。担惊挑是当地祭祀人祖伏羲时演唱的一种惊歌，并伴有独特的舞蹈表现形式。
5: 有的时候会这个唱1-2个小时，这个他们会投入大量的精力，一种虔诚的这种心态，对人祖伏羲牛蛙的一种这个敬仰之情、信奉之情。所以说，他们有的时候会这种精神毅力方面会支撑他们一直从头跳到尾。
6: 看我那个水里头一落，这个老鳖鹰一张嘴。
1: 那么，支撑这些年迈老者日复一日的精神动力，究竟从何而来？或许正是因为对伏羲的颂扬从未在民间断绝。
6: 所以说，他说我给你商量，你看你愿意干不愿意？这个伏羲说的，那我愿意。老爷爷，只要是为人民办好事，我愿意。
7: 我们的大量的知识是在民间，是在这个老百姓当中，这样的一些习俗和传说当中呢，当然会因为时间长了，会把一些东西变形，啊，产生一些错误，有一些夸大的成分，这都在所难免。但是也肯定会保留下来很多真实的、非常重要的东西。
1: 在民间记忆中，伏羲是创世神明，也是伟大的始祖。而如果从图像中探寻，他又会呈现出另一重样貌。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伏羲较早的视觉形象，多出自汉代的墓葬中。他常与女娲共同出现，被合称为日月之神或阴阳二神。阴阳结构是古代中国人认知世界的一种思维范式，在伏羲女娲对偶构图中得以充分表达。伏羲与女娲手中还常常各执一件器物，龟和

0: 有人认为龟可以化天，举能量地。龟和举的组合无疑是天地秩序的象征。伏羲与女娲的形象还出现在敦煌石窟之中。编号为285的洞窟是敦煌早期洞窟中唯有明确纪年的石窟，开凿于西魏大统年间。在窟顶东坯便能看见伏羲与女娲位列其中。
1: 中国的这些历史记忆有一些呢它是文字记载的，有一些呢它就是通过像伏羲女娲这样形象化的一些美术材料来加以展现的。很多我们中国传统观念当中的这样的一些元素就保留在了像伏羲女娲她的这种图像当中。
0: 纵观历代伏羲图像，其形象更像一个流动的文化符号，不断吸纳融汇各个时期的观念与想象，将中国传统中关于宇宙、人文、信仰的种种理解沉淀于其中。或许正因如此，人们才常常对伏羲的真实身份产生疑惑。对血脉源流的追问深植于人类的本能，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始终未曾停止对伏羲踪迹的探寻。近几十年来，考古学家通过对史前遗址的发掘，尝试从实物证据中寻找伏羲时代的印记。若依据文献对伏羲事迹的记载并结合考古发现来推断，它所对应的时代处于距今8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
2: 那伏羲的年代我们认为一般就是在8000年这个层面。哎，确实我们说8000年这个时代啊，是一个中国史前文化第一个高峰的时代。农业发展，定居村落，精神生活丰富，然后呢手工业技艺，有很多发明创造。
0: 让我们沿着8000年前这条时间线，首先将目光投向渭河流域上游的甘肃。1978年，一个考古界的重大发现在甘肃天水秦安县诞生，甘肃东部史前文明的样貌得以显现。这处被命名为大地湾的遗址，其存续年代恰好对应着伏羲传说中多项重要文明创制的发生时期。
2: 在大地湾，除了我们在其他地区能看到的农业发展、定居村落之外，还有刻画的符号。刻画的符号呢，很像后来的八卦，所以有很多学者认为那应该是这个史前时期的八卦最早的形态。
0: 大地湾这些陶罐上的符号和图形，和文献与传说中描述的伏羲移化开天的记载相对应。移化开天被后世公认为伏羲最伟大的创制，他通过阴爻和阳爻两个符号的交错变化，组合出8种不同的图形，用来表述宇宙中8种基本的自然现象和状态。那么他是怎么创制出八卦的呢？
3: 八卦是他创制的，而创制这个八卦很重要的一个认识基础就是对天地万物的分类。你有了这样的一个分类了，你才能够和自然相通，然后感情相通，以至于达到天人合一的这样的一个境界。也就是说中华文明啊，这样的一个认识论，后来的人们把它归纳4个字，叫格物致知。
0: 显然与伏羲传说相印证的考古线索并不局限于大地湾遗址，在黄河中下游的河南舞阳是距今约8000年的甲湖遗址，这里的出土文物更是展现出与伏羲事迹的深层呼应。内装石子的龟甲构成一套完整的龟占八卦器具，而骨龟、骨笛等器物则可能

0: 观测天象、厘定节气密切相关。这些发现都与伏羲创八卦制历法的功绩高度吻合。至于伏羲定嫁娶的功绩，同样能在同期文化遗址中寻得实证。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先民聚族而葬，墓地与居址布局严整，秩序井然，生动折射出基于血缘连结的社会组织形态。这恰恰是确立嫁娶制度、构建社会秩序的直接反应。为何在地理阻隔如此明显的广袤地域内，会同步涌现出与伏羲传说高度契合的文化要素？这不仅是考古学的谜题，更是中华文明早期起源的深刻印记。
1: 我个人认为啊，跟黄帝一样，黄帝、炎帝其实是一个时代，但是确实有这么一个集团。伏羲呢比他要早接近3000年，伏羲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的一个代表，他的发明创造实际上是那个时代的中华先民的发明创造，但是我们的后人都愿意把它归在某一个圣人身上。
0: 纵观8000年前后的考古发现，学者们提出一种推测，伏羲的确是远古先民中一位具有代表意义的杰出人物，而那些被归于他名下的文明创制则不太可能由一人完成，他们更可能是在漫长岁月中由一代代先民将文明起源阶段那些重大的创造汇集于伏羲这一象征性的文化符号之中。
2: 古代典籍上记载的伏羲的这些发明创造，正是反映了我们文明的起源、文明的发展。
3: 它不是单纯的历史人物，是先民对文明开创者的理想化的塑造，也是原始社会优秀首领的写照。
0: 我们为何执着于追溯伏羲？或许正因为那被归于他名下的创制与工业，实则是我们先祖对秩序、知识与生存方式的漫长叩问与集体回答。
4: 我们这个民族最是富有信仰精神的一个群体啊，他有着对英雄的崇拜，对祖先的这样一个崇拜之心，
5: 实际上也是树立了一个创新创造的这样一个楷模的形象，是无数的善于创造、勇于创新的杰出先民的代表。
0: 伏羲是谁？是神话中的神明、具体的伟人，还是一个数千年来不断叠加的文化象征？这个谜题或许无解，但当我们透过伏羲这一文化符号去追溯一个民族的精神源头时，便会发现是它定义了我们的文化基因，而后世的人们也在每一个时代重新定义着它。
6: 一画开天，文明照起，
0: 8000载岁月流转，伏羲的身影早已模糊在神话与历史的风尘里。我们循着这些模糊的灯影一路探寻，他究竟是真实的部落首领，还是世代塑造的精神图腾？答案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渭水之畔到大江南北，从考古遗存到民间记忆，从典籍文献到市井香火，伏羲这个名字早已融入中华儿女的血脉。借由伏羲，历史的幽微与信仰的壮阔交汇相融，寻根由此被赋予了全新的重量。这不仅是对先祖足迹的追寻，更是对我们何以成为我们的一次深刻

0: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1: 嗯，盖世小软饼
0: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1: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0: 伏羲到底存在于什么时候？从文献讲的话呢，还是有一些线索的。
1: 伏羲是距今8000年中华先民或者中华史前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的符号。
2: 伏羲的第一个成就就是仰则观象一天，体现的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人这样的一个知识体系的形成。
3: 中国哲学最基本这种大道大理是由谁讲出来的？是伏羲。
4: 伏羲女娲本身的这种蛇身的形象，就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早期的核心原型之一。
5: 伏羲这个发明创造，正是我们一步步从愚昧走向文明的这个过程。

今天，当我们透过伏羲这一文化符号，去追溯一个民族的精神源头，首先看见的是八卦。作为伏羲最伟大的创制，八卦早已深深融入中国人的生命脉络。先民用它理解天地万物，以及它与神灵沟通。在传统艺术中，它是装饰，也是恒久流传的符号与信仰。直至今日，在无数创作

0: 者眼中，它仍是深邃的哲学，是这日益机械化的时代里不灭的灵魂。为何它始终萦绕于我们生活的方寸之间，而伏羲又是如何将它创造出来的呢？兰州太平谷，形制和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的彩陶谷高度相似。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谷身上的阴阳鱼图形，那是流传于中华大地数千年的文化符号。八卦、阴阳，萦绕在每个中国人的生命历程之中，仿佛一种与生俱来的文化心律。然而，我们却又常常感到，自己从未真正读懂过它。在湖北秭归，长江行至西陵峡中段，江水浩荡。北岸一处台地之上，曾静卧着古老的柳林溪遗址。时间在此留下一道悠长的谜题。柳林溪遗址出土了一类朴拙的陶器，陶之作，也就是先民用来支撑炊具的基座。陶之作在新石器遗址中本不罕见，但柳林溪的这几件却暗藏玄机。它的表面镌刻有多个符号，这些符号一度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有学者推测，其中的图形符号与后世易学里的爻数字八存在某种关联，他们为探寻八卦的早期源流留下了珍贵线索。那么，对这些近似于爻和八的符号应该如何解读呢？
1: 爻是什么？爻就是一个易学的术语啊，有阳爻有阴爻，这个叫爻。八爻就是八方的变化。我们在柳林溪的这个遗物上面就看到了写着八爻的这个那个陶之作，上面画这个空间图，这个空间图就是画了八方，它给你一个图像，给你把这八爻两个字解释出来了。
0: 这些与八卦诞生之初隐约相连的古老器物，一次次将我们引向那个追问：八卦从何而来，又为何能从古至今始终烙印在我们的感知与生存之中？卦的诞生与古老的占卜实践密不可分，其字形由龟与卜组合而成。龟是古代测日影的御制工具，象征测量；卜表示占卜行为。卦本意是指通过测量推算天地变化，来显示吉凶征兆。现存最早系统阐释八卦起源的文献，便是成书于战国时期的《易传》。其中，《易传》系辞传明确记述，人文初祖伏羲正是八卦的创制者。据系辞传记载，在伏羲所处的远古时期，先民面对自然界的风雨雷电、生老病死等现象，常常感到困惑、不解与敬畏。为探寻天地万物的奥秘，伏羲将目光投向广袤的天地间。
1: 就是我们怎么认识这个世界，是我们想象出一个模式呢去解释这个世界呢，还是我们没有模式，我们只是客观的去分类，进行一个客观的一个梳理啊。而伏羲文化给我们展示出来就是后者，他仰则观象于天，把天文分成了一类；俯则观法于地，把地理分成了一类；观鸟兽之文，把动物分成了一类；与地之仪，把植物分成了一类；近取诸身，把身体分成了一类；远取诸物，把我们人工所制造的这些东西分成了一类。

0: 按照西辞夏和东汉易纬前凿度的技术和解读，历经长久的观察与归纳，伏羲从天地万物中总结出阴阳两大核心元素，并创造出对应的符号，即阴爻与阳爻。阴为坤，象征大地，寓意柔和虚；阳为乾，象征苍穹，寓意刚和实。同时，按照上爻表天道、下爻表地道、中爻表人道的象征逻辑，将三爻组合而成一个卦象，然后再通过阴爻和阳爻的不同叠加组合而成的八种卦象，成为伏羲时代先民认知阐释自然运行的核心符号，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八卦。
1: 它不是说简单的说通过这自然的描绘，自然描绘这是第一步，描绘了完以后，我们通过一个然而去明白自然界的这所有的这一切，那么明白了这个道理，那么我们人应该如何，应该遵天之行。所以这就整个变成了中国哲学的一个最基本。那么中国哲学最基本的这一种大道大理是由谁讲出来的？是伏羲。
0: 八卦的诞生意味着自然的神秘第一次被赋予形状，那是一个神圣的时刻，混沌的宇宙从此显露出清晰的纹理。伏羲这一创举被后世称为一画开天地。中国西北甘肃天水的大地湾遗址，彩陶碎片上的古朴符号与传说中伏羲一画开天的记载相互映照。且不说这些符号是否真的是八卦的原初图形，但它的确开启了陇东地区先民对天地的符号化描述。那么八卦最初可能应用于哪些实际场景呢？
2: 来一颗，
3: 来一颗，
4: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0: 在年代相接近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神秘的龟占八卦工具。这些龟甲内装有3至121个数量不等的小石子，龟壳上还有一个可供腹内小石子在摇动时震出的较大孔口。龟骨的粘断方法，应是巫师将装有石子的龟甲握在手里反复摇动，当石子从龟甲上部的孔口不断震出，然后根据每次震出的数目来粘断吉凶。
1: 里边小石子晃荡晃荡晃荡荡出来，出来要么是单数。

0: 要么是双手单手里画一个样药，凡是偶数的二四六八四十四十六啊，画一个阴爻，这每爻三次就可以形成一个单卦。凡阳距今九千年前后啊，原始先民无一个占卦这样一个画八卦的事物佐证。
1: 对于原始人类而言，占卜并非简单的迷信，而是一种积极的思维活动。它源于先民面对未知时对秩序和确定性的一种探索。正如东汉班固在《白虎通号》中所总结的，伏羲画八卦以治天下。八卦不仅用于探知天地规律，预判吉凶，更成为先民构建族群认知秩序、维系社会安定的重要依托。再让我们将视野投向长江流域，跨湖桥遗址，湖底淤泥中留下了8300年到7200年前的居民生活过的痕迹。在考古发掘出的大量器物中，两件带有刻画符号的文物让考古工作者感到不可思议。这些符号排列工整，深化入骨，像是封存着某种不可言说的讯息。
2: 有部分专家就提出来，这可能是一个种卦象啊，是一种术卦，而且可以称之为我们中国最早的术卦啊，最早的术卦，有数字构成的卦吧。
1: 在那个深信万物有灵、问卜于天的时代，先民会将占筮所得的数字郑重刻于古墓之上，后世称之为数字卦。
3: 数字虽然是无限的，但是所有的数字只能分成两类，一类是奇数，一类是偶数。后来人们通过自己的研究啊，他们就规定了用奇数来表现阳，用偶数来表现阴，这个方式就直接促成了中国传统的独立数字的形成。
1: 早期的先民占筮以记录数字为主，古人在长期实践中提炼出抽象的阴爻阳爻，逐步形成符号化的卦象体系。于是象征着八种基本的自然现象和状态的八个卦象，便成为古人用以理解和描述世界变化规律的一套模型。这是一场漫长的、前进的观察与体悟，文明便在这俯仰之间悄然启幕。天水卦台山，相传是伏羲观天察地、始画八卦的灵感之地。如果说伏羲是经过长期观察才画出八卦，那么他选择这样一座视野开阔的山丘作为立足点，自然在情理之中。居于山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山川形胜尽收眼底。更为奇妙的是，从山顶远眺，可见自西向东蜿蜒流淌的渭河呈 S 形，与周围的山川共同构成一幅宏大的天然太极图。或许正是这天地造化的奇景，触发了伏羲对阴和阳的最初感悟。阴阳不在远方，而在我们起居坐卧的方寸之间。我们或许难以说清它究竟为何重要，可它早已如空气般将我们温柔包裹。在中国古代先贤的眼中，阴阳是促使一切事物产生的根本，万物皆可归于阴阳。譬如光明与黑暗，白昼与黑夜，动与静，寒与热，它们彼此对立又相依相生，成就了这世

0: 世间所有此消彼长、循环不已的图景。
1: 那今天我们通过考古学的研究，至少在距今8000年以前，古人就完成了对阴阳的思辨。阴阳观念所体现出来的优秀价值，就是它于世无所不包，它什么都可以表现，它具有巨大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后来也就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0: 在八卦系统形成之前，阴阳思想虽已萌芽，但尚未凝聚为一套专属而稳固的视觉图式。正是八卦的创立，赋予了这一观念清晰而恒久的形象。后来，八卦的这八个符号两两相重，发展出体系更为繁复的64卦，历经数代的传承与演化，河图、洛书、太极图等阐释阴阳大道的经典图形也逐步定型，成为解读阴阳思想的重要载体。尤其到了宋代，经过邵雍和朱熹的加持，先天八卦被提升为宇宙本源的数字化、符号化表达，成为宋明理学宇宙生成论的核心构建，从而伏羲八卦也完成了从神话思维向系统哲学理论的华丽转身。
2: 动如脱兔，轻如狸猫，
0: 兰州北师表演，将方位、五行与八卦哲思融于五步套路之中。狮子眉心的阴阳图，正是表演者对八卦思想的直观传达。两人共舞一狮，狮头为阳，主导灵动；狮尾为阴，承托沉稳。八卦思想的融入，使这一民间艺术超越余兴杂耍，升华为承载宇宙观的艺术形态。从安居的院落到城市的布局，阴阳八卦的图形与智慧早已融入生活的肌理。它不仅是玄妙的符号，更是一种解读万物平衡、时空流转的思维方式，最终成为中国经典文化的标志性符号。
3: 这个我将这句话和这个作品进行了一个结合，对，它是两条鱼在不停的旋转循环，就像太极一样循环旋转。
4: 有没有可能就你将来再创作什么，把它就结合上去，
3: 你觉得让这两条鱼就是一声龙
4: 叫，它有这种体现一个传统民族元素的内涵。
3: 好，
4: 因为古代人喜欢讲事有升降，比如正常的历史现象它是以升降的形式。
0: 中国美术学院的博士生聂世昌在创作一组机械装置作品，他想把自己对中国哲学的理解融入到作品当中。
3: 我最近一直在看这个64卦，我觉得很有意思。哎呀，这个古人真的是，他把很多东西都归纳到了这个64卦当中。我有一个卦象叫做谦卦，谦虚的谦，谦卦。这个卦象就是在告诉我们要谦虚，无论到什么时候，都要把姿态放低一点。
0: 令年轻的艺术家着迷的64卦记载于《易经》，他们是在伏羲所创的八卦基础上演绎发展而来。
4: 易经啊，我们今天讲群星之首，古代经典的最重要的一部书，就是这个书大家这个读了几千年，一直到今天还很多，就每年都有这个就上百种的书，就关于易经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研究面试。
0: 时至今日，人们对易卦的认知仍多停留在神秘占卜的表象，很少有人意识到那些耳熟能详的格言，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

0: 的载物，其实都出自《易经》，分别是对六十四卦中乾卦和坤卦的阐释。
1: 现在讲易学，更重要的是要抛弃它的那个算的这一个方面。你学《周易》学《易经》，那么你是在学它的哲学思想，学它的哲学智慧啊。
0: 中国哲学是人对宇宙、社会、人生及其意义的总体理解与把握，它是一种穷变通久的韧性，一种阴阳和合的智慧，一种天人合一的崇高追求。伏羲画八卦，奠定了中华文明独特的符号思维和宇宙观基础，由此衍生的古老经典《易经》，融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思想，后经孔子与历代大哲的阐释演绎，逐渐形成博大精深的中华核心文化与哲学体系。
2: 我花了一年时间来制作这两个作品，它是来源于我对太极八卦的理解。我在想，古人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心境，或者他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思考方式去归纳这些东西的呢？他为什么会做这些？做这些又是干什么用的？或者说，他为什么非要这么去做？但是，当我试图一点一滴用我的作品去呈现我内心的图景时，我知道，就是那种感觉，那种宏大秩序和细小变化，那种无限循环、阴阳平衡的力量，太奇妙了，太令人着迷了。
0: 当远古的课文与符码在今天浮现，阴阳与八卦所承载的智慧也显得越发厚重明晰。纵观大河上下，长江南北，各地先民以满天星斗之势，不约而同地用符号解析自然，洞察天地。而伏羲一画开天的传说，正是上古不同族群的先民形成文明共识的集中象征。这份根植于文明源头的精神力量，如江河奔涌，绵延不绝，在代代传承中，最终成为安放我们心灵的文化坐标。

0: 春雨孙姥姥虽然很江南，但下的久了也带来了烦恼。
1: 我老师啊，这种高人我咋能找给你去？
0: 这不被雨水浇湿的桑叶要细细擦干才能喂给蚕宝宝，所以苏州老话说，做天难做四月天，蚕要温和，麦要寒，种田阿哥要落雨，采蚕娘子要勤干。
2: 已经温了，最后落的叶子，那么就更加好的。
0: 不管是晴是雨，

0: 便借着天地之力长大，结出了这一年第一波的鲜泽泽的果实。
1: 今天的蚕豆好吃，
2: 谢谢老伯。
1: 好的，好的，好的，没事。
0: 关于吃，韩伯伯肚子里有说不完的道道，时常挂在嘴边的就是不食不食。
3: 吃得好，
1: 青蚕豆、酸菜肉片，还有苋菜、粘鸭蛋，就是过节要吃的，是吧？
3: 是的，是的。
0: 立夏有三鲜，蚕豆、蒜苗、苋菜为地三鲜，樱桃、梅子和杏是树三鲜，水三鲜呢是石鱼、刀鱼与河豚。但凡是顺应这个节气而生发的结果，都可以位列其中。
4: 哎呦，妹妹啊！
5: 哎，来吃啊！来来，我来妈妈的，新鲜的
4: 嘞。新鲜，新鲜。
5: 嗯
0: 嘞。早上买回家的菜，最好趁新鲜就烧了。
1: 有神经的是，以不以膳以吃，送汤送鱼送清，啊，手里做眼实在，预化了，那么再加水，不能先加水，但是一夜一旦放，我们就在这里办这个眼色。
0: 立夏三鲜，烹饪方法都很简单。能清蒸就不热炒，能清淡绝不重口调味儿，全为突出一个鲜字。
1: 一、二、三。
0: 韩伯伯自小嘴挑，只要是进过他嘴巴的东西，他都能给人一二点精进的建议。
1: 好吃，谁说的？
0: 虽不是专业厨师，
1: 真好吃，
0: 但也因此结交了很多会做菜的朋友。
3: 省吃省吃，来。
1: 六月开始就是一吃三毛子，阿娘一灯火，阿娘一个美女，在六月开火。
0: 代表立夏花开的烧麦也有讲究，这十二道皮褶子象征一年十二个月。趁着立夏，韩伯伯又来指导称人的习俗了，一定要用老式杆秤，坐在竹筐里称，称的时候还会说吉祥话。同时也要给小朋友们发咸鸭蛋。
1: 那两个菜啊，其实呢又奋斗的啊，不错的阿姨啊，事事如意。
0: 咸鸭蛋挂在胸前，圆圆的，顺利地滚过夏天。住夏是说夏天炎热出现的食欲不振，而咸鸭蛋是补铁补钙的好食物。
1: 那把新鲜蛋蛋箱子勾起我手中去的，那么一个对待还是代代相对。
0: 对于韩伯伯来说，每到一个节气都是过节，他把这个节气该做的事儿排得满满的。
6: 吃资料做的又滚狗一张一道代代相受。
2: 这个架子阿达叫受的，伯伯要代代相受。
1: 代代有两枪，
7: 代代嫁人。
0: 江南的人们就是如此。他们将眼耳舌鼻身的感触融入到节气中，记住这个味道，也就记住了这个节气。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

0: 师，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烧腊肉
9: 干嘛？干嘛？
10: 应该的。
11: 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2: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诗经里安放着华夏民族的情感出题，文学的星河由此奔流，爱情的火种在此点燃。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这是一个被时光定格的清晨，河畔的芦苇茂密苍青，晶莹的露水已凝作白霜。一位男子从远处走来，他一次次沿着河岸上下求索，心中思念的人仿佛永远隔着一道无法跨越的秋水遥遥相望。这水边的追寻写尽了宿命，也升华了诗意，它奠定了中国文人心中一个永恒的审美理想。最美的恰恰是那追寻本身，是求索途中生命的全部展开与精神洗礼。然而就在这同一脉流水之畔，并非所有的爱情都笼罩着秋日的迷蒙。当真水与伪水在下一个春天解冻，我们听见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回响。真与伪，方焕焕兮；士与女，方秉兼兮。女曰关乎，士曰既卒，且往观乎。当真水与伪水冰化雪消，化作焕焕春潮，郑国的土地上便流淌起人类最原始的生命欢歌。士与女，方秉兼兮。少男少女们手执兰草，踏过冬日的肃杀，在春水之畔完成对跃动青春的礼赞。诗篇仿佛一幕短剧，难得的用一组对话体记录下了他们的呢喃私语。女子用一句关乎发起邀约，
1: 我们去那边看看吧。
0: 男子用半推半就的祭祖羞赧回应，
2: 我已经去过了。
1: 你再陪我去一次嘛。就那
0: 字里行间的情感，恰似春日枝头欲绽的花苞，将先秦时代未被礼教规训的率真情态展露无遗。伪之外，寻虚且乐；为士与女，依其相谑，赠之以芍药。从首章

浮除不祥的兰草，到次章情感缔结的芍药，这是植物意象的转换，也是集体狂欢到个体情愫的诗意过渡。当后世儒者以吟诗苛责这份坦荡时，或许忘记了在礼乐文明的晨曦里，仲春之月的自由相爱，本就是一份天地的馈赠。蒹葭与真伪，一忧一喜，一收一放，似秋雾朦胧，如春阳坦荡，共同勾勒出华夏爱情最初的模样。那里是我们悲欢的起点，也是所有诗意的故乡。

诗经里的情感从来无需刻意雕琢，只有自然生发的悸动，相遇相恋，相聚相离，人生每一个阶段都可以成诗，爱情每一个步骤都能拿来歌唱。

春日的桃林藏着少女未及言说的情愫，粉色的花瓣沾染心事，将整个山谷浸入朦胧。缤纷的桃花成为媒妁之外另一种情感的见证。

这不仅仅是一首贺婚的颂歌，更是一曲在暮色四合时响起的关于生命本身的赞歌。古人将婚礼置于黄昏，正是为了呼应阴阳交接、天地相合的时刻。当夕阳的最后一缕金光穿透桃林，那些灼灼盛放的花朵仿佛被彻底点燃。新人身着玄勋礼服，缓缓走来，玄色如天，勋色似地，他们身体力行地诠释着最虔诚的誓言。宾客们的歌声随风而起，与晚风落花交织成天地间最温柔的盟约。这一刻，所有的祝福都融进了这永恒的自然韵律之中。

桃夭的重章叠咏，对应着人类宗族的周期轮回。灼灼桃花，隐喻出嫁少女的明艳；有坟其实，暗合子嗣的丰饶；真真的绿叶，则象征着家族血脉的绵延。而诗中移其世家的赴榻，更让这场仪式

从夫妇之礼上升至宗族之序。诗经里的这朵桃花成就了一个民族关于生命繁衍最诗意的隐喻。这篇朗朗上口的桃夭，穿越3000年岁月，至今明艳如初。

岁岁年年，那桃花依旧在春风里灼灼盛开，在中国人关于家的愿景里，华枝春满。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诗经》中收录了这样两首看似矛盾的诗，一首是歌颂兄弟友爱的长帝，一首是记录手足相残的破釜。而这两首诗的主人公都是被奉为元圣的周公。要读懂其中的相爱相杀，需回到那个决定西周命运的时刻。西周建国后的第三年，都城镐京，武王的生命走到了最后一刻。弥留之际，他将四弟周公唤至榻前，将13岁的儿子和军国大事交托给了周公。周公治下的西周，海晏河清，可人心难测，他的三位兄弟渐渐心生嫌隙，他们串通受命监视的商纣王之子武庚，并联合徐夷、淮夷等方国部落准备谋反。西周第一个重大危机三监之乱就这样降临了。既破我釜，又缺我枪，周公东征，四国事惶，哀我人思，亦恐之将。这首由一名出征将士所作的破釜，讲述了周公平复叛乱的事迹。历时3年的东征，以诛杀武庚及参与叛变的兄弟，平复叛国的辉煌战绩而结束。对周公来说，这场战争可能更加让他伤怀。凯旋后，周公无意间看到了盛开的堂弟花，并蒂绽放的堂弟让他思念起了同胞兄弟。曾几何时，他们何尝不像这堂弟花一样相伴相生。兄弟系于墙，外御其武，没有良朋，争也无容，丧乱既平，既安且宁，虽有兄弟，不如有生。周公想到了牧野战场上

肩而立的二哥姬发，想到了刚刚被自己诛杀的三哥，还有被流放驱逐的弟弟。曾经的兄弟们就算有争吵，一旦外敌当前，便会同心抵御。而如今天下太平，为何兄弟之间同是操戈，情谊还不如普通的朋友？作为中国最先歌唱兄弟友爱的诗作，长笛也是情理相融的明理典范。诗篇的最后，周公给后世留下了一份美好的期望。宾而边斗，饮酒之欲，兄弟既聚，何乐且如，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息，何乐且单。诗中的堂弟之花成为兄弟情谊的永恒象征，外遇起舞凝结为同仇敌忾的精神写照，妻子好合，如鼓瑟琴，更化作祝福家庭美满的经典话语。这些浸润着温情的词句，至今仍在我们的语言中生长，在每一个祈愿家庭和睦、手足情深的时刻，静静绽放。

0: 2026年2月5日，这座以郑州市花月季为设计灵感的建筑迎来了算力跨越的新时刻。这是开启未来的一天。
1: 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里面主要的核心技术全面实现了国产化。
0: 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内部，中国目前规模最大最先进的超智融合算力集群正在重塑着世界的算力版图。10万张国产智能计算芯片被精密地安置在80多组计算机柜中，排布成12道环形阵列，10亿多零部件，30多亿颗电子元器件，在2000余平米的空间内精密咬合，同频共振。它就是曙光8000 AI 超级群。这座国之重器将强力支撑众多科技研发与重大技术攻关。
2: 基础走到前面，科学发现它才有这个平台。
0: 这是中国向世界算力巅峰发起的又一次冲击。从零起步到核心部件全部国产化，中国先进计算机这一步走了30多年。今天我们将深入算力研发最前沿，回望这场问鼎巅峰的崛起之战。

0: 每秒十亿到万亿次运算是通用算力。社交、外卖、办公、游戏，我们熟悉的生活一刻也离不开它的驱动。而当算力跃升至每秒千万亿次、百亿亿次，便开启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维度，模拟气候变化，探索生命密码，预测天体演化，这种算力就是超级算力。
1: 超算主要是用数学方法构建的一个数学模型，今天几乎都是数字实验，靠计算机模拟仿真去搞一些科学发现。
0: 算力即国力，据统计，计算力指数平均每提高一个点， GDP 将会增长1.7%。算力正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与核心生产力，它的战略意义堪比工业时代的石油与电力。
2: 在3号发布新款旗舰模型 GPT-6
3: 大模型 DeepSeek，
2: 当地时间周二 ，OpenAI 与甲骨文以及日本软银联合宣布加码星际智能计划。
0: 一场席卷全球的算力浪潮正奔涌而来。
1: 基本上5年一个周期，国家都会部署这个超级计算机的研制计划。那么，曙光8000其实是，“十四五”国家布局的超级计算机。
0: 如何跟上算力变革的步伐，是每一位算力建设者必须直面的命题。李斌，曙光8000 AI 超级群总设计师。2020年，研发任务正式交到了他的手中。作为中国算力迭代升级的关键布局，他的研发没有成熟经验可循。
4: 我们要规划5年以后的系统。所以我们当时在做方案的时候，我需要去预判未来的一些市场的一些需求，包括工艺工程化能力。
0: 超级计算机的研制是大国科技皇冠上耀眼的明珠，它横跨60多个细分学科，800多道严苛的工业工序，数以亿计的全流程管控参数。此前只有美国与日本等国家实现了核心部件的自主研制。李斌将带领一支平均年龄不到35岁的年轻团队，展开跨部门协作的全站自主研发，把曙光8000 AI 超级群的运算速度推向新的巅峰。他们的目标是一秒钟的设计运算量相当于全球80亿人昼夜不停连续计算200年。
4: 差不多最近20年的话，那我通过数量的方式去增强这个系统的性能。7000最大已经突破6万卡了，所以8000的话10万卡的这样一个规模。
0: 10万卡就是10万张智能计算芯片，即便曙光7000已经突破了6万张芯片的规模，但从万卡到10万卡，不是简单芯片数量的叠加，而是芯片叠加之后需要互相组网，网络的传输速度要达到每秒800G，数据要在硬盘与芯片之间流转，数据读写的时间要控制在0.202毫秒。更为严重的是散热，10万张芯片叠加，1小时产生的热量约等于12吨标准煤燃烧产生的热量。而李斌的任务就是在研发工程落地之前，找到各个系统参数之间配比的微妙平衡。
4: 超算天然就是一个并行计算的系统，分散的计算单元通过高速的网络做协同，通信强，仿存强，然后系统规模大了之后所谓的功耗强，其实每一代呢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到现在这些问题它变得越来越挑战，甚至到了我们的工程实现能力的一些极限。

0: 现了。
1: 怎么样设计芯片能够满足这些指标，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上面的一个技术挑战。
2: 8000超过10000多个计算单元，每个计算单元的精度都要控制在1/10毫米的范围内，对结构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3: 从顶层架构到芯片设计，再到结构排布，曙光8000 AI 超级群的每一个系统都面临着没有先例的难题。这支年轻的队伍将经历怎样的考验？
1: 30多年，我们只在这一个领域持续的发展。30多年积累下来的技术，积累下来的经验，积累下来的人才，就是我们底气。
3: 这是中科曙光研发人员每天上班的必经之地。这不是一座普通的玻璃建筑，而是一座算力中心。不仅在这里，中科曙光参与承建的一座座算力中心都采用了相同的设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深藏着一段不愿抹去的记忆。20世纪80年代，我国为了精准锁定深埋地下的石油，从国外租赁了一台超级计算机。当时这台机器被安置在一间透明的房子内，所有操作必须在对方的严密监控之下。
4: 挖掘也很多，我这种事情来说，对这个搞计算机的人来讲是不可忍受的，这有点耻辱感了。
3: 这份心底的不甘催动着国产超算踏上自主攻坚的征途。
4: 8003成立以后，8003专研组就给我们智能中心布置了课题，至少做到自己国家需要的一些大的机器一定要自己造。
3: 1991年，时任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主任的李国杰带领一支团队悄然开启了一条突围之路。
4: 当时国内做一台计算机8年时间，周期太慢，以后做出来机器绝对是没有什么太多竞争力，能想到一个办法利用国外那个大的环境加速这个研发。在这之前，在我们智能中心那个小楼里，我们在黑板上写了人生能有几回搏，我说我相信你们一定能把这个机器做出来。
3: 不到2年，曙光一号研制成功，峰值运算速度达到每秒6.4亿次。它1秒钟的工作量，即便一个人24小时不眠不休，也要连续算上20余年。
4: 中国以前没有这么快研制过机器的，而且它的性能确实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3: 回望曾经，曙光一号日夜不休运转整整1天才能完成的复杂计算，如今一部普通手机不到1秒钟就能轻松完成。但正是当年曙光一号的问世，打破了国际上对中国超级计算机长达10几年的使用封锁。
4: 最早叫东方一号，863计划成立5周年，请大家到人民大会堂，背景上就有一个新时代的曙光，当时一下就触动我，高兴的计算器应当有一片很灿烂的光亮。后来立马就把这名字改了，就改成曙光。
3: 自那以后，曙光每一次算力的突破都深深镌刻进中国科技发展的进程。芯片是超级计算机的算力核心，决定着整机系统运算速度的上限。1971年，英特尔推出的全球首款商用单芯片微处理器开创了一

0: 个算力微型化的时代。此后半个世纪，同样大小的一块硅片，依靠工艺进步，芯片晶体管从1万纳米一路收缩到今天的3纳米。中国从上世纪50、60年代开启了芯片生产技术的自主探索之路。
1: 芯片国外已经有半个世纪的技术的沉淀，不是说靠一两个公司一两年就能解决。
0: 想要获得更高的算力，科学家们必须另辟蹊径。
2: 朱光八先最开始的目标达到全球领先，通过这个超级计算机呢，去支撑国家的战略的科研任务啊，然后去支撑相应的这个产业的发展。扩大到10万卡，规模大了之后，我们需要解决各种各样的新问题，这确实是一个坎。
0: 就在研发者们刚刚踏上征途的时候，大洋彼岸的算力变革开始席卷全球。2021年，英国人工智能实验室在《自然》杂志发表重磅论文，用深度学习破解了困扰科学界近50年的蛋白质折叠难题。紧接着 ，ChatGPT 的正式发布震撼全球，它能像人一样理解万物，靠的不再是传统的数学推演，而是由超级算力支撑的全新智能计算方法。一个全新的时代正悄然开启。
2: 很兴奋，哎，发现有新的东西来了。
3: 人工智能它也是一种计算方法，它用统计学的方法，用大量的数据，在这些数据和这个统计学方法的基础上去判定一个方向。传统的这个超算主要是用数学方法，数学方法它是没有方向的。比方说地球，我要模拟这个地球的大气，那一定把全球的大气放在一起算，它要花时间去优化的，然后才能获得一个计算结果。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了这个计算方法的一个重大的改变。
2: 曙光八千正式立项是在2021年底，那个时候的人工智能还是在我们所谓的小模型时代，所以那个时候也没有把它提到需要超算的架构来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的这样一个程度。
3: 这两种模型耦合在一起，简单的说，算得准而且快。我们当时有个预判，这个机器未来的2年到3年研制完成的时候，数学的方法和数据的方法同等重要。
0: 作为以超算研发为目标的系统，此时曙光八千 AI 超级群的研制已悄然走过2年。
3: 国家任务一旦确定，要想改难度极大，业界的专家、科学家、产业界的伙伴，大家要高度认同，至少有1年的时间，反复的跟大家沟通，反复的去说服。最后一锤定音，
0: 这是中国首次在10万卡规模下研发原生超智融合的技术路线，既能做高精度的科学计算，又能做 AI 大模型的智能训练。路线既定，真正的硬仗才刚刚开始。10万张智能计算芯片要捏合成一台巨型计算机，每一个技术细节都在突破工程上限。芯片是核心，研发团队要闯的第一关就是芯片架构的全新破局。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

0: 以铸乾坤，心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离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芯片设计师钟于毅接到的任务看似无解，他要在物理面积不变的情况下塞进更多的算力核心，就像一套房子的面积已经锁死，里面住的人却突然暴增，在不扩建的前提下，怎么重新规划才能让所有人都住得下，
1: 既可以支持超算的任务，也可以支持智算的任务。芯片里面我们会去看哪一部分超过了我们的设计需求的，哪一部分功能是可以重叠的，通过这种方式最终把我们芯片的面积控制到可以工程实现的地步，同时也能保证我们这个算力。
0: 接下来多芯片协同的难题又随之而来，为推高算力峰值，曙光八千 AI 超级群单块主板搭载了八颗智算芯片，芯片之间的数据通信成为亟待突破的瓶颈。
1: 超算的话是每张卡大家齐步的做一样的事情，那智算的话你计算出来的结果要给到下一张卡，它计算出来的结果要返回给你，每张卡的任务不一样，数据还要不停的通信。
0: 喜爱古典音乐的钟于毅希望让数据通信形成完美的交响，当时要实现八颗智能芯片的高速互联，国际上已有成熟方案。2018年，世界首款面向智能芯片高速互联的交换芯片问世，这枚芯片如同调度中枢，能汇聚多颗芯片数据，大幅缩短数据交换时间，

0: 但是国内在这一领域仍是一片空白。为了曙光八千 AI 超级群的全国产化，他们无路可退。
1: 两年的时间，当我们看到计算的结果在屏幕上正确的显示出来的那一刻，所有的人都欢呼了，我也很激动。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0: 10万张智能计算芯片搭建起超级算力集群，不能只靠数量堆叠，还要拼系统效率。10万张智能计算芯片被部署在超过10000个计算节点内，设计团队将每个节点内元器件物理间距压缩到极致，以缩短数据传输距离换取更高计算速度。这个决定性能上限的硬骨头交给了系统结构设计师杨欢。曙光八千 AI 超级群每个节点的零件达到了20000多个，是传统计算节点的几十倍。在零件高密度排布之下，一个隐患悄然浮现：形变。
2: 一个节点内部叠到了9层板卡，传统的每一片板卡上下的空间都非常大，它是可以接受一些辅助支撑的结构，可是在我们8000的这个节点上呢，我没有那么多的空间，中间这个定位是没有的，就相当于两个模块都是活动的，还要去撞在一起，精度要保证在0.2个毫米，多了一点整个的信号传输的过程会有信号丢失的问题。
0: 斗拱是1000年前古人留下的建筑智慧，为承载硕大屋檐之重而又不致屋宇倾颓，古代工匠以榫卯咬合，将斗与拱层层交错叠搭，构筑起一套分工明确的受力体系。杨欢从斗拱的设计中找到了灵感。
2: 斗呢，方向垂直于墙面，起到了关键的承重和载荷的作用。拱呢，起到了连接和固定的作用。斗拱组合的方式各负其职，保障了整个古建筑结构的稳定性。机器的设计呢，其实也是参照了斗拱这种设计方案。有的零件呢起到了强度的作用，有的零件呢起到连接的作用。经过这样的组合，达到了整个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0: 从方寸芯片到万卡互联，再到精密结构，研发者们不断向成功靠近。
3: 每天就追哪个不行就搞哪个，差不多几年就是一代，几年一代，无非是我们走的稍微晚一点而已，但是我们跑的可以更快一点。30年就这么走过来，这就是生活方式。
0: 30年，梦想从未褪色。每一次算力跃迁，都源自无数次试错、推倒与重建。曙光八千 AI 超级群创新性的采用超智融合路线，用架构创新和系统工程来换取算力发展的空间，锻造出了一个属于中国的全新算力核心。
4: 好钢用在刀口上，用在那个真正解决国家最需要解决的那些问题上，曙光是个好钢。
0: 以自主创新回应国家所需，曙光八千 AI 超级群想要释放澎湃算力，还要解决网络、存储、散热领域的系统性考验。攻坚之路仍在向前。

0: 春雨孙姥姥虽然很江南，但下的久了也带来了烦恼。这不，被雨水浇湿的桑叶要细细擦干才能喂给蚕宝宝，所以苏州老话说，做天难做四月天，蚕要温和，麦要寒，种田阿哥要落雨，采蚕娘子要勤干。
1: 已经温了，最好落的叶子，那么就够家好的。
0: 不管是晴是雨，

0: 万物在春天开始孕育和繁衍，到了夏天便借着天地之力长大，结出了这一年第一波的鲜嘖嘖的果实。
1: 今天的蚕豆好吃，
2: 谢谢啊，老婆。
1: 好的，好的，好的，没事。
0: 关于吃，韩伯伯肚子里有说不完的道道，时常挂在嘴边的就是不食不食。
1: 青蚕豆、酸菜肉片，还有苋菜、粘鸭蛋，就是过节要吃的，是吧？
3: 是的，是的。
0: 立夏有三鲜，蚕豆、蒜苗、苋菜为第三鲜。樱桃、梅子和杏是树三鲜。水三鲜呢，是石鱼、刀鱼与河豚。但凡是顺应这个节气而生发的结果，都可以位列其中。
4: 哎呦，妹妹啊！
5: 哎，那是啊，妹妹，我的妈妈的，
4: 新鲜
5: 的
4: 嘞。新鲜，新鲜。
0: 嗯，早上买回家的菜，最好趁新鲜就烧了。
1: 有神经的是，以不以膳以吃，送汤送鱼送清，啊，手里做眼实在，欲化了，那么再加水，不能先加水。但是一夜一难放，我们就在办这个眼色。
0: 立夏三鲜，烹饪方法都很简单。能清蒸就不热炒，能清淡绝不重口调味儿，全为突出一个鲜字。
1: 一、二、三。
0: 韩伯伯自小嘴挑，只要是进过他嘴巴的东西，他都能给人一二点精进的建议。
4: 好吃，谁说的？
0: 虽不是专业厨师，
4: 真好吃，
0: 但也因此结交了很多会做菜的朋友。
6: 省吃省吃，啊来。
1: 六月开始就应该吃三毛子，阿娘一等火，阿娘一个美女，在六开火。
0: 代表立夏花开的烧麦也有讲究，这十二道皮褶子象征一年十二个月。趁着立夏，韩伯伯又来指导称人的习俗了，一定要用老式杆秤，坐在竹筐里称，称的时候还会说吉祥话。同时也要给小朋友们发咸鸭蛋。
1: 那两天啊，其实呢又奋斗的啊，不错的啊，事事如意。
0: 咸鸭蛋挂在胸前，圆圆的，顺利地滚过夏天。住夏是说夏天炎热出现的食欲不振，而咸鸭蛋是补铁补钙的好食物。
1: 那把新鲜蛋蛋箱子勾起我手中去的，那么你这个对待还是代代相传。
0: 对于韩伯伯来说，每到一个节气都是过节，他把这个节气该做的事儿排得满满的。
7: 吃子来做的又滚糕，一张一道代代相传。
8: 这个架子阿达叫寿诞，国宝要代代相。

0: 子，
1: 爹爹一两枪，
2: 爹爹唱歌。
3: 江南的人们就是如此，他们将眼耳舌鼻身的感触融入到节气中，记住这个味道，也就记住了这个节气。

0: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 慢点，过来啊！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2: 爸，走。
3: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4: 等很久了吧，师傅？
5: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3: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6: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8: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9: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10: 光点、污点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11: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9: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1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陆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入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

天未明，喜欢昼伏夜出的黄河口大闸蟹正活跃，蟹农们开始了捕捞。营养丰富的黄河水让这里的螃蟹膏满黄肥，

0: 哎呀，这一大片全没有了。
1: 看看一分的石头没有吧？
0: 你看一个没有了，你看这上面乐子全被吃掉了。
1: 哎，这一放就是将近20亩了，还有别的地方呢？
0: 哎，这还有一个鸟毛呢。
1: 你看咋了？
0: 哎，
1: 啊，什么鸟啊？这是什么鸟啊？
0: 不知道，可能是不是那鸭子什么的。
2: 究竟是什么鸟吃掉了稻米？黄河三角洲拥有中国暖温带最年轻、最广阔、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目前监测发现有野生动物1600多种，植物近700种，每年南来北往的鸟达几百万只。无论是短暂停留还是安家过冬，长途跋涉之后，他们都要先饱餐一顿。已在这里耕种多年的王准夫妇是江苏人，他们一直在等待稻米成熟，好在冬天来临前回到南方。
1: 这个牛怎么都一大批一大批的吃，怎么办呢？
0: 我们这这么多年了，你不知道吗？鸟我们不能弄它的，
1: 那就让它随便吃了。
0: 那倒了的你没办法了，你要让它吃一部分嘛。种的时候他们一个讲清楚，这是鸟类投射处。
2: 王准夫妇种植的稻地是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划定和建设多年的鸟类捕食区，这里种植的粮食鸟类可以随时享用，在收割时还要留下一部分帮他们度过寒冬。这年的初雪让人和鸟都猝不及防，倒伏的庄稼地到了晚上就会成为鸟儿欢乐的宴会场。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张树岩一直在追踪一群神秘的鸟，它们数量巨大，昼伏夜出，很可能就是它们专门在晚上去吃王准种的稻米。
3: 现在是傍晚，三圈儿从黄河南往黄河北飞，我们估计是3到4万只。
4: 我知道它不是大雁，
3: 对，
4: 因为大雁它会叫，它这一个它不叫，而且它的飞行姿态就感觉是一个绸缎一样，然后在空中一飘。
2: 在黄河边搜寻了一个月后，张树岩终于找到了那群鸟儿的踪迹。
3: 这个神秘奇景才有这个数量有4万多只，里边主要是花鸭鸭，有少量的鹿头鸭和北美鸭。
2: 花脸鸭是东亚特有的一种鸟类，雄鸭的脸像京剧花脸脸谱，中国曾是花脸鸭全球第一越冬地，如今全球超过95%的花脸鸭选择在朝鲜半岛越冬。2015年1月，在国家林业局组织的长江中下游水鸟同步调查中，只记录到5只花脸鸭的存在。2021年2月，花脸鸭从与野猪、麻雀同级的三有物种升级为国家2级保护动物。
3: 这么大的种群数量在我们保护区的第一次发现，我们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发现，它对我们研究花脸鸭在中国甚至是世界的越冬地和习性分布都有重要的价值。
2: 张树岩原本是一位护林员，后来自学成为会计。最近10年，为了生态保护，他又和同事们学习鸟类监测。如今的黄河三角洲，除了野外调查，还有生态监控，在随时关注着这些湿地精灵的动态。
3: 我觉得我非常幸运，当时的时候来到单位，是一个非常偏僻荒凉的一个地方国营林场。原来就黄娃嘛，荒无人烟，黄娃就是爬娃的看树林子，然后成了国家级的保护区，也说我们工作的价值意义越来越大。

0: 豹子终于收割，王准夫妇即将回到南方，在这停歇了两个多月的鸟儿也即将开启南迁的旅程，他们必须要找到更多的食物储备体力。人类留在田地中的谷粒，对天寒地冻觅食越来越困难的他们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1: 单指长，一指短，一个小点儿，
2: 看它的大小，是不是就应该是丹顶鹤了？
3: 我们先顺着脚印看一下吧。
0: 追随着丹顶鹤迁徙的脚步，余秋阳和孙娇从东北来到了黄河三角洲。1987年，人们发现七只传说中的仙鹤，在黄河三角洲度过了冬天。鹤名于九高。声闻于野，高就是指它们赖以生存的湖泊沼泽。在全球，野生丹顶鹤仅剩两三千只。
1: 不行，我听到它咯咯咯咯的声音了。
0: 能让孙娇不顾冰裂的危险也要拿到的，是一坨疑似丹顶鹤的粪便，在他看来，这是丹顶鹤的基因密码。余秋阳想要研究的是丹顶鹤在这里吃什么，能否获得足够的能量。
3: 丹顶鹤主要吃什么？在我的认知里，丹顶鹤可能主要就是吃螃蟹。
0: 让人意外的是，主要以螃蟹为食的丹顶鹤也来到了这片稻田，它们有很强的领地意识。为了让妻儿安心吃饭，雄鹤负责警戒并驱赶越界者。不过此处丰富的食物让它们逐渐可以友好相处。
4: 这里边有25、26只丹顶鹤，有一只受伤了，小腿前边都断了，看这样要有2-3天的时间。
0: 这只受伤的鹤是被野兽攻击，还是因撞击意外受伤，已无从得知。旁边是它的家人，一只刚刚5-6个月大的小鹤，一只从体型上看似乎是她的丈夫。丹顶鹤遵循着一夫一妻制，寿命可达50-60岁。如果妻子不幸离开，他将如何度过以后的岁月？
1: 你说这只鹤它还会正常迁徙吗？
4: 反正伤挺重啊。
1: 对。
4: 我怕着它不会迁徙了。
1: 那我们需要救助吗？
4: 现在它会飞啊，而且我们去盲目的救助的话，它一时一惊吓有可能造成伤害。
0: 黄河三角洲最冷的时节到来了，丹顶鹤已经不到稻田里觅食了。在广阔的滩涂上，它们用坚硬的喙一点点寻找着埋藏在冻土下面的食物。那只受伤的鹤已经好久不见踪影，它是藏在某个角落，还是迁徙到南方了，或者已遭遇不测？人们怀揣着希望，在它经常觅食的地方开始了寻找。如果不是真挚的热爱，很少有人能长期从事鸟类的研究。它们是天空自由的精灵，而人类扎根于无垠的大地，努力一生也未必会换来鸟儿的一次回眸。
4: 我喜欢的和丹顶鹤，面对面的时候我们俩直接就会

0: 怎么才能把你们过活得更好？希望我们人力做什么？
1: 这就是我们热爱的仙鹤，他们会窝在草丛，身上挂满霜雪。他们努力适应环境，学会了在严寒的黄河三角洲度过冬天。正如自然界中的每个生灵，怀揣着不尽热望，盼望着寒尽春生。
2: 最主要的哈，最主要就是我们这个线路是双回22码都带电，一定要保持与这个带电导线至少3米安全距离。
1: 电力工人宁文波将要第一次攀爬带电的高压电塔。
3: 这次也是相当于是一次挑战吧，不紧张，就是大家一起上嘛，也有监护。
1: 他需要爬到40多米的高空，安装一个特殊的设备，以确保线路的安全。
4: 我13年刚入职的时候，4-50米的塔爬到一半腿打哆嗦，怎么也上不去了，也不敢往下看，往下看了之后更眼晕了，下次就直接抱着塔架子。
5: 这个好累啊，
6: 上上上上来，在里边，
5: 你从那边上来，上里边去。
6: 放着。
1: 40多米的高空，塔头随风晃动。宁文波和同事要把直径超过2米、几十斤重的设备，安全稳固地安装在4根支架上。
5: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我直接上螺丝。
6: 给我帮忙吧。
5: 你赶紧点爬上，你试试。
6: 等一下啊。
1: 他们正在安装的是为东方白鹳准备的人工鸟巢。
6: 我帮你扶着。
5: 不用不用。
1: 黄河三角洲，东方白鹳最大的繁殖地。近年来，每年孵化的东方白鹳可达100多巢。盐碱滩涂上，这棵粗壮的树堪称生命的奇迹。这对东方白鹳遵循先祖的传统，把家安在了这里。在黄河三角洲安家的东方白鹳越来越多，树木已无法满足它们建巢的需要。在保护区，人们已建立了115个人工鸟巢。自2013年，已经习惯了周边环境、安全感十足的东方白鹳离开了保护区，住得离人类越来越近。这些几十米高的电塔，是他们为自己。

0: 经济社会的重大损失。
1: 统计了近十年来所有书店线路跳闸情况来看，纽害跳闸它所占的比例能达到整个书店线路跳闸总体比例的70%以上。
0: 李长勇是个90后，毕业于山东大学，学习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的他，之前从未想过如今的工作重点是去研究一群鸟的吃喝拉撒。
1: 离着鸟巢尽量的稍微远一点点，不要惊着它。
0: 自2019年，他们在全市上万级杆塔上花费几千万元安装了各种防护措施，但仍然不能彻底解决鸟类粪便导致的跳闸问题。人工鸟巢似乎是解决矛盾的好办法。2020年，这一窝东方白鹳宝宝已经出生，他们将在这里生活2个月，对电力安全来说是个巨大的考验。人们不得不把它们移到了一个安全位置，结果皆大欢喜。他们一直住在新家，直到孩子们长大离开。从此，安装人工鸟巢成了电力工人的日常工作。在40多米的高塔上忙碌1个多小时后，人工鸟巢终于安装完成了。他们还有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要把这个巨大的鸟巢移到新的鸟窝中。
2: 里面草很多嘛，
3: 大1米5宽呢，
4: 这一筐全是里边的

0: 土，最下层是粗树枝。为了吸引东方白桦树住，他们把所有的建筑材料一点点搬迁到新家中。
1: 最后呢，干一点黑道
2: 啊，
1: 在上面的时候呢，干一点垫的，还真扎实的。
2: 是不是用筷子拔多夹不住了？真是夹不住了。我上面上了一半，我感觉不对劲了，我这应该是爬不动了。
3: 下一步来说的话，第一个就是我们还是针对已经装了这个垦前66这一个鸟巢啊，还继续做好观测，看它鸟到底来不来住。
0: 几天后，在人工鸟巢不远处的电塔上，东方白鹳又自己选择了新家，开始繁衍生息。人们的辛苦努力化为了泡影。
3: 现在我们是被动，挺被动。如果说我们对它活动习性更了解的话，我们可以超前防范，只要这条线在规划阶段已经高标准的装了咱们这种防范措施了，你东方白鹳只需要来活动就行了。
0: 研究还在继续，李长勇的师傅们正在设计第四代人工鸟巢。这一次，他们要尝试新方法，争取让东方白鹳成功入住。
4: 咱们这个地质相之下，它不是喜欢在这个地方筑巢吗？怎么研究研究，让它别在这个地方筑巢？
5: 等一起咱还得尽快的研究出成品了，安放它。
0: 春风吹红了滩涂，却没有吹绿这棵老树。东方白鹳并没嫌弃它不够高大而离去。动物园里熙熙攘攘，独具慧眼的东方白鹳一家不惧闹市喧嚣，悠然俯瞰众生，远眺城市繁华。这座湿地率超过40%的城市，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生灵来到了人类居住的家园。

0: 小粽，早上好。
1: 小时候的周小粽去偷吃燕巢里的蛋，被燕子夫妇追出来后一头撞到玻璃上晕了过去，被周西桥和爸爸救助后，从此有了个新名字，周小粽。
2: 大概过了两个月到三个月，有点不可思议，你怎么就到我家对面去住了，有点像你救了我，我就天天在那看你一样。
3: 流浪猫实际上是对野生鸟类的是危险性最大，因为它不光是饿了我去逮它，
4: 是
3: 它玩，小朋友们更要爱护，好不好？
4: 那个猫
3: 好不好？
4: 什么？
3: 它叫纵纹腹小枭，它的名字来源于它腹部的纹路是纵纹。
1: 并不是所有的住户都喜欢这个新邻居。
5: 这个人临死之前，可能发出一种味儿，人闻不出来，它能闻出来。只要它去以后，这个人就快乐。
3: 你刚才说的那个只是老一辈人或者以前的古代的一个传说而已，
5: 老人都是你问一问，你问你的老一代以后他不都信。
1: 担心着小猫头鹰的安危，周西桥的爸爸一直等他飞到屋顶上再离开。怎么做才能让大家更包容周小粽？他们是周西桥的朋友，也是东营市观鸟协会的小会员。在大家的帮助下，周西桥要把周小粽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6: 吃鹿还得十天能飞得，还有绒毛还挺长。
1: 每到繁殖季，观鸟协会的郭建三都会到这里来统计鹿鸟的数量。
6: 那只是一只牛背鹿，这只是想飞飞不起来。
7: 这个聪明的话，是吧？
6: 对呀，它还挺听话，你看。
1: 作为鹿鸟繁殖的大型社区，

0: 千只鸟带着自己的孩子们拥挤地生活在这里。2012年冬天，他们还未从南方迁徙而来时，一条市政公路正计划穿林而过，几千只鹭鸟即将无家可归。
1: 当时我们跟有关部门反映的时候，就说了一个道理：青藏铁路穿过可可西里保护区的时候，为了给藏羚羊迁徙让路，就绕远架桥，说花了很多钱，我们这个就不能办吗？啊，他们说能办，说这个路比那个路小多了。
0: 为了保留这片鹭鸟小区，东营市政府多花费5000多万元，不仅更改了道路规划，还把这里变成了更适宜他们生活的湿地公园。人类的帮助不仅能够给予一只鸟生存的希望，还有它们容身的家园。
2: 这个巢它在你们这儿建了有几年了？
3: 去年建的。
2: 刚才我们小朋友还很担心，说这个摄像头可能会转动。那转动的话，这个巢可能就不稳固了。
3: 因为燕子筑巢，然后摄像监控那个不能正常使用了，然后我们从旁边安了一个新的监控设备。
2: 你这样一说，我们就没有这个担心了。
3: 对对对，
2: 明年还会来。
0: 这是周西桥妈妈第六次带孩子们参加全国燕子同步调查。她和丈夫是学校老师，也是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自然体验培训师。
4: 动的有，应该是有
5: 两个尾巴。
4: 我刚看了三个脑袋。
5: 三头两尾怪物。
0: 这窝难以仔细观察的燕子已经住到了饭店里。
6: 客人在吃饭的时候，一滴燕子屎落在了盘子边上，刚开始的时候就给换一份，后来他们自己就擦了一下。其实他们也很喜欢，只要我在这个店，我就希望能看到它。
0: 很少有鸟儿像燕子一样喜欢与人类居住在同一屋檐下，但在城市里，因为粪便影响环境卫生，能让他们筑巢的堂前屋后已经越来越少了。
7: 可能站在我们的角度说，确实需要卫生，那燕子的粪便也确实有影响，那孩子们就不爱听啊。他们说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0: 给燕子安装粪托是孩子们想出来的解决办法。大人们执笔写了一封人民来信寄给了市政府。
7: 我们把我们的所有的行动都给孩子看了，就是想告诉你，爸爸妈妈很爱你们，我们支持你们的想法，我们也有行动。应该是不到两个星期就收到了那个电话，觉得孩子那个意见非常的正确。
0: 他们的目光追逐着万物生灵，他们多年的观察、及时的建议、勇敢的行动，让更多人了解到，在这片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在共同享用着大自然的馈赠。他们的命运早已彼此交织，不可分割。
8: 开始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开始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开始因爱而生，
9: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0: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11: 盖世小软饼。
10: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11: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9: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

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0: 这是黄河三角洲一年中最干旱的时期，大地蒸发了汗水，白色盐碱渗出了皮肤，稻田地里已经撒上了种子，沟渠里用来浇灌的黄河水却越来越少。
1: 撒上种子得浇到15公分水，这15公分的水渗下去了，也就把地尖压下去了，压下去了种子也发芽插根了。
0: 在这片盐碱地上，黄河水是粮食生长、人民生活的命脉。虽然干旱，母亲河仍然用自己的乳汁哺育着这片新生的土地。为了保护母亲河不断流，黄河口的人们开始缩减水稻的种植面积。雨季终于来临了，黄河中游的小浪底水利枢纽开启闸门，自上游而来的黄河水沙一泻而下，流入黄河三角洲，干涸许久的滩涂湿地也开始了生态补水。这些植被稀少的光滩，原本是严重退化的湿地，通过水系连通，自然生态恢复了平衡，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
2: 国家大战略、双碳战略下，滨海湿地是一个重要的蓝色碳汇，它吸收二氧化碳就是植物的光合作用嘛。黄河三角洲是黄河携带泥沙向海淤浸，它是不断沉积的，就是沉积埋藏，把植物直接就埋到土壤了。说的直白一点，它吸收的碳多，排的少。
0: 中国科学家在年复一年地观察和记录着这片土地的变化。这群师生正在调查潮沟中的生物，这里的水与大海相连，他们必须在涨潮之前完成工作。
3: 小的这反正有一些上翘，然后有一些那个，
4: 对，
3: 这也有沙残，但是这一块收着吧。
0: 为了获取更准确的数据，他们要沿着长长的潮沟到不同的地点收集样品。作为调查团队中最年长的一位，50多岁的李宝全教授担负起最劳累的任务，收集散落在滩涂各处的实验样品。
5: 黄河三角洲湿地的特殊这个环境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如果是一个学生来，他不知道潮湿，不知道潮沟的分布，很容易出问题。
0: 马上要涨潮了，他们必须尽快撤离这片滩涂。几个小时的艰难跋涉，他们已经达到了体力极限。

0: 在冬天追踪丹顶鹤的余秋阳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已经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度过了春季学期。
1: 那边就不要去采螃蟹了，他们前段时间下了好多地笼，直接把那个螃蟹都收了。
2: 我们这边倒是做了一些实验，我们是没有螃蟹的地方茧蓬长得挺好的，有螃蟹的地方就茧蓬没一个活的，它越是食源少，它们就会越会竞争性的去取食，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会增加这个系统的不稳定性吧。

余秋阳他埋在迷草中的桶是为了捕获螃蟹，来研究它们种类的变化对丹顶鹤觅食的影响。前两天大潮，

0: 这里无法进入，里面的螃蟹都臭了。底下密集分布着护花迷草的根，更增加了它工作的难度。
1: 护花迷草因为它的密度特别大，根系特别发达，而螃蟹属于洞穴生物嘛，它所以它在护花迷草里打洞，它是有一定困难性的。
2: 我已经花花了，我感觉。
3: 水深一点也没有关系，最怕是它陷。拿着，你拿着。你说你手里有啥东西没有？一下去
4: 不行啊，
3: 陷去半米深，你根本挣扎不出来。
0: 蟹宝华要去的地方，几乎位于滩涂的尽头，在与海水的相接处，这片荒漠中的大片绿洲，就是来自北美大西洋沿岸的植物护花迷草。它庞大的根系能够固定滨海泥沙。它的种子能随潮水传播，它正以23%的年均增速向浅蓬生长的光滩行进，那里也是鸟类主要的觅食场所。
3: 岩地浅蓬它是一种吸盐性植物，就是它吸收的盐分都在它体内，而护花迷草它是一种觅盐性的植物，它的吸收的盐分通过它的叶片分泌出去了，所以它的耐盐能力更强，放任不管它能够占领所有的光滩。
0: 自2016年，谢宝华就在研究如何清除护花迷草，如今他的研究成果开始写在黄河三角洲这片土地上。对人类来说，最大的施工难度不仅要长途跋涉越过滩涂和一道道潮沟，而且每天都会经历潮水起落。
3: 咱们看这儿都是这个护花迷草的新的幼苗啊，这些幼苗它可以过冬，冬天它不死，所以呢咱现在治理的话就要给它斩草除根。6月份、8月份、10月份、12月份都做过翻耕的这个研究，就发现在12月份翻耕的时候，它是对根的控制效果最好。
0: 为了这片湿地上的自然万物能够更和谐的生存，人类在摸索中前行，付出了巨大努力。他们期待着，当冬天来临，鸟儿带着他们的儿女又一次到黄河三角洲，可以爱上这个正在改变的家园。
5: 哎，有在那块是那儿一大群。
0: 每年1月15日，张正旺教授都会联合全国的调查者一起统计越冬鹤类的数量。
5: 丹顶鹤的状况呢，我们觉得还是比较危险的。2021年我们统计的数字全国是400多只，黄三角洲呢我们记录到呢是100多只。2022年的1月份我们再次统计的话接近300只，也可以看出我们黄三角洲保护区在丹顶鹤保护这里边的这个重要地位。
6: 尽量与鸟笼保持半米的距离。像这些大型涉禽，性情凶猛，脾气暴躁，攻击性要强一些。
0: 这些生活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科普乐园的丹顶鹤，有的是从野外救助而来，有的是通过人工繁育从小出生在这里。在人类帮助下扩大种群，是避免珍稀物种灭绝的重要手段，而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只断了喙的丹顶鹤来到这里几年了，一直单身，马上就要到繁殖季了。于广军和李健给他创造了一个相亲的机会。
7: 估计是因为残疾，别人相不中他。
8: 因为它是野生的嘛，后来救助来之后，农舍里边家养圈养了这种不合群儿，所以一直都没有相中它的。

0: 鸟类的行为就像这觅食的芦苇丛一样，经常让人摸不着头脑。
1: 这水挺好。
2: 哦，这个深度也可以啊，
1: 深度挺好
2: 啊，这么搭着搭着，它能搭着这个鹤的，它这个
1: 它也不往深水多，
2: 对，
1: 这么深就正好啊。
2: 对，我感觉这块就是咱清理起来比较麻烦一些。
3: 再往里边呢，
1: 再往里边，再往里不着悬泥浆糊不着土的地方挺深啊。
0: 他们猜测，安全无打扰的环境是丹顶鹤繁育成功的关键。
1: 不是，
0: 为了给丹顶鹤找到一块安全又舒适的繁殖地，他们趟着冰冷的水又开始跋涉了。并不是所有的鸟都像笼子里的丹顶鹤一样衣食无忧，这只原本应该在澳大利亚待着的黑天鹅不知为何来到中国，被生态警察带到了救助站。李健照顾天鹅很有经验，他曾经挽救过一只白天鹅的生命。
2: 快来看，谁来来来，给你找了个好朋友来。上。哎对，好，过来了。
0: 小雪就是李健曾经救治的天鹅。
2: 你安心在这住着吧，好吧。啊，有你的小雪大姐啊，照顾你。
0: 小雪只想黏着李健，并不想搭理那个新来的家伙。
2: 好，再见，再见。走了，走了，走了。去陪陪你小伙伴去。
0: 丹顶鹤的新笼舍已经建好了，他们要把这些厉害的大鸟送到他们的新家。这两只丹顶鹤走得不情不愿，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一条从公寓通向别墅的路。
4: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5: 嗯，盖世小软饼
4: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5: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6: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8: 来一颗，
9: 来一颗，
8: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2016年，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人工繁育19只丹顶鹤，如今又有8对丹顶鹤夫妇担当起兴旺种群的重任。他们能不能交配成功，这是一个人们很想知道又极难观察到的行为。只有在清晨太阳升起前后，才能观察到它们隐秘的春天。

0: 笑死我了。
1: 丹顶鹤已经开始下蛋了，公鹤比以往都要凶猛许多。
0: 保持安全距离，安全距离。狗大手臂让你吃饭的，不让你坐我的。
1: 母鹤刚下了一枚蛋，能不能再下第二枚，还是个未知数。自从冬天开始，于广军每天早晨都去买新鲜的小鱼和螃蟹，希望给他们补充足够的钙质。他认为这是丹顶鹤孵化成功的关键。
0: 这里，这里，哎，哎，这里，再吃点啊，沉沉一下，还花着我。给他媳妇送点去，你不给他，我给他了。哎，来了，呀，哎呀，那往下走了。哎呦，不那么客气，那客气的。欢迎下次再来。

0: 再过30天左右，丹顶鹤的小宝宝就要出生了。繁育设立的丹顶鹤终于开始破壳了，这又是一个让人着急的过程。一天过去了，小丹顶鹤依然没能从壳中孵化出来。有的父母虽然焦急，但还是耐心地等待着。另外一个笼子里，这只母鹤忽然把自己的蛋踩碎了。
1: 第一次踩它是无意的，因为第一年当父母，可能是受惊吓也好，脚底没睡也好，踩破一回，它再把它啄出来，我觉着它是判断一下，看它活着不活着。
0: 虽然小鹤已经渐渐停止了挣扎，母鹤还是把它护在了身下。这年共有13只小丹顶鹤在鸟类科普乐园存活了下来。刚刚出生几个小时，小丹顶鹤们就想站起来看看这个世界。在野外，他们出生5-6个月后就要跟随父母长途迁徙，迅速适应环境，掌握生存本领，是他们刻在骨子里的本能。小黑回归了大自然，已经无法飞翔的小雪又有了一个新朋友。李健希望他们能成为伴侣。
2: 来来来来来，出来来，出来玩来，叫你男朋友一起呗，好不好？
0: 小雪的新朋友并不想出去玩，李健只好带着小雪独自出门了。
2: 你先走，走，先去游泳了。一会儿带你去啊，一会儿带你去大水边，好不好？好吧，嗯。看这花多漂亮。是不是？你是小女生，你是不是喜欢小花呀？
0: 受伤后，小雪再也无法离开人类独自生活。有一次，李健休了几天假，小雪因为见不到他，连续几天不吃任何东西。
2: 我这心里想，这一只鸟怎么会好几天见不到我，能够绝食，能够不吃不喝到这种程度？当我就跑过去之后，一蹲下，立马就趴我身上来了。他这个眼角流下眼泪来了。

0: 小雪，来，到这儿来了。
1: 从天空自由的精灵，到依赖人类而生活，小雪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李健希望，经历生存的磨砺，他依然能拥有天地生灵完整的一生。
0: 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想让他也做一回母亲，能够拥有自己的孩子，拥有自己的家庭。目前为止已经给他找了三个伴了，怎么说到现在一直没动静。
2: 走，加油，走，加油，会，来推你一把，好，好嘞。
1: 凌晨四点多，负责鸟类监测的张树岩就出发了。他一直在寻找野外繁殖的丹顶鹤。每年的二三月份，越冬丹顶鹤就会离开黄河三角洲。大家普遍认为，这里并不是他们传统的繁殖地。
0: 什么叫茂密的芦苇丛，密不透风？你要找个鸟巢太难了。但是它就在这儿的生精灵繁殖，你不走到脚底下你看不到的，这么高的芦苇，你在什么地方别人都不知道啊，甚至都没有手机信号。悄悄的，那边还有啊。这边已经出巢了，说明这个神经啊适合鹿类，适合鹿类啊，它应该也适合丹顶鹤，在这儿繁殖，它就这样的神经了，是吧？芦苇沼泽，哎，我就怕蚊子，蚊子是最难对付。比如说你飞到无人机了，或是拿着相机了，咬得你浑身难受，你转点不过来，你知道吗？
1: 张树岩要去的地方。是黄河岸边的滩涂，他认为野生丹顶鹤最有可能在那里繁殖。
0: 哎，它绝对是个巢，这是今年利用这个巢孵化的，真是开了个壳啊，真是像丹顶鹤的壳，很可能就是丹顶鹤那个巢。
1: 一个个清晨，一次次寻找，张树岩确信他一定能找到野生繁育的丹顶鹤。这种信心来自于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的变化，也来自于他多年观察积累的经验。
0: 你看那干什么？哎呀，你看，太好了，我们今天太幸运了。
1: 这是人们首次记录到在黄河三角洲野外繁育的丹顶鹤。这个春天，张树岩最终找到了四个在野外生活的丹顶鹤家庭。这些珍贵的画面记录了在黄河三角洲这个新的家园，小丹顶鹤们如何生存与长大。
0: 能适合丹顶鹤繁殖的地方，这个生态环境一定是好的，食物安全。哎，我觉得鸟类非常简单，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一定会把这块世界保护得越来越好。多年以后我退休了，一闭上眼睛，就好像我依然坐在那片世界当中，呼吸着草的芳香，你听着鸟的鸣啭，感受着风的轻柔，就好像回到了儿时的那片田野，太幸福了。

0: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1: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

0: 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3: 等很久了吧，师傅？
4: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2: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5: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6: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7: 快点，过来啊！
6: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8: 爸，

狮子常被视为力量与荣耀的象征。作为顶级捕食者，他们是非洲草原上的霸主，令大多数动物退避三舍。即便如此，狮子的生活也并不轻松。在平静的表象下，狮群成员之间的关系远比看上去要复杂得多。狮群的繁荣需要母狮与公狮共同维系，母狮主要负责捕猎，公狮负责巡视领地。这片草丰水美的领地则是狮群兴旺的基石。为了守住领地，狮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争斗异常残酷，冲突随时可能爆发。而狮群法则不容逾越，这就是狮群的生存之道。在非洲南部腹地，一条独特的河流造就了狮子理想的家园。这里水源充沛，猎物丰富，引得四方狮群觊觎。过去十年间，河畔的这片红泛平原一直由同一个狮群占据，他们也因此被称为冰水狮群。目前留在狮群里的公狮联盟非常强大，由两只公狮组成，其中一只名叫汤姆。他长有深色的鬃毛，性格桀骜不驯，喜欢冒险，同时也极具魅力，深受母狮们青睐。联盟的另一个成员名叫卡勒，他身经百战，身上留下了许多伤疤。在公狮联盟中，总有一只狮子稍显强势，而卡勒便是这个联盟中占主导地位的公狮。卡勒和汤姆共同守护着这片领地。除了这两只公狮，

狮群中还有八只强壮的成年母狮，以及十只性格各异的亚成年狮子。另有一只早该独立却一直赖在狮群里的成年公狮，这便是安斯。按照狮群的规矩，公狮长到3岁左右就应该离开自己出生的狮群，去寻找新的领地。安斯已经4岁了，他很清楚自己生活的这片领地条件优越，不可多得，因此迟迟不愿离开。这一切都要归因于一条美丽的河流，那就是位于博茨瓦纳北部的乔贝河。这条河沿着东非大裂谷延伸段的断裂线蜿蜒流淌，并在这里形成了一片广阔的红泛平原。特殊的地理环境是冰水狮群能够繁盛的关键，这在旱季体现得尤为明显。狮子只需守在河边，想喝水的猎物自然会源源不断地送上门。在狮群里，主要由母狮负责捕猎。红泛平原上猎物应有尽有，是年轻母狮学习捕猎的理想训练场。这只母狮还未成年，身上幼年时期的斑点还没有完全褪去。他的哥哥和姐姐在一旁静静观察。

高脚羚十分警觉，对捕猎新手来说太难捕捉。他的姐姐经验更丰富，准备上前帮忙。结果这个小家伙却突然扑上前与姐姐打闹。捕猎失败了，不过这反倒激起了其他母狮的捕猎。

牧师们通过肢体语言无声交流，协调进攻。有的负责冲散兽群，制造混乱。有的则等待时机，准备伏击猎物。即便如此，狮群的捕猎成功率通常也只有25%左右。牧师们没有找到容易下手的目标，这也是一次宝贵的经验。以后，这只年轻的牧师就不会因莽撞而搞砸捕猎行动了。冰水狮群的领地里还生活着一群大象。一头大象一天需要喝100多升水。要去河边喝水，象群就不得不穿过狮群的狩猎场。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狮子和大象都心照不宣地保持距离，互不招惹。可到了8月，正值旱季，食物和水源日渐枯竭，大象的体力也濒临透支。

处于狮群外围的安斯显得有些焦躁不安，他在狮群中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随时都有可能被赶出领地。这一天清晨，狮群迎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这对安斯来说或许是一次转机。一只公狮闯入了冰水狮群的领地，试图在这片猎物充足的平原上占据一席之地。安斯靠近试探，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有狮群成员赶来支援，安斯和家族成员联手一起向外来公狮逼近。

外来公司挨了一记警告性的攻击后退缩了。他单枪匹马，此时反击可能得不偿失。安斯取得了一次小小的胜利，但那只外来公狮并没有走远，它迟早还会回来。这次经历让安斯获得了些许成就感，信心大增。如果他能赢得弟弟们的支持，结成联盟，他就更有底气离开狮群。卡勒对远处的那场小冲突一无所知，他正忙着处理另一项例行事务。在过去五年里，他与母狮卡尔威奇始终保持着一种特殊的伙伴关系，他们之间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卡尔威奇表现出交配的意愿，

如果这次卡尔威奇成功怀孕，幼崽就会在食物更为充足的雨季出生。 新生幼崽将进一步壮大狮群，帮助狮群更好地守护这片领地，也让种群一代代延续下去。

生生不息，正是这片土地亘古不变的法则。狮子慵懒地躺在河边休息，远离河岸的动物们终于可以放心活动。红泛平原是由河流中的泥沙堆积而成的，全年都有植物生长，即使不算繁茂，也能帮助许多动物度过艰难的旱季。狒狒警惕地观察四周，一看见狮子靠近，就会立刻发出示警叫声。

不过红泛平原平坦开阔，含有遮蔽物，不用太担心狮子会发动突然袭击。狒狒们也终于得以清闲片刻。

雨季已经过去了近四个月，河流水位下降，岸边露出一片浅滩，困住了不少鱼和甲壳类动物。黄嘴环鹳用长爪搅动水底，再迅速用钳子般的喙将被惊起的猎物衔起吞下。鹈鹕和非洲秃鹳也准备享用盛宴，它们用巨大的喙在淤泥中探寻小鱼和淡水贻贝。

非洲剪嘴鸥贴近水面飞行，将喙探入水中捕捉小鱼。尽管竞争激烈，但每一只鸟都能获得足够的食物。

各种各样的鸟类纷纷施展本领，共享这场年度盛宴。 与鸟类的惬意不同，有些动物还在为旱季发愁。随着时间推移，高温和干旱不断加剧，地表水分加速蒸发，大气中水汽积聚，总有一天会形成降雨，但究竟是何时，谁也说不准。 气温逼近40摄氏度，水坑一个个干涸，大地干旱开裂，灼热难当。

到了十月，旱季进入最严酷的时期，大象过得尤其艰难。虚弱年幼的大象很容易成为狮子捕食的目标，旱季的生存压力早已让象群不堪重负。乔贝河是他们目前唯一能够获取水源的地方，要去那里喝水，随时可能撞上狮群。卡尔威奇和汤姆沿河岸巡视领地时，发现了一头落单的大象幼崽。

0: 安斯似乎没打算放弃。他试图发动第二轮进攻。可同伴们似乎已经失去了兴趣。这一次，象群护住了幼崽。然而，旱季还未结束，他们会越来越虚弱。旱季是一场残酷的生存考验，总会有大象支撑不住倒下。狮群只需耐心等待。
1: 举信来，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3: 快点，过来啊！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4: 爸，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3: 等很久了吧，师傅？
4: 没等好久，才2个钟头。
2: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5: 在河流的下游，就在滨水狮群领地之外不远的地方，两只外来公狮正在分享猎物。这正是被安斯赶走的那只公狮和他的兄弟。领地周围出现了一个公狮联盟，这对滨水狮群来说是个潜在的威胁。附近有两只母狮正在进食，这个猎物很可能就是他们捕获的。这说明一个新的狮群正在形成。第三只母狮吸引了两只公狮的注意。这只母狮进入发情期了。要获得交配的机会，两只公狮还需要较量一番，他们必须抓紧繁殖，壮大狮群，才能尽快积蓄力量挑战滨水狮群。母狮的发情期会持续数天，期间可能分别与两只公狮交配。

即便如此，两支公司之间依然免不了一番争斗。

0: 样子。
1: 母狮并不在意追求者间的激烈交锋，它继续前进，并沿途留下气味信息。它的首要目标是让狮群不断壮大，繁衍兴盛。

太阳刚刚跃出地平线，这时的猎物大多睡意未消，警觉性较低，是发动突然袭击的最佳时机。清晨时分，大象的行动尤为迟缓，这头年轻的大象跟象群走散了。它体型消瘦，虚弱不堪，早已迷失了方向。极度的饥渴让它放松了警惕，不知不觉落入了狮群的捕猎范围。

安斯也加入进来分享猎物。年长的汤姆似乎还有其他顾虑。象群正朝河边走来，他们可能会报复狮群。也可能象群另有打算。这头年轻公象的死亡为雌性大象率领的象群争取到了一段宝贵的安全时间，让他们能够带着幼崽安心饮水，洗刷土域，缓解多日来的干渴。狮子已经饱餐一顿，暂时不会继续捕猎。其他动物也终于迎来了片刻喘息，可以放心地来到河边活动。象群获得了短暂的安宁，而就在几米之外，他们的一个同伴却死于捕食者之口。没有人知道这样的场景会给他们带来怎样的感受。

汤姆吃得心满意足，安斯也填饱了肚子，却丝毫没有放松警惕。狮群的每一个成员都享受了一顿丰盛的大餐。安斯仍守在猎物旁，他会明白守护狮群的食物远比想象中辛苦。

大自然的清道夫们开始进食。非洲秃鹳和南非兀鹫啄食着那头年轻公象的残

两只鸟开始争夺骨头上所剩无几的肉。严酷的旱季导致许多动物死亡，也为食腐鸟类提供了食物。

一只尚未成年的非洲鱼雕勇敢地向经验老道的非洲秃鹳发起挑战。非洲秃鹳张开近4米宽的巨大双翼，毫不客气地回击。

象群继续前进，途中他们看到了许多没能撑过旱季的动物残骸。平原上散落着一具具骨架，

虽然骨头已经被啃得干干净净，仍能让人想起那些曾经漫步于红泛平原之上的生灵。遇到同类的尸骨，大象会停下来，用鼻子反复嗅闻。能理解死亡的动物不多，在他们眼中，这不过是一个同伴的消失。然而，对于这些拥有漫长记忆的巨兽而言，他们对死亡的理解或许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加深刻。大象面对同类尸骨所做的举动，是在悲伤，在悼念，还是仅仅出于好奇，我们可能永远不得而知。象群继续迁移，而远方滚滚的雷声预示着转机即将到来。

0: 雨没有下太长时间，新生命已悄然诞生。怀孕100多天的卡尔威奇产下了幼崽，不久之后，这4只健康的狮子幼崽就会跟着母亲回到冰水狮群。现在，幼崽还十分弱小，容易受到惊吓和伤害，完全依靠母亲照顾。为了幼崽的安全，卡尔威奇把它们藏在远离狮群其他成员的隐蔽处。只有等幼崽足够强壮，具备随狮群行动的能力，并开始吃肉后，卡尔威奇才会带着他们回到狮群。
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3: 三辆，过来啊！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4: 爸，走。
5: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7: 等很久了吧，师傅？
8: 没等好久，才2个钟头。
6: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9: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9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0: 独自照顾幼崽的卡尔威奇只能抽空小憩，幼崽们则无忧无虑地在他身旁嬉戏，丝毫不知危险已经逼近。狮群中的3只亚成年狮子闻到了幼崽的气味，径直朝幼崽的藏身地走来。

这些年轻狮子或许只是出于好奇，但他们对幼崽来说却是潜在威胁。即使是同一个狮群的狮子，也有可能伤害甚至杀死幼崽。

卡尔威奇冷峻的眼神镇住了这些年轻的狮子。这就是卡尔威奇作为狮群核心母狮拥有的威望。而年轻的狮子也不得不服从这种等级秩序，但这并不代表他们

三只年轻的狮子很快对幼崽失去了兴趣，离开了。可是幼崽的藏身地已经暴露，风险太大，卡尔威奇不敢冒险。

他只能带着幼崽搬家。对这些出生不久的狮子幼崽来说，危险无处不在。与狮子存在竞争关系的捕食者，像提前清除隐患的植食性动物，甚至天空中的猛禽，都会对狮子幼崽构成威胁。

最终卡尔威奇为幼崽重新找了一处安全的地方藏身。卡尔威奇在这片红泛平原上已养育过几代幼崽，成功带领他们度过了生命中最脆弱的阶段。 卡尔威奇把幼崽藏好后，才走到阴凉处休息。哺育四只幼崽消耗了他不少精力，不一会儿，他就得离开幼崽去捕猎，以补充体力。卡尔威奇今天似乎运气不错，一只猎物自己送上门来。

然而他只是轻轻摆了摆尾巴，就被猎物察觉，错失了一顿大餐。看来这个地方也不安全，卡尔威奇只好带着幼崽继续搬家。对于狮子幼崽来说，这是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磨练。狮子虽是顶级捕食者，生活也不是那么轻松自在。与此同时，在冰水狮群领地，汤姆享受了一段难得的独处时光。可惜这样的宁静并没有持续多久，大象在雨季恢复了体力，如今已不是狮群能轻易撼动的对手。

他很清楚，仅凭自己无法跟象群抗衡，何况雨季食物充足，大象身强力壮，即使狮群倾巢而出，也未必能讨到便宜。汤姆环顾狮群的领地，他依然是这里的王者。然而这一切随时都有可能改变。那两只外来公狮又回来了，而且长得比之前更高大更强壮。外来公狮和汤姆遥遥相望，象群正巧挡在他们中间。外来公狮趁机离开了。汤姆并不打算就此作罢，他无法容忍外来公狮擅闯领地的行为。他刻意高调地重新标记领地，可是没有卡勒在身边，他的威慑力终究有限。独自对付两只体格健壮的公狮风险极大，但他必须守住领地。汤姆用自己的气味覆盖对方留下的痕迹，划定边界，也画下了今后争斗的分界线。

此时，汤姆依然掌握着主动权，两支外来攻师再次选择退让，但他们还会回来的。一个强大的狮群归根结底是以数量取胜，只要外来攻师还没有足够的成员与庞大的冰水狮群抗衡，他们就只能一次又一次的败退。为了保护新生幼崽，汤姆和卡勒更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抗这片土地上的

安斯早已到了独立的年龄，应该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领地。忍耐已久的卡勒突然爆发，

安斯必须离开，他是狮群中的不稳定因素，违背了狮群代代相传的法则。安斯的母亲始终守在一旁，却也无法违抗卡勒的决定。

无论安斯有多么努力想继续留在狮群，也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卡勒摆动尾巴，发出了攻击前最后的警告。安斯尽力回避眼神接触，表示顺从，只希望能够避免一场冲突。

安斯的母亲勇敢冲上前阻止卡勒，为安斯争取到了最后离开的机会。然而前路凶险，独自流浪的年轻工师能活下来的只是少数。卡勒心意已决，

因为他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在形势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他依旧活了下来。卡勒留下自己的气味标记，重申自己的决定。随着狮群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卡勒用自己最熟悉的方式宣示权威。摆出威慑姿态，展示力量。卡勒的责任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领地。

0: 安斯最终还是被赶出了领地。在下集节目中，您将看到卡尔威奇带着卡勒的后代回到了狮群，安斯离开冰水狮群领地后逐渐站稳脚跟，他还能独自支撑多久？流浪的安斯遇到了捕猎技巧精湛的母狮，还有两只身强力壮的公狮，挑战才刚刚开始。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

0: 六四零零八零七六九九六，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福鲁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春雨孙姥姥虽然很江南，但下的久了也带来了烦恼。这不，被雨水浇湿的桑叶要细细擦干才能喂给蚕宝宝，所以苏州老话说，昨天难做四月天，蚕要温和，麦要寒，种田阿哥要落雨，采蚕娘子要勤干。
1: 已经温了，最后落的地叶子那么就够煎好的。
0: 不管是晴是雨，随着楼锅低声鸣叫，大家都知道立夏了。万物在春天开始孕育和繁衍，到了夏天便借着天地之力长大，结出了这一年第一波的鲜嘖嘖的果实。
2: 今天的蚕豆好吃，
3: 快点啊，老婆。
2: 好的，好的，好的，没事。
0: 关于吃，韩伯伯肚子里有说不完的道道，时常挂在嘴边的就是不食不食。
2: 吃的好，青蚕豆、酸菜肉片，还有苋菜、粘鸭蛋，就是过节要吃的，是吧？
4: 是的，是的。
0: 立夏有三鲜，蚕豆、蒜苗、苋菜为第三鲜，樱桃、梅子和杏是树三鲜，水三鲜呢是石鱼、刀鱼与河豚。但凡是顺应这个节气而生发的结果，都可以位列其中。
5: 哎呦，妹妹啊！
6: 哎，来吃啊，来来，我来妈妈的，新鲜的
5: 嘞。新鲜，新鲜。
6: 嗯嘞。
0: 早上买回家的菜，最好趁新鲜就烧了。
1: 有神经的是，以不以膳以吃，送汤送鱼送清，啊，手里做眼实在，预化了，那么再加素，不能先加素，但是一夜一旦放，我们就在办这个眼食。
0: 立夏三鲜，烹饪方法都很简单。能清蒸就不热炒，能清淡绝不重口调味儿，全为突出一个鲜字。
1: 一二三。
0: 韩伯伯自小嘴挑，只要是进过他嘴巴的东西，他都能给人一二点精进的建议。
5: 好吃，谁说的？
0: 虽不是专业厨师，
5: 真好吃，
0: 但也因此结交了很多会做菜的朋友。
5: 省吃省吃，啊来。
1: 六月开始就是一吃三毛子，阿娘一等火，阿娘一个美女，在六月开。

0: 代表立夏花开的烧麦也有讲究，这十二道皮褶子象征一年十二个月，趁着立夏，韩伯伯又来指导称人的习俗了，一定要用老式杆秤坐在竹筐里称，称的时候还会说吉祥话，同时也要给小朋友们发咸鸭蛋。
1: 那两天啊，其实呢又奋斗着啊，不错的啊，事事如意。
0: 咸鸭蛋挂在胸前，圆圆的，顺利地滚过夏天。住夏是说夏天炎热出现的食欲不振，而咸鸭蛋是补铁补钙的好食物。
1: 那把新鲜蛋蛋箱子过去往手中去的，那么你这个对待还是蛋蛋箱子。
0: 对于韩伯伯来说，每到一个节气都是过节，他把这个节气该做的事排得满满的。
2: 吃子来做的又滚糕，一张一道蛋蛋箱子。
3: 这个架子阿达叫熟的，宝宝要蛋蛋相熟。
1: 蛋蛋有两枪，
4: 蛋蛋相熟。
0: 江南的人们就是如此，他们将眼耳舌鼻身的感触融入到节气中，记住这个味道，也就记住了这个节气。

在狮群中，威武雄壮的公狮承担着抵御外敌、守护领地的重任，骁勇矫健的母狮则是捕猎的主力，负责为家族成员提供食物。年轻的公狮安斯不久前刚被逐出狮群，在不同狮群之间，安斯艰难求生。和所有离开狮群的年轻公狮一样，他必须学会适应新的生活，否则将难逃一死。与此同时，两只外来公狮持续逼近滨水狮群的领地。

这是安斯生平第一次踏足陌生的土地。被逐出冰水狮群后，他失去了家族的庇护，只能一步步探索未知的荒野。

与此同时，滨水狮群的生活恢复了常态。现在他们正养精蓄锐，为下一次捕猎做好准备。大象每天依旧冒着遭受攻击的风险，经过滨水狮群的休息地，前往河边。狮子在一旁静静观察，寻找年幼或体弱的大象作为潜在的捕猎目标。一旦有机会，狮群就会发动攻击，而且他们很少会在家门口的捕猎行动中落败。最大的难题是如何把攻击目标与象群分离开来。

成年大象会组成一道保护墙，把幼象围在中间。为了保护幼象，他们会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母象首领闻到了捕食者的气味，狮群的策略是先装作不感兴趣，他们转头看向别处，好让象群放松警惕。然而一头年轻公象的出现让狮群改变了计划，和安斯一样，他也被家族赶了出来，正在象群外围独自活动。狮群把注意力转向这头年轻公象，落单的猎物更容易捕获。况且冰水狮群成员众多，这头大象足以让很多狮子饱餐一顿。这头年轻公象刚刚开始独立生活，缺乏对抗捕食者的经验，它使出浑身解数驱赶狮群。

这些方法都没能奏效，年轻的工匠只好跑向象群寻求帮助。几只年轻的狮子穷追不舍，但和他们的猎物一样，这些狮子也缺乏经验。狮群中更加老练的猎手并没有跟上去，如果他们不加入，这场追逐充其量只是年轻狮子们的一次捕猎练习。这阵混乱惹恼了母象首领，他带领象群折返回来，狮子被迫知难而退。不过狮子和大象之间的较量不会就此结束，双方还将继续周旋下去，在冲突中互相制约，共同维系这片河岸的生态平衡。大象终于安全经过狮群的休息地，抵达河边。不久前的一场阵雨没能让这片土地显现出多少生机。11月初，仍然只有河岸附近见得到一抹绿色，这里的植被常年有河水滋润，能够持续存活。河岸边长着一丛丛常绿的毛山柑，在这些隐蔽的灌木丛中，卡尔威奇守护着他的四只幼崽。幼崽们很健康，他们现在2个月大了，已经到了加入狮群的时候。在冰水狮群中，今年只有卡尔威奇一只母狮产下了后代，确保这些幼崽顺利长大对狮群的存续来说非常重要。据统计，有超过一半的狮子幼崽无法活到成年。尽管狮子妈妈会警觉地保护着幼崽，意外也难以避免。因此卡尔威奇和他的幼崽必须时刻待在一起。把幼崽带到狮群里生活有一定风险，可如果他们在野外走失，面临的威胁则要大得多。

安斯对这点深有体会。离群的年轻工师同样很难存活，只有少数年轻工师能凭借自己的力量活下来。对安斯来说，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变得更加困难。首要问题便是捕猎。在狮群里时，他可以享用母狮们的捕猎成果。如今，他必须靠自己获取食物。

离开河边后，安斯很难找到稳定的水源，只能靠泥坑里的积水解渴。他所熟悉的群体生活已经离他远去，他只能在各狮群领地的夹缝中生存。他不能回到冰水狮群，因为狮群的守护者之一公狮卡勒会毫不留情地再次把他赶走，而在荒野之上，他也有可能无意中踏入其他公狮的地盘。其实安斯此刻已经进入了另一个狮群的领地。这片领地属于伊哈狮群。这个狮群的核心成员包括四只成年母狮和两只幼崽。这些成年母狮是血脉相连的姐妹，曾并肩度过许多难关。比起大象，它们更常捕猎长颈鹿，这种猎物同样不好对付。成年雄性长颈鹿的体重超过1吨，而且强壮有力，一脚就足以踢死一只成年母狮。不过伊哈狮群的母狮是捕猎长颈鹿的高手，离他们太近可不是好主意。

0: 伊哈狮群的母狮数量不多，可无论在捕猎还是保护家族时，都表现得十分勇猛。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狮五色果泥。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9: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

0: 一下。
1: 咦，格子在动。
2: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2: 盖食冻根薯条。
3: 有时，激烈的搏斗会造成一些无法挽回的后果。名为跛脚的母狮总是落在狮群后面。一年前，他的脚在一次捕猎中意外受伤，而这并没有让他一蹶不振。跛脚行动缓慢，他的姐妹会沿途留下气味，好让他跟随狮群的脚步。通过嗅闻草丛和空气中的气味，跛脚就能确定同伴的行踪。

跛脚的家族总是会停下来等他。跛脚已经无法参与捕猎，但他是狮群中两只幼崽的重要守护者，因此狮群也会为他提供食物作为回报。对捕食者来说，一旦受伤导致行动不便，往往就要挨饿。好在跛脚的姐妹很照顾她，她们不会抛下同伴。尽管历经磨难，这几姐妹还是紧密地团结在一起，顽强地活了下来。强壮的母狮哲伟也有过一段惊险的经历。来自冰水狮群的公狮曾试图杀死他的幼崽，在搏斗中他的尾巴被咬伤，最终哲伟还是冒着生命危险救下了两只幼崽。有跛脚照看他的幼崽，哲伟就可以毫无顾虑地带头捕猎，这不仅提高了狮群的捕猎成功率，也让下一代能够更加顺利地长大。

这两只六个月大的狮子幼崽仍然有可能遇到许多危险。任何闯入领地的外来公狮都会对他们构成巨大的威胁。外来公狮会杀死非亲生的幼崽，从而与母狮产下属于自己的后代。

狮子幼崽热情地迎接了这只公狮的到来，看来它是狮群的一份子。俊雄是守护伊哈狮群的两只公狮之一。跛脚很乐意与家族的守护者共享阴粮。

在离俊雄不远的地方，通常能看到他的兄弟穆迪。穆迪比较贪吃，圆鼓鼓的肚子拖慢了他的脚步，因此他经常走在后边。有了两只公狮的守护，跛脚可以放心地把幼崽带到开阔地带。

这样的小水塘里藏不下鳄鱼，然而

这是一只年纪较大、经验丰富的尼罗河巨蜥。从它身上，狮子幼崽将学到关于领地的重要一课。尼罗河巨蜥的食谱很广，从蛇到鸟，几乎什么都吃。最近的降雨，也让它有了捉鱼的机会。

一个不速之客打乱了这只尼罗河巨蜥的捕猎节奏，另一只尼罗河巨蜥闯入它的地盘，晒起了太阳。

0: 尼罗河巨蜥皮肤厚实，爪子锋利，咬合力也十分惊人。他们全副武装，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和狮子一样，尼罗河巨蜥也会奋力守护自己的领地。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大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大师香香鳕鱼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9: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8: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为了获取生存资源，动物们往往会展开激烈的争斗。对牧笛和俊雄来说，只有守住领地，才能确保狮群的存续。这对亲兄弟还很年轻，精力充沛，而且刚刚接管狮群，他们很可能会尝试继续扩大领地，壮大家族。他们会用尿液来标记领地，这是在向竞争对手发出明确

警告，此地不得进入。可总有动物不守规矩。安斯正趴在伊哈狮群领地的边缘，他既迷茫又饥饿，根本无意挑起事端。而在俊雄眼里，他是必须被清除掉的威胁。俊雄回头寻求支援，但穆迪冈填饱肚子，正在休息。

俊雄轻松赶走了闯入者。接着，两兄弟决定再进一步。他们走进冰水狮群的领地，并且留下气味，宣告自己的到来。俊雄和穆迪径直朝冰水狮群的领地走去，他们的意图很明显。他们想分走河边的一部分领地，毕竟领地越大，狮群获取的生存资源就越充足。安斯听到了宣战的狮吼声，他引发了一场冲突，这场冲突可能会给他原本的狮群带来严重的后果。冰水狮群的守护者汤姆和卡勒已经过了盛年时期，要对抗两只野心勃勃的年轻公狮，守住领地对他们来说并不容易。在公狮对峙的时候，母狮跛脚和哲伟则踏上了捕猎之旅。他们常常会追随兽群的脚步到很远的地方捕猎。跛脚走得比较慢，而且还要负责照看幼崽。他的姐妹们耐心地等待着。伊哈狮群的行进速度缓慢，在开阔的平原上很难不被发现，所以他们并没有试图隐藏行踪。这座废弃的白蚁丘是天然的瞭望台，在这里狮子能清楚地看到四周是否有可以下手的猎物。哲伟来到他的姐妹身边，一起寻找捕猎目标。长颈鹿高达5米，而且视野宽广，在观察周围环境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伊哈狮群的母狮们发展出了一套双线配合策略。一只母狮悄悄向目标走去，他的目的是在不惊动长颈鹿的前提下尽量靠近他。哲伟则绕到长颈鹿可能会逃入的树林里准备伏击。

长颈鹿低头喝水时看不到周围的情况，很容易陷入险境。前行的母狮充分利用了这个时机，

哲伟呼唤幼崽前来分食。他压低声音，以免引来树林里的食腐动物。跛脚刚才一直在后方守护幼崽，他不是幼崽的母亲，却尽心照顾着他们。在伊哈狮群的母狮享用猎物之际，一场降雨给大地带来了短暂的清凉。安斯的处境并没有因此而好转，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他都只能饿着肚子孤身流浪。为了寻找食物，他不断深入伊哈狮群的领地。腐肉的气味把安斯引到了树林边缘，除了食物，他也闻到了其他狮子的气味，他不敢贸然靠近。很多动物都在盯着这顿美餐。这只壮硕的长颈鹿让伊哈狮群接连饱餐了好几天。跛脚吃到动弹不得，正趴在地上等食物慢慢消化。幼崽们的肚子也撑得圆鼓鼓的，可这并没有减弱他们的好奇心。和许多猫科动物的幼崽一样，它们天性爱玩，

这一幕或许有些残忍，但猎物残骸非常适合狮子幼崽用来练习捕猎。长颈鹿被杀死两天后，公狮穆迪循着腐肉的气味来到了这里。幼崽们玩耍的时间结束了。占主导地位的

其他狮子便纷纷退到一旁，让他先享用猎物。穆迪看起来十分凶悍，不过只要家族成员给予他足够的尊重，并且遵守群体中的等级制度，他也会展现出温柔的一面。

在家族内部，穆迪通常只会用叫声进行威吓，很少真的动手。哲伟上前迎接伴侣的归来，穆迪走了很远的路才平安回到狮群。俊雄还在野外的某个地方，不知去向。南非兀就在残骸旁边守了整整四天，现在他们终于可以瓜分剩余的食物了。南非兀就对食物的新鲜度要求不高，残骸上还有不少腐肉可供他们啄食。一只黑背胡狼也加入南非兀就，上前分食。黑背胡狼和南非兀就的体重差不多，却敢和他们争抢食物。

在当地传说中，黑背狐狼背部的深色皮毛是灼烧留下的印记，这是对他们贪食腐肉的惩罚。

黑背狐狼是以腐肉为生的高手，吃完后还会用泥土去除自己身上的血腥味。周围有狮子的踪迹，黑背狐狼必须多加小心。

在漫长的四天四夜里，猎物残骸的气味一直吸引着安斯。他极力遏制着上前的冲动，在不远处等待。现在他终于来到残骸旁边，加入了食腐动物的行列。安斯身处伊哈狮群的领地内部，残骸也已经腐烂变味。即便如此，在流浪的日子里，他必须学会适应，否则就只有死路一条。腐肉远不及他过去在狮群里吃的新鲜食物美味，但至少能让他活下去。

安斯被逐出狮群时受的伤已经基本愈合，而他离群所居的艰难生活还在继续。

季即将到来，狮子们也将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卡勒感受到了季节的变化，空中电闪雷鸣，一场大雨倾盆。

无论在河岸还是平原，持续数月的闷热与干旱终于在雨水的冲刷下消散了，大地焕然一新。卡尔威奇的幼崽们也将进入生命的新阶段。今天卡尔威奇要带他们去见冰水狮群的其他成员。到目前为止，这些狮子幼崽们还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加入狮群后，他们需要学习如何与其他家族成员相处。三只亚成年狮子正在狮群外围休息，他们是卡尔威奇幼崽们的表亲。幼崽们还从来没有和精力旺盛的亚成年狮子打过交道。即将成年的公狮还把握不好打闹的分寸，如果他们用力过猛，可能会害死自己年幼的表亲。卡尔威奇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母亲，她待在一旁，给幼崽留出探索新环境的空间。

几百米外，冰水狮群的其他成员正在睡午觉。现在不是狮子捕猎的理想时间，可是高脚铃示警的叫声吵醒了他们。

冰水狮群成员众多，需要大量食物。只要有机会，狮子们就会尝试捕猎。高脚羚发现捕食者后，会先判断情况的危急程度，是可以先留在原地，还是需要立刻逃跑。有时当他们意识到该逃跑时，已经太晚了。

这顿美餐让狮子家族的成员们聚到了一起。在卡勒优先享用新鲜猎物的时候，卡尔威奇带着幼崽回到了狮群。公狮吃饱后脾气比较温和，更容易接受新成员的到来。

这些幼崽即将迎来成长过程中的一次重要转变。在出生后的三个月里，他们一直以母乳为食。今天，这些未来的猎手第一次尝到了肉的滋味。吃肉会唤醒狮子幼崽的天性，让他们从顽皮的小毛球变成好斗的捕食者。卡勒允许幼崽和自己一起进食，不过幼崽迟早要学会遵守狮群中的等级秩序。在狮子进食的同时，一群经常在附近活动的非洲水牛照例在傍晚时分来到水边喝水。随着雨季的到来，非洲水牛即将离开河岸，到伊哈狮群的领地以及更广阔的平原上啃食仙草。一些非洲水牛在出发前下水洗澡，享受河水带来的清凉。牛背鹿跟在非洲水牛身后，啄食被牛群惊扰出来的昆虫。牛群的离开会给冰水狮群的生活带来一定影响。非洲水牛是狮子的重要猎物，它们的体型不及大象，却也足以让规模较大的狮群饱餐一顿。一只高脚羚根本不够整个狮子家族分食，它们必须把握捕猎的机会，并且争取得手。

猎捕非洲水牛靠的是默契的配合，巧妙的策略和充足的耐心。首先，狮子需要将一头非洲水牛从牛群里分离出来，

狮子成功困住了猎物，双方僵持不下。非洲水牛有一对尖锐的牛角，狮子不敢冒险从正面攻击，他们需要绕到非洲水牛身后，但河水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当一头非洲水牛遇险时，它的同伴们往往会前来营救。冰水狮群领教过非洲水牛的厉害，他们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应该撤退。红泛平原上暮色降临，非洲水牛走进树林，寻找安全的庇护所。穆迪找到俊雄后，和他一起跟在非洲水牛后面，只要有吃东西的机会，穆迪从来不会放过。然而这一次，两兄弟可能会遇上麻烦。他们正一步步深入冰水狮群的领地。穆迪和俊雄卧在河边，并没有打算隐藏自己的行踪。

这里是卡勒和汤姆的地盘，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赶走对手。卡尔威奇带着幼崽远离了是非之地，如果他们留在狮群里，幼崽可能会在领地争夺战中受伤。在漆黑的荒野上，卡尔威奇孤立无援，只能靠自己的力量保护幼崽。

卡尔威奇带着他的幼崽躲在树林深处。他的肩部多了几道伤口，这显然是一场恶战留下的痕迹。

幼崽们紧紧跟随母亲返回狮群。现在卡尔威奇身边只剩三只幼崽了，另外一只幼崽不知所终。

卡尔危急的伤口很深，大概率是遭到了同类的攻击。他的一只幼崽也在攻击中遇难。这一切很有可能是伊哈狮群的攻势所为。与伊哈狮群强势的攻势相比，冰水狮群的攻势卡勒年老体弱，他和汤姆的领地随时可能失守。此前，卡勒和汤姆一直尽职尽责地守护着冰水狮群，如今，他们逐渐老去，雄风不再，致使狮群

0: 失去了一只幼崽。在下集节目中，您将看到雨水缓解了干旱，却让狮子们的生活变得艰难。卡尔威奇竭尽全力保护幼崽，安斯终于找到了一个同伴，一只离群的母狮不得不想尽办法避免幼崽受到牧笛的伤害。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诗经里安放着华夏民族的情感出题，文学的星河由此奔流，爱情的火种在此点燃。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这是一个被时光定格的清晨，河畔的芦苇茂密苍青，晶莹的露水已凝作白霜。一位男子从远处走来，他一次次沿着河岸上下求索，心中思念的人仿佛永远隔着一道无法跨越的秋水遥遥相望。这水边的追寻写尽了宿命，也升华了诗意，它奠定了中国文人心中一个永恒的审美理想。最美的恰恰是那追寻本身，是求索途中生命的全部展开与精神洗礼。然而就在这同一脉流水之畔，并非所有的爱情都笼罩着秋日的迷蒙。当真水与伪水在下一个春天解冻，我们听见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回响。真与伪，方焕焕兮，士与女，方秉兼兮。女曰关乎，士曰既卒，且往观乎。当真水与伪

0: 水水冰化雪消，化作幻幻春潮，郑国的土地上便流淌起人类最原始的生命欢歌。是与你方秉艰兮，少男少女们手执兰草，踏过冬日的肃杀，在春水之畔完成对跃动青春的礼赞。诗篇仿佛一幕短剧，难得的用一组对话体记录下了他们的呢喃私语。女子用一句关乎发起邀约，
1: 哎，我们去那边看看吧。
0: 男子用半推半就的祭祖羞赧回应，
2: 我已经去过了。
1: 你再陪我去一次嘛。啊，江娜，
0: 字里行间的情感恰似春日枝头驿站的花苞，将先秦时代未被礼教规训的率真情态展露无遗。委之外，寻虚且乐，为士与女依其相谑，赠之以芍药。从首章浮除不祥的兰草，到次章情感缔结的芍药，这是植物意象的转换，也是集体狂欢到个体情愫的诗意过渡。当后世儒者以吟诗苛责这份坦荡时，或许忘记了在礼乐文明的晨曦里，仲春之月的自由相爱本就是一份天地的馈赠。蒹葭与真伪，一忧一喜，一收一放，似秋雾朦胧，如春阳坦荡，共同勾勒出华夏爱情最初的模样。那里是我们悲欢的起点，也是所有诗意的故乡。

《诗经》里的情感从来无需刻意雕琢，只有自然生发的悸动，相遇相恋，相聚相离，人生每一个阶段都可以成诗，爱情每一个步骤都能拿来歌唱。

春日的桃林藏着少女未及言说的情愫，粉色的花瓣沾染心事，将整个山谷浸入朦胧。缤纷的桃花成为媒妁之外另一种情感的见证。

这不仅仅是一首贺婚的颂歌，更是一曲在暮色四合时响起的关于生命本身的赞歌。古人将婚礼置于黄昏，正是为了呼应阴阳交接、天地相合的时刻。当夕

阳的最后一缕金光穿透桃林，那些灼灼盛放的花朵仿佛被彻底点燃。新人身着玄勋礼服，缓缓走来，玄色如天，勋色似地，他们身体力行地诠释着最虔诚的誓言。宾客们的歌声随风而起，与晚风落花交织成天地间最温柔的盟约。这一刻，所有的祝福都融进了这永恒的自然韵律之中。

0: 桃夭的重章叠咏，对应着人类宗族的周期轮回。灼灼桃花，隐喻出嫁少女的明艳；有坟其实，暗合子嗣的丰饶；真真的绿叶，则象征着家族血脉的绵延。而诗中移其世家的复沓，更让这场仪式从夫妇之礼上升至宗族之序。《诗经》里的这朵桃花，成就了一个民族关于生命繁衍最诗意的隐喻。这篇朗朗上口的《桃夭》，穿越三千年岁月，至今明艳如初。它以一棵桃树的自然生长告诉我们，生命的完满需应时序而荣枯，循伦常而绵延。三千载岁岁年年，那桃花依旧在春风里灼灼盛开，在中国人关于家的愿景里华枝春满。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0: 诗经中收录了这样两首看似矛盾的诗，一首是歌颂兄弟友爱的长帝，一首是记录手足相残的破釜。而这两首诗的主人公都是被奉为元圣的周公。要读懂其中的相爱相杀，需回到那个决定西周命运的时刻。西周建国后的第三年，都城镐京，武王的生命走到了最后一刻。弥留之际，他将四弟周公唤至榻前，将13岁的儿子和军国大事交托给了周公。周公治下的西周，海晏河清，可人心难测。他的三位兄弟渐渐心生嫌隙，他们串通受命监视的商纣王之子武庚，并联合徐夷、淮夷等方国部落准备谋反。西周第一个重大危机三监之乱就这样降临了。既破我釜，又缺我枪，周公东征，四国事惶，哀我人思，亦恐之将。 这首由一名出征将士所作的破釜，讲述了周公平复叛乱的事迹。历时3年的东征，与诛杀武庚及参与叛变的兄弟，平复叛国的辉煌战绩而结束。对周公来说，这场战争可能更加让他伤怀。凯旋后，周公无意间看到了盛开的堂弟花，并蒂绽放的堂弟让他思念起了同胞兄弟。曾几何时，他们何尝不像这堂弟花一样相伴相生。兄弟系于墙，外御其武，没有良朋，争也无容。丧乱既平，既安且宁。虽有兄弟，不如有生。周公想到了牧野战场上并肩而立的二哥姬发，想到了刚刚被自己诛杀的三哥，还有被流放驱逐的弟弟。曾经的兄弟们，就算有争吵，一旦外敌当前，便会同心抵御。而如今，天下太平，为何兄弟之间同是操戈，情谊还不如普通的朋友？作为中国最先歌唱兄弟友爱的诗作，《长帝》也是情理相融的明理典范。诗篇的最后，周公给后世留下了一份美好的期望。宾而边斗，饮酒之欲，兄弟既聚，何乐且如？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息，何乐且单？诗中的堂弟之花，成为兄弟情谊的永恒象征。外御其武，凝结为同仇敌忾的精神写照。妻子好合，如鼓瑟琴，更化作祝福家庭美满的经典话语。这些浸润着温情的词句，至今仍在我们的语言中生长，在每一个祈愿家庭和睦、手足情深的时刻，静静绽放。